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跟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8月25日礼拜日，咱中台湾是落雨天，温度上低25度，上高加30度，天气较凉啦。古历是7月13日，今日呢不适合开刀。头头新闻讲的是一个统计数字啊，针对咱台湾人，这长退休平均的寿命80多岁，这是内政部和你长所公布的114年一个简易的寿命表。咱台湾人的平均寿命是81.27，81岁。当然男性跟女性不一样，一般的女性跟长退休比较多，其中的女性来到84.75，84岁，要活85岁。那是男士朋友呢，是77.93，差不多是78岁啦。就是说女性平均要活85岁。那是这些男士朋友呢，是差不多78岁啊，那是。这哪个113年来讲，佫增加了岁数，增加差不多是半年啊，那是吼。好啦，所以呢，以区域来讲呢，大家也知影，那你住在都市啊，都市呢，大病遐尼多，是不是啊？所以赶紧的看下医生啦，治疗这些病症啦。这是讲紧急的代志呢，红啦红啦，赶紧上病呢，总是靠机会将身体呢过个较久嘛。较长岁寿嘛，所以台北市的平均寿命是83.98，要到84岁。相对的啊，增加所在看一下医生就真麻烦啦。要饮奶一个好啦，还是安怎呢？先吼，像台东的平均的寿命呢，无到80岁，干那76.49。所以呢，安尼是台北人甲台东人呢。平均的寿命差不多呢，差不多7-8岁呢，所以专家就来讲，伊讲这就是一个无公平，健康的无公平啊，那是哈。好啦，所以呢，以内政部的说明哈，这寿命表呢，买单讲是咱台湾人伊的寿命，包括往生和经过呢一个趋势啦。买单讲是来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福利的福祉啦。未来人口的预测啦，或者是这个国家的竞争力，这拢是会当来做参考。哦，当然，一定是会当做参考哈。所以呢，安尼先长所公布的平均的寿命81.27，那是甲联合国2025年的资料来比较，咱台湾的无论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咱的平均寿命。拢比全世界平均寿命呢，也更加长岁寿。台湾人是长岁寿的。过去咱拢讲啊，日本人长岁寿对不对？对。台湾人嘛是长岁寿。那平均起来台湾的女性比全世界平均的寿命加差不多8-9岁呢，8-9年。查甫嘛加超7年。所以雷政部是安尼讲，伊讲啊，前几年。这个新冠肺炎，迄阵啊，当然造成真侪人身体安怎啦，甚至亡生嘛。但是过去嘛，过去了，台湾人死亡的人数已经连续3年一直减少，这是好消息。114年亡生的人数是19.9万人，比113年佫减少呢，1600几人。其中65岁以上的就151900几人。占到呢，亡生人数76%以上，比去年呢，佫减少呢600几人。简单讲，就是讲人拢较长岁寿，亡生的人数佫减少，佫减少安尼是哈。所以呢，安尼先来讲呢，每1000人亡生的人数比顶一年113年来讲呢，佫减少了0.05人呐、啊。所以伊讲。看这数字，114年，就是2025年，就是去年。咱台湾人平均的寿命已经恢复到呢新冠疫情进程迄个水准安尼是哈。当然，伊即马咧主要是做一寡分析啦，分析讲多一区啦，多一个所在啦，为什么这差别安尼是？
用六大都市台北市平均寿命83.98，等于84岁嘛。哦啊，台北人身体拢较健康，干物呀？啊，应该是讲看病各方面，啊嘛不止迄个方便性。好、啊，咱先讲排名好了哈。第一名台北市，83.98，然后新北市81.50，然后台中市81.05，所以就是桃园、台南加高雄，好、哦，安尼摆落去就对哈。但是啊，有一个所在唔是大都市哦，但是平均的寿命嘛摆咧真头前啊，是新竹市。新竹市呢是82.13，干那输台北呢？哦啊，台东呢当然，这个平均寿命是76系统。花莲呢是77岁，啊，等于讲，迄、那个医疗资源呐、交通呐、这种的造成呢，寿命影响安尼是吼。所以咱啊分析嘛，女性来讲呢，平均84.75，哦，啊哪呢？台北的女性是更加长的寿命啊。台北市的女性呢，来到86.74呢，比较87岁呢。啊，新竹市呢，85.20呢，比较86岁呢。安尼是哈，当然啦、啊，较无像你长岁寿的，像台东啦、啊，这华人也是安尼是，这是无唔对哈。所以呢，这整个来讲，也要做一寡这方面的比较。用咱台湾来讲，北部人呢，敢那比南部人呢，较长岁寿。哦，住咧西半部的比东部地区呢，也敢那较长岁寿。哦，所以呢，咱这边呢，有一寡呢医学专家做分析嘛哈。用咱台湾就是安怎咧，多吃增卡。健康不平等呢，这情形啊，其实大家也真清楚。伊讲啊，主要几个原因，头一点，医学、病哦，这医疗的这可进性真方便哦，附近，阮家附近就病院就诊所啊，诶，真方便，赶紧来看一下医生，摕只药啊，啊，唔能去拖去啊，病拖就严重嘛。哦，伊讲北部也好，也是讲啊，咱这西半部，你看医药中心遐尼多啦。哦，咱讲一较紧急的，伊讲譬如讲，吼、哦、心脏突然间安怎，还是人一卡一手突然间安怎，这是咩？当前赶紧救，迄、那个抢时间的呀、啊。哦，你都市真方便啊，红啊红啊，马上就到位啊，下注咯，哦，赶紧处理，救回来啊。但是你若增卡所在呢，哦，都无讲起啊。是不是啊？吼，这当然是啦。吼，用其他的原因，比如讲经济条件啦，是不是？包括交通啊，包括呢公共基础建设的方便性啊，包括各一点。哦，针对你健康方面，你本身的这势能，势能是啥物？对身体啊较了解，对健康啊较了解，对家己身体有问题啊嘛较了解哦。哦，真的哦，哦，所以讲视病是。啊，你是不是知影讲你这有病啊？你是不是应该看医生啊？这真要紧呢。哎呀，我最近啊拢困未起呢，是不是啊？哦，安尼，心脏的菜呢？啊，进来看一下医生。这真要紧啊！哦，啊，不是讲忍耐啦、拖沙啦，啊，这都出代志啊！哈、哦，过来就是讲，你多吃的人，敢那对家己的健康啊，会较关心。哦，这也一点啊。另外一点，伊分析的就是讲，过来就是讲。工作啦，做甲要死啊，落甲安尼死啊，哦，这个伤害啊，哦，这有关系啊，当然这拢是关系之一。好，后来咱今日来讲到地方啦，来讲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无同，钱啊钱安尼啊啊，因为呢，即嘛每年的通条款，政府收真侪税金，这税金呢啊，当然要发落去。哦、所以财政部的国库国库署公布了地方政府每年，咱中央呢发落来钱啊，你也知影咱中央啊，哦，即马税收呢收够多多啊，收甲讲来啊，一人发10,000块，是不是安尼哈？啊，所以呢，即马地方当然嘛希望讲你加好一寡，我呢真真艰苦啊，无够开啊。好，所以即马呢中央发落去的钱，啊，因为呢税收的预算是有增加不唔对。所以地方内当得到的这通条款呢，嘛增加来到9336亿，
哇，新冠的记录哈，以台北市甲新北市来讲呢，拢会当分到超过1000亿以上。好、哦，以台北市1264亿，哦，新北市1075亿。哦，啊，当然对新北市来讲较吃亏啊，新北市人较多啊。啊，结果呢，分到的阁无台北市较多。啊，心内呢，当然特别每一年哈，拢、会加油加油淡薄啊，那些哈。好啦，所以新北市因为人口多嘛。你若以人口平均来配呢，新北市一个只26600块尔呢。哦，啊，所以那六大都市哦，包括像咱台中、台南、高雄哦，那以每一人一旦分配到的呢，新北市是排在上尾流呢。这是安尼哈，我来行政院会顶礼拜透过到一个综艺证，好、哦，其中扣税收入来到3250亿嘛，啊，就是讲。甲今年啊，即嘛未来诶，即个预收甲今年预算呢，增加了1400多亿。哦，所以连带大家拢当基本一寡呢就丢了哈。好啦，所以呢，即、這个佫牵涉到年底啊，年底佫选举啦，种种的代志哈。所以呢，会当得到偌侪钱，嘛是大家非常注目的。过来呢，大家了解伊只配钱落来哈，中央统筹款分作普通。通诶，这个通筹款，包括特别的通筹款两种哦，两种哦，好、哦、啊，所以呢，这啊，每年度中央政府的综艺省啊、哦、相关的税收的推高了哈、哦，每年度通筹款的规模达到9725亿嘛哈、哦，比今年的8841亿增加了800多亿啊，成长10%以上安尼是哈、哦，好啦，所以呢，中央对地方的补助。除了讲统筹分配税款以外，佫包括了租界总处的一般补助款，包括计划型的补助款。哦，虽然安尼是每年都合起来啦，对地方呢落来钱会超过一条，来到1300亿安尼是啊。当然上最嘛是台北啦，台北上最啊。咱讲啊，台中大都市、台中市来讲，会当分配偌济？824亿，比桃园、比台南较侪安尼是哈。即是讲，那以讲啊大都市来讲，台中的人口呢，起码是排全台湾第二，敢是呢？是不是啊？为什么台北市比人较侪，啊新北市比人较侪，啊高雄也比人较侪？哦，这可能呢，大家搁在先画一下，哦，争取嘛，争取安尼是哈。好啦，所以确实讲。那以七月份的户籍来讲啊，平均每一人配金额，全国平均呢，照理讲应该当分配到平均起来了哈，40000多块。咱头多讲啊，新北市20000多块尔啊，所以这呢啊，当然造成对地方啊，对地方呢有钱也当建设吧。啊，钱也无够呢，免得建设呢，好、哦，这也是啊，地方呢去清楚了哈。过来来讲啊，哇，这洪灾啊，落这雨水啊，那些哈，真的是有一点点严重哈。不过咱要先讲什么？先讲刷落来，刷落呀，不是讲落大雨，哦，这两天落这大雨，不是洪灾雨呢。啊，但是嘛，造成真大真大的一个损害，啊，尤其咧南台湾、花莲等等哈，造成一个人亡身。失联的有4位，哦，受伤的40位安尼是哈，所以这咱讲这两天啊，这大雨嘛造成讲啊无风台，咧停班停课，哦啊真正无受风台的影响，淹水淹家安尼是啊，哦甚至这天坑阁出现，咧南部也，全台湾呢即卖知影数字啦，无定啊个马上变啊嘛不一定哈，就是讲一直统计个站，往生的几位。哦，失联的4位，哦，严重淹水的所在超过600位，600个所在。哦，咧台南街将近300年历史的，这是固定的古迹大东门南边的崩起。啊，花莲呢异常变道，哦，大水呢冲起，万里溪顶面是淹水湖哦。哦，明年去淹水湖水啊！你涉啊，即嘛是还好，敢那是还好哈啊，所以爱真注意。但是咱们特别提醒的是，礼拜三可能天气还好，当然可能也是落雨了哈。
啊，有所在可能天气会较好一寡。礼拜四、礼拜五呢，啊，这个风台沙德目前是强烈风台。专家是咧讲，若挖来咱台湾的时候，应该比做中度的啊，哈，唔是强烈啊，啊，不过总是真强吧，啊，特别注意哈。啊，即嘛是高雄、台南、屏东这三天呢连续雨水落来，哦，将近呢1000毫米。啊，伊嘛做一统计哦，前五名，屏东。新马家这站呢有982毫米哦，这不得了哈！高雄呢，高雄站呢935毫米，台南呢仁德这站呢，咱有迄个监测站哈，是872毫米。花莲水源这站500多毫米，台东呢达人林场嘛500多毫米，短短时间这个雨水量是消透未去啦。消透未去哈，花莲站呢累积个雨水量嘛超过400呢，哦，溪水涨起来嘛，哦，所以真侪意外，会安尼是嘛登山的呢，哦，一个咧玉里家，哦，一个登山队，登山队呢有一位女性的山友，哦，来登山，溪水个冲去，溪水个冲去哈，啊，为报冲固然溪。溪水冲毁，就异常变道，这嘛是有一个保全阿姨姓黄，伊要去上班的路中呢，嘛是和这大水呢夹起，安尼是吼，所以有一挂即嘛爱咧找，啊，屏东的万丹乡家，一对翁阿婆老大人哦，哦，张下埔桥都歹，哦，你这堤防道路家，嘛是溪水冲的，啊，伊就跋倒去啊。哦，啊，阿嬷还好，阿嬷大手啊，摸掉的。啊，阿公呢？阿公啊，大水冲去啊。所以即卖呢，有几下个啊，咱阿公呢，赶紧呢啊，咧走车当中安尼先哈。真大个问题啦哈。咱下面呢，搁从遮个啊，甲大家做一个整理，甲大家做一寡较详细报告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连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肥甲咸的温润，啊，我吃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坐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做一起吼，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用
4: 对
1: 说吼，三
4: 招解
1: 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你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阿亮啊。
5: 嘿，阿亮大哥，甲你请问。
0: 哎，请讲。
5: 哎，我吼食你的产品食多年啊。
0: 是，谢谢。
5: 啊吼，哎，今麦阁有咧食诶。零果精哈，
0: 是，
5: 有影有效啦。伊个医生讲我哈，
0: 系，
5: 有个心脏退化，
0: 是，
5: 因为我食高血压，又要食二十年啊。
0: 哦，是，
5: 阿黑哈，我起码要甲你问讲，
0: 是，
5: 虽然产品真好啦，但是就是讲人嘛，是就是会一直老去嘛。
0: 嗯，是，
5: 啊，我起码哈，这脚骨哈，食。二十年前车祸啊，当到今蛮好，今年算上艰苦啦。
0: 是。
5: 啊，那哎，迄脚啦，规身躯改成一直退化去安尼啦。
0: 是，会啦，筋骨拢会退化。
5: 嘿，啊，我就早起时食，早暗食，两粒的迄。
0: 三椒。
5: 三椒啊，个瓦骨啦。
0: 啊对。
5: 早暗。啊吼！即马行路一直翘骨皮呢，一直无力气呢。
0: 你也有年纪啊，过去阁捌受伤吼，你爱三顿食。
5: 我七十五岁啊啦。
0: 三顿食好吗？
5: 三顿吼。
0: 一定爱三顿食，才有够迄个量吼。
5: 才有够力吼。
0: 对，才有够迄个量，爱照起工食。你为明仔载开始拢三顿食。
5: 哦，我好。
0: 啊，同款呢，行路晒日头好吗？
5: 袂当去晒日头。
0: 你即马三顿食三椒，三顿食瓦骨拢真好哈。啊，你就是透早还是黄昏时啊？你就是日头爱晒一下，好吗？你会记得？
5: 啊，
0: 你就是照我讲。
5: 三医生拢安尼甲我讲，是这样。你啦吼，爱高血压啦吼，爱安眠药诶，拢讲一句。
0: 啊，你若要筋骨用，你都要听我讲诶。日时啊，窗仔门拍开，安尼就晒个掉啊，好吗？
5: 哦，安尼吼。
0: 会记得哦吼。
5: 哦，啊，就是迄三
0: 椒
5: 该食，
0: 安尼六食
5: 六粒。
0: 对，三椒三顿食，瓦骨三顿食，六粒，哈、
5: 哦。哦，安尼一直翘骨，一直压落，啊，一直无力，安尼
0: 呢。你若歪晒日头，你会更加害哦。
5: 好，
0: 耶哦哈。
5: 好，
0: 拜拜，
5: 谢谢，
0: 拜拜。喂，你好，我阿亮啊。
6: 阿亮你好。
0: 嗨。
6: 我讲你个，我甲你讲九千块啦吼。
0: 是。
6: 啊，送的还送的，无算几罐。
0: 哦。
6: 一组千五，伊讲是。
0: 就是两阿加半阿，一个大组三千块，三组是九千块对啊，甲你还落啊吼。
6: 一盒千五啦吼。
0: 一个一阿千五，啊！一大组内都有两阿半，安尼是三千块。
6: 哦，
0: 有送你拢加
6: 三千块，一半阿送的就对啦。
0: 对哈。
6: 哦，
0: 安尼了解哈。
6: 我知啦，
0: 啊，你订三种，
6: 安尼九千块食一个月较低。
0: 哦，你这个一个大组230粒，啊，你三大组呢是690粒，吼。啊，你一天食6粒，你会食百几工的啊？
6: 即嘛，即有上
0: 日食
6: 百几
0: 工哦。对，你即嘛买三组嘛，三组9000块，会当食百外工的哦，哈。
6: 哦，哎、食三顿能食遐久嘞哦。
0: 嘿，三顿食一顿食2粒，你较少去工食哦，哈。
6: 哦，哎、啊。
0: 嗯。
6: 安尼。
0: 收到啊未？
6: 也未咧啦。
0: 啊未啊未哦。
6: 也未收到咧
0: 啊。会甲你夹起，会甲你夹起。
6: 哎呀，无咧挂啦。
0: 啊好 ，OK。
6: 哎呀，无咧挂，我是咧甲问讲咧。你弄整好就对了，意思讲两盒内底加半盒送就对了哈。
0: 对，安尼3000块，啊，你叫三组嘛，所以9000块安尼是哈。
6: 哦，安尼9000块，拢总送偌济啊？
0: 嗯，哦，内底就是送50粒，搁送50粒，搁送50粒，安尼三大组拢总送150粒的啊。
6: 哦，送150粒的啊。
0: 哎，真有价哈。
6: 哦，
0: 这安尼你买大组真有价啦。
6: 哦，
0: 我
6: 送
0: 去寄去啦。会给你发下去哦，已经给你排单，给你寄哦，哦，
6: 好啦。
0: 好，拜拜。
6: 啊，你寄又寄好
0: 哦。嘿，无，伊寄乌鸟的，哈。
6: 哦，拢寄乌鸟的。
0: 拢寄乌鸟的哦，哈。
6: 哦，好啦，好啦，谢谢啦。
0: 啊。啊，讲到这个寄去送去哈，嘛，甲咱的药房啊报告一下啊，因为高阳呢，咱公司的高阳啊，高阳呢，都大好，哈、哦，都大好，哈、哦，啊，部分拢啊嘛无上班啦、啊，是不是哈、哦？所以有可能，你公司应该寄乎你的会较慢一两天安尼先哈。啊，咱的听众朋友注文呢，应该嘛是一两天来啦，哈、啊，应该都会收到。啊，咱的寄送呢，唔免运金哦。哦，唔免运金哈、哦，你注文偌济就是偌济的计数，每个甲你收运金。好、哦，那要给你收黄金嘛，你就唔对哦。吼、哦，啊，咱一般拢是乌鸟的，给你送到厝来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台湾一位啊，讲是主持人啊，讲是演员呐、啊，哈、啊，就是台湾的一位小姐啦，讲主持人呐、啊，啊，去日本奈良啊，伊讲啊，伊信的这宗教哈、啊，就是讲有一个感动，哦、啊，感动了讲泼油，然后祈祷。当然，咱是较听无啦，哈，这是一位蔡小姐，一个蔡宜珍，大家拢叫伊五雄啊，五雄五只熊，好像两字五雄啊，你哈。那今年四月去日本，啊，去奈良的时候呢，啊，咧游苏西，游苏西来对呢，有日本的国宝，哦，一粒石头，哈，啊，佛石啊，啊，佛祖啊，哈，等于这个佛祖的卡啦，哈。佛祖石，伊咧顶面呢，敢破油，敢破油了呢，当然油咧顶面卡掉的嘛。哦，所以差不多一两公分的物质咧遐。结果伊这个月二十二啊，一个呢啊去日本，当场两个抓起来呢。哦，啊专案呢就是讲你违反了日本的文化财的保护法，安尼甲办呐，甲办哈。啊，结果呢，这位蔡小姐经济人。啊！伊就历史发表了一个道歉啦，啊，不应该安尼想安尼想吼。但是讲啊，目前这事件，咧日本当地呢，就照人的法律咧个调查嘛。啊，现阶段咧，经济里嘛无法度甲这位啊，这个蔡小姐来联络着呢。啊，强调就是讲，你尊重日本当地调查的程序，嘛希望各界呢。可以空间呐、啊、哈，那卡叔讲有进一步的资料，也个进一步来做一个说明。啊，咱先来讲这规定，这日本媒体嘛咧报啊，啊，这位啊五雄小姐蔡小姐，四月七日来到奈良，日本奈良的一个药师寺一个庙寺，啊，庙寺来只参拜，啊，这是好代志啊，对不对？啊，你参拜，你为什么出外拢会炸到油呢？哦，而且庙寺内都有日本的国宝，哎，佛祖哦，佛祖的卡佛祖石啊，安尼哦，因为佛祖石呢，伊讲破这种啊，敢那甘油的物件，啊，造成对人的迄个损害嘛，是不是啊？吼啊，但是伊是安尼讲，伊讲，因为我对这个物件，我呐非常的感动的时候呢，我就会破油啊，甲破油啊，我会祈祷啊，我就是看到这粒石头哦。佛祖的卡吼，佛祖石安尼先哈，感觉非常的感动，然、哦、后所以我就对伊泼油，表示出门拢炸油的呢，是不是啊？伊讲嘛不止咧这所在呢，我嘛去别的所在，好、哦、类似安尼先，我要祈祷的时候，我嘛安尼甲泼油就丢了哈。意思讲唔是干那只按伊安尼做啦。啊后来伊是比阿强更加强嘛。啊，所以引起大家一个注意的是，好，好啦，所以呢，教育这讲法就是讲，伊的信用，伊的信用啊，信用呢，哦，这网络哩，在网络大家就开始哦，我调查了，伊是信用什么系啦呢？哦，啊，有讲到的就是讲，啊，基督教的这新教，而且独立的教会，叫做新生命小组教会，啊，行的是这种啊，灵恩派。噶小组教会路线，这当然咱不是讲该了解了哈。好啦，所以伊就是讲，部分呢信这种教的教友呢，就是伊基督伊会安怎咧用到这种橄榄油啦，啊、哦，网络是安写橄榄油，啊，伊这内底成分是甘油啦，啊，这就是讲啊，我感动，啊，我安尼先来基督，我要替呢啊破病的人来祈福，啊，是讲要给什么人祝福。啊，所以我安尼先来祈求就对了哈。所以到底是不是信这个教嘛？唔知迄种，起码拢大家哦，即讲即讲的安尼先哈。啊，本身这蔡小姐，伊是华冈艺校毕业的，啊，后来呢，就是咧电视节目，啊，我猜，好等等安尼先，啊，有咧表演就对了哈。然后后来嘛，一挂电视剧，啊，个咩啊呢？啊个主持啊，什么爱玩客啦，哦，甚至呢。够摕到咱金钟奖的儿童少年节目主持人奖，所以人讲伊是主持人，可能是这个艺术安尼是哈。好啦，后来呢，知影讲哦，当初时呢，带伊出道的是吴宗宪，好，吴宗宪啊，记者就去问吴宗宪啦嘛，哈，吴宗宪是安尼讲啦哈，伊讲啊，家仔呢，家仔这位蔡小姐是咧日本讲破油呢，
万一伊那是咧新加坡咁破油呢？伊讲伊那咧新加坡咁破油，叫新加坡抓起来了，伊就害啊！你是水姑娘也无唔对。那新加坡针对这是甲你扩腾起来，用术的哦，你尻川会开花哦，用加载。卡在那些日本，哦，当然这是个口水了哈。无论去个多位，拢袂当安的事。何况那是人迄种是对因的文化，哈、哦，有这个历史意义啊，咁是呢哈、哦。好啦，千万唔能做这种代志哈。过来来讲个台南爆炸的代志啊，啊，今晚呢修啊，晒啦。在台南安南区街，哦，本来是属于康迪亚啦，结果呢蹲一挂物件，废五金。哦，是镁铝合金的一个废料啊，嘛废油等等啊，是要烧起来嘛，烧起来了恶爆炸嘛，哦，造成15人的受伤，包括消防队员哦，包括老百姓，15个人的受伤，在火民厝呢火烧，57号呢受损，你看有严重无？所以呢，丽莎下晡呢啊，就具体啊抓人啊，包括这李长。电讯，包括呢当中一个介绍的姓杨的，包括一个姓姜的，哦，这三个团购员，哦啊，拢嘛，你杀我，我杀你啊！你讲我，我讲你，安尼先啦，互相推诿责任，农民讲，哦，通通安怎收起来？无啊，但后边面一个主嫌犯呢，叫做王义凯，这个才是后边啦，哈、啊，一个主嫌犯哈，但是伊那个底啊，啊，伊就坐飞机啊，绕跑啊。啊，去越南，啊，所以这个即马目前是甲通缉，啊，即马就调查嘛，提供抗敌啊来蹲物件，是虾米人呢？是当地里长、里乡的里长，哈、哦，这位镇里长，啊，介绍使用这个土地，就这个姓杨的，这看狗的啦，啊，这姓姜的，一个虾米角色？一书记啦，一书记啊，所以呢，即马你讲我讲你。啊！你讲我讲你啊，即卖呢，通通哦，通通压起来呢，是哈，了解是安尼哈。这姜呢，就是因为去找他来哦。啊，你负责安怎呢？再问啊，再问啊，因为呢，讲是啊，迄、那个王义凯委托伊将物件放在遮，但是因为伊无负责开车再问安尼是，是委托这姜诶联络其他的司机。啊，到店开黑车，再来吃，就那蹲下吃。啊，今年八月初，伊就开车来啊嘛。啊，其实呢，其实迄个时阵，就有人翕相，将车牌号码翕落来啊。你这怪怪干袂，人就甲你翕啊嘛。因为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要翕相，哪有翕相机？啊，现在手机啊，大家嘛手机啊，一个什么都给翕起来嘛。哦，啊，这个受托管理这空地啊，这里长啊，伊进前先来讲，伊讲我这空地啊吼是给人停车的啦，表示不知情，啊，不知情才奇怪的哈。伊讲讲的，检察官无咧个信啦。

另外今天也有这个网络，网络跟你讲感情，然后呢叫你给倒三工，然后是毒品，我要注意呢，不过呢被骗呢啊，这两个查甫人啊，还好，拢是不起诉，因为真正不知情。这代志是德联的静安会啊，这分会长叫做黄顺阳，伊就是跨国啊，要运送毒品，爱利用什么呢？利用呢网络，网络呢你也看不到伊啊啦，你敢看到相片啦？啊，水果牛啊啦，安尼是哈。哦、所以呢是查甫的囝仔是水果娘嘛吼，甲两个查甫人呢咧谈恋爱，一个26岁阿兵哥，啊、哦、姓曾，一个46岁林先生，伊是做领气，啊好啦，啊对方呢水果娘嘛，甲恁咧网络呢咧点么看呐、啊，哦啊拜托两个人呢该代收一个，哦代收什么呢？啊眠床啦，床垫。但是伊个床垫内部是乌空的哦，哦是藏着20公斤的大麻花呢，哦这代志大条啊！啊，但是这两个人呢，比拜托，比拜托，阿尼斯替伊咧做这做那，不过即马呢，因为真痴情尔啦，啊不知情啦，哦所以即马是以不起诉来个处分，啊运毒集团的今年四月。将24包迄种砍索的大麻花啊，放喺眠床的内面啊，四顶眠床，为加拿大哦，再运来台湾啊，为着要看安怎的相片呢，唔能用抓到嘛，所以找到这阿兵哥，包括这个做领气的这位领上阿囝仔的水果娘啊，啊，甲因咧砍嘛，啊，谈情说爱，谈情说爱啊。我在当中呢，这位水果娘啊，拜托这两个斗三工，并无讲啊，要给因偌侪钱，加债无甲对方提钱哦。哦啊，这个水果娘啊，当然水果娘啊，无影是果娘啊啦，嘛是查甫的吼，囝啊是果娘啊，甲这两个谈恋爱啦哈。后来伊讲啊，伊人咧国外啊，请求这两个啊斗三工，给我代收一个啦，啊且坑下一个安尼先哈。后来啊，就开始要咯物件来。啊，再温啊，再温先上个度，哦，水车场，然后个交为这冷气的就医，啊，冷气的再个再咧，这物件再去设置，哦，啊，就是讲就医嘛是停车场，啊，运毒集团呢，啊，再派人，哦，当中一这运毒的嘛，监视这规定哦，哦，然后咱弄个那个点嘛，后来呢，一将这物件呢，再为一个汽车旅馆。哦，因内部的一个姓外出现啊，啊，要来拆这个，这个床垫啊，这个时候，咱就抓人啊嘛，就抓人啊，只是讲到尾啊，吼、哦，尾啊，就是讲规个咧办的时候呢，才发觉就讲，原来甲这两个谈恋爱对方嘛是一个查甫的，哦啊，但是其实真离谱呢，谈恋爱当中，其中一个呢已经有女朋友。哦，然后甲女朋友讲要甲伊分手，哦，你看离谱无讲啊？但是这规定啊，因真正不知情，完全不知情，所以是不起诉处分啊。

0: 得利灵果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护，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2: 三九钙护，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行呢？三天不钙护，死了去北赛吃了的呀。
3: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跟口水畅通嘛，嘴巴的水啦，
4: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5: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6: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我啊。
7: 香菇精，啊，放位是你往安尼食，不是食你肉会喘啊，而且浓味啊，太浓味。
8: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我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9: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0: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1: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0: 啊，咱这活动就到月底哦，哦，剩无一礼拜哦，哦，所以你未购买也未买啊，赶紧甲药房注文哈、啊。当然，接到真侪电话，就是讲我到月才要提啦，啊，或者是讲啊，我就是要等这重阳节，咱外国大组来，想要到店提啦哈，拢无要紧。啊，你只要咧月底进前甲药房遐呢，先甲伊交代吩咐登记一下。啊，即马药房拢有电脑嘛？啊、哦！伊就甲你拍入去电脑内面啊，然后呢，咱呢外国重阳进前啊，告伊啊，伊就甲你联络哦，还是讲啊，我后个月月初才要提嘛，无要紧，就是讲伊会当咧月底进前将订单呢啊拍入去阮公司的电脑，安尼先呢，安咱就啊，有这个咱的产品通好提就没有问题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先来报告这个洪台啊，沙德，沙德呢，这两天，今两天啊，下骹呢较大的风雨，咱也咪讲哈，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或

0: 今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甲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先来提醒啊，刷到要外来红台叫做呢沙尔德啊，这沙德尔啦，这沙德尔呢来外来顺。可能是中度的风台而已，现在是强烈台风、哦、中央气象局预报就是沙德尔礼拜四礼拜五呢影响台湾是上界剧烈、哦、但是它的强度可能降作是中度台风、啊、敢会登陆、哦、用登陆的机会是比较偏低啦、啊、有可能在明天礼拜三呢就发布了海上的风台警报，比如讲你上午、啊、海上风台警报，啊，你下午呢啊，就陆地风台警报，哈、啊，即嘛是预测，有可能是安尼先，哦，但是登陆台湾本岛几率唔是讲非常之高，啊，即嘛即个沙德尔伊转向到西南西边的方向啦，所以礼拜四、礼拜五是统计到伊呢，咱台湾的北边，啊，北边的海面。哦、所以明天上午可能发布是海警，下午可能是陆上台风警报，这样是、哦、提醒大家啦、啊、这风台的情形、哦啊、你说、啊、像这两天这雨水、啊啊、这么高、哦、大家其实也很注意我们农业的损失有没有、哦、说台南的西龟呢、损失也很大、哦、有一些地区呢损失现在是以天然灾害来做处理嘛，啊，包括天灾现金的救助啦、低利贷款啦，哦，农业部昨暗讲的，嘉义县、嘉义市、台南、高雄、屏东，哦，拢是这个范围安的是哈、哦。不过另外一点较注意的，就是万里溪迄顶面的堰塞湖啊，堰塞湖水有落来哦，哦，水位呢下降4公尺外。好、哦，四公尺外，好、哦，所以即马下面落来只，嘛阿个是红色的境界哈、哦。另外，咱来讲一个咱台湾人的身体报告。伊讲个将近一半咱台湾人啊，啊，针对到 ALDH2， 这是一个酒精代谢基因，哦，台湾人的一个特色啦。好、哦，你看真侪台湾人啊，饮酒了，哇，面都红嘛，哦，咱来讲，哇，你也肝真好。哦，你饮酒就红，你的肝真好，马上代谢出去。可能不是安尼哦。哦，用饮酒以后呢，面红，啊、哦，心脏就开始乒乓菜，这叫做酒精不耐症。酒精不耐症。哦，咱捌听过呢，啊、这安怎呢？牛奶不耐症，饮牛奶就漏塞有无？啊、哦，迄就是你无法度呢，啊、去处理嘛，啊，牛奶饮落去哦。咱身体无法度处理，无法代谢，你老塞安尼是哈。啊，这就是针对酒精。咱身体体质呢，无法度个代谢啊，一寡有毒性的、会致癌的乙醛呐，这个物件啦。所以呢，安尼是会带癌呢，哎呦。哦，所以讲台湾的种酒精不耐症，哦，是有一个协会爱咧呼吁，因为咱国民健康署呢，是不是应该啊提悬台湾人？饮酒的一个标准，啊，就是讲，无论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每礼拜卖超过两单位，啊，当然当卖饮上好啦，啊，但是卖饮卖超过两单位安尼哈，所以呢，两单位听无啊，啊，卫生福利部是安尼讲，伊讲一个酒精单位啊，相当是10公克纯的酒精安尼，啊，那两单位就是20公克咯。哦，用卡数讲，咱酒精的高度呢，以秘鲁来讲，秘鲁的酒精才有5%嘛。哦、啊、所以一单位呢，差不多是254毫升，
所以呢，每礼拜卖超过两单位的建议就是讲，一礼拜上最一当啉差不多是500毫升的秘鲁，差不多是一大杯秘鲁的量就对了，一礼拜哦。哦，所以安尼是，哎呀，安尼啉一点啊，你啊，你规气卖啉，卖啉上好。我即卖咱国民健康署的标准是讲，查甫的每工卖超过两单位，小姐太太卖超过一单位。但咱头拄仔讲，迄是一礼拜呢。哦，这相当的差别呢。哦，所以讲啊，咱来参考世界卫生组织上新的一个实证。就是考虑到酒精那无安全使用量者，哦，安尼是安怎怎？其实伊讲啊，上好是会当以茶代酒啦。哦，来，泡茶，哈，卖讲来啊，来啉酒，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讲啊，咱台湾呢，台湾人的体质，因为欠少的某一种基因的这种情况，所以呢，针对欧美国家因咧啉酒啦，安怎无？咱台湾人呢，无迄款的体质。所以咱啉酒的风险会更加悬，哦，因为咱所带着种基因的产生变异，所以啉酒了，伊讲啉酒了吼，酒精伊会先转化，变做乙醛，啊，这乙醛这个物件是有毒性的，伊会致癌的。好，哦，啊，卡叔讲，咱本身呢有种 ALDH2，哦，这种酵素来代谢，哦，安尼还好，但是咱本身呢这种基因呢。卡无同啦，功能异常啦。虽然比如讲呢，无阿多呢来个代谢，阿无的代谢伊就累积嘛，阿累积呢，你面就红啊。哦，就愈啉愈嘴面愈红嘛，哈、哦，然后心中就哦开始呛啦，会变安尼先吼。所以呢，长期间落来，就代谢的风险就会来增加安尼先吼。伊讲啊，这酒精你无阿多处理，啊，酒精是第一类会致癌的物质，啊、哦，而且呢。伊讲酒精甲咱七种的感情啊，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哦，咱大家知影啊，啉酒伤肝啊，甲肝癌有关系，不止肝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直肠癌、耳癌，哦，用上少七种感情呢，甲啉酒因果关系。所以啊，所以呢啊，要有一个标准出来呢，先好，当然上好标准呐，是讲抓无迄标准呐，哈。啊，上好你就卖啉，安尼是哈，大家嘛知影啊，是要戒酒，都感觉真困难安尼哈。另外，咱讲的是大大病急诊，啊，急诊的当病床，一个等呢，等加这个患者往生啊，干那当病床等十二天，啊好，啊网络有人破文啊，讲厝内人咧大大病的急诊。等十二天都等不病床，后来呢，干那是感染哦，啊，感染上惊就细胞嘛，啊，感染肺炎，后来呢，做了往生，哇，记者呢就去大大病院，啊，了解一下嘛，吼，大大病院讲有啦，啊，这个患者是大大病院的患者，啊，所以针对大大病院急诊，伊个他车嘛。啊、所以长呢，一个赶紧的召开呢啊紧急的会议啊，就是讲要强化啊来监测。哦，咱今麦呢急诊拢会叫你啊先观察，是不是？啊，观察准啊等一下啊，无多啊，无病床啊。所以今麦针对讲，伊今麦来急诊，你留院观察超过72点钟诶，哦，你会特别强化这方面的监测，爱加速。啊，可以病床呢，通好大院，而且要增加呢，这种大大病院，以急诊后送的病床啊，啊，要个增加差不多20床。同时呢，要提供加速出院的一个奖励金。哦、啊，希望讲这三大做下落去啊，啊，病房的周转率会当较理想安尼先啦哈。所以大大病院是安尼讲，伊讲啊，老百姓破门进前。包括院长余宗仁吧，伊讲包括院长在内，已经拢知影啦，拢知影吼，所以院内呢，即马就是讲，哎，速收治大院，啊，然后呢，啊，大院，啊，等外久啦，等什么啦，当然因内部因呢，啊，开会，即、这个、情形一定要改进嘛，你个想看麦，等下等，
等十几天啊，等个人无去啊，啊，你要跟哪个人讲？哦啊，不过伊安尼讲吼，用台台边也叫进吼，因为嘛专人，哦，因为大家拢要去大便宜嘛，啊，这嘛是呵呵，当然伊也感觉真困扰了哈。另外，咱讲到的是安怎呢？即嘛呢？中国甲美国。哦，弄的变卦呢，什么人呢？啊，这种啊 ，AI 更加厉害嘛。哦，当然美国起码是较赢势嘛。哦，所以有一挂物件卖袂中国，袂当我中国呢，安尼是啊，好，一直厉害起来安尼是嘛哈。但是啊，你卖袂，啊有人偷袂啊。不搞咩啊，竟然咱台湾嘛，看下再来。啊，个人地检署呢办一个啊，公司是啊美超伟。高阶 AI 伺服器为台湾非法转卖的案件，查出的辉达台湾分公司资深的经理叫做张登龙，另外是美超伟台湾分公司资深的业务协理叫做林长春，还一个叫做王祥义，拢牵涉在内，非法出口了74台哦。V300 啊 ，V300 高阶伺服器卖电脑啦，啊，卖到中国去并，系啊，你有代志啊？啊，即嘛伊背信伪造文书呢，起诉8人，啊，起诉8人，安尼是吼。根据了解是安尼，一间餐饮公司拄啊好咧，有中国的客户咧询问啦，吼，啊，要买啊伺服器啊，哦啊，所以王凯平呢，一度问伊好朋友王祥义。啊、王祥义透过美超伟内部系统来查嘛，哈、哦，意外发觉就讲，青云公司呢有系呢，哦，啊，进一步呢，佫再讲，嗯，啊，内部迄个林长春呢有偷卖哦，偷卖有中国客户哦，哦，你偷卖啊，好好好，安尼我咪买，我这边嘛两咪买，哦，是，代志是安尼看来，啊，这样代志咱海顺数哈。在调查毒品的招数案，毒品的招数案是意外，将阿就讲，哎呦，哎呦，美国呢，这种啊高级 AI 的伺服器为台湾非法转卖去中国大陆，然后检察官这边呢，才开始呢，哦，抽丝剥茧，查出的公司，辉达大公司，台湾的子公司，美超伟大公司。啊、哦，台湾这边的这个内部的干部啊，安怎内行通外鬼啊，来做这种非法的交易，好谈不？当然好谈啦、啊！哦，即马所了解，安尼谈的钱超过6亿，有好谈不？啊、哦，非常好谈。好、哦，过来来讲的这毒价哈、哦，这毒价呢，即马掠吼，很糟糕，跟他。跟那个诈骗的同款啦，跟永远抓不完啊！你哈，有94周的查甫人开着车载着酒意啊啊，高小姐，你昨凌晨经过新北市，你新增遐啦，哦，啊这车呢有警察咧巡嘛，哦，这警察巡咧，这车哦，这警察真厉害，也感觉你怪怪，哦，行迹可疑，哦，警察就要个查嘛，哦，啊这姓周的呢？啊，干那是一本是的毒价嘛，哦啊，而且够毒品，啊，警察要甲查，伊当然就走啊，油门就站咯，哦，拒检走，啊走当然那个你录啊，阿边啊一走呢，路无讲解清楚啦，走入去死巷啊，死巷，无路啊，啊无路了，伊就跟他俩讲哦，挖骨，哦，弄警察就桥都歹哦。弄警察安尼是吼，当然警察哦，性命危险嘛。哦，其中一个开枪，开6枪，要叫伊停车嘛。哦，开车门啦、啊，开这帘啊啦，要叫伊停车安尼是哇。弹掉呢，开车的。哦，本来呢，甲车呢，外紧张，因为弹掉胸口啦。胸口入去就无命啊，加载。哦，枪支吼弹入去啊，掉一骨头的。哦，啊那无，今日的新闻报起来都无相关了吼。哦啊，因为调情啊嘛，调情了，那赶紧呢将这酒诶啊上平，阿妹也无死，卡在啊。好啦，警方咧车内呢，找到呢
伊托米子啊，就上实验弹嘛，都嘛那么假这個，哦啊这個、有个俗，啊都干那咧那开车那假婚的感觉呢是，啊昨呢迄个高小姐咧车顶迄个先上班，啊周围呢起码要个咧便宜嘛，但便宜出来了，啊才遗上啊呢是，无啊所以这个呢没完没了。啊，其实呢，那阿尼斯呢，警察呢，暗时啊要出去巡吼，这安全方面一定要做个周全的，因为伊个咧病嘛。啊，个这种毒品吃落去吼，就干那哩吃酒，吃个都唔知人迄种感觉。哦，啊，所以即马警察要个抓，伊真正拢个咧病哦。哦，啊，所以三星呢，警察买三星啊，真大真大的风险嘛，吼、哦。

啊，另外来补充一条咱台湾的产业啊，台湾呢，咱这段时间看到股市遐尼好，哦，经济遐尼好啊，实际上呢，是不是各行各业哈拢真好哈？不过咱也知影，唔是安尼，包括咱的官员嘛，你讲啊，啊，电子业一枝独秀，和其他呢啊一般一般尔呢，好，所以咱的龚总发表了2026年的白皮书，有讲到咱台湾呢，即马呢欠工，过来咱的产业的转型方面，包括政府的能源政策这方面，这是咱的工业总会。啊，上界关心的三大议题安尼先，好、啊，所以今日总会是安尼建议啦。用咱政府呢，应该话呢，有一挂政策袂当偏一边，好、啊，拢重这个科技，啊，传统产业呢，都无咧啊关心，啊，偏废安尼先哈。应该讲，唔是无咧关心啦，哦，一直重点拢掠咧科技安尼先啦，哈、啊。所以讲啊，应该这资源的分配啊，唔通起一边。哦，爱确保呢传统制作业，因为这是基本嘛。哦，你爱确保呢传统制作业的基础生存，包括也发展，爱协助呢传统产业来转型，促进产业的平均的发展。啊，就是讲，让咱呢百工百业拢一当翻转安尼是哈。实际上呢，当然传统产业嘛都在思考。哦 ，AI 是未来的应用。哦，是不是一旦结合到 AI 对咱本身产业的一个帮助促进？哦，安尼是呢，哦，你都真大真大的这种进步的空间，这嘛是应该去加强的安尼是啦哈。像这段时间呢，咱讲过去，咱咧做迄个疫苗，哦，这疫苗做疫苗的莫德纳，哦，今嘛安怎呢？利用到 AI 技术。哦，针对癌症，竟然会当呢？对癌症有相当治疗效能出来呢？好，所以股票呢，砰砰砰砰砰呢，哦，起有够多多。哦，因为这 AI 呢，确实为相当厉害的所在。伊那会当呢，帮助咱本身即嘛本业，安尼对咱各方面呢，绝对有过去你想未到哦，迄种的进步嘛，迄种的发展嘛。然后你的利润啊，嘛，和你想袂够厉害嘛？咁是安尼吼，咱刚才讲即卖咧，台湾上好嘢做拖啊，对不对？拖啊就拖出来安尼，不得了！台湾上好嘢啊，真用心，要安怎和家己的物件哦，一当呢啊，一当愈来愈好啦，一当愈来愈厉害啊，新出了真侪专利，真奈袂趁钱呢啊，结合着 AI 落去了，哇，惊死人的厉害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歌啊，喷鼻声会听香菇精，花粉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马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真好势，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喂，你好，我亮啊。
1: 哎呀，亮哥，我跟你讲吼，
0: 嗨，
1: 我要跟你叫，
0: 嗨，
1: 林国清大组的五组吼，啊，迄、那个三椒嘛五组，啊，迄、那个雪梨旺两组，
0: 雪梨旺嘛，把大组的两组啦哈。
1: 哎，阿要加你哦嘿。
0: 好。
1: 有到时，到时我啦，爱再甲你叫安尼吼。
0: 来，那你的电话后边是这个5866嘛哈？
1: 哎，对对。
0: 啊，好好好，啊你好，我即马，
1: 我即马伫桃园呢。
0: 我见我甲你聊。
1: 啊，好好。
0: 我甲你聊。
1: 哎，你甲聊咧，啊，因为我迄回吼，拢有啥食个，超万年底咧，啊，我想讲，那到时爱是咧，当边甲你叫。
0: 嗯，好，因为啊，本来甲你叫迄间，我先甲交代，啊，伊也会先叫下，先聊咧，安尼先哈。
1: 哦，好好。
0: 做你放心哈，好 ，OK， 拜拜，拜拜。
1: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2: 哦，我要请问哈，
0: 好，
2: 你讲食瓦骨啊，爱骨爱含那款
0: 三椒，三椒，
2: 三椒加油的袂无？
0: 加鸡，加鸡也无呢，甲你夹唔好？
2: 加鸡无啊？
0: 嘿，你拢去倒一间加鸡有房梯？
2: 我去上梯的。
0: 啊，你甲问看卖，伊若无，我才甲你夹，有你就甲摕着啊。
2: 啊，知我嘛唔知，我问恁恁的助理哈。
0: 嘿。
2: 伊讲哪有诶款啦？
0: 有上好，你著甲讲阿玲阿介绍诶三椒，咱三椒介好一盒是1500块。
2: 哦吼，
0: 哦，
2: 另外阿个有单吼。
0: 嘿，啊大组诶是3000块。
2: 哦，
0: 啊相片诶电话伊是咧民权路。
2: 我在爱公园啦。
0: 啊对对，
2: 啊无，你若寄来当时会到。
0: 我若寄是明仔载寄，后日才收到哦。
2: 哎，算讲我是咧食外骨啦吼。
0: 瓦骨三椒到底给你寄好不好？
2: 无啦，我瓦骨是要的，
0: 啊
2: 是讲要吃这个三椒啦，啊是讲爱人要吃着。
0: 哎，啊对，两行到底吃三椒嘛是白色的胶囊，哎，啊瓦骨是你即马有诶两色的胶囊哈，啊两行到底吃。
2: 啊，我是一共只吃六粒吼。
0: 你若爬楼梯、落楼梯会疼哈，
2: 哎，
0: 你就是三顿吃。啊，你若爬楼梯、落楼梯未疼。嗯、哦，你就是吃早就好。
2: 哦，无啦，伊讲吃三粒嘛，我昨早时吃三粒，下晡时吃三粒。
0: 安尼嘛，无要紧，安尼量嘛有够。
2: 哦，啊，我迄个三椒要安怎食？
0: 三椒吼，你即马那是超过65岁，
2: 哎，超过呀。
0: 啊，筋骨歹，你就三顿吃一顿两粒。
2: 哦，一顿粒，啊嘛是六粒啦吼。
0: 对。
2: 好啦，无你甲寄来啦。
0: 哦，你的电话我有吼。给你上三椒大组一组，好唔好？
2: 啊、好，
0: 3000块
2: 嘛哈。
0: 明天寄，后天就收到了。
2: 啊、好好，
0: 好不好哈？
2: 好好，
0: 谢谢你。
2: 好，谢谢，
0: 好，拜拜，再见。
2: 嗯。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3: 阿亮先生、
0: 哦。嗨，你好。
3: 你搞的哦。
0: 哦。
3: 我去年有给你叫一组迄、那个雪梨旺啊，甲年糕精啦。
0: 是是是。
3: 啊，老尾我前年糕精食了是袂歹，真好。啊，我前呢妈妈坐迄阵啊吼，
0: 是，
3: 我前过去关去泰安国军泰安关，
0: 哦是，丢丢丢，嘿。
3: 啊，我诶，雪梨旺吼，
0: 嗨，
3: 我心脏有金筋啊吼，金丝基金啊吼，
0: 是。
3: 啊，雪梨旺我哪会啉着，俺心脏会转呢？
0: 你若初初啉吼，
3: 看
0: 较薄咧，因为你有红筋啊。
3: 较薄
0: 的吼，嘿，譬如讲啊，我即卖人别人一顿30cc、40cc 嘛，吼，你一顿20cc 就好了。
3: 安尼啊，泡茶安
0: 尼。嘿，啊，温暖的滚水操100cc 啊，薄薄啊，当作滚水啉。
3: 安尼，安尼用的吼。
0: 安尼，你的头壳才不会缺氧啦。
3: 安尼哦，那宝宝无你家寄一组来，啊，我欠微欠真多呢。
0: 安尼你。
3: 我拢差不多3个月、2个月就去。基督教去做体检，啊，无就安规汤未解，真难看。
0: 雪梨旺，你照我建议，安尼豆豆啊，饮2-3个月啊，吼，一定会进步。你即马雪梨旺甲林果精拢爱交。雪梨旺，
3: 雪梨旺先加价咧。
0: 好啦，
3: 我个头过一个月，我再来买，
0: 好啦，
3: 再来泰安买啦。
0: 好，
3: 泰安
0: 我再去国
3: 平买是无妨。
0: 无问题哈。你即马雪梨旺大组的嘛，哈。
3: 大组的。
0: 4000块哈，
3: 啊，到当时会来，再加新卡进行卡电话啦。
0: 好，明仔再甲你寄哈。
3: 好，安尼无先寄，啊，我坐你讲，我感觉做人工针我较慢，我若安尼啉了好少是，我再来泰安馆。
0: 好，无问题哈。
3: 加泰安是无话。
0: 哦 ，OK 哈，好，拜拜，拜拜，再见。好，拜拜。
4: 他甲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济啦。
5: 雪梨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即马袂安尼。
4: 水利旺，坤桥这点点。
5: 水利旺哦，啊，我查望那个安尼，今麦天拢发出来啊。
6: 水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7: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的旺啊，今麦拢袂啊。
8: 水利旺今仔吼，我查望叫做暗暝嘞，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嘞。
9: 食的雪地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地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地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到今嘛呢，今嘛现代战争啊，有真大真大的改变。今嘛无人机呢，发挥了真大真大的功能嘛。过来有一点，这无人机呢，伊的成本呢未介悬。哎，就干阿呢，咱讲拄到一只虎。还是讲哇，一只狮，咱话要惊死哈。但是总是你靠一个目标呢，可以对抗嘛。但是你那是通到胖熊呢，几百只、几千只的胖呢，安尼飞起来给你擦，就擦擦死嘛。所以今嘛呢，战争开始产生了真大改变的时候呢，今嘛面对到伊朗无人机。对波斯湾地区啊，这些设施呢，伊就给你乱，给你乱，给你乱嘛，所以《纽约时报》呢，二三日一天报道啊，伊讲啊，美国国防呢，一间啊新的新创公司，即卖当讲是打破了传统，迄个制作的模式，这公司来到度呢，因来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家。来家呢，在地来家呢，组装这个小小啊拦截无人机，就亲像乌克兰乌克兰的无人机有一挂是用列印出来呢，有一挂呢，安尼跟他塑胶呢列印出来，甚至啊，有阿兵哥看到讲这种物件敢会烧台，敢会烧真呢？但是人真好用，过来有一点，伊真俗。可以做真多真多，所以现在呢，包括美国他也开始做一些改变，这样做不是办法啦，以前的炮弹一粒那么贵，一粒那么贵，打到也真的库存有限呢，所以现在美国的手段就是说我用经济给你制裁，让你怎么呢，让你真的这个经济出大问题，老百姓生活的艰苦嘛，所以这制裁下去了，哇！你甲看，即马伊朗迄钱安尼爆个安尼先，这经济也更加困难。所以即马就是讲，伊朗用无人机撩乱掉波斯湾这国家，像阿联这波斯湾的国家呢，伊即马包括讲民间所使用的，包括伊的燃料厂啦、能源基础设施啦，伊朗拢是用无人机来嘛，然后用飞弹锁定嘛。所以有人讲奇怪咧，这伊朗的飞弹呢，遮多，敢那拍未完同款。连美国都感觉讲，我这飞弹呢，这库存这边呢，真正嘛是要注意啊呢。但是伊朗的飞弹呢，敢那永远拍未完呐。这一个会倒来呢，是不是啊？所以这嘛的问题是，你有伊朗这边无人机，还是飞弹给你锁定啊？但是我是波斯湾这个国家嘛，我这个防空部队。安怎算就不好，安怎讲呢？对方无人机来啊，飞弹来啊，中东这国家嘛是有真好的飞弹，爱国者三型飞弹，这咱这嘛有嘛是真好啊，真用啊，真厉害啊。但是一粒几啊百万的美金啦、啊，你有偌济粒？我问你，咱台湾嘛有啊，真好的啊。对方来一直来，你有偌济通我甲拍落来啦？所以这嘛问题来啊。是不是所以这种啊，咱几啊百万一粒爱国者三型飞弹呐，对方呢一架无人机啊，譬如讲伊朗的这种见证者无人机好了，也一架偌侪钱4万块，拢讲美金啦咱一粒数百万，伊一粒4万块，我一粒几啊百万拍你一粒4万呢，到尾啊像个道理就知影嘛。所以为了突破这种过去传统。国防工业的这种生产的瓶颈、所以美国呢，佛罗里达州有一间公司叫做 Powers， 这 Powers 是新创公司，伊采取的呢，就在地呢，咱来生产。所以咧，阿联家呢，学到呢，组装厂，照着呢，乌克兰迄种实际经验，开发出来呢，这个、叫做守护者，守护者无人机拦截机。你无人机来，我嘛我都给你炸起来呢。 啊，跟你对抗安尼是哈啊啊！而且用什么3D 列印呢？3D 列印呢？迄、那个小米啊，安尼在做，包括呢，咱市面上所买到的迄、那个微晶片就好啊。然后配合一点真要紧的，就是 GPS 啊，就是卫星 GPS 安尼先来配合起来。干哪呢？干哪呢？玩积木，你知吗？哦，安尼卡榫啊，卡的起啦呢？啊，组装起来。啊，这安尼组装无介困难哦。哦，而且做好这无人机的速度，时速会当超过300公里呢。而且嘛无介差呢。所以空中直接将对方的无人机砰就给拍落来。哦，你拍种熟熟啊来，我嘛熟熟啊就给你拍落来。啊，对方40,000美金一只有无？起码咱讲的这间公司所做的一只偌侪钱呢？5,000块美金，代票呢160,000就一只。好，我比你更加俗。本来你40,000块拍起来一粒，我都要几百万一粒拍你，一粒配一粒，你即马好你40,000块来，我一只呢5,000块尔，就跟你对拍。5,000块代票才偌侪，10,000,000尔呢？啊，看到尾也想倒，为者就知影。哦，所以呢，这个金国了哈，金国开始呢，产生震惊的一个大变化。拢爱用什么？用呢？敢那蜜蜂哦，规个胖箱呢，安尼冲出来感官呢，何里呢？唔知变哪想？啊，即嘛当然初开始，听讲顶个月来了，开始就生产落去啊。日前呢，即嘛哈，一天会当生产呢，只有30架。啊，30架哪有够用？无唔对，30架无够用。但是啊，最近就可能会当做到一天呢100架。啊，计划呢在明年，超卡话呢，明年年中的时候呢，啊，要达成安怎呢？一个月安尼生产落来15,000架。哦，所以这安尼生落来了呢，就不得了啊！啊，美国也知影啦，哈，袂当拢开种大条钱。所以这间公司呢，得到美国空军9,000,000美金的采购。哦啊，这种上好啊，谁怕谁？哦，到时呢，你做我嘛做，哦，而且佫袂将家己啊拖拖落去死，因为开销太大了嘛。迄一粒几啊百美金，所以咱呢有倒呢，咱医生过去咱嘛是讲开大条钱啊。即话发觉着讲大条钱买回来物件，那你未来的战争无定遐，无一定遐好用呢。哦，只是讲咱台湾有一挂代志会拖刷掉啦。即嘛，咱这无人机台湾要发电嘛，哦，啊，这发电有的要用买，啊，有的要用咱补助台湾家己生产的这，其实这啊，拢应该唔当拖刷啦。这呐，咱台湾好好啊落去发电，咱台湾相当的基础呢。咱落去发电，会当做真多，不止咱家己会当保护家己，哎，会当卖啊，会当赚真多钱啊，可能佫无输这个 AI 呢。好，比作是咱台湾呐，第二座的护国神山，真正护国神山，各位当趁钱，各位当保护咱台湾呢。啊，这种代志个拖刷，哦，这实在是应该赶紧落去进行。好，你讲像日本即嘛呢，就看讲哎，小小啊无人机，啊咧乌克兰战争当中呢，嚯，有这大，而且帮助安尼先。哦，所以日本即嘛要改变因传统的这种防空模式哦。日本媒体报呀，伊讲防卫省呢，为2027年开始呢，要来研究种新型的，哦，近距离的军军啊，的防空系统。日本甲中国真话嘛，啊，诶，近近啊，这防空系统，要来整合的，包括呢拦截飞弹、机炮、雷射武器等等啊，那些有系统的主动辨识，哦，对方来是飞弹还是无人机还是什么啊那些。哦，考虑要安装什么呢？安装呢，本身呢，咱本身呢，反抗的物件、反抗的武器是咧车顶，啊，是咧轮胎车辆顶面，都是非常机动安尼先啦哈。所以呢，日本的政府相关的人咧讲吼，伊讲啊，目前咱日本上主要咧防卫上的重要的一个课题呢，就是爱运用大量的无人机，用无人机呢，亲像胖修同款。哦，胖手赶快接出来，哦，几啊万只，哦，甚至啊，几十万只，一出去了就惊死人啊！然后配合着什么？配合着飞弹， 啊，精准的打击。其实呢，那是无人机跟飞弹运用了上好的，目前啦哈，乌克兰嘛运用真好啊，伊朗运用嘛袂歹啊。伊朗虽然为伊朗是讲甲美国咧拍，哦，拢是以这两个方式，这两个国家啦，以这种方式会当对付这两个大国家。哦，所以日本一个看，嗯，这样好好啊呢，好好啊，就去学习一下啊。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攻。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都要行呢。咱们不告诉，那去北塞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温嘛，结果就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喝出来啊。
5: 完全无得行，吃迄瓦骨三招，啊，加灵果精，这会跳到来啊。
6: 灵果精，他为地理王安这些，不是家里就会赚啊，而且容易，他都肥，
7: 特别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起哈，饮地理王给足好困嘞。
8: 三九个瓦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塔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些老肺破了，够呛啊，食伊三九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予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的指定药房哈。南投公园药房咧民族路，福伦药房咧南洋路，草屯顺安药房咧中正路，福安药房咧碧山路，万寿堂药房咧中山街，哈，伊都咧小北百货对面，以及咧草屯咧福伦药房，保利有吉祥药房咧南平街，伊都咧龙辉对面哈。水利是林林药房咧中正路。第三方面同有帮你怀记88号安尼先哈，即、這个南投这方面呢，我知影是公园这边啊个呢挖骨大灾，啊虽然无介做啦哈，啊为就是讲我一定要挖骨大灾，好安尼先呢，你要直接呢甲公园联络，啊你从三洲大灾几组啊挖骨呢这边，伊先甲退一组安尼先，啊伊也直接送位厝的给你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这部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的是灵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九钙护。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较健康嘛哈。啊，另外呢下晡的四点半至五点半。买来家来录音，现在接电话哈，所以呢，有到咱节目中三线电话啊，拍卡，你也当咧下晡四点半卡电话来，因为迄个时阵无咧做节目，好、哦，恁俩豆豆啊讲，好豆豆啊，给你做建议嘛哈、哦，感谢收听，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间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水老进咱药房。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甘苏澎湖各富联署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哦，来哟、哦！吼、哦，这个昨天晚上的台北市基南宫的凌霄宝殿呢，发生大火哈、哦！不但吼、哦、这间百年的宫庙呢，佮再度受到关注。那么民间也流传哈，真侪年拢讲这间这个凌霄宝殿哈，是迄个情侣去拜拜。拜了会分手的庙，哈，传流传几啊年啦，哈，这个岁份呢，再度因为这间庙长发生的这个火灾火警，再度被提出来讨论，哈。好来，台北市基南宫的凌霄宝殿呢，第24号暗时吼，就昨天晚上发生大火，不但吼这间百年的宫庙呢，吼这在引起的这个关注哈。那么就是讲流传几啊年，讲啊那情侣吼，那情人情侣来这间庙拜拜，拜了之后会分手哈，这种的说法哈。那么根据呢，这个有一挂这个登记宗师的这个宫庙文化研究的这个专家，这个讲吼，讲民间当年噶这个。基南宫冠上的分手庙、分手庙，诶，这个这个称号，伫历史上来讲是大不相同。因为早年的基南宫呢，其实是男女约会、祈求感情、久长的场所哈。个人先讲吼，昨天晚上的这一场大火呢，吼，以这个这个基南宫的这凌霄宝殿，真的烧噶吼，真的很彻底，全部内底物件拢烧噶吼，烧噶真正是吼烧空空啊，吼烧空空吼。

0: 来，这间庙是不是真正讲情侣去拜拜呢？然后之后就会分手？民间有这种的讲法，有这种的传说，大概就是讲有人的经验是安尼吼啊，但是你袂当讲是绝对吼、哦。所以咧，咱都讲的有专门研究宫庙文化的这个专家来讲，伊讲吼日地时期古老的这个歌谣当中，曾经都记录讲情侣哈，这个情侣呢哈，手牵手去指南宫参拜哈，甚至会当透过跋杯祈求永浴爱河，可见当时的指南宫。并不是什么情侣的禁地，等到呢被当作是男女约会甲祈求姻缘的这个地点。但是后来为什么被称为分手庙呢？哈，研究可能是来自两大误会。第一是早年民风保守，有一部分的女性哈会提着篮子哈，赶拿给烧金哈，啊，这个赶拿给这个家舅讲要去神公庙参拜哈，啊，但是呢哈啊偷偷甲心。心仪的对象去约会，哈啊！老爸老母呢，为着要阻止子女私下交往，可能就会编出一挂公法、哈说法来恐吓，最后才呢慢慢演成这情侣拜李洞宾会被拆散的传闻，哈，然后可能就是这样子，哈，看那给小金其实是要约会，哦，伊就讲阿母啊，我要来对拜拜，哈，啊，结果呢，哈，啊，这后来呢，就是因为这样子，哈，这衍生成被父母知道了，哈，就会啊私下改。周记啊，好斩断这个约会啊，所以可能缘分就这样断掉啊，所以有人就讲，是不是伊就是去拜迄个庙啊，啊，才会造成分手哈。另外，搁一部分哈，搁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戏剧小说哈，戏剧小说内底搁再添误会，哈，啊，这个、角色可能是张冠李戴哈。民间的戏剧呢，小说有关，明代小说内底有《东游记》，以及戏曲里面有《洞宾三戏》《白牡丹》，好，《洞宾三戏》《白》。牡丹拢塑造出这吕洞宾追求何仙姑不成、嫉妒情侣的形象。好，不过吕洞宾跟何仙姑说，因所处的年代是无同。好，而且三戏《白牡丹》原本的主角是宋朝的严洞宾，后来被人恶传为唐朝的吕洞宾。好，就这样子哈。那么好，所以后来呢，哈，根据庙方一个讲哦，吕仙祖哈，吕仙祖已经得道成仙。无理由讲见不得别人好。如果情侣参拜了真的分手，或许可以理解为神明看出两个人不适合，缘分未到哈、啊、才会呢帮他们斩断这个情缘哈啊，基因的信徒去找更加适合的良缘哈。所以并不是说去拜的那个庙才分手啊呢哦。
1: 刚好咱们小区这凌霄宝殿吼，一里老拢烧掉吼，这个六十档啦，一家住，今年都要喝一家住了，这个吼，这个时间60年，啊，真的还蛮可惜的，因为就对这個，我相信北部的这听众朋友一定常常去这个，因为它是在什么？它是在那个猫空木栅猫栏吼附近，所以变热起来，大家都要去拜拜以外吼，周末假日去踏青，然后去行行去爬山，然后顺便去拜拜一个，一个算是观光，然后又是。一个信仰的一个中心，然后但是很可惜就烧掉了啊。不过还好，咱这天会见吼，刚刚这个更掉部分就烧掉了啊，无人受伤，嘛无人吼就因为安尼上升，所以哦不幸中的大幸呐、啊，哦不幸中的大幸啊，希望赶快能够重建哦，因为这对这个一般当地的民众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信仰中心哈、哦，希望能赶快修复。还好哈、哦，60年的这个凌霄宝殿、哦、昨天这样子我复制一句，
0: 对啊，这凌、個小宝殿呢，吼，这个主要因咧参拜主神是迄个道教的至高神明，吼，就是玉皇大帝，俗称的天公，吼，来这天公玉皇大帝，所以除了玉皇大帝上帝以外，另外，哦，这个国庙宇的格局跟道教神系呢，吼，这个凌霄宝殿内底通常也拢会供奉一挂这个依照层次哈，供奉其他的高阶的天神哈。那因为有这个传说哈，因为有这个传说，咱都讲了，讲啊，情侣去拜了都会分手，所以。啊，不管是安怎吼，这所以都有足侪男女情侣就是不会去这边拜拜啊，哈，就是不会去，多少大家心里还是有一点吼，那个疙瘩底下吼。 不过呢，这间庙呢，其实嘛，足侪市民朋友的共同信用加这个记忆哦，所以昨天呐、啊，这个烧掉呢，真的啊、很多人就说啊，真的是哎，有一点可惜啦哈、哦。其实伊个建筑呢，全部都是水泥的建造哈、哦、啊，而且呢，伊规座庙会使讲是足现代化的这个建材哈、哦、啊，这个真正是气宇轩昂的哈、哦，这种气概哈、哦，所以讲嗯。为什么会烧掉？哈，这好一二楼好像是迄个凌霄宝殿一二楼，哈，一二楼拢烧去，哈。136年嘞，136年哈，136年，而且历史的指南宫嘞，哈，墓的这个徽章，哈。烧掉的面积大概2360几平，吼。会使讲是总共伊的这个规则庙是6层楼高啦吼，咱都讲的烧掉的是一二楼，一楼二楼。伫当时来讲吼，当时来讲吼，这座庙会使是全台湾第一座现代化建材的玉皇殿吼，真的整座庙宇看起来真的是气宇

好嘞。最近呢，这个南韩吼，南韩南韩的这个警方吼，哦，这个、警政啊吼，甲警察人员哦，警察人员哦，诶，这个办案呢吼，受到南韩民众吼，足多人吼严厉的批判吼。这因为最近南韩这个警政方面发生好几宗，真的是，诶，要怎讲，很不应该吼，足不应该的代志。

0: 特别是啊，这个、南韩的济州岛哈，济州岛的这个警察哈，警察哦，好，那咱先来讲哦，这两天啊所发生哈，先啊，啊，其实上哦，这啊，这个有理由的啦，因为伫进前哈，在之前哦，咱先讲最近这几天发生的，然后咱再来讲哈，这一连串，这也算是一连串的警政的问题呀、啊、哈。¿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来，南韩哈有一个住伫首尔哦，诶，这个前警察，
1: 嗯嗯，
0: 伊本来是做警察的，哦，但是伊做警察的时阵，伊是伫济州，伊伫这南韩的济州岛底下做警察，然后呢，后来退休之后呢，就离开济州，哈，啊，跟他的太太，他太太还留在济州，跟他太太分居，他就啊，这个跑到，他就跑到首尔哈，去首尔哈，但是他已经退休，但是年纪并不大，才五十几岁哈，五十几岁哈，啊，没想到呢哈，这个就是讲，因为二十三号一天哈。二十三号下晡点外的时阵，这个警察的家属去报案，哈、嗯，讲哈，这个警察前警察啦，哈，伊就讲，说他在家里有留下那个什么“想死”两个字的纸条，
1: 嗯嗯嗯，
0: 嘿，就这样，就能力娘娘想死，想要死，安尼就对，哎、嗯，内容，哎，这个抓掉了，就转的下落不明，哈、嗯，那么所以家属就紧张的，哈，就感觉讲，哈，就惊讲伊啊会想不开，哈，有什么想不开啊？因为就留下这样的字条啊，人就失联了，所以家属报案，希望讲警方会当赶快哈协助找人的对啦哈、嗯啊。那么哈，这个警方呢哈，当然这是在首尔哦，伊这是伫首尔，好、嗯，那么警方随后就开始哈啊去找迄、那个啊做啥，找这个警察哈，这个失联的警察一点点去的一挂，这个伫这个首尔经济北部的这个警察厅诶高丽警察署哈，后来就因为他常去这个地方，这个也是警察单位的对啦。好的，转来讲啊，拜托因往那倒吹，安尼就对啊，哈。那么由于哈，后来有得知消息，讲这个警察他退休之后，他为什么会离开济州？一过去拢伫济州，他太太也还在济州，他自己回到这个首尔来，原因是讲哈，可能他目前在跟他太太伫咧啊，这个进行的离婚，想要离婚的这个手续哈。哎，应该是诉讼啦，吼，你跟某进行的离婚诉讼，吼，所以讲吼，其实因有得到吼，这个首尔的警方也有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吼，结果呢，吼，这个首尔的警方呢，吼，伊伫李四河个廖个后啊，也有向这个济州当地哦，吼，对，济州当地的一个过去伊服务的这个警察单位的对啦，有讲吼。拜托因倒吹有帮忙找的丢啦哦，我看看是讲伊是不是有招灯的去啊？安尼吼，哎，好来，那结果呢？吼，结果，来，因这个济州这个叫做西归浦警察署的丢啦，我那有派警察吼去伊较早吼伊济州岛伊所住迄个住处的所在吼，啊有去甲市电铃，啊结果市电铃拢无人回应，啊无人开门都没有，啊所以讲吼在这个当地的西归浦警察吼，因就转那个离开啊，吼啊有啊，我有去因兜看，哦市电铃啊拢无人啊吼，然后吼就离开了吼。一直到当天下午，哈，到当天下午，这个当地哈西归浦警察，好，这个警局的这个警察再次前往，好，搁去这个失联的警察引导，搁去，哈，要想讲要去搁甲看卖啊嘞，结果呢，下午下晡搁去的时阵，发现这间厝，哈。玻璃拢已经破去啊，哈！这屋子的玻璃窗都破裂，哈！所以呢，这个警察就当场赶快，哈，就感觉不对，入内搜查，哈，就入内搜查。然后呢，后来就发现，哈，在七点左右，哈，这个发现，他的太太已经死亡，就是他的太太，哈，这一个失踪失联的警员的。太太已经死亡，所以催促起来， 你若照安尼个推测起来，就是可能他就是，他在跟他退休了嘛，啊，跟他太太分居嘛，啊，阿姨留下供想要死的字条嘛，啊，就离开了嘛，吼，啊，就失联了嘛，家属去报案嘛，啊，后来就在济州岛，住处的所在呢，发现他太太死亡，吼，啊，这个所以一般的猜测就是讲，那应该是伊登去台某嘛，吼，他回去，就可能是因为离婚诉讼哦，这夫妻两个人的婚姻这个关系哦，可能走上这样一条路。好，他大概他本来也用意，伊就是台戏末了，应该伊家己嘛是准备要自杀，所以现在就当然就更急着要找人了哈。

好来，然后呢？后来呢？就在那一天哈，同样那一天的晚上哈的半夜的丢了哈。后来呢，就在京畿道首尔京畿道某一个地方呢哈啊，就啊这里找到了这一位失联的警察。那总之嘞他涉嫌嘛哈，涉嫌杀害妻子哈，涉嫌啊将他逮捕，而且啊包括他所使用的凶器哈，好都已经被逮捕归案的丢。那根据调查呢，这个警察伊伫济州岛哈担任六年的警察，去年退休了，好在跟太太分居，再搬到自己搬到首尔哈。嗯，好来，那这个案件我就这样的很责怪啊。好的，后来是虽然是有抓到他啦哈，他自己也还没有自杀啦哈。哎呀，就是他留下那个纸条说想死，其实他先去杀他太太嘛哈。好，搞不好他自己还没有勇气死的时候，他就被逮捕了，然后就被找到被逮捕了。嗯。但是呢，都应该的作者批评诶，讲这南韩的警方吼，真正伊讲有够害。如果你那是滴吼，这个因为他是家属是在首尔报案嘛，啊，你怎样个怎样，第一时间你的杂工，他最近在跟他太太办这个离婚诉讼，好，应该就要联想到，是不是这个时候就要赶快联络他的太太那边的家属哈？有可能他会做出一些不明智的事情，因为他失联了嘛哈，所以讲应该是不是第一时间就安呢？结果你无第一时间联络太太哈，无联络伊的家属，讲啊无请叫伊爱注意哦哈，可能要注意或者是要避开，还是安怎？早上去一趟，啊，去电影无人迄落，啊，就离开啊。下午再来时阵，遗憾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呢，引起足多人的不满啦，讲哦，这警方哦，南韩的警方哦，今嘛咧做代志办代志哦，真的是很糟糕的啦，全部都是警察哦，有这么多的警政单位可以哈，一跪起下，因为哈是。杀人的人本身也是警察退休的哈，其实这个管道是很多的哈，竟然让这种憾事发生，所以民众对南韩的警察的办事办案能力哦，真的已经是哈恼怒到了极点。

好来，为什么民众会那么气？除了尴尬工，这个本来是可以速度快一点要预防的事情，以防的事情，而且好一样都是警政单位的人，虽然他退休也没多久啊，其实要了解什么都很快啊，都可以知道，甚至都已经第一时间就查到说他跟他太太正在打离婚诉讼，怕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最主要的是说前一阵子差不多一两个月前，应该说五月份的时候，连续呢在南韩一样是济州，一样都在济州，也是发生了这个在南韩的这个这个警政系统里面，也是被民众骂到臭头。我前一阵子一直看到这个新闻，但是我没详细去看，刚才一直看了一个张美兰、哦，我没有仔细去看。我到时候今天我看到这一则新闻，就是退休警察杀死他太太，在济州岛杀死他太太，我才在才就是说，哎，这件事情呢，跟张美兰事件都引起了韩国的警察警政呢被民众呢 K 到满头包。跟这个张美兰也有关系，我才去给了解说张美兰是到底是怎样，是什么事情。后来给了解了才知道，张美兰是韩国一个37岁的女子，她在5月中旬的时候失踪、啊、失踪的那一天她翁就去报案了，她先生就去报案了，说她太太这个失踪。后来呢，这个报案了，这个接受报案的这个首尔济州齁，这个是在济州的警方齁，其中有一个警官的丢了，有一位警官齁，他竟然吃案。好，吃案加案加案哦，伊家里头迄落哦，伊家里头吼，得去联络啊，得卡手伊哦，家属来报案，伊就讲啊，无恁某的手机啊、电话几号，我甲联络看卖。好，他就是有等，他也就这样子吼，然后啊去找，到底有没有找都不知道吼，就反正就吃案。过两天呢，这个死者不是死者了，就是讲这张美兰因翁过来派出所，过来警。警察叫问的时阵，讲有没有我太太的消息？这个警察竟然甲因安安那讲，伊讲哦，我有电话联络到你太太了。他说他不想让你知道他在哪里啊，啊，叫你也不要再打电话联络他了啊，呢，哦，就这样子，哦，啊，其实他有没有打电话给那个失踪的张美兰？没有啊。一直吃案的丢，然后就这样子啊，然后把那个报案的家属的啊那个糊弄鬼啊，然后这个案子他就整个就把他结案了。就结案了，齁，就结案了，齁，这是其中一宗。

0: 啊，然后呢就把这个案子吼，对因的报案记录来对吼，都给删除啊，吼，就等于因本来警方有一个报案的通讯记录吼，就把它啊的这个啊资料就把它删除了，等安内圣职工结案呐，吼，好来，那么吼后来又有一个吼，又有一个也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间一样，也是就是失踪人口吼啊失踪人口，然后报案也一样，他也是的一个表面上同样都是这个警员哦，吼，好来啊，所以呢啊，都加咱讲的黑是首尔的警方啦，吼啊，当然也有济州的警方，两方的配合，但是两方的警察都不够哈，不够积极，不够灵敏哦。好来，又同样是济州的这个警员，另外有一则也是一样，也是一个他长辈的丢了，也是因为好失踪失联，然后家属也是报案啊，同样这个警察受理哈。后来也是说哦我有联络到了，赶快跟家属安尼讲讲我联络到了啊，联络到，可是为什么我们打电话他都打不通，诶伊有交代讲吼叫你卖个联络伊吼，他不想让你们找到他要自己要清静一段时间安尼的丢，然后就这样子吼就把他结案了吼，两个失踪的报案都是这样，同一个警察受理报案吼，后来都用安尼根本都拢无去动作，然后就跟家属骗讲安尼。好啊，我联络上家属了，他说他不想让你们联络他，好要清静一阵子，然后就把他结案删除报案记录，好。后来其实这个警察以这件事情都被比划很是安怎，就是有警方发现说啊不对，是找到了，后来这两个 失踪的人后来被找到被发现都死掉了，好。就是死掉了哈，两个都死掉了啦，好看起来都好像是自杀啦哈啊，然后查因的手机的通话记录，并没有这一位警察有打电话给他们，没有啊，这个警察因不是讲吗？讲哦，我有联络上他们啊，哈，失踪人失踪的人啊，哦，伊拢讲我有联络到啊，伊讲叫你卖出啊，哈，伊要清静些，都这样子哦。啊，所以呢，因为死者后来找到两个人都死掉，包括还有杜家丹讲迄个，好首尔的警察去杀死他在济州的这个老婆，另外三宗哦，这三宗拢是伫济州，都在济州啊，济州是不是就是遐底下拢啊底下大家吼安尼就拉凉的吼，哦我感觉啊济州大家知道嘛，济州岛它是很多人啊去个旅游观光度假的所在吼。都是因为这样子哈，当然后来这一宗哈的警察杀死那个他太太，这个是比较不一样啊。但是他们也认为，就是不管首尔而且济州这边的警察都不够反应，不够机灵，也不够积极哈，才会造成那个前警察的太太被他杀死，被自己的老公杀死哈。另外这两个，当然他失踪的原因就是自己跑出去自杀，但是这个警察就是以这样子哦，人民来报案，他骗了哈，他们怎么没有真的去找？哦、可能因也无得卡电脑拄到安尼啊，那失联去，就是家己要想袂开，还是家己要走啊，要避起来。我家无用的找要创啥？哈、哦、啊，没有想到两个连续两个，再加上首尔这一个哈、哦，所以我大概都就气的讲，你跟南韩的警察是咧创啥话哦？就这样子哈、哦，又被发现说他根本没有找这个失踪者。哦，伊拢讲我有打电话联络上了，其实都没有，从死者的电话通联记录里面都没有。哦、所以这个警察呢，当然就、哦、被法办了、哦、被移送法办了。他移送法办、哦、他的罪名就很多了哦，吼、哦，也罪名就多了，包括呢、哦、伪造文书啦，吼、哦、啊，这么自己销案啦，删除记录啦、哦，很多很多哈、哦。这个我看下呗哈、哦，这个案子的罪名是很多。这一个警察哈、哦，同一个还是同一个警察哈。哦
1: 可能济州那边本来就是这种报案，应该层出不穷吧？
0: 哪凉哪凉啊？呢，
1: 对啊，对啊。
0: 咱看韩剧，你看哪去济州，拢是怪不如意的哇、嗯啊！有时候去这个首尔大都啊，去拍片、嗯、啊，失意的啦。
1: 对啊，所以这种可能找人的这种案子很多，那个4466给他解掉了。哎呀，噶这个首尔中央无同款，中央哇、哦啊，这个、行政资源多、嗯、啊！你讲话白点啊！哦，这个首尔买这个还。济州岛的是一个有点叫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啊，
0: 对啊，所以说这些警政可能也就是
1: 我快乐姐，嗯，就是讲韩国现在其实真的是很怎么讲呢？人口不集中，韩国差不多5000多万的人口嘛，超过哈，50%的人口都集中在首尔的生活圈，
0: 嗯，
1: 然后剩下的才是这种哈其他的所在，比如说什么大邱啦、釜山啦、啊，是讲哦，这个蔚山店哈，这个一南一北嘛，这个刚刚讲完，一南一北，南部人家蔚山、釜山哈、大邱这边就是比较是工业城
0: ，
1: 但是首尔。这个吼，这不管经济啦、银行、金融啦、科技啦，像三星这种大公司，都全部还有好的教育，全部都集中在首尔，所以变成说其他地方人嘛少，啊，起急嘛少，啊，你啊看啊。本岛就不用这样讲，连那个啊，所以离岛的本岛都这样子，济州岛一定是更散漫啦。
0: 对啊，你也看韩剧的人都知影，啊，济州岛拢剩一挂这老辈，啊，无就是你那年轻人还留在济州岛哦，啊，真的人都讲啊，你这个是都不在掉啊，那无有在掉，拢去首尔啊，就是安尼。要不然，如果你去首尔，你后来回到济州岛，那绝对是极非常失意的人，失意的人才会。
1: 不一定，伊个警察嘛是对其他所在去。掉去啊，去养老啊，是公共流放这边，所以才随随便便。你拿首尔的办案态度去要求那个，他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吧？
0: 所以哦，这是南韩的这个警政哦，警方哦，最近就是一连串这个事情哦，哇，真的是哇，所以我说奇怪，怎么最近一直都会看到那是什么张美男啊，又是什么呢？什么哦，讲看那么多哦，今天终于把它了解一下，原来哦就是这样子哦，而且是连续几宗的案件哦，都跟警察的好带啊，这个要怎讲哦，因为这个带惰有关呐，哈，执行不力，警务执行不力，怠惰有关，哈，好嘞，所以讲，你的济州的警察，其实你得接受报案，啊，你有去催不去催不啊，紧，但是你又要造假，你又跟家属说，啊，我联络上了哦，我联络了哦，他说叫你们不要联络，
1: 其实可以调他办过的案子，我刚刚八九不离十都是这样子啊，不是真特别他们两个人呐，各种来啊，
0: 是没错，如果你去找也不一定找得到哦，
1: 啊，所以啦，
0: 但是。是你都去讲骗嘿，
1: 随便应付一下，他也不是骗呐，他应付一下啦。啊，打刚要在找人哎，我济州岛打刚就是失忆的人，打刚家属哈，其他说在弄白我叫找人，4466一定他，你去调他的这个。经手过了案件的，我就这个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了。
0: 这个吃案嘛，这都是咱讲的吃案嘛。哦，可能因为竞争哦，每一年他们在评比的时候，对，判科级的时阵啊，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啊，伊讲哇，啊，偌济案，结果恁破偌济案，报案的吼300件，啊，结果恁破无20件啊，所以他有一些案子，伊就转咧干脆给删掉，
1: 没有做
0: 哦，4466都给删掉了，都给吃案吃掉了，还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考绩业绩。
1: 他们说人力有限嘛，其实啊，警察的办案也有些东西是有积分的嘛，你比如说俩毒啦，啊，是讲俩通缉犯呐，他的精力就会放在对他的考绩比较有帮助的地方。这次是真的，
0: 寻人应该是最吃力不讨好，
1: 效率差，啊，可能考绩这种的分数又低的地方，所以就吃案了，啊，又在个啊。乡下地方又比较没有人去注视到，而且这种案子哦、喔、一定是很多了。对啊，
0: 对啊，这是较早啊。
1: 而且你去查嘞啦，
0: 啊，重点是那两个人落尾拢死去啦，哎呀，
1: 对啊对啊，
0: 三个啦，今嘛讲起来爱讲三个啊，哎呀，都死掉啊，哎呀，
1: 那就但是全部都要怪给那个警察，也不，他前面累积了那么多，对不对？因阿爸玩鸡，什么礼物咪招来济州岛啊，张美兰嘛不关你事啊，哎，对不？哎呀。
0: 啊，
1: 反正要找一个戴罪羔羊，真最简单
0: 了。好吧，好进攻格啦。
1: 你嘞，你将来进攻格，得力公司盖分盖玉，我再跟苏广告互联数，我们进广告哈。男性频率哈，就是男性毛经年期哦，以咱男性经年期不像女性这么明显的，有一个哈停经作为分水岭，但是查甫人对40岁以后哈，咱体内内底的男性荷尔蒙就是所谓的睾固酮哈，每当哦会1%到2%的速度哦缓步下降，咱男性荷尔蒙的这个睾固酮如果低下到一定的程度，男性买出很多经年期的症状。有哪三大症状呢？ 男性朋友，我们自己自我检查一下哈，包括有生理的、心理的，还有男性的性功能的三大面向。男生理的部分哈，哦，就上紧的，你干嘛讲奇怪？较早赶快的逃康亏，啊，我歇困一刚了，隔天还是活力满满。但是你觉得说休息也没有减少啊，吃的东西也没有减少，想他隔天你也干嘛讲？哇啊，耐力啦、体力啦下滑，容易感到疲倦、缺乏活力。哎，这个很有可能哦，就是缺开始男性的更年期了。还有呢，就是鸡巴流失，阿哥啥？哎，这个尾鱼度的增加，男性的肌肉量哦，在40岁之后也各位开始下降。如果你没有透过训练锻炼的话哦，其实你吃几面物件哈，过去是鸡巴嘛，今晚拢变作你一点尾鱼度。这个其实跟我们所谓的男性荷尔蒙睾固酮也有关系，因为你睾固酮是可以促进哈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合成肌肉的一个很重要的激素。好，那再来说。男性也会骨质疏松，哎，啊，也跟女性一样哦，也会有盗汗、哦、心悸，还有热潮红，只是没有那么明显呐、啊，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流行病五的这类更年期的症状，男性也都是会有。再来的是心理状态、哦、情绪不稳定，哇，易怒，容易焦躁，对一些小事，咔嚓，就是代志，你干嘛爆炸，人的爆炸，哎。男性嘛，邪恶哦。然后你开始你的注意力啦、集中力啦开始衰退啦。哦，在工作中常常会觉得说啊，忘东忘西啦，啊是讲哦决策力的下降哦。其实这个都是哦更年期的、早发现象。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讲性功能，查甫人吼、哦，这个是更年期哦最重要的生理变化，就是性欲衰退。然后呢，还有男性的这个所谓的勃起有障碍，其实这个都是所谓的男性更年期的一个自我检测，所以别惊啦，就是男性朋友别惊，这不是破病哦，这嘛不是讲你不行了，只是咱身体来对所谓的雄激素，就是睾固酮哈、哦，男性荷尔蒙的减少，这真简单哈、哦，咱得吃苏鹏来补充咱的男性荷尔蒙，男性荷尔蒙如果够的话，哎，包括你的体力啦、耐力啦、活力啦。还有专注力，还是说你如果说运动健身哦，你的睾固酮够的话哦，哎，你的肌肉的合成哦，也会比没缺乏睾固酮的时候来更加更快。所以男性朋友过四十岁以后，一定要好好啊来照顾你自己的身体哈，钙啊，跟咱的吼，咱的来自加拿大苏鹏，一个钙啊，一个雄激素，哎，让你有一个更美好的人生下半场。来自加拿大苏鹏，一盒1800块，60颗，可以寄点盲位啊？问看吗？还有没有大组的？这两天吼，就这两笼够买着大组的钙粉，大组的苏鹏，恭喜哈！所以钙粉苏鹏。几点忙位等位各场人的卡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 no no 九九以上广告李雷林。

0: 啊，来，坦白讲吼，你家己捌想过哦？你一年大概吃了多少的泡面哈？
1: 哎呦，
0: 哎，那你一年来讲啊
1: ，instant noodle，
0: 对，方便面 instant noodle 哈，这个泡面，那你一去年哈，2025年来讲啊哈，基本调查哈，吃掉多少泡面？这是啊，总部设在日本台办的世界拉面协会上新的统计
1: 哈，
0: 大概八个。去年全世界吃掉多少包的泡面？大概估计嘞啦，估计全球
1: 多少包、
0: 哦？哎，就包哈，份、哦、几的多几份呐、啊？哦，去年一整年全球这很难呐、啊，真的是很难的、啊。
1: 1000亿包吧，我怎么知道？
0: 哦，5000亿啦，哈、哦，
1: 应该有吧？地球是80亿人呐、
0: 啊，哎、欸，
1: 几两？哎、欸，
0: 平均几嘞？
1: 包太多了啦，
0: 而且但是也不见得大家会吃啊，哦、有的国家搞不好他们、
1: 那500亿啦，500亿包，随便。
0: 啊、不要改好了啦、啊你1000亿比较接近、
1: 啊、1000亿了哈，
0: 1242亿、
1: 哦、
0: 差不多将近要1242亿外，那南山的就麦克讲啊哈。去年一年这样子吃掉的泡面有那么多，1000几亿、1200几亿包的这个啊泡面，比前几年个成长0.7%。
1: 哦，
0: 嗯，好来泡面哈，大家每一年每五位郎可能麦公天天吃啦哈，五位郎那么杂工泡面也不适合天的，好太吃的太多太频繁哈，偶尔吃吃是没关系，但是五位郎的干嘛方便啊？从下雨天呐、啊，昨天下午我去全联。啊什么全年啊都被买光光啦，好就这名家查查，尤其是蔬菜类都被买光光啦，连刷都归港后大概好写安话哈，啊个外送都没上啦哈，哦这里、個、这個、放台风假的时阵，不是台风假啦哈，这個、下雨放假的时阵，你啊那个平时拢客咧叫 Uber 都也没有外送的家己煮，所以讲哦。啊、竟然这个超市、哦、被搬得很干净、哦、好，那全世界一年吃掉1200几亿包的这个泡面、啊、当中呢、哦、吃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
1: 全最多包还是平均每一个人吃最多？
0: 先说数量最多，
1: 数量最多应该人上中国吧，
0: 对啊，
1: 人上最在那边讲，
0: 14亿人凊彩一个人一年跟你吃一包啊，你有对不对？哈，好来吃最多的哈，就中国去年就吃掉432亿多份的泡面，哈。1200几亿包，中国都吃掉400几亿啊，吼，占的差不多占比的话，这样占掉30%以上了，吼，啊，35%哦，吼，35%的泡面是中国人吃的，吼，来第二多的呢，吼。第二多的竟然是、哦、印尼 哦, 哦印尼，对啦，印尼人口也很多、哦、印尼也吃掉145亿多包、哦，再来是印度，虽然印度人口是比印尼还要多，现在还甚至比中国还多，但是印度其实吃掉去年吃掉泡面才排在第三，96亿包年年、再来是越南吃掉82亿多包，再来是日本吃掉将近60亿包，好，再来是美国也吃掉52亿多包的这个泡面，好来这是前面的一到六，但是我们刚才说吃最多就是中国人，因为他人口也多嘛，但是呢如果要以平均就对了，以平均呢平均讲啊，一个人食偌济，上济是对一个，好你有，都叫咱讲过遐，嘿。
1: 平均最多的、哦，
0: 对，平均。
1: 日本吧。
0: 平均一个以人口数来平均的话，
1: 就每一个人啊，不要管人口数了，
0: 对，
1: 跟人口数没关系。
0: 就是讲平均数量上济，就是当然是中国嘛。啊，但是你若要以平均一个人食偌济，食上济是。越南
1: 哦，
0: 越南平均每一个人去年吃掉平均吃掉80.7包的泡面，人均消费量是全球第一。

0: 月底的好朋友，还有台风天的好好朋友啦、嗯、啊！而且跟我当下真正们唔知要食啥时阵哦，一包泡面，哎、欸，就可以简单解决。我当下看
1: 一包泡面，卡一粒卡一粒迄落荷包蛋哦，然后再加个两颗鱼丸哦，两根蔬菜，
0: 这个是奢华版的
1: 啊，两片肉片呢。
0: 这哦，这两天的是因为这风雨较大嘛，啊，我就看这上礼拜六值班的同事，一个马博外送。当给啊，然后也没有买东西。我早上来其实我快意的加泡米、嗯、啊，中岛下节目是说，哎、欸、啊你，我的门工啊，你中午要吃什么？吃泡面啊。我说啊，你早餐吃泡面
1: 没有外送，
0: 没有外送、啊，所以真的，人家泡面是红台厅还是讲老厅也喝便宜。
1: 可见今嘛吼嘛，这怎样哦，真的是很依赖外送。
0: 阿哥讲的，因为最近啊，嗯、这里你颇懂。嗯、很多人都拜拜了、啊，
1: 拜拜都有泡面嘛，哦啊，泡面奔奔的奔奔的哈，
0: 拜拜哈，又撑了好几天。
1: 好、欸，颇多拜拜了啦，我现在饮料啦哈，大多数啦，饮料啦哈，泡面啦，饼干啦，还有水果啦，嗯，哦，啊，你啊，讲存公司哈，存公司诶，拜拜哈，哦，啊，拜完了，拢会将这颇多的这贡品的，啊，大家东西奔奔的嘛，对不对？啊，如果让你选的话啦。这四样哈，饼干、饮料、水果、泡面，你要选哪一种？
0: 泡面吧。
1: 你要选泡面。
0: 对啊，对啊。因为水果你放了会很有压力，你然后就一直要吃啊。我又不是很爱吃水果的人。饼干、饮料都还好，零食不太喜欢吃，饮料我又糖都不太喜欢喝。但是泡面呢，你当坑啊。
1: 好好你当坑。
0: 啊，经常讲啊，唔知道要食啥，就是哎、哦，还好。
1: 啊，在公司颇多的时阵哦，大家分的啦，对吧？
0: 置物柜来，但又。挖到一碗泡面，哇，那碗虾哇塞，对吧？我一定是选泡面的。
1: 我可是我的话，我会选水果哈，我大概会选水果。饼干是最不会选的，饮料也不会，对，饮料也不会。大概是拢只四大种啦哈。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不过都不错啦哈。我的讲了这哦，我特特别拢会想，我一个朋友哦，伊是伫迄个台发工业区哈。啊，这间公司我们就不讲了哈，做什么的哈？他是公司里面的也是迄、那个会计人员的对啊，伊讲到这颇多拜拜，伊就讲了讲到因公司啊，哎呀，那讲到阮公司啊，目屎飞袂离吼。
0: 伊讲为什么 ？Birthday？
1: 我好几年前我有听伊讲吼，我听下我感觉足喊的。伊讲因公司颇多拜拜了吼，头几年我拢头几年我咧迄落就对啦。伊讲那个拜拜的贡品吼，全部拢扫扫倒登去因家，拢无咧分员工的啦。这点我听起来，我感觉哎呦，好夸张哦！怎么会有老板娘这样子啦？哎，颇多拜拜拜完了，你伫公司颇多，你唔是得分分给员工吗？讲无，全部拢吼扫扫拢款倒登去因家，无一项都无。一项都无分到员工，一块饼干都无。我讲哇，恁公司吼真正是奇葩呢，真正是奇葩呢，竟然安尼，伊讲对啊。
0: 咱公司就
1: 奇葩，
0: 不是很赚钱，真的、啊、真的，我觉得真的。要有赚钱才大方的錢，
1: 那个有量才有福嘛，对不？
0: 对
1: 啊，对啊，对啊，
0: 可能钱加了不搞啊，还是要赚钱啊、嗯、我就有赚钱，就是有那个底气啊。你
1: 有南都角公的这全球哈、嗯，去年啊、吃掉的泡面就1240多亿，
0: 吓死人，
1: 对吧？啊，当中哦、以数量来讲，当然是中国人吃最多泡面；以个人平均消费来讲，是越南人吃最多泡面哈。啊，几类人每节人的平均、嗯嗯啊、所以呢，欸、我刚好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最新的越南首富，啊，我唔免讲啊，你应该知啊吧？哦，他总应该知。
0: 越南首富是谁、
1: 啊？做泡面，但是没泡面、哦。
0: 可是怎么在市场上都没看过越南的泡面、啊？哎、欸，我就好奇，我想。欸
1: 下一次可以
0: 买。有韩国泡面啊，啊是讲有这个中国有泡面嘛、啊？日本泡面就不用讲啦。
1: 所以
0: 台湾自己有泡面，韩国泡不越南泡面、
1: 欸。简单讲就是讲，越南人吃泡面吃比任何国家的人拢更加强、更加侪的对啦。吃最多泡面应该是越南人呐，哈，中国那个不算，那个是以数量总数来算哈。好来哈，这个越南的首富呢叫做范日旺哈，伊就是迄个越南叫做 Van Group 哈、哦， Van 哈 Van Group 诶，这创办人范日旺哈，以及几年来身价大涨，今年要升为东南亚，哎呦，不是越南首富哦，拍死哦，是东南亚的首富哦，东南亚的上好起来哈。其实这个范日旺哈，伊是1990年代哈，伫迄个乌克兰哈，乌克兰1990年代，伊伫乌克兰开始生产泡面。然后呢，后来再回到越南，啊，将公司发展成越南最大的企业集团。但是伊的业务呢，吼，横跨的房地产，啊，个零售、教育、医疗，这几年来更加进军的电动车，啊，个航太领域，吼，不但大大改善越南人民的生活，也引起的全球的关注，吼，啊，所以他现在成为东南亚的首富，就是越南 Van Group 的创办人范日旺，哈。这个范老板吼，伊过去听讲去俄罗斯留学嘞，吼越南人啊，走去俄罗斯留学。1993年，伊甲因某为俄罗斯移居到乌克兰，并且以$500,000成立公司。迄阵啊是专门拢咧卖一种吼，名字叫吼米维纳的泡面。好，迄阵开始多公司初期是咧卖这米维纳的泡面，然后到2004年，这个品牌在乌克兰的消费量已经达到历史新高哈。听讲在乌克兰，以这个米维纳的泡面在乌克兰市占率97%，乌克兰人大概都吃这一款的泡面哦。然后2003年的时阵，这个范老板呢，伊就回到越南，回到自己的家乡越南，然后成立了像 Vinpearl 一个哈 Vincom。两间公司，然后呢，投资房地产，甲做旅游业，啊，佮建设的即个度假村，甲购物中心。然后2007年，伊甲这两间公司合并，哈，正式成为叫做哈 Van Group， 哈，即个2009年，伊将原本伫乌克兰的食品业务的转来卖出去，卖掉了，全力将重心呢就拉回，全部都放到越南。那随着越南改革开放发展的即、這个发展的即、這个各种的发展蓬勃运转哈，搁再加上啊，这个范老板一个人的独到的眼光，所以 Van Group 快速哈，就快速的收购哈，在各大产业，所以哈啊，在这样慢慢形成今嘛这类哦，整个横跨什么电动车、建设业、高铁哦，高铁都有旅游观光啊，泡面当然是他最基本的还是有在做，所以他的事业你看啊。跨足那么多哈，
0: 我觉得这样，人家东南亚哈，这真的观光哦，服务业这块，因为他们人力便宜了，这我觉得前提，他们真的做的真的是。是很好，最近就起码台北大巨蛋的这个什么百货公司不是开幕嘛，对不？就是开幕全体开幕哈，阿斗就让去谁，很多人就庆祝什么台北新的百货公司，就一进去看。阿鸟伟，尤其来对我觉得叫啥？莫内花园，莫内花园哈，就是在这个百货公司里面的莫内花
1: 园。莫内花园，花园，我们刚刚才去过。
0: 莫内花园，阿姨的用哈，标榜光哇，有点那个天井采光，然后植物这样子，很棒嘛。因为现在很来八位公司那种这种哈，就是有点像是那种阳光式哈，提供暖房这种啊，有绿意又有阳光啊。结果人讲，我靠，这个莫内花园来对全部拢是安怎？拢是假花哦！天哪、
1: 啊，不是要假的吗？那有办法，也许室内
0: 对啊，室内植栽啊，
1: 室内当然
0: 对啊，他就哇，那然后
1: 按了第三拿个菜，
0: 然后南宫去同举去比人家，那现在那个泰国，人家现在有个最大的泰国，人家泰国现在很先进的、观光业方面呐、外资啦 然后饭店啦、mall 啦，还有所谓的服务啦，那品质真的都很好，我觉得台湾人真的要。走走看看啦、除了日韩之外，东南亚其实印度，因为他们人便宜、他们又愿意下去去经营他们的服务业嘛。一波全然打完，我这种科技业嘛，说实在，我们台湾的、科技业之外的产业，其实都没有
1: 舍不得投资啦。
0: 没有很用心呐、啊啊，看的比较短呐、啊嗯啊，可是人家泰国一去，哇，泰国那有一间保货公司、嗯，我相信有去过泰国朋友的展览馆，哇，他在个开在好像湄公河，在那个暹罗河畔，嗯，哇，它旁边就是梦，哇，里面有那个水幕天幕啊，里面又很好逛店呐、啊，整齐舒服啊，有点像那个叫做那个赌城的那种饭店一样、嗯，但是它是一个大型的梦，而且人讲去泰国人。泰国人去圣鬼了，我干嘛都好像反应都不错，说啊，泰国人就是比较，都微笑。哦、啊，他那微笑跟日本的那种微笑又不一样，日本那是很自视的那种微笑，感情嘛你不满不？那泰国人你干嘛？他们很 chill， 每一个人都很 chill、嗯。啊，你去啊、哦、给他们服务的时候，他们都会脸上都挂着那种现在台湾比较服务业比较少看得到的笑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蛮难得，打从心里服务你是感到开心的这件事情、哦、在这个年代越来越珍贵了，嗯。
1: 好哈，咱今天的介绍，都家你讲的是泰国，
0: 泰国嘛，都、啊就是越南呐、啊。
1: 咱都讲的是越南哈、嗯欸，也是现在的东南亚首府、嗯
0: 啊、
1: 叫做泛日湾
0: 哈、嗯
1: 啊啊。啊，虽然它是泡面起家，但是你不要以为卖泡面、嗯、卖到东南亚首府哈，咱都已经讲了，它跨足的领域哈，啊，收购的这个产业集团，今嘛已经是成为一个叫 Van Group 哈、啊啊啊、，Van Group 哈、啊，涵盖的汽车制造、房地产开发、铁路基础设施、能源、旅游、医疗保健、教育、科技类，它都有。
0: 对啊，对啊，
1: 真的哦，真的
0: 要好好的扩大投资、啊。
1: 难怪是东南亚首富哈、哦，你敢那靠泡面闹可怜嘞、嗯？
0: 对啊，对啊，对啊，一定是觉得集团嘛，
1: 对吧、啊？而且你看，俄罗斯留学，然后在乌克兰做开始做生意起家，嗯嗯、然后呢，到乌克兰这个泡面哦，哎，这个饱和哦，然后一往到邓来越南啊，我。南都啊，他回来之后呢，刚好就配合上越南的这改革开放哈，整个哇，转啊呢，哦一飞冲天呐哈。
0: 所以你看，的时候呢，马上走出去嘛。嗯、所以咱讲讲龟脚湾酱油哈，一滴五十年前，伊就干嘛去一个导游的南海市场，哎、啊，美国人跟导游完全都没有办法结。
1: 咖啡个人问导游、
0: 欸，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你无法度想着讲，哎、欸，人五十年前的哦，觉得说哇，看到这种酱油市场现在是日本太竞争，就跑去美国，哎、欸，结果半个世纪之后，哎、欸，龟甲湾变成全日本最大的食品公司，那越南这个也是一样。今天兄弟在播几笔点，林湘兰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哦。
1: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吼！
0: 对，吃好来分享真重要。苏鹏，苏鹏，苏鹏鹏。
2: 我两阿老吃苏鹏哦，我那三宝我轻松嘞，可惜啊，这边还不播啊。我看了我讲，你怎会这么笑掉？我介绍我苏鹏啦，
1: 哦吼，
2: 你听无啦？
1: 哦吼吼吼吼，
2: 我叫我阿妹啦，
1: 吼，
2: 阿妹啊，阿妹啊，佫会笑台哦，来苏鹏哦，还有较好。桃园棒球，
1: 嘿嘿，
2: 就没有几十阵的啦，
1: 哈哈哈，
2: 哦，较好啊啦，
1: 嗯。
0: 苏鹏啦，最近也十波人吼，特别惊啊！其实身体你能够出现一挂较疲劳啦，还是讲吼性功能的部分，你得干嘛讲体力不如从前，这个都不是生病，这拢是破病，迄都是咱男性荷尔蒙减少。咱这大哥吼，我咧播苏鹏，我咧食苏鹏，哎，讲话拢个叫红声，个小台哦，我惊死，当然不是迄小台啦，还有感冒哎呀，那小台，而且好小台，不是歹小台，所以男性朋友，苏鹏，苏鹏，苏鹏。真重要吼，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内底有蓝桂枝萃取的蓝桂枝油吼，主成分洋甘菊、茄红素、杜松子、花粉跟蒲公英吼，这顶级的复方配方，拢是伫咱这粒苏鹏内底吼，一盒60颗，1800块吼。男性朋友不要等待 ，Go Go Go， 赶紧买咱的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大家讲过了，咱再来甲听众朋友讲哦。最近咱台湾有一个查某吼去日本做一件吼，
1: 艺人呐、啊、吼，艺、哦、人吼、
0: 哦。我真正唔捌伊嘞，所以我唔知道要安怎改定位。
1: 我本来不大不大知道他，但是
0: 不认识，完全不认识。
1: 他出名之后，哦、发生事件之后才知道啊，原来是咱台湾的艺人呐、啊。
0: 所以讲，歹路唔通行，歹事唔通做哈。
1: 咱先歇睏一下。

0: 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咱台湾吼有一个查某诶吼，伊即个啊，进前咧伫即个日本为日本的关西国际机场要入境的时阵，去日本警方甲逮捕吼，逮捕从关西机场入境吼。等于要入境日本的时阵，日本警方个逮捕哈，不但伊的姓名，他的姓名受到日本媒体给公开哈，而且呢哈，伫这个24号昨天哈，日本的读卖电视台哈，伫张载去更加制作一个专题节目报道。甲这一位呢，甲这位台湾这个查某的吼，伊的吼，迄个面阁是正面的吼，吼又高清吼，就是足清楚足清楚正面的相片呢，阁伫迄个独卖电视台的节目当中甲伊公告出来，哇，看得清清楚楚，哦，足侪咱台湾的网友看到了都啊，好高调。脸啦，吼，丢进了台湾的脸啦，吼。后来，吼，为什么他会在关西国际机场被逮捕？又为什么日本读卖电视台特别的张载去呢？专题报道，吼，佮改伊相片，好，真实姓名拢佮曝光，他到底干了什么事啦？嘿，嗯。
1: 这个艺人啊，台湾艺人哦，也艺名叫武雄哦，武之雄的武雄哦，一个蔡宜珍哈，因为哦，给涉嫌的今年的纪委会的这个奈良奈良药师寺大讲堂内哈，将有这个甘油成分的液体的油啦，淋在日本的这个一千年的国宝，就叫佛足石上面哦，一块石头，但是这是日本的
0: 佛，佛。佛卡酒啦，吼，用咱台语讲的佛卡，佛祖的卡的佛卡酒，
1: 嗯，
0: 一粒石头，
1: 对，佛珠子上面，吼，然后呢，伊的吼四月份做这件代志了，伊的离境了嘛，但是伫今年八月二十二号，就是上礼拜，上周末的时候，伊甲因的厝里人再度入境日本的时阵，吼，这个武雄蔡宜珍，吼，都和日本的警方铐起来，吼，最后就我们刚刚讲的这后续的这个日本媒体制作他，吼，来报道他。哇！给人家把这个油哈淋在日本这个国宝上面的事情，
0: 嗯，
1: 所以真的蛮丢脸的，
0: 真的很丢脸哈。
1: 对啊，
0: 真的很丢脸。
1: 这今年，
0: 但是哈，伊这个代志是五月份的时阵去日本的时阵
1: 做啊，
0: 四月份啊，但是日本后来是安怎去追踪找到？
1: 你要厉害啊！
0: 哎，
1: 第一时间哦，当然没了解他能够出境嘛。但是因个人刚做另外你看讲，看奇怪，咱的国宝店馆那一道安尼吼，垃圾油油的物件，佮清袂来，嘛不是滴水。
0: 嗯，
1: 结果人就去调这个摄影机啊，看到了，就是这个人哈，这一个莫名其妙的女子倒在这类佛珠子上刚得油，然后就巡线嘛。我看日本人恐怖的说，以第一时间哦，伊得这样子以 camera 好的，以摄影机追人，但是呢，他沉得住气呢。伊第一时间其实无来跟咱台湾呢，这个警方台日警方合作说啊，哦，您这些我有看到啊，嘛有他出境记录，说他是台湾人，他回到台湾啊，请台湾警方协助办案，没有呢，他都不知道呢，是基本一去日本的时阵再度入境的时候，大阪的时候突然扣起来，说不定根本没给你去去做那里做几件代志啊，结果人讲有摄影机有影片讲，拍谁？蔡小姐，
0: 嗯，
1: 你看一下。好，这四月多齁啊，你四月几号啊，这个影片中的人是不是你啊，焦嘴变阿嘴齁，他说的他就
0: 而且按照你不耐扎起一啊，追查到他。
1: 就有这个 video 啊，有这个摄影机啊，有影片啊。然后防盗摄影机咧翕啦，
0: 啊翕到啊，啊翕那一张就是伊，伊都
1: 没，伊都当然伊没，你不没跟你讲这啊，一定是要连人脸辨。
0: 他就是等于四月份的时阵，伊其实这件代志也未被发现，伊都离境了嘛。
1: 啊，对，我讲当下第一时间，他可能也还没发现，
0: 也还没发现呐。
1: 啊，是去刚才时阵啊，可能刚做另外去刚才讲啊，奇怪，咱这个国宝店馆闹这那什么物件啊，叫掉掉咩去？
0: 所以他应该在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他被锁定了啦，啊，所以讲不未婚。
1: 当然不
0: 被未婚一个起，
1: 当然不知道啦，
0: 欸，
1: 知道他就不会入境了嘛。
0: 啊，被未婚个传道人哦，要过来日本
1: 去。所以我讲日本人足搞，他沉得住气，第一时间一波请台湾警方协助调查啊，跟调解啊，因为怎样
0: 搞不好不就靠伊那，
1: 然后呢，
0: 没起嘛，别改呀，
1: 没有，所以你看， 不过去没安怎，但是你看，伊想要第一时间伊入境的时间好起来，
0: 已经打列入，
1: 因为有什么
0: 列入那个了，
1: 而且什么，他一定有交叉比对过。他入境日本的频率，啊，你等下看嘛，就啊，一掉这个人，因为咱
0: 已经来，这一个来，
1: 但我们进日本的时候，我们知道按指纹啊，扫脸嘛，啊，他说啊，掉掉来，啊，依他的规律，他今年可能还有机会再来，啊，就给他 call 起来，入境的时候就请他这个人来做一个协助调查，
0: 所以哈，
1: 沉得住气，我讲你嘛，
0: 所以有人讲，哇，啊，日本哦，这个独卖电视节目哦，你看。规个哦，个伊名拢甲公布，吼，真名公布哦，啊，相片哦，清清楚楚哦，正脸哦，正脸照都甲他公布出来哦，啊，专门做一档节目，安尼来甲报道这件代志哦，所以咱国内有就讲讲啊，他是谁？武雄是谁？哦，公益系吼，什么啊？又是主持人，又是艺人哦，有就讲讲啊，没听过啊，不知道啊，啊，有就讲讲他最红应该就是现在了哇，今麦上红啊，过去都唔知呀，嘿。哦，他竟然啊，好像说事后呢，可能日本警方在调查西村公，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你为什么要倒那个啊佛祖石一粒酒哈佛卡酒
1: 顶头顶管呐？
0: 对，伊阿那讲，伊讲，因为我在那边，我就觉得很感动啊，很感动啊啊，就是我表达我的感动的一种。哇，你咧感动，你讲一粒酒是特别安尼空起来底下，一看嘛，怎讲足宝贵的，你唔搞不好人都有的人都唔敢摸，啊，你讲倒油。嘿，油是洗不掉的，最大气的大气啊，油是都按一滴一滴，跟这妈妈个几滴几滴吼，嘿。

0: 讲到，其实跟伊这个哦信仰的这个教派有关系啦，就有一点呢，刚好伊在有就是干嘛讲，有点是伊干嘛不
1: 得得祈
0: 不解啦，而且我们祈祷的时阵吼，伊拢去讲呀，尤其吼伊这个教派其实的刚好
1: 怎么可以这样
0: 子？然后尤其到人家的其他的不同宗教的寺院里面，常常
1: 可以呢，
0: 常常去干这种事情。哇，讲基本上他的替帮啊，
1: 这个佛祖时呢吼，伊这是日。不能国宝呢，日本的国宝呢，哈，好来，这个佛祖石呢，已经足足有1200年以上的历史啊，是日本现存当中最古老的佛教佛卡教哈，佛卡教哈，除了有文化价值以外，更加带来了惊人的关公山达哦，
0: 对啊，
1: 耶所在哈，他所在的那个药师寺哈，药师寺嘛是世界文化遗产哦，
0: 对啊，
1: 哎，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哦，
0: 刚刚讲南去哩，
1: 对哦，有足侪关公客拢会安排奈良世界遗产的玩法的行程哦，哦，就在奈良哈，啊，所以讲一路就会。从寺院一直玩到平城宫哈，这个啊平城的攻击历史哎，在哦，所以这整个都是拢在升迄个啊，这啥世界遗产的哈。那这奈良的药师寺呢，伊是伫迄个西之京地区，甲东大寺兴啊，咱点来去的东大寺啦、兴福寺啦、春日大社啦、春日山原始林啦，啊个圆心寺啦，啊个广昭提寺啦、平城宫。攻击啦，都是以古都奈良的历史遗迹为名。好，1998年的时阵登陆为世界文化遗产，是日本第高件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日本最古老的皇家寺院之一。哦，皇家寺院之一。哦，寺内为建筑、佛像到雕刻，都是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啊，你这本。你去伫个佛卡照顶头讲破油吼，这不管你的公公，你家己的信用啥，迄拢讲袂过啦，迄谁听你在说那些屁话啦？
0: 对啊对啊，伊本人讲吼，伊讲吼啊，因为吼，甲迄阵那个找人去同游嘛，看着古迹相当感动，
1: 感动啊，感动就
0: 然后呢，他就带出他这种随身带的油去灵油去祈祷，
1: 真的是。
0: 千
1: 几年的历史国宝呢，吼，这是日本千几年的历史国宝呢，吼，来，哦，来，来，接电话，吼，来，你好，嘿 ，Hello， 好，来断线再重打，来，哎，都断线，吼，好，来，那不要紧，咱听众，吼，咱
0: 所以吼，
1: 电话开放。
0: 那我觉得台湾的这种吼，为什么现在台湾？民众的喜欢都国外的演员、啊、或者是艺人，他们的艺人嘛，不是逃兵的啦，啊，不然像这种的啦，这种嘛做艺人，一言一行哦，我更小。
1: 来，你好，嘿，
2: 喂，我刷卡问你，
1: 好来刷卡哈，来你好。这是真正是伤丢了台湾啊！咱台湾整个，你出去伫国外做代志，拢是丢出国家所有人的脸啊！来了，嘿，
2: 口
1: 腔
2: 啊，嘿，小温博嘅啊，
1: 嘿，
2: 哎呀，我借问你哦，戒烟戒油诶，即系拢会避忌。

0: Hello， 你好。
1: 小军叔，你好。
0: 系。
1: 观众大家好，我一个有咧，这个艺人一个一件在迄个机顶，把囡仔换尿片
2: 啊，对啊，
1: 尿片啊，藏在藏在迄个车卡。
2: 哦，伊都无等，对啊，刚脱电。
1: 咱台湾人去学下面住下了了啊，好，大家好啊。
0: 嗯嗯。我病你啊！
2: 这一本来的事吼，就是
0: 病你啊！什么多什么病啊？
2: 跟他职业什么，就这两个本来的怪，就是病啊！说实在的吼，啊，然后个人，
0: 你定咧出国人坐无人机，你敢唔知这？
2: 嗯，
0: 囡仔会尿尿布换换，凊彩个钱钱钱咧咧。
2: 简单讲了，伊就是读书的人啦，系啦。你看尿片啊，都乌白讲钱，伫飞龙机顶管啊，出国去哦，看到吼，这个人的这个文化的鼓舞的感动的淋漓哦。我讲他就中，
0: 现在有病，
2: 他就是目中无人呐、啊。我觉得其实他就是目中就活，
0: 大头病，
2: 世界活的只有自己，我嘛吼啊，然后打着宗教的名义啦，是啊，那艺人的光环呐。
0: 经常我唔办嘞，我现在五雄，有什么朱奇林，又是艺人啊，艺啥，莫怪网络人讲，哎，一雄红多金嘛，意思过去无人知无红，好来了。
1: 啊，这公仆个，哎，大好在哪哪天嘞，敢是？
2: 不是啦，不是啦，那另外一个佛教，不是那个大佛啦。
1: 谢谢谢谢。

0: 主张自我就是很率性的这个事情哦，拿去哦，拿去日本用，就踢到铁板了、啊嗯。让日本去讲法治法规的地方，你、嗯、绝对不会想到，嗯，四月份做的代志，可能讲唔袂起啊。人日本人就等你啊吼，食千分等你啊。
1: 迄人的国宝呢？你嘛爱小看，你去参观，你去啊旅游，你敢无什么概念？后来这边去和这个啊，咱台湾这个哈，这个查某哈，五姓的啊，哦，一本名叫啥？什么怡珍啊？蔡怡珍哦，吼，和个这蔡奇啊名了吼。哎，安尼讲，跟他去还凶到别人哦。后来，吼，也这个佛啊，佛祖石叫做佛祖佛卡照的对，这是日本的有史所收藏的日本国宝之一，嘛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佛卡照哈。根据呢，照相诶，这个铭文记载，伊制作哈，这个佛卡照是第一个奈良时代哈，都、就是西元753年，噶今嘛已经1273年啊，吼，这样753年的时阵雕刻制作的对了哈，啊，到现在已经经历1273年。佛祖石是从迄个拓印至唐朝长安寺院的佛祖石带回奈良的，所以呢，伊的照片上刻有一挂代表释迦牟尼佛足迹的线条，是佛教初期常见的表达象征哈。那么这个所在呢，这个卡印是释迦牟尼就将要入涅槃之际所留下的，顶头刻有跟释迦牟尼相关的花纹，啊，个代表吉兆的图样哈。一般人大概相信讲，你若观看到这个佛卡照，就具有洗涤信徒罪的那个力量。可以洗涤掉你哈，这个如果你是信徒的话，你可以洗涤你的罪孽的一种力量的掉哈啊。那这间药师寺也有超过1300年的历史，嘛是日本最古老的皇家寺院哦，皇家寺院哈。伊的看点呢，包括啊，这个啊，境内有千年历史的东塔。哦，在无数处的正会当中，阁会当幸存到现在，哈，会当观赏的奈良时代留下来的木造建筑。寺院的建筑是采用的药师寺式的这个伽蓝配置，哈，伽蓝配置，哈，所以讲啊，真的，这应该是哦，真的是很崇高、崇敬、很宁静的这样的心情去观赏这种，哦，这。世界遗产啊，这些文物哦，所以你轻易去倒流，你无踏卡你啊，哈，真正有影。来，你好，
2: 小鬼仔，你好，小仔，你好哈。
0: 你好。
2: 翻何云港，讲起人个国宝吼，诶，历史诶，迄个文化吼，这袂使呢。啊，嘛放伊轻，嘛讲啊，台柱友好就放轻袂使。那我想话，就爱甲法律关，甲关，佮甚至甲财产、甲扣留、甲补偿，只安达掉呢。
0: 好啦，让我让人发怒啦！好啦，好啦，好啦，
2: 从台柱好，
1: 好啦，好啦，好啦，
0: 这台柱友好啦，台柱好，拢现在拢
2: 个该
1: 爱安怎就安怎处理，该日本的法安怎处理就安怎处理，好不好？好，谢谢。

0: 种感觉吼，我感觉吼就好像吼。嗯，
1: 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喂，小君你好。
1: 嘿。
2: 我给你买钙粉吼啊，那要坐飞机敢会使
1: 坐？可以，可以，哈、哦，好，谢谢，会使哩，哈、哦。好、啊啊，来你好 ，Hello， 嘿。
2: 喂，咱台湾的这个艺人哦，拢轻装啦，哈。啊，无就气瓶哦，人咧防弹少年有无？韩国的迄，遐久啊为着李在明拢轻装有无？啊，因的股票无拢摔到无啥啥。你看人因的防弹少年，少年其中一个就出来呛。李在明呢？因敢敢？咱台湾的这艺人哦、喔，迄无路用无，我跟你讲，无水准的都唔免甲看。
1: 嗯嗯。
0: 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
2: 看出恁
0: 来，无啦，你
2: 好，
0: 你
2: 好，这个广播人员呐、啊，
1: 好，
2: 台湾
1: 了解，了解，嗯。
0: 那其实想到让 BTS 这样抢韩国，抢李在明，人家够强啊，
1: 就是够强了，
0: 哎呀，你够强啊，那不需要你韩国市场啊，哎呀，
3: 不可以，我要线下，
1: 好，线下。李在明今晚面临哦，在韩国面临了哦，这个就任以来哦，最低的这个民调民意支持度哈。韩国今毛足侪人对于已经吼亲假是，真的是吼，一今毛吼摆明的亲中，阿哥对啊跟啊对抗这个川普对抗美国吼，所以真的是吼已经韩国人吼，哇、哦、我看今毛韩国人有人出来底下话，哇、哦、话讲吼这个吼一定哦，你们年轻人你们才有力量，要靠你们，一定爱个这李在明了吼，一定要把他干倒了。哦，查某的，又是查某的吼，他当过前朝的官员吼，哦，昨天看到他发表的那个演说，真的是吼，安尼铿锵有力吼，呼吁年轻人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革命干倒李在明吼，韩国人哦，韩国人很彪悍的哦，嘿。

0: 你有能力，你就不用就中文市场嘛。你看 BTS 专球，所以闹咧差你姐中国去丢，对吧？中国这种较需要伊嘛，你花钱说不定人家还不想去嘞。嗯啊，所以啊，台湾这些就不上不下，就不实力不够好啊，就进入加中文市场啊，结果你你以为讲华语去中国就有发展吗？没人现在中国也很竞争的艺人节目制作 AI 等等，你台湾人要去，你如果是不够漂亮，不够会唱歌，演戏不够好，名气不够大，人家也不要你了，对，所以这些只能在这边蹭蹭那边蹭蹭啦。
1: 我们台湾不是有一个艺人吗？他好像去年还是前年他才这个换去中国要去发展嘛，嘿哦啊，去中国发展啊，都开始哦拍那个广告哈、哦，有没有？大家都说啊，你啊，我才去多久？哦，讲那个广告都啧儿，都讲啧儿，有没有？
0: 而且
1: 像
0: 中国这一代还会喜欢台湾艺人，这一代已经慢慢的不太会去追星了。啊，那起码中国年轻人会去追星的哈，愿、意开机再花钱在艺人身上，伊唔是去追韩团，啊，不然中国本身一家底嘛哦，就所以就所谓的中国年轻的这个艺人，你台湾艺人，
1: 你咧叫啥名啦？
0: 不知道，
1: 叫什么小麦汁儿那个啊，那个
0: 我不重要啦，我觉得就是、
1: 没有，我在说，他就跑去中国要去中国发展嘛，哇，开口闭口 keep 话故讲话都是那种中国腔哈、最近郎德公他已经是惨兮兮了，没戏演，根本就没戏演。你中国卖讲啊，今麦艺人都根本都无发展啦。我伫中国拢用 AI 就好啊，我再得个用真人。
0: 我们回掉，不要、我们不要去扯这个什么、就是去什么啊，民族情绪、两岸关系、其实回到说，人家为什么要？买单你这个艺人、只是因为你讲一些轻松的言论嘛、没嘛，你唱歌不好听，演戏不好看啊，没特色没才艺、你就是说、我讲个轻松的言论人家就买单嘛，就谁最明显？馆长啊，馆长你在台湾混不下去啦，你减刑榜不好喝啊经验。
1: 听说最近，
0: 然后我们不喝啊经验啊，然后就讲一些讨好中国、去言论就讲，结果去啊，人家你当真的中国人被欺吗？
1: 他现在后悔啦，后悔了。
0: 哎，我们不是本来后悔，我说回到你专业的本质啦、你今天你如果说我讲台独，还讲怎么样、但是你这个才艺很棒，我敢说中国人还是追捧你啊，觉得你有料，你没料。你到哪里都没料啦，不会说你讨好那个地方，人家就觉得说哇你很哇你好棒哦，我买单。
1: 来，你好，
0: 我明天才买。
2: 是吴康人
1: 啊？对了对了，吴康人啊，这个汁儿那个汁儿，还有一个叫欧阳娜娜，最近听说在中国也是被 K 的满头包。欧阳娜娜，伊就是慢慢吼，伊怎啊得啊？凭借着什么吼，什么什么美少女又会拉什么大提琴哦，那样啊，然后讲很多轻松的言论哦，哇，真的吼，挥五星旗挥的最卖力的吼，就是他哦，每次出来表达立场的最那个的也是他吼，最近被中国人唾弃到一个不行吼，好像他是出现在什么节目啊？人家就说他完全没有料，哦。跟他客气的贵气的客气的还可以的哈，这个年轻外表的哈甜美长相啊，会拉拉这个大提琴啊呢。现在又就这人干嘛讲你没有料啊？你就是以为今嘛中国人嘛怎样？有足侪人，恁台湾人有足侪拢在是安呢？喊个我爱中国哦，两岸一家亲哦，就要想要来赚中国的钱，门没儿啊？问哈。好，不会的啦，你没有料的话齁啊，光是跟他磕一下脆蹲婆呀，他们现在也知道很多齁台湾的艺人可能以为这样就是要被来骗钱。
0: 没有啦，
1: 跟他被来骗钱。
0: 说实在的啦、台湾的艺人在那边已经你没有市场的啦，或者说你根本你以为过去还说还跟特殊两岸特殊的政治关系哦，但是这种算对中效中舔中人多，就一个一个去啊，结果你拍的戏也不好看啊，你跟个钢琴啊演奏也没有特别很好，我说中国消费者也不是白痴的啦，真的啦，你不要说当人家钱人家赚辛辛苦苦赚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人家要看嘛，比如看好看，就我说因为中国有一个说篮球赛叫做路人网，打篮球然后一对一，他们都恰 NBA 的顶尖的球员去跟他们的比如说街头篮球手去做一对一的这个活动， 他们的资本市场以卡北关公吼，我给那给哦，喜欢你或讨厌你，中国跟美国是不是关系很不好？哎，马西请 NBA 球员去啊，他为什么不请台湾直男的球员去跟那个路人网一堆？因为你没有料啊，你没有料，谁要看你啊，对不对？
1: 嘿，来你好，
0: 很实际的话啦，
2: 小姑娘，
1: 你好，
2: 哎，我请教你哦，我有买一个书房啦，
1: 嗯，
2: 哎，怎样啦？
0: 来算啊。
1: 啊，你买，啊，来苏鹏，我讲过一个吼，啊，咱听从上线甲家回答吼。苏鹏吼，食猎豹山精大，你开始放尿咧袂顺啦吼。哎，这查甫人啊，啊，查甫人心理有毅力不足哦，食苏鹏补足男性荷尔蒙，提升荷尔蒙的指数吼。啊，过来吼，这咱这放尿的问题其实是关系到整个的泌尿系统，泌尿系统也影响到咱肾脏的健康吼。所以讲，哦，这贵州吼，贵州拢照顾会到的吼，整组的照护，整组的照顾，好，来自加拿大苏鹏吼，查甫拢。会使食，囡仔带着会使食，查某人就紧叫，就吸紧，禁袂掉，就带落去，这嘛是食苏鹏，同款有效。来自加拿大苏鹏，伊是南瓜籽油、南瓜籽素，佮有茄红素、佮杜松子、佮花粉、佮蒲公英。哦，所以难怪有抗氧化，又有保健身体耶，啊，佮有这个哦，这帮助啊，这个哦，利尿排尿顺畅诶，哦啊，这尿失禁哦，
0: 哎，
1: 所以太好用，囡仔带了买晒吼，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啊，都啊，咱有一个大哥甲咱分享，你讲啊，我甲阮隔壁阿皮。无阿公啊，阿姨听无，我甲伊讲，迄食苏鹏诶，伊听无吼，啊听无叫我甲买吼，咱听众朋友，啊你若去药房，今讲了未讲了未清楚吼，咱足侪人吼，其实听咱咧听咱咧讲讲，我听清楚去甲药房未记起啊，讲未出来啊吼，啊这种诶情形，你咪使直接敲电话，咱0800-77-55-99这个电话几工你会用卡，你要叫上服务，啊是要叫阮小姐，你去甲药房啊讲未出来啊，要叫阮啊小姐甲你帮你讲啊，小姑仔咧讲。个食放尿的苏鹏哈，苏鹏哈，苏鹏苏鹏苏鹏鹏，苏鹏是英语，有个人会讲，哎、欸，你讲英语，你甲我讲台语，安怎讲？你甲我讲国语安怎讲？唔免，你就讲苏鹏得，照英语读，照英语的发音读。你去药房讲，我要血管破个广告苏鹏，我要得力公司的苏鹏，安尼就好啊，接清白，谢谢医生。

0: 啊，来谢谢咱听众朋友，若要卡电话入来吼，咱的扣印电话，咱的扣印电话嘛是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咱有听众朋友吼。传简讯对吧？伊讲吼，咱都在讲迄越南泡面吼。
1: 嗯，对我蛮对都蛮有兴趣的。
0: 有兴趣吼，等一下，哎、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小君你好。
0: 嘿，你好。
2: 我想要线下好不好？
0: 线下好，来线下吼，来请讲嘿，来请讲嘿。

0: 放心哈，谢谢，谢谢。想要吃看这个越南泡面、
1: 喔、对啊对啊，我蛮好奇的、
0: 喔。咱听众跟咱讲哦，伊讲迄在咱台湾吼、喔，有迄个越南杂货店会当买到。好、哦，咱台湾其实我那有一挂咧，迄落卖，迄落因为咱即马外劳真多嘛，啊有人有迄个专门咧卖啊，越南、泰国、印尼的迄种的杂货店，他说可以买到这个越南泡面，而且伊讲吼，伊食过那个味道就像那个什么张君雅小妹妹咧食迄个泡面，什么电视公格张君雅小妹妹，吼、哦，迄、那个伊无讲啊，伊就讲那个味道哦，味道像。魏王啊，米王，魏王的上面
1: 一个好好牌吗？哈，一个上面好好牌啊。
0: 不是好好牌吧？咱都要讲叫啥名？迄种泡面，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哈。好，好嘞。咱都要讲伊种上关树啦，吼，上关树伊咱都要讲迄个越南东南亚首富的那个越南泡面。好，来你好，嘿，
2: 来你好，
0: 嘿。
2: 再去新闻咧报迄个。韩国的泡菜吼，伫大陆去也拢检查有迄个
0: 污染
2: 的
0: 食
2: 物的。
0: 好，好，谢谢，哈、哦，谢谢，哈、
1: 哦。人气越南泡面啊，好好排、啊、酸辣虾面嘛，对不对？
0: 也可能有足侪种诶，哈、哦，有很多种，哈、哦。好了，咱都在报讲迄个，咱咧报东南亚那个首富的越南的泡面，哈、哦，起家的那个范日旺老板，哈、哦。咦，咱都要讲迄个泡面叫什么名？要记起啊！范日旺泡面，我来看看哈、哦。他的泡面哈、哦、叫做什么呢？嗯，范日旺泡面哈、哦，看看嘿。但是今晚唔知道有改名无哈、哦？他的泡面

0: 这哦，伊是伊阵啊，拄啊开始伫越南叫做Mivina啦。哦啊，但是我不知道后来在越南他是用什么名字哈 ，Mivina 哈，这个泡面哈。好了，反正应该伊那是小件多，应该就是会啊对外有卖的，应该就是比较出名的才会啊销到国外嘛哈。好。张君雅，一共味道就很像味王泡面哈，就是可以捏碎的，那捏碎哦，王子面呐哈。好，来你好，嘿，
1: 小姐，我买物件，
0: 好，买物件，好，来刷卡哈，刷卡哈，刷卡哈。越南泡面哈，有吃过越南泡面的朋友再来分享一下哈，我们没吃过越南泡面哈。啊，个一个功德，咱都加迄个啊，今嘛在日本去，互人迄个逮捕那一个哈，那个艺人五雄啊，五雄五雄嘛，吼，来你好 ，Hello，
2: 嘿，简先生嘛，
1: 要买那个书啊。

0: 咱听众讲哦，这个武雄哦，这个艺人哦，即马伫日本出代志，互逮捕起来哈。伊讲哦，伊较早去录制节目的时阵哈，伊妈妈拢会甲怼咧。哦，阿姨讲我较早，伊讲我以前都以为讲阿妈妈是惊用欺负，所以拢甲对调咧。落尾经过讲迄个尿布事件，咱都要听从讲的嘛，吼，讲伫忽然机电音啦，甲囡仔换尿布啊，尿尿布转咧，给蛋爹忽然机的迄个伊阿卡吼。好啦，伊讲落尾经过这件代志，阿哥今嘛即个日本的泼油，福卡这个泼油事件了，伊讲。咱自己听讲讲，那我现在怀疑他妈妈会一直跟着他，是怕他出状况哈。不一定啦，还得去妈妈。
1: 这脑补太多了。
0: 去妈妈想派去的啦，妈妈可能个动作安尼，哦，宝贝你动作公主安尼，改客户的无微不至，唔在遐你要任性，嘿呀、啊，糟糕，无驾驶嘿。真正哈，你所以咱听众是讲，经过这两件代志，我怀疑妈妈个对调是惊伊出代志哦，啊，出代志啊，拢出代志，妈妈那拢无迄落，哎呀，妈妈开始，我看阿么，好了，不讲了，这个有一点哦，讲一下，好，不予置评。
1: 南台湾这几年生活越来越富裕啦，但是咱人文素养哦，就是要跟着提升哦。啊，无看到这种新闻的，干嘛讲就先吼，中国大陆吼，这中国大妈跑来我们的故宫啊，在我们的不管是翠玉白菜啊，还是讲迄条什么肉行使电玩的破油，赶快呐！你哪讲今仔日中国人招来咱故宫破我们的国宝，你也安怎想，对不对？
0: 所以一个台湾人犯的错，真的是影响整个台湾。
1: 不要人家坐实的说、啊，原来在台湾跟中国就差不多啊，人文素养差不多啊。

0: 日本的记者嘛，金条刚吼，就是讲有日本的记者吼，走去这个在日台湾人很爱的火锅店啊，这个在日台湾人很爱的火锅店，这个店长也是台湾吼，台湾人，这记者的讲啊，日本记者也是会很会下套路哦，给这个人家欧克老狼挑的讲。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吼？伊的某些店长吼，讲你不能跟家某些店长说，听说你们台湾有一个艺人哦，招来问你不能的破油啊，你刚刚听过这个人？就这个台湾店长说，他已经过气了啊。虽然说我不太认识他，可能他不太认识。你的工，你的咖喱部媒体工啊，好像我没有听过他了啊。他应该可能是已经过气的
1: 意思。什么过气的？连八我都唔八的哦。
0: 我够更小的啦，
1: 真正唔八呢，真正唔八呢。哎呀，
0: 现在台湾人到底有谁了？
1: 每次不知道，
0: 每次听到台湾艺人都是
1: 拢是啊，
0: 逃兵呐、
1: 啊！哎呀，有诶无诶代志啦！
0: 哎呀吼，阿伯的是
1: 耍大牌啊，阿伯
0: 阿伯的是吼、
1: 啊，什么算什么算什么嘛吼？真正是唔办咧，我看讲武雄，我本来是讲武雄是啥物东东，我唔知讲哦，原来是一个艺人的名哦。啊，伊是创啥？伊创啥？伊艺人是创啊？伊讲啊，主持啊嘛是艺人。啊，是主持啥？啊，艺啥物？有啥物艺？我拢唔知呢，完全唔捌名嘛，唔捌听过呀、啊，真正都唔捌听过、
0: 啊。可是他就是代表台湾，我就觉得很丢脸，
1: 丢脸嘛，丢脸嘛。
0: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人，你就是代表咱这个国家。
1: 嘿呢，
0: 你卖搞你哎呦，你出来在恶行恶状哦，带出国，更小是咱台湾人，干嘛吼？就更小。等咱条件条件，别人讲啊，爱讲先该关五档啦、
1: 欸，
0: 然后驱逐出境哈、喔，永远不
1: 永不得入境
0: 啊，然后能修复那些国宝的钱哦、喔，爱个人户，对对啊。
1: 我个公姐咧吼，这样这是
0: 这
1: 这嘛是外国客的，这个去个人的国家吼、喔、发生的代志来，你好，嘿 ，hello。
2: 碰就过来，你好，碰见了五雄班上的秦南大鼓组为了。
1: 好了，
0: 好，谢谢。
1: 对伊无兴趣啦。讲实在，今嘛足少看，嘛咧足少看电视节目啊。今天啦，所以讲什么艺人根本都不知道啊。哈、哦，有一个瑞士哈瑞士的游客啦哈，伊去巴厘岛哈旅游啊，拄啊好哈，拄到迄、那个。对，巴厘岛都要碰上那个什么印度教的节日，叫做宁静日啊！啊，结果呢，因这宁静日哈，这是印度教的迄、那个啊，宁静日的时阵就是啊宁静嘛，啊叫你爱安静，这一天，好、哦，这是印度教的哈。你有没有印度有没有有人去印度去灵修修行有没有？都有迄个安尼啊哈，哇，禁语哈，禁语，唔爱恭维，唔爱恭维，无恭维啊。所以这个印度教的宁静日，刚好他碰上就这一天。啊，那一天就是大家尽量安静，安静，安静。偏偏这一位26岁的瑞士男子，哈，啊，伊都无视这个禁令，哈，家己一个人走去海滩，哈，一边飙脏话，哈，一边呢形容眼前空荡荡的景象，哈，讲太疯狂了。然后伊将这影片上传到那个 IG、Instagram 了呢，哦，迅速引爆当地居民的怒火，哈。然后随即呢，巴厘岛警方就把他逮捕了，哈，就该抓起来啊，违反人家的宗教节日的禁令，哈，故意在那边喧哗吵闹，哈。宁静日是巴厘岛一年一度的印度教的重要节庆。到这一天的时候，整个巴厘岛几乎陷入完全静止状态。大家都爱到处的，吼，尽量拢不要出门，吼，都要在家里，而且不要发出噪音，吼，甚至网络娱乐跟用电，吼，用电拢收得限制哦。都会受到限制哈，机场也关闭营运哦，所以你若要去巴厘岛，要注意点哦，这一天哦哈，这项规定适用在巴厘岛上所有的任何人，不除了在地人以外，外籍游客也一定要配合，一定要遵守，无一例外的丢哈，啊。啊，所以讲这个瑞士的这个年轻人，他就哦，伊讲哦。 伊落尾吼就被逮捕了，又出庭嘛。啊，伊出庭的时阵，伊讲我就不清楚啊。伊讲我都唔知道什么宁静日的规定啊，吼、哦、严格吼、哦、也有规定，噶这么严格吼、哦。啊，伊嘛讲我深感对我自己的行为，我深感呐、啊、吼、哦、后悔，我也向巴厘岛人民致敬，啊不是致敬啦，致歉啦，吼致歉啊你吼啊
0: 好。所以结论就是吼、嗯，你不要看到外国人，你的干妈他是个好咖。嗯哦我觉得那台湾人呢底层心理就很需要被外国人 给肯定。嗯，你看真正能够被外国人肯定就是好好的做自己，一视同仁。你看这瑞士人，
1: 瑞士
0: 对啊，我讲熊俊奇，你干嘛讲哇？你这一些
1: 其实他可能知道，但是他
0: 北方嘛，
1: 他不知道这么严格，
0: 对啊，随性嘛，
1: 对啊，
0: 对啊。有公，我觉得我认为好像可以，然后要聊关节的可以啊，对啊，阿伯讲的咖喱，对，这个可以。然后他们说不定他在分享说啊，你看人家我在宁静日的时候，尤其这么社群这么多，宁静日的时候大吵大闹，哦，好开心哦。嗯，啊，其他人瑞士人以后去那边会不会大吵大闹？嗯，所以让源头的开拉起来啊。嗯，
1: 好，
0: 所以啊，所以不能让别人踩在我们自己的尊严上面，这很重要。
1: 巴厘岛哈，巴厘岛的旅游业呢，这几年哈也真的是之前啊，可较进前有小可有较迄落衰退，但是这几年有个复苏哈，非常的蓬勃。以去年来讲，巴厘岛整个一个岛，把干那巴厘岛创下700多万的国际游客哦。哦哦，伫观光业欢迎的时阵哦，即有足侪外籍人士伫宗教圣地有一挂失礼啦，违反交通法规啦，吼、哦，或者是一挂吼、哦、喝酒闹事的脱序行为，常常拢有啦，层出不穷哦。所以当地政府拢会讲会特别加强稽查吼、哦、啊，特别是伫即个一年一度的即宁静日这个节日的时候，哦，人家的专工拢去外口咧查咧，结果你搁伫遐。
0: 所以咱正常，咱唔是讲。阿提哈德航空吼，没讲兰达时阵说我们是中国台湾嘛，
1: 嗯，讲你那带肉品入境会被中国政府罚的。
0: 啊，这个代志吼被延上之后，我相信咱台湾的不管高层上有去跟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去沟通过了。虽然你过了公文，官网上面是绝对写中国台湾嘛，但讲不要这样讲。嗯，昨天吼，我真的就在网络上看到阿提哈德航空吼。他在做他们商务舱的促销，他从台北出发，从台湾出发，到巴塞隆纳，到巴黎，到卢森堡，哇，现在这个阿提哈德航空商务舱大特价，所以啊，那硬起来，硬起来，人家才会知道说，不能够被踩在头上，那接电话，
1: 来你好 ，Hello， 嘿，来
0: 你好，你好，
1: 哎呦。
3: 啊，我问你吼，啊，苏鹏伟安怎食？
1: 算卡吼。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吼。阿提航空哦，阿姨的用啊，那样商务舱这促销哦，啊那样看你们还要不要来搭？那条总你会因为这样子你去搭吗？哦，啊那，我如果要买票，我先问了你下一次还会不会说哦？我们现在降落的是中国台湾，如果你还这样讲，我当然就不要啊！你个促销，你个免钱送我，我嘛袂瘾。

0: 好嘞哈，这个啊，上新的消息来跟听众朋友讲哈，这个哦、叫武雄这个哈，伊涉嫌毁损的日本的国宝哈，恐怕哈。会被关五年啦，恐怕啦，恐怕啦，
1: 拜托啦，关关久一点。
0: 啊哦，而且一只干那会当伫日本服刑哈，
1: 那当然，
0: 咱台湾是无法介入哈，台湾无法介入，
1: 哎，
0: 该关的该关啦，不要紧啦，五年个，五年、三年、四年拢好啦哦。
1: 关者出来看会当哦，态度较好诶无？对啊，各底下乱塞尿布，
0: 就是目中无人。
1: 对啊，这种就是
0: 目中无人。
1: 哦，对啊，我感觉这个。北北
0: 坐无人机，你我唔相信，伊是第一遍坐无人机嘛？摇竹啊，弯弯会当安尼吼，迄吼，所以以后会阁做啥物代志？伊若无经过驾驶吼，以后做啥代志拢无意外啦吼。哎呀，大你好，嘿 ，Hello。
2: 喂，小军啊，你好。嗯，我食迄个戒油戒烟啊，咩个维他干食啊，拢袂歹。
0: 嗯，哦，是。
2: 好啦，
0: 戒好吼。
2: 啊你谈到我拢有听你心机啊，我谈到咧讲吼。我买买迄个外国的面啊，什么脆食面哦。
0: 嗯，
2: 阮高雄遮有一间迄个干妈店，拢有咧卖啦。
0: 好好好，谢谢，我知啦。嘿，
2: 高雄啊，高雄。
0: 好啦，好，谢谢，好，谢谢。好啦，好啦。
2: 干妈店，
0: 好，谢谢。

0: Hello， 你好，
1: 系。诶，叔君，福建你好。系。诶，迄个五只型嘅代志，我讲者，哇，那讲到迄只吼，你家己民主吼无重要，你家己自己个人，国家嘅民主自然拢我哋可以做咧抛家底下喺度咧。啊，亲像台湾福建嚟讲嘅啦，啊，你安尼做啊，大家就是讲，啊，你安尼就甲大陆去共款，有啥物差别？啊，对不？哦，我不是去日本，我若看到钱，我
0: 都形象就是咱所有的台湾人啊，
1: 系
0: 啊，国家的形象啊。啊，咱以后咱若去日本，人讲恁台湾呢，是不是？哎，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徐静，
0: 哟，
2: 请教，什么款的方法来在后帮阿麦靠近咱的心？
0: 嘿嘿
2: 嘿
0: 嘿嘿，
2: 哦，拜
0: 托姐，好，听从恁这个讲啊，伊讲。有什么方法来当好帮啊？卖话伊啦，吼、哦，跟他帮啊对做有兴趣的，有的人真正呢，人讲招蜂引蝶，啊，伊是招蚊引蝇，蠓虫啊，好神拢足爱偏怕，吼、哦，拢爱轻轻话来，吼、哦，哎，哈、哦，蠓啊，
3: 没办法，我感觉蠓啊，没什么客气，就是讲表示体温较悬，
0: 对，
3: 女性体温较悬是喝较好呢，
0: 体温比较高，
3: 对，就跟什么说啊，体比较身体比较酸都没有关系，蠓啊不叫搞啦，蠓啊是。感测功，你这样体温比较高，因有热成像嘛，看了就哦，这样体温较高就被点了。
0: 嗯
3: 啊，女性别用体温较高，我觉得至少比手脚冰冷好，顺完后嘛。
0: 嗯，对啊，所以讲哦，迄脚手冰冷的迄种的，就是讲咱讲的较冷心嘛，啊，有人较热心嘛，吼，哎呀，
3: 代谢较好啊。
0: 安尼啊，讲真正是扑过来讲的，啊，你热热热心的人较好，安尼好帮啊定一个，也无要紧啦，有啊。

0: 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哎、欸，你好，你好，刚刚哦，那个妈妈在讲的那个问题，蚊子喜欢叮它哦，是因为怎么样？身体的那个酸性体质太重了，对，
0: 好，欸、
2: 好了，
0: 好，这也是有这种说法啦，都有啦，哈，嘿，嗯，但其实是怎样？答案只有蚊子知道，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体温比较高？是不是比较酸性体质就比较会招蚊引蝇？好，那就不知道了。

0: 来，咱台湾驻日本哈，诶，这个哇，外交哈，外交单位了
1: 哈，已经外交单位出来了。
0: 哎，对啊，对啊，也知道这件事情了啊。但是这个外交单位这个公公，因为目前没有办法联络到这个哈武雄本人呐，啊，但是有跟伊的家属联络到啊，然后啊，因为这是在日本发生的案子，所以讲由日本那个啊，咱台湾是无法介入，只能够提供协助
1: 啊，把他请律师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法律的咨询等等，然后啊，跟提醒一下，如果要进去关，要注意一下什么？
0: 对对，
1: 要不要替他进翻译嘛？
0: 无法介入了，只能提供协助。
1: 对啊，翻译的协助嘛。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哈，
0: 而且公找帮忙找律师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是我看网络上的留言，拢讲关他。管他谁杀不，该管个谁杀不，我哩，某一个人哦，可怜哦，真正哦，全民都是哈、哦、真的是
1: 丢的是大脸的脸，
0: 他丢的是我们全部的脸呐、啊，哦，代表的是台湾，人袂敢讲迄个人，一定是代表的是台湾、嗯，怎么会做那么丢脸的事？真的很讨厌呢，哈、
1: 哦。好，好了，搜寻一下，我干嘛？哎，蚊子真的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哦、嗯。我要更正一下，我说
0: 昆虫啊，仪器，
1: 为什么？我说是仪器来的，我后面不保全。我老公，蚊子不会因为人的酸碱度哈，然后去叮你，这是不对的，这是会的哈。我来更正一下哈。
0: 嗯，
1: 其实蚊啊，那了解讲蚊啊是安怎去找到每一个目标要甲点，其实是有分好几个阶段，尤其这个阶段是距离哈。最先开始10到50公尺这样哦，蚊啊的知啊哦，10到50公尺外面有目标是根据什么呢？嗯，二氧化碳的浓度、
0: oh.
1: 哦，先导航告，这附近二氧化碳比较浓， oh. 就有人来、
0: oh. 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嘿，我跟你讲吼，蚊啊，加你有精的味啊，
1: 好，这个我
0: 那就擦绿油精，好，好，嘿，嗯。
1: 10到50公尺哦，一直像品，现在感受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二氧化碳浓度看浓，它就飞过去，然后呢，5到15公尺，它精准锁定。就是精准锁定的时阵，就是啥乳酸跟尿酸掉啊！咱听众朋友讲到掉，这是我要从更正的哈。咱的肝内底有含有大量的乳酸跟尿酸哦，这是 keep in 蚊癌的关键的化学信号。你讲赶快哦，你这个所在坐吼，这足侪人，你身体比较酸的话，蚊子第一个他去找的话，他会闻到你，会看到你，会嗅到你，所以你身体比较酸是5到15公尺的这个距离范围，蚊子会盯上你。再来最接近的时候就是我讲的热辐射，你体温较悬的人同样的酸度的两个人，他会去盯体温比较高的人，所以你身体的温度、身体的酸度还有呼出去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都会影响哦，这个蚊啊被给你点，所以我说蚊子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啊，它虽然是昆虫，但是可也能透过很多不同的步骤叮到你，哇，所以很可怕啊！对，蓝条就没有公文毛得力，他不喜欢那种精油、绿油精、
0: 绿油精
1: 的味道、所以有帮助啦。
0: 嗯
1: 啊，身体也不要那么酸呐、
0: 就好像那个被酸的时候，蜜蜂我们就不能以香水
1: 哈。哎、对对对对对，
0: 是味道嘛、所以他们是以味道来
1: 没有错
0: 判别哈，来进没不是进功课。感谢收听，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红盖鱼维拉干苏鹏阿哥护脸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维兰收铁用。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拜拜，
0: 瞧瞧。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无好

来，过去呢，哈，咱的农业社会啊，无论讲呢，哈，牵着什么代志啦，婚姻也好啦，结婚也好啦，哈，还是啊，求头路，哈，要考试，搁有身体哪无健康，咱都会去到庙，无论讲抽运签，还是抽油签，哈。啊，就是来抽这个灵签，希望呢，新兵给咱指引一条明路，对不？你们有抽签过吗？哦，有抽签过无？

好，来，你有抽过签，还是你有相信到？哦，这个大庙抽签哈，哎呦，这个声音怎么还会串进来呢？嘿，那些来了啊！对不起，我按到了哈，就想说奇怪哈，我的电子音乐是那个招弟外新机入来安尼哈，啊来讲到哈，这个去到庙宇哈在抽签，有人讲唔相信呢，提起也讲啊，这就是几率问题嘛哈，几率的几率嘞，哦，真的。有当时呢吼，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这呢吼，未去伤害，但呢吼，人伫彷徨，伫迄个家己当下，我都立刻下决定的时阵，咱就会呢吼，求到一份叫做心安，叫做心安呐，啊，吼。因为呢，咱这到底啊，会可以不可以吼啊，是不是？可以完成哈，或者是这条路行去呢哈，是呢六瓜梅路，还是行去呢哈？是这个大路，唔知呀，啊，咱就拢会救到哈，咱的宗教信仰。好，那我发觉讲哈，以前的庙宇有一种叫做稳签，一种叫做有签，哈。那今嘛呢哈，因为咱政府好，而且的药事法执行的很严格，所以呢，好，这庙宇内底现在看不到药签筒了，看不到药签筒啊。为什么呢？好，因为呢不能哈，不经过着这个医生啦，哈，什么会每当乱开药啊？所以呢，哈，在这个咱这种先进的国家，哈，药事法，包括着呢，哈，咱在电台内底在讲到产品，在介绍产品，在推广到产品，那么是呢，拢爱照政府的规定来，所以不要再道听途说，胡说八道，乱乱讲一通。什么的电台的物件安怎？电台药啊安怎样？哦，咱阿咧讲的时阵，你会当来改讲，因为呢，吼，你无人家讲，啊，你就出去对咧安尼讲，这个叫做呢一种无知，吼，用无知来形容，无好听，啊，确确实实真正无知，因为咱咧台湾所有的法规、法令。隆中嘞，哈，安尼一直修正，一直修正，就是要保护着这些消费者。啊，不，你讲新兵嘞出着油钱，你去贴油啊，新兵也无卖油啊，好你啊啦，对不对？为什么？咱今嘛嘞，哈，这个庙宇看不到药签筒，哈，为什么？因为嘞，哈，新兵。好，新民在底下虽然吼心通公台呀，嘛是爱受到咧吼咱国家的法令约束啊，是不是？有点神吼，下面有人啊，对不对？好，来讲到这有签吼，让我们咧吼会感觉讲一种怀念咯，哦，家己本港吼港口宫依然咧吼流传上百年。诶，这个有签系统，长期为哈，哦，这个有签有方提供药材，当就哈，当就祥元堂药房，经过着呢哈，哦，半世纪啦，负责人哈，哦，这个关克昌，就是呢第三代的传人，我家至今呢哈，有保留着呢60-70年的历史，以前无电脑，拢总是用吼手吼写，而这个手抄，手抄呢吼手抄本规本的哦，有签的有哼，这个第三代吼的传人在咧讲啊，笔记本的完整记录着呢吼，大人科啦吼，他们有签吼啊有分呢吼，有大人科的。有小儿科的，有眼科的药签，加这个药方，变成是呢，我家的传家宝，我家目前呢，吼，依然保留着三本，啊，的册皮内底，拢已经啊，因为呢，吼，已经超过着60-70年啊，是由着，吼，这个第三代
歌曲唱的爸爸在呢六七十年前就呢吼用手安尼一笔一画写着摇签的摇哼。那呢吼，这个第三代就咧讲啊，早期庙哼呢吼是印制着摇签的时阵，但呢吼因为反复印刷，所以产生着有一挂呢错字啊，吼、哦、都、就是唔对的字，导致着呢吼摇哼的内容失真。足侪年前，一位信众吼受到妈祖。本考宫齁妈祖的庇佑了后，那以及着庙宇那新民同意依照挂架齁的这个手抄本内容，将大人科的摇签重新搁再编排齁，以及着校正。好，这个第三代就咧讲啊齁，摇签的摇宇有一挂呢齁是特殊的摇材。那即马呢齁，咱咧讲哎，这个呢齁不止在听一件非常齁怀念的故事，搁说来去呢齁，即马咧讲诶齁，这个摇签内底那咧齁，阮阿爸阿母啊迄年代齁，他们就会。知道呢，啊，今麦少年呢，迄个哪知道呢？哈、哦，你知不知？我不知道。哎，来，迄、那个治疗哈，目睭的疾病呢，哈、哦，内底有一种叫做夜明刷。夜明刷是虾米？恁知无？是夜白的屎啦，夜白的屎，蝙蝠的粪便。内底一种个记载叫做来梦月刷。哦，这个夜明刷是夜白的屎，一种来叫做梦月刷，就是呢吼拖屎。你万万想不到，哈、哦、啊，内底呢各有呢部分的药材，起码已经列入保育类，完全呢吼你提袂到。来呢吼有西岗吼犀牛角啊，犀牛角吼迄根啊，那发烧吼烧袂退。一直小小袂提呢吼，迄西角，你用一点点啊，嘴角挲挲的，哦，足紧的，就退烧退热啦。搁有呢吼，迄条希拉里穿山甲，吼、哦，这诶伊迄个卡卡鳞片呐、啊，这拢是以前古早的中药材。但呢吼，西角加条穿山甲吼，它的那个鳞片呐、啊，即马呢已经是保育的啊吼，唔是你买袂到呢啊。其实个贩售呢吼，嘛是违法，这会掠去关呢。有一寡吼，诶，古早的迄个中药铺啊，因内底一个有呢吼，珍藏的犀牛角啦吼，穿山甲吼，诶，这个鳞片嘛，未使摕出来卖吼，只有做着传家宝啊。那随着呢吼，中药产业吼面临着呢啊严格啊诶，这个啊约束吼，那以及着呢吼，咱即嘛大部分吼拢会较相信西医呢，走去看西医较紧呢，中药。容易较慢呢，所以呢，伫这种断层，甲着经营困难。第三代吼，而且个传人就咧讲啊，有钱文化吼，面临着传承断层啦。身为传统的有钱守护者，尽力来守着上元堂吼，这块招牌，为着挂架这段呢吼，甲着呢港口码。信用呢吼，安尼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这嘛是一种文化的服务，家己会呢吼，做家无法多做危机哦，他们就这么讲哦。你看，这不是呢吼一个营业而已，它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文化，也是呢吼，加着港口嘛哦，就是完全呢。切离不了的那一种深厚的感情呐、啊，人家身边嘛是有感情哈。只要呢这个乡亲哈，来提药啊，伊就会呢哈，持续守护着传承百年哈，诶，这个药方一间哈，一间呢传承百年了哈，这个是。咱过去吼，拢有一寡呢吼，这个油签吼，阿西来看无哈，来复习，我感觉这个吼最有意思诶，就是呢吼，在治疗着目睭诶，夜明刷
还记得吗？我都只要讲过恁家有记的，袂记哩吼。安尼爱食磷虾油哦，无食磷虾油吼，你们的记性会不好。夜明刷就是呢吼，迄个夜伯会晒啦啊、哦，蝙蝠，咱台语讲叫做夜伯。那呢吼，望月刷叫做什么晒？叫做拖啊晒哈，复习课。好，来。底家齁这个也是超扯超扯超扯齁刚才传讯呢有一个公格齁啊不是麦当劳齁鸡块我不吃齁这个公格就贵就贵啊齁这丢嗯齁公安啦嗯呗那个 iPhone16, 竟然呢齁被个办会齁靠这个竞赛啦你是抓你是早竞个给竞赛也是呢，吼，给一个大小孩嘞，吼。那生两个后生讲，哇、哦，你一个吼也了不起，带三个囡仔，这真正嘞吼，跟他成就囡仔。但囡仔嘞吼，你无乖个会使好个呆嘞，这吼真正是这个竞赛太可恶了。台中一名姓陈的男子，去年这已经发生伫去年啊，卡电话去恐吓着太太，吼、哦，甲伊讲，你叫恁母啊。买 iPhone16 给我，那无呢吼，我就吼放火烧恁兜，吼吼吼！这个太太呢吼，听到吼，会惊袂惊？啊惊啊！惊个皮皮错嘞，喊他惊呢啊！姓陈的男子呢，被了逮捕，送去到地检署，被了检察官呢审啊，想袂到呢吼，搁伫遐吼，因迄落呢吼，有啥物讲吼，就是一个大小孩，你敢怎样？还用压去啊，生压吼，伫迄、那个这个地检署，各个底下嘞吼，伫候审的时阵啊，竟然偷税的演出，三口呢吼，八家滚滚滚，要阁走去弄壁，三个法警吼，法警，揢着安尼吼，赶紧嘞吼，揢着迄个警棍啦、啊、吼，魔鬼束带啦吼，要入去家呢吼，约束，竟然呐、啊！哦，这个姓陈的男子呢，吼，连法警都唔惊呢，安尼拍到法警呢，双方吼底下吼，你来看，三个法警吼，人讲小人呢有小力，小力都是安尼，三个法警呢吼，要抓到一个人，竟然吼，搁底下拍十分钟，造成着呢两名法警受伤，台中地检署审理呢吼，这个姓陈的男子伊呢承认讲伊的犯行，恐吓的部分呢判着拘役20天，妨害公务判着3个月的徒刑，这个是在去年了哈，向着呢张。讲要借钱买着手机啊，啊无迄个卡称，你是安那要拿迄个手机啊嘞，对无？那我一只手机啊呢吼，哦，用过够久的久，因为呢吼，咱这就是LINE接卡。好，你咋不弄安尼啦？哦，我给一个生游戏啦，啊，上网啦，就是基本的嘛，吼，对不？会当用得好啊。但你吼，少年人唔是啦，因就是要追求着流行啦，什么最新的他们都通要买啦。所以呢，吼，得卡电话，吼，要向着店唔借钱买手机啊。你若要做头路店，就招人吼。啊，你买手机啊，会当用得好啊。哦，要求着太太，阿兄在伊登去厝。竟然无吼，用着来打电话给伊太太，你叫恁母啊，搞买 iPhone16 给我，那无呢吼，我放火烧恁家，吓死我们呢吼！这个翁吼，这个翁吼，我看咧吼，自保呢吼，哪个有咧吼？其他偷税的演出啊，建议啦吼。孙子兵法36个，酸甲优先哈，卡底你得抹灰油，较紧走，较紧酸哈。来啊，因为呢，这几天啊落雨啊，大家呢哈爱注意，湿气较重，包括着呢有淹水的所在，咱来注意哈。有当下呢哈，一些哈一些那个电线哈也短路，台东家哈叫做。一间咧卤味店，传出着咧火警，因为附近咧吼有咧一挂自助餐，顶个月正火烧尔，啊两个店都是伫附近，大当人吼想要点宵夜啦，拢会去到遐，但咧吼这就是霓虹招牌，吼、这个点字，吼点字，店馆咧吼哇。
算了发生着火警，吼，规个招牌呢，唰，这里烧开安尼，所以呢，吼，伫只咱呢，这个电线，吼，电线用了久，它也会呢，吼，烧到啦，吼，烧怕电啦，啊，甲咱人同款。甲咱人同款，你个骨头酸痛咧吼，就是安那，你个关节的软骨啊，吼，因为软骨啊是要甲两个髌骨隔开，有一个呢吼啊锁闭，啊关节啊磨甲无眉的时阵，就敢那亲像电线同款小拍电，所以你行一步啊，就痛一下；行两步，你就痛两下，对无？哈，来电线爱换，啊咱咧吼，会当卖换，关节的卖换，我们可以怎样？做保养，做保养，有保养绝对呢吼，看会着成果。MSM 二型高原两百能够所玻尿酸葡萄糖，按羊羊顶头尿经过了二型加姜黄蛋壳膜，五精青乌加喉咙着中药，五级甘蔗纯姜，有做枸杞桂枝玉桂，配合着呢吼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二零下油能扛加加做回家，补卵补阴补弹性。清肺通肺咯，预防中风、心肌梗塞，预防着痴呆、心肝，吼、哦，心肝咧掉三下，有增肌啊，有倒电梯的，吼、哦，拢总会当来食，卡把手臂，吼、哦，哎呦，阿妈讲今日这样个真烦恼呢。现在呢，吼，慢慢慢慢，咱的天气呢，吼，早暗气温温差会愈来愈大。所以呢，吼，这个二十月加着磷虾油一定要吃啊，得、食，不止呢，吼。补卵补阴补弹性，可以当然吼，疼咱的精气神，怕通着咱的气血，气血管回归十只，我都生精则脆。补着呢吼，钙质、钙质无够，骨精脆一定爱八丁，骨精脆若要八丁，气血就最重要，气足血巴循环好，气血管回归十，咱的骨精脆就会八丁。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安排这首歌。你鞋子穿六牛的，我来穿八牛的，叫做八牛金。听歌，安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欢迎呢吼，我们的新同学、老朋友，什么高官叫会助文，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助文点讲哦。

0: 好啊好啊，啊你就搁有那讲叫三顿食，哈好，安尼明仔载六千啦，哈。嘿，好好，再见啦、哦、哈，祝你健康，谢谢。来哈，三卡点杠作文的电话哈，打告诉公彩珍接不掉，对不起对不起，哈，点了个点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哈，啊，最近呢哈，那个鱼涨价。猪肉起价，鸡肉也起价，啊菜也起价，吼吼吼。我们现在呢，齁，现在婆婆妈妈去到菜市啊，有感哦，有感哦，齁，啊开物件拢起价遐尼啊悬啦，齁。那伫这种呢，齁，非常时期，其实呢，齁，这菜加价挂未歹，但咧吼，咱若菜咧俗，你着加价挂。啊，若菜咧吼较贵的时阵，咱减价挂。啊，减价挂总未使饿巴肚嘛，对不？你总不能饿着肚子啊。人是天崩是光咧，无食哪有法度，迄个生存落去，对不？咱咧吼就是变则通啊，通则变。米条，米条，煮米条较鲜。哦，啊，甲讲者，哎，讲到这卵嘛起价呢，我讲去买卵，卵也嘛起价呢，啊，即马真正万物齐涨哈。好啦，啊，都反正呢哈、哦，我们平常青菜那较俗哈，咱就食加食一寡纤维质的物件。那即马哈，一年来哈，买买你一家伙啊，买买哈，真的很贵，偶尔。好、哦，偶尔补充一下，啊，等小个时阵啊，再加加挂。那即几工啊，方便呐、啊，方便煮，吼、哦，面哦，我即几工啊，煮面面，哈、哦，哦，好好吃哦，来，好、哦、才真来进功德哦。曾大哥，你煮好汤头，你讲煮面安怎好食啦？
1: 我咧用肉丝啊，我啊用肉丝啊，用丸啊，倒一挂落去，倒了一汤匙啊落去，安尼也足好食。
0: 足好食哈！
1: 遐遐笋啊，食了了。
0: 早顿爱买好汤头，顿爱南嘛对吧？
1: 哎呀哎呀
0: 哎！我讲哦、喔，那你好汤头，你讲煮啥物货吼？任何物件甲煮开都足好食，啊，佮无南方夫济，拢白红豆
1: 汤面汤。无啊，拢无啊，伊食起来真正。完全无南方乌鸡，我随家落个冰箱啊！
0: 哦，对对对，
1: 惨惨的，我随家落个冰箱问
0: 你啊！嗯，嘿，好啊，一挂亲戚朋友哈，同事甲咱道介绍，喝汤头赞哦哈！
1: 啊，好，
0: 谢谢你。
1: 好，
0: 大哥，你讲哈，海王精全通哈，你家太太两个拢有在吃，啊，你在吃对部分呢？
2: 我吃足久啊！
0: 嘿，啊，你吃足久啊？吃对部分啊？
2: 我是感觉血液较清啦。
0: 循环较好，
2: 筋骨啦，
0: 吼、哦，筋骨都好差啦，哈。
2: 因为我时常安尼台北来回做工课开车，
0: 嗯，
2: 到时啊去南部，有时啊去开去花莲啊，东港就转来啊。啊，你想我，啊，你想我几岁啊？77啦。
0: 哎呦，77个会当安尼六百几多，安尼走无简单呢。
2: 我去花莲嘛，当天就回来啊。
0: 安尼哈，你意思就讲，海王精神通食起来哈，你的精气神较好。所以讲吼，77岁啊，你车安尼咧开吼，啊、南北二路咧走，啊人精神较好安尼向。
2: 有啊，你普通有的人讲，迄塞轿车有哦。
0: 嗯。
2: 是不是会哭掉咧？
0: 对，
2: 啊，哭掉话就是讲，我拢啊休三四拜嘛，还佫这样呢，真忝。我大部分就是讲，大概休息两次，我等于花莲来回啊。
0: 哦，厉害厉害，嘿，真的很棒哦。
2: 是开车呢，是还佫做工课呢。
0: 所以我即马吼，两只手拢举开，大头要甲你按赞呢。还王正清通袂开着冤枉钱啦，吼、哦，对吧？
2: 对啊，我唔知一直鼓励阮太太食。
0: 好、哦，你先食，阿妹啊，还佫鼓励太太食就对啊。 哦，你要搞杂啊？
3: 哦，大豆啊，搁搞骨头话，啊，我唔知讲在政府也啥一块。
0: 爸，我问你哈，你买着海王精清汤哈，要搞杂啊？啊，食了午餐是啥物种的午餐？
3: 骨头这筋筋啊头啊，切话这啊，嘿，切话这哦，诶，这个咱另外食惯啦。
0: 哦，啊，你还未食之前是未食惯了。
3: 这这我听你个声，真够听。
0: 哦，声够听，安尼吼。
3: 啊，我种啊，都就啊，但是杂杂诶，杂这这买出来杂诶，啊都。有差，
0: 有差哈、哦！哎、啊，甲、欸、你过去食的无同款，对不对？
3: 啊，
0: 啊海王精清汤吼、哦，真正正讲赞的，对不？
3: 啊，我唔知个，阿那个无阿叫精通来。
0: 好，好，好，安尼个，迄个加五千块贵哦，哈、
3: 啊。好，
0: 谢谢阿伯、啊，谢谢。你也看，咱的产品呢，吼，无分年龄层，囡仔咧食当前就好，啊，愈早食，愈早保养，愈好。这叫做呢吼保养健康观念，就准张我来讲诶，一代呢奥多麦也好，车也好，新兴看等来奥多麦店，车吼，诶，这个谢师伊就跟你讲啊，你偌济爱看等来做保养，时间到伊就传讯息给你，就卡电话给你，但咧吼咱人都是疏忽着这一代，那来产品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敢，你也看77了。精气神甲保护足，咱会得要九十岁，吼、哦，这个阿公啊也食甲遮尼啊好，你也搁咧丢毒啥？这要八九十岁啊，那无真正好，伊无必要呢，无必要靠这个电话呢，吼、哦，甲咱电工，甲咱做嘴暖工丁呢，对不对？所以呢，吼、哦，来，大家有信心，健康，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哎，来，好、哦，电话卡通记得，电话卡通会给你加养一下呀。才真嘞吼，在讲话讲一个段落，尤其是嘞吼，在进广告的时阵，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段落哈、哦。嗯，播送的好朋友哈，咱、哦、的同学，电话搁继续加回拨0800-77-66-990800-77-66-99，这通电话在节目进行当中，财政跟我们做服务，啊，若时间我有助理在跟我们做接听，一天24小时都可以助文定讲哦，一首歌，送给您，送给你，送给他，也送给我。这首歌歌名就很有意思的呀，内底你搁个听歌词，就是讲呢吼，人间呢吼，咱来这个世间呐，行一撮啦，茫茫人生，你咋爱看破，要看透，对不对？哈、哦，歌名，注意听哦，很有意思哦。天亲地亲不如钱亲呐，天亲地亲不如钱 ，money 亲。钱，家己赚的，放伫身躯边，通啊用咯，通啊顾健康，好不好？好哈、哦，好、哦、来听歌哦。

天青地青不如钱青哈啊！今天刚好找到这一首歌，长嘞哈，有一位嘞哈，咱嘞这个妈妈级的大姐哈啊，就是我下了节目哈，阿卡等的话就是有说到这一块哈，都在讲啦哈哈，财政你也甲这老的讲啦，钱啊，肯定先苦边哈，他就说伊是哈家己大啦。啊，家己大咧吼，咱就知影，即马年纪咧渐渐大，啊，咱咧行动力无遐尼啊好，啊，咧身躯吼都有一寡咧即个病体滴个，啊，过来就是咧吼，哦，真正最近安尼落雨，脚咧吼特别酸痛，脚特别酸痛，那咧过去咧吼伊阿个较严重，哦，啊就是咧吼，有食到二十米的，有食到磷虾油啦。那顶礼拜吼，顶礼拜伊本来咧吼，就是拢安尼偷偷的买，吼偷偷的买，拢加少年来念啦。所以讲咧吼，他就咧吼安尼点点啊买，啊顶礼拜咧因囝回来吼看到。哇，真美啊！哦，你啦啦啦啦啦，我白白啦啦啦啦啦啦，那念念一大堆。哦，他就总啊吼，甲因囝讲，伊讲吼。啊！我开始咧开我的钱咧，我无开到恁的钱呀。啊！你个想讲吼，恁拢安尼带甲远落落，吼也无带伫个我的身躯边呀。啊！我若万一跌倒，啊要安怎？我若万一跌倒咧吼，一声代志就大条啊！我若跌倒，恁咧吼大家拢唔免上班。我若跌倒，日后那真正咧吼，就爱咧请我了，啊是伊。大安养院，这钱吼、哦，得开呢，这是大条。伊就甲因囝讲：，你那食甲我的会所，你就知影。迄规身躯骨头咧酸痛是偌艰苦呢，脚咧无力走路吼，会晕落去，会软脚足惊跌倒呢。因为呢吼，咱这里妈妈级的大姐，我讲才真哦，我逐工呢吼，拢足爱听你的节目个。哦，我逐工准时间未到，我就伫遐咧等啦。因为我拢有听你的话，哦，你讲的老大人跌倒，无唔对，这唔是我讲的，这是呢国民健康署讲的。咱嘞吼，老大人跌倒占了死亡的第二位，比人吼破病比癌症的还要高。所以呢吼，这个妈妈级的大姐甲因囝讲，伊讲吼，第一我无开到你的钱，第二呢吼，恁拢唔知我对家咧听，恁住远远。阿未到这个年纪就唔知影。第三，咱嚟吼开一点点啊钱来顾身体，伊就甲因囝讲，迄二十米甲林下药在食偌好，啊，规身躯呢吼，大项都甲你调整，啊，调整甲足好诶。伊讲以前呢吼，伊啦爬着楼梯安尼喘平平，即马嘛未喘啦。伊问因囝讲，啊，你有看到无？我爬楼梯即马吼，较未像以前安尼咧喘。哎，独家因囝呢吼，讲拢连一句话拢无法独家因。所以呢，吼，他现在伊甲我讲，财政，我即马吼买物件，我唔免惊，我惊看，因为呢，吼，互伊看到我甲公公诶，爱着点点啊，哦，咱上界惊就是呢，开钱弄破别人的腰肚啦，白白钱掠底下甲输人，都有咧食咧，啊，你食无对症，啊，你食无喘气，你食无呢，吼，气海着，拢咧食心酸诶，二十米诶，甲着林下有得食。吼、哦，咱的上界基本的、根本的，你要起厝，你地基无甲拍好在，你要哪起？你起起哩，你敢敢住？唔敢住？啊，二十米的甲着林下药在食，都在拍地基，吼、哦，按精气神、按气血先甲你调呢。所以呢，吼、哦，这些人讲，哎呦，啊，我吼对伊安怎？唔过呢，吼、哦，我食几工啊，我就感觉讲吼，精气神加足好个啊，气血加足好啊，这里调上界根。这个调上加紧，所以你才生足有自信的。甲人讲，你若要听咱的精气神，若要来吼气血拍回通，第一名 number one， 二十米的加着林下药。讲到这个气哈，讲到这个气，气呢哈有分哈有分伊的作用加着效果。气伊就是咧推动，搁有呢哈。推动的一个作用，温循一个作用，防御一个作用，搁有呢吼，咱咧提供的吼，讲就是呢吼，固本的一个作用
吼，阁有呢气化的作用。先讲到这，听歌，咱来等下来甲咱讲，为什么爱这个气？神经一支香，人拄好呢靠一点气尔。你偌好个，哦，你的爱的官位偌高，你厝大偌大间，你的存款偌济，这点气呐无气，一切都变成零，就是变零啊。所以气足重要。我们今天来说气好不好？来听歌，叫做呢风轻轻吹。在这样呢，哈，这二十页加着林下游，就像这一首歌一样，安尼顺顺啊，这顺顺啊好，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也去甲咱吹，也去甲咱顺，唔免过度紧张，吹到底，调整到底，调整到底，好到底哦。

0: 进宫格。
1: 喂，彩珍， hey, 漂亮的彩珍，我、欸、我差不多听迄个阿三讲，伊耳康好叫对吧？
0: 嘿、hey, ，对。
1: 我就是安尼，已经几啊年啊，因为安那做迄个新冠疫苗有无？
0: 嘿，
1: 就开始安尼好啊。
0: 好、
1: oh. 啊，结果我一看耳鼻科吼，
0: 嘿、hey.
1: 啊，哎，耳鼻科，我看足侪医生呢，
0: 嗯，
1: 针灸啦，吼、哦，中医啦，吼、哦，拢食到胃拢歹呀。
0: 好、oh. ，是。
1: 啊，就是干那得病的耳安尼，
0: 吼，轰轰叫，
1: 嘿嘿，安尼，
0: 嘿、hey, hey.。
1: 啊，暗时啊困吼，吼拢无啊多通困，
0: 好是，
1: 吼啊，结果吼，我啥物都食啦，
0: 嗯，
1: 哦，足感谢彩珍哦，真正我足是要甲你斟一个，
0: 好，我要甲我斟一个，好来，阿妹啊，你是食啥物好诶？
1: 啊，就食恁奶啊，我头啊食时阵吼，无啥物感觉嘛，啊，无啥物感觉吼，我介有耐心的人，
0: 好，
1: 啊，食了吼，白的方面介好，啊，就是这个耳面吼，奇怪，安内食哈侪惯啊，一个咧鸡，好够气的，台湾。黄金，哦，二十米的，啊，加这个青铜，
0: 是，
1: 哦，到今嘛吼，拢未记啊，
0: 吼，伊也未记记叫啊，吼，
1: 未好，我未记有够好诶，吼，像讲昨啊，阮去迄个观音山爬山有无？
0: 嘿，
1: 我拢比人走较紧，
0: 吼，脚头有力啊，精气神好哈，
1: 对对对，啊吼，大家拢讲，哦，你那安尼比以前安尼加遐少年，啊，搁加遐有精神，
0: 嘿，好人学了安尼吼，你开这个钱都有价值啦啦，
1: 啊，就是安尼。所以讲，我差不多听到迄个阿桑咧讲，希望迄个阿桑吼继续食落，
0: 还用这青铜继续甲食，
1: 继续甲食落吼，你来。
2: 我使用着海红针，啊加清汤，吼啊照彩珍讲的方法，啊落去使用，啊就诶三顿食，拢两两两了安尼停下停下。诶，当初迄当阵我当个救急，啊至少说啊，即个加成加诶一个字一个字了了，加成加我即阵他撞过，他摸着头，啊就真欢喜，
0: 来
2: 来做分量，就是迄个救急啦，啊加至少说啦，吼，无叫他背头推，弄个两只手两只手哇扶手哦，我今年才57岁。竟然就安尼，啊，今麦我都摸着头。
0: 哦，至少真吼，本来爬楼梯爬未起，今麦当摸着头，真正有够赞。
2: 脚头、膝盖啊，脚头拢未苦哦，我今麦当苦啊。
0: 吼、哦，
2: 嘿，啊，真的是很开心呐、啊。
0: 是，
2: 哎、啊，彩珍算讲是真正是我一生中的贵人。
0: 谢谢。
2: 以这个话题再生跟重生的机会。
0: 好好。
2: 啊，希望再听众朋友吼、
0: 哦，
2: 你就莫丢毒啊。我希望你有一个决心来一个疗程，一个疗。我来吼，一生人吼，我今嘛大家拢过个足快乐的。
0: 是，
3: 我无爱讲我食足第三片吼。
0: 嗯，我讲吼，海洋煎甲青铜咧食吼，气血循环好，啊，较冷心、较冷地、较虚寒的吼，食食拢会改善体质。迄脚手吼，拢安尼烧热啊，烧热，安尼身体表示健康。
3: 哎呀，啊，我拢三个月就检查，三个月就检查，啊，拢医生讲你拢改好，血压、把血管拢改正常。
0: 碧学姐，我讲啦，那买海洋煎青铜保证未开着冤枉钱的啦。
3: 哎呀，我今麦咧固定你只能管得
0: 好。哦，你别讲我这，你以前我那买一大堆点对哦，海王精青铜不是药啊，比药啊较好，
3: 哎，
0: 当胜过你以前遐瓶瓶罐罐呐。
3: 哎，对好，我现钱有够大，对我来讲过度啊有啊，头壳顶只有安尼，啊通食无掉啦，啊我正常自己安尼尔，啊现自己了，继续有咧改善，
0: 有咧改善啊，一步一步来，吼、嗯，啊即马拢海王精青铜只能管过好掉呢，对哇？
3: 哎呀，过好掉安尼啊。
0: 好，好，谢谢你哦。
3: 啊，就是搁寄一组来啦。
0: 搁寄一组，啊明仔再。好厉
3: 害、
0: 哦！好，谢谢碧学姐，感谢感谢哈、哦。来啊，接不到的电话呢，跟咱讲对不起，个电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4: 彩珍，
0: 哎、欸，朱红姐，
4: 我甲你讲，
0: 好，
4: 你我大妈，
0: 嘿，
4: 伊就是个健康咯，啊，已经八十岁啊，八十岁啊，
0: 嘿，
4: 啊，健康拢支持着安呐。
0: 嗯，
4: 啊，以前嘛，甲讲我讲你这健康就是，伊用头壳来讲就是一些健康起来。
0: 对，
4: 安尼啦。
0: 嘿，
4: 我咧甲讲嘛，
0: 嘿，
4: 啊，就讲讲伊讲爱开到脚趾头啦，
0: 好，
4: 开到脚趾头，那开过了10万呢。
0: 嗯嗯嗯，
4: 安尼。
0: 嘿，
4: 啊，我甲讲哦，你伊是拢食迄个，伊是用
0: 食别人个，食别人个。
4: 是嘛？我甲讲吼。我甲讲，你咧食这
0: 個，
4: 我今日7月23甲今食一个月，我即支脚有哪有保养？但是我有甲讲，啊，即马吼， 我大家讲，
0: 好啊，
4: 我讲叫我起我的好食，
0: 嘿，
4: 好好食食看嘛，
0: 好啊好啊。
4: 阿念就讲，念就讲，等于打打几只鞋夹出来呢？
0: 哎呦，
4: 唔知啊。啊，接台呢？啊，无，伊是伊个伊个血压拢无遐悬啦。
0: 嗯嗯。
4: 但是伊这个伊、这个尻川头，甲这个健康支持。
0: 哦，系系。
4: 健康在说，讲你唔是无钱呢？
0: 哎。
4: 你有钱的人呢？唔是无钱呢？
0: 对啦。
4: 你健康我支持着。
0: 系啊。
4: 尽管我无钱，啊，我饮食就做甲个口歹，啊，我有保养。
0: 嗯。
4: 我有保养，啊，有重要。啊，我大家讲。
0: 好好，你甲讲哈，
4: 哈、啊，
0: 好，谢谢。
4: 讲十倍啊呢。
0: 系啦，对啦，我讲啊，这老的爱想要开顾身体，看也咧顾家伙。
4: 我讲，常常讲伊无左镜啦，我讲伊无左镜，你对啦，不要紧，左镜嘛受伤。
0: 对啊。
4: 左镜全国各地看目睭。
0: 对哇，系啦，啊，你落啦，咱无早镜，咱有下包镜就好啊，咧管理，哦，
4: 嗯，
0: 对啦，
4: 好，
0: 好，谢谢朱雄姐哦，好，好，再见，谢谢，来哈，咱到底这个屏东朱雄姐，都头啊呢吼，对食财政的产品，啊，朱雄姐也讲来讲，啊，我吼身体拢足健康诶，哦，啊，哪有健康正好，健康就来讲。唔好等家你失去健康，等家你吼，人已经咧吼，哦，这安怎遐安怎，这要来讲，你会感觉上班无？爱搁开咧吼，几啊倍的钱，几啊倍的时间，安尼艰苦听的拢假呢，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健康贵啊，几几叫真艰苦。吼，健康贵啊，支支叫真艰苦。啊，咱拄只有无？听到咧吼，咱的这个朱茵姐咧讲，听到咧吼，阮的碧雪姐咧讲。有阵时咧吼，你健康贵啊，支支叫，你去看耳鼻喉科，伊也是无法度。咱爱按来吼，来按来内底咧吼，心肝脾肺心气血安尼调，安尼调啊，调整到咱的代谢，调整到咱的内分泌。安尼唔这样发多，对吧？有诶呢吼是呢，西医做为搞诶，吼、哦、有诶呢吼就是啊啦，你开钱无发多诶，那个食、个病、个病哦，病类你就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继续卡，谢谢。
5: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6: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9: wow、
7: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14: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1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6: 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5: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主将阿姨钓你哦，来来来哈，爱钓你哈啊！同时，那么要邀请爱钓彩珍，我们这一班的同学，节目听一下，不然来听，产品假好，做对爱到小报到公格。不然吃好药，先过吃三年的清斋。虽然财政介绍的不是药啊，但比药啊较好，没有副作用，没有习惯性，哈、哦，阿个袂加火气，吃好一定爱上山，甲咱做着嘴暖功德哦。喂，财政你好，
1: 小姐，
0: 喂，
1: 对，我叫你干怎样？
0: 我知呀，住新恒啊，新恒迄一班的拢恁咧挂的呀。
1: 你够厉害呢！
0: 新人去办呢吼，都腾妹姐啦、敏玲啦，你咧管呢安尼啦。
1: 哦，啊，迄个你搁甲我管，迄个五千来。
0: 好，搁管五千，啊，明仔载哦。
1: 吓，啊，几点会来？
0: 这吼一年啦，两工休困，乌鸟遐会有节较济，我该写早班安尼。
1: 早班头几点？
0: 早班哦，不过即马两工的会吼，我惊唔知道有法多准时无？我即马讲正常吼，就是下早时啊九点加中昼一点，这叫做早班。
1: 好，不要紧啦，啊，伊遐吼，你就爱一项拢教一项
0: 咧吓。系啊，一道一项两罐两罐。
1: 嘿，对，啊四罐。
0: 嘿，对，总共四罐。
1: 四罐都五千啦。
0: 嘿，对。哦。好，你今仔去省一千块吼，会当去买鱼买肉哦。
1: 啊，
0: 简
1: 单讲。
0: 啊，这一罐千五，啊四罐六千，啊改收五千，你咪今仔省一千。
1: 你拢未安尼啊？
0: 我这拢有省，恁拢安尼同款咧，甲恁省的，甲恁欠的拢无讲咧。
1: 哦。
0: 嘿，你也单买一罐。千五啊，四罐爱六千。
1: 啊，我是讲我这个卡吼，用这个神经来食看嘛。
0: 我讲吼，咱对着神经的部分呢吼，伊会慢慢啊舒缓。即马重点就是吼，迄天财政咧讲，咱人吼有两百几个关节，迄个无地着的所在，你莫去要地着安尼，甲食好的部分较好个，啊地着的吼，食好伊较舒缓的。
1: 拢无得啦。
0: 啊，无咱吼，
1: 嘿，无咱爱咧行，未爽快
0: 啦。你即马安尼咧行吼，会慢慢较有力。你继续加食，慢慢就较有力。
1: 啊、我即马吼有我用过差不多十几年前有要一台迄健康床咧润的吼，
0: 嘿，
1: 加润有搁较轻松小可。
0: 我讲咧润吼，伊个润就是安那，互咱的迄个循环吼气在走较紧。啊，所以讲咧吼，你若有买，你若有咧食，啊，反正买钱拢互人啊。迄一层你买偌济？
1: 哈，
0: 你向伊买一层偌济？
1: 哦，我买迄种介贵咧。
0: 我煞唔知几百万的咧。
1: 无啦，差七万外咧。
0: 啊，七万外，有个人买到几百万的咧。
1: 无啦，我
0: 迄蹦坑的啊。
1: 阮姑丈伊咧往啊介绍的啦。
0: 哦，啊别紧，你反正厝。有啊吼，你就来讲我用，咱的产品啊，只啊你吼，迄个健康床你就有哪困，无你无困钱有哪好人去啊啦，
1: 系
0: 啊，吼，好，安尼双方面对进行。
1: 我起码甲你，我起码甲讲你礼拜我食迄手手骨头疼，注意啊啦。
0: 哎呦，来，等我一下哈，来，咱说金济啊，产品服务，你讲吼，海王精神通你还袂食，进前你的手是安那？
1: 手哦，足疼啦，啊，规暝无困啦。
0: 嗯，
1: 慢慢困，啊，我即马食食拢有好去啊啦。
0: 哦。
1: 我暝要困，拢艰苦到呢。
0: 安尼哦。嘿
1: 啊。啊，你拢开啊济呢。
0: 啊，你个手是安怎样造成？
1: 手我都应该拢有咧做功课，啊，唔知是安怎样。
0: 哦，职业病啦。
1: 嘿啊，疼到呢，今年才疼尔呢。
0: 哦，拢慢慢累积，唔是今年较疼。
1: 啊，今年才疼哦。啊，我即马咧甲我讲哦，叫啊，你倒去买啦，买来食啦，啊有效啦，安那。
0: 好，安尼好。
1: 啊，我唔知，我无搁食看卖。啊，因为食无好，啊过来过节什么，有拢有好，改善拢好。
0: 啊，所以我
1: 讲，嘿，无。我改我要改轻松啊，啊，不过剩这个卡吼，
0: 伊
1: 这个神经较艰苦
0: 啊。系啊，啊袂啦，迄个小金姐我讲啦，食海王精神通一定爱有信心，有耐心。
1: 我
0: 安尼你算全职的呢？
1: 拜耶呢，真正啦！
0: 啊，对，就是耶，咱人家身体爱顾健康。
1: 啊，从前个拜 好兄弟啊，俺拜拜三年添加都会困啊。
0: 嗯，啊，你那有咧吃？
1: 哎，我款啊。嗯，我新妇咧做生意无用啊。
0: 哦，是是是，啊、好啦。
1: 在咧款啊。
0: 嗯，啊，你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1: 嗯。
0: 好，谢谢你。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好啦，以上广告哈，产品呢吼对价，爱给你。买药如买得吃药可相信，你某人吼吃了讲，哎呦，几工啊，还是吃偌久？每一样的体质无同款，病情轻重无同款，爱定爱一步一步来。起厝也好，做头路也好，囡仔生出来，吼、哦，按坡到坐到爬到行，嘛是拢爱有一个坎站。啊，咱人呢，身体要顾，就是呢同款的道理，一里通万里通。一步一步一步行，一步一步一步来哦。阿哩只，咱就是安那预防着老化，提早老化，预防着生大病。人食五谷杂粮，买了袂破病，爱注意哦。哈、哦，唔，哎呦，一点啊酸，一点啊疼，啊啊，食落，哎，我讲呢，世间无简单呢。哦，唔是食落一点点啊拢袂呢，安尼就唔是人啊。你看，爱机器人用铁啊，用电脑棒，伊都会速度啊个。你的筋、你的肉、你的骨头，敢有比铁啊个较硬，对不？迄、那个机器人，即马工程师足厉害呢，写程式呢，哦，内底 IC 板嘛是拢咧吼，安尼电扩控咧，连甲足精密的呢。机器人都会速度啊个咱人，所以呢，咱平常时啊，迄、那个观念、常识。知识一定爱有，后来甲咱讲到气气气，唔是足生气的气，是咱的身体的一点气。都只要讲，吼、哦，它是一个推动的作用。这个气会当促进着五脏六腑的运作，血液的循环，电液的代谢，速度呢，吼、哦，新陈代谢正常。咱人的心情代谢若正常，身体就勇健。迄、那个气，迄、那个气就重要。那呢，这点气阁会当呢吼温循的作用。咱人吼、哦、天气伤过冷，还是呢吼火流伤过济，体温会失去，体温若失去，人就无去啊。所以呢，这个气。不是讲吼，咱一般咧听啊，都气气气，哦，气火气火。其实呢，吼，中医的一理有理太深奥了。这个气，就是咧提供着咱身体的这个热量，维持着正常的体温，和咱的四肢的温暖，经络气火的顺畅运行的正常。为什么呢？吼，冬天的时阵。脚手会较够酸、较够疼，因为咧气温低。啊，你若搁再加上着咧吼，咱家老大人气血就两虚啊，所以咧吼酸甲站袂掉，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啥咧一直推、一直加、一直攻，食到尾啊咧油脂派去，食到尾啊咧吼，你的迄、那个啊水肿的情形就拢出来呀。要安怎疼这个气？唔是爱听气呢，爱个调气，气呢吼开，爱个个调好顺呢。啊，要调好顺，就是呢吼，迄、那个防御的作用。气会当来强化着咱的皮肤，吼、哦、表皮，你也看，吼、哦、这个气，咱哪里吼，哎冷风一个吹，有无门坑坑拢起鸡毛皮，起鸡毛皮就是呢，把迄个糖啊吼来关开，哦。所以讲咧，它有强化咱的这个表皮，你的气呐足，皮肤就水；你的气呐足，皮肤就金。可以当提升着咱的免疫力，抵抗着中医咧讲的风寒暑湿，这些气邪气啦。简单来讲，就是邪气，邪气入侵去到咱的体内，所以呢，吼，它有一个防御的作用。我就是讲啊。啊，冷风吹啊，冷风吹入去感到啊，所以呢吼，咱的门更空吼，这个窗啊门一关紧的关开，关开呢吼，就是呢气个要配。那你正常的时阵就袂啊，对不对？啊，但是气搞乱是呜一个，有无？那个就是呢，体内机制反应。个有，就是呢吼，顾着咱的本，因为这个气会当呢，和咱的血液哦， 袂呢溢出哩，这个脉外吼，脉外吼，咱的气脉的脉气，那足伊会控制咱的这个肝液，包括着尿液、查甫人的精液，气足重要啊！哦，啊，这个后天之气就是咱的肺，先天之气就是咱的心，所以呢，吼，这个肾气、肾气，哈。查甫人身体若充足，薪水若百万，房事都无问题。啊，人讲上色未了，在咧形容查甫人四十岁了后，迄、那个人吼，身体、薪水、神经都慢慢少啊。啊，慢慢少呢吼，查甫人咧做工课，倒咧吼啊，较无困袂。外口工课做做个，等来咧吼，咧做到你个头颅呢，等来就会忝。那呢？气的作用就是推动咱的身体内底各种的物质转化，所以呢，吼，你也时常听这部吼财政咧讲运化、运化、运化、运化、运，就是咧吼，迄、那个运输的运，一定爱咧吼运化，甲这样咧吼安尼做一个转换，做一个转化，做一个运化。那为什么要做到这点？就是咧吼，咱三顿咧吃。食物咧，内底营养、水的代谢，保持着咱体内70%的水，营养吼送到呢，咱规身躯去，安尼才有法度维持着生命动态的平衡。伤过超过不行，伤过少也不行，所以呢吼，这就是咧维持着生命。动态的平衡，好，来，讲到这，安排挂客哦，安排挂客，安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身体，吼、哦，你拢唔免问讲财政，啊，这两行是咧食安怎样啦？我都只讲啦，打气这一点，气这一点，就包含着规身躯啊。有个人跟我讲，哎、欸，财政，你食这两行哦，你内底到底是咧染什么物件？秘密啦、啊。秘密啦、啊，哦，甲咱讲 GMP 药厂讲者，爱用制药的规格，迄种咧严格的标准，叫我都做安尼，哦，咱这班咧知影呢，别班咧开知，嘘，好、哦，对吧？来，二八青春。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哟。
1: 我阿阿五哥。
0: 嘿。
1: 你的母亲。
0: 阿诺啊。
1: 我现在我叫回的了。
0: 好、
1: 哦。嗯，我叫一组。
0: 好，要叫我。
1: 我先阿哥过一。
0: 一组啦啦哩啦啦。
1: 海王煎。
0: 啊，好，搁一组海王煎安尼哦，好，三品服务。
1: 我一罐一罐。
0: 一罐袂使，一罐你就爱叫两罐哈会。
1: 叫一组。
0: 叫一组五千啊！对啊，都两罐两罐，嗯。
1: 哎、欸，啊，再过一罐。
0: 搁过一罐，一罐，一罐，爱算千五呢？你看，叫两罐两千五嘞。
1: 无呢，啊，我是讲做伙行。
0: 无啦，做伙行对啦，啊，你这吼，海王精两罐，青铜两罐，才五千对无？
1: 对。
0: 啊，你搁要叫一罐的海王精，你着叫两罐两千五，会当搁较省钱啊。安尼讲，
1: 一罐做伙食袂当。
0: 袂当，伊个就是爱有两罐，才有两千五。你安尼有公司赚足侪钱呢？哈有公司赚五百呢？系啊，叫两罐啦。哦。系啦，哦，我袂害你啦，我袂害你，我讲真诶袂害你。安尼，你就是海王浆四罐，啊，青铜两罐，安尼。安尼七千五啊。啊你哪里
1: 啊
0: 你七千五啊啊你哪
1: 是七千五
0: 嘿啊七千五啊你哪海王精三罐齁、哦、啊个这个迄个青铜两罐啊你为你敢知爱偌济啊你爱六千五呢啊你加一千个加一罐呢
1: 哦
0: 啊你知影齁
1: 七千五
0: 七千五对七千五加一千个加一罐啊你好不好
1: 好啦，
0: 无
1: 我等
0: 下
1: 啊，搁卡。
0: 好，等下啊，搁卡哈，可如何详细、
1: 哦？好，
0: 好，好謝謝再见，好，谢谢来医生公格。喂，彩珍你好。
2: 哎、欸，刚叫做五千的哦。
0: 好，搁叫一组五千的哈。
2: 啊，早啊早时哦，好哦，麻烦着。
0: 好好，哎，早时啊，啊，不过这两天啊吼，因为休困两天，迄个会较济啊，啊，恁得爱较耐心等一下哦，哈。
2: 哦，麻烦着哈。
0: 啊，别，谢谢王大哥，祝你健康哦。好，谢谢，再见。好，来，爱注意听，爱注意听，吼、哦，彩珍袂害恁呐，彩珍嘞吼，拢甲恁当作嘞吼，家己的人。啊，咱嘞吼，公司纯度假，刷卡都咧问啊，彩珍，啊你是吼八八节，吼啊两罐两罐，安尼犹太五千哟。咱这班嘞嘞吼，真正公司对咱这班啊对彩珍有够好，规年套单。几年套单，你若只要呢吼，一项两罐，两项四罐，原价六千，犹太五千块，这几年套单拢在甲咱做优惠，啊，搁一年双重优惠，好上加好，就是呢吼，差不多四月份、五月份母亲节前夕，包括着呢吼，咱差不多九九重用，也就是呢新历的十月份到甲。十一月份，差不多这几个月啊，安尼，等母亲节前夕，啊，加着呢重阳节这，安尼呢吼，八罐呢吼，都、就是高清。啊，像拄只大姐，吼、哦，我要哎，就卡空诶，就是呢吼，有迄个单数诶，你要三罐，另外一罐，你就是爱算千五。我唔是要爱卖好你啦，我是要好恁较省钱诶啦。因为你这罐吃完，你嘛是爱个回来买啦。啊，一罐1500，你倒不如呢吼，一罐甲叫两罐，啊，你就省500。我讲500无济啦，因为即马钱就不会啦。但是这是公司互咱的一个心意，啊，咱呢吼应该省的，咱就甲省。啊，该开的嘛欠袂掉呢，该开的你就是呢吼爱买啊，吼、哦，你亲像安尼，你吃完过来买，吃完过来买，我拢无差啦。差的是恁啦，差的是公司啦。哎，你一罐啊1500，啊两罐就3000，公司内底加赚500块啊。啊，我拢无差。恁买个一罐，拢一罐搞我买。哎，我业绩搁较好诶，哦，对无？我诶数据搁较好看诶。为什么我要甲咱讲？你唔要买迄落单罐诶，唔要买迄落咧单数的，一定爱双数的，两罐安尼客。0800-77-66-99来进攻个，你讲海王精前通姐姐该怎是安怎？
3: 现在腰可以挺起来了。
0: 啊，你还没吃之前是怎样？
3: 酸痛，酸骨痛。
0: 吼、哦、吼、哦，酸骨痛就足艰苦啊。
3: 是、嘿啊， 好几年了，
0: 好几年了哦。
3: 但是我也有吃其他产品，不要讲明了，
0: 哎，不要不要，哎，
3: 这个生育的道德了
0: 啊，对对对哈，咱就讲你过去哈，这个生甲疼啊，有哪有吃其他的产品啊？吃是无效果，还是讲较慢，安尼啦哈，对吧？
3: 好，哎，时好时坏，
0: 好时好时坏，嘿。
3: 我觉得你是你的，你现在我要叫你礼拜五给我再寄一份了，
0: 好，再寄五千呐哈。咱才真哈在讲诶，吃海王煎清汤未去开掉冤枉钱，对不对？
3: 对啊，现在很好的。
0: 所以不怕你货比三家，哈，你都有吃过，吃足侪过，你若吃到海王煎清汤，一定会举大拇指跟咱讲赞诶，对不？
3: 有记啊，无盖后。所以我就问你，你说那个有那个对腰有保护，所以我才敢吃。
0: 哦，本身肾脏不好，所以再吃，你看没问题吧？甚至求过滤率啊，我知道啊。
3: 比较弱了，
0: 哎，是，
3: 所以我是很谨慎的。
0: 好，
3: 吃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的药嘛？
0: 你算是免疫力失调的那一型呐、
3: 啊？对呀、
0: 啊，啊、哦。好，
3: 以前每天都要搭那个药布，现在没有搭，
0: 哦、
3: 没有再用药布了。
0: 好，好，好，
3: 那、啊、你礼拜五给我再寄出来。
0: 好，好，谢谢，哦、好，恭喜金江姐。
3: 吃三餐呢？
0: 哎，对呀、啊，一定要吃三餐哦。
3: 哦，
0: 好，谢谢你。
3: 吃两餐没有效吗？
0: 不是，因为我们的年纪一定要吃三餐，三分杯七分药。
3: 哦，嗯，是是，
0: 好不好？
3: 好，
0: 好，谢谢你。
3: 好，
0: 好，再见。
4: 对啊，就是吃到百外项啊，无感觉有改善啦。啊，这项吼、哦、吃，较夸张，讲吃两天就开始丢一个足大个。
0: 吼、
4: 哦，哎、欸，啊那阵啊以后迄个胃都袂疼。
0: 啊，你原本啊要吃正常是身体对呀。啊，想要吃海王煎甲清汤
4: 诶！你头讲到尾吼，
0: 哎，
4: 无好困，
0: 阿
4: 妈骨嘛，但安安，
0: 嗯，
4: 啊，大腿也嘛咧，香香，就甲你弯一下，软软起安。
0: 哦，
4: 啊，然后晚上睡觉，哎、欸，脚头有打嘛，起起安尼，睡觉三五天就咧吊脚筋，
0: 哦，
4: 吊到背起来，抬起来跳安尼。
0: 好、哦、好、
4: 哦，啊，那主题，你咧穿较薄诶鞋吼，咧运动哦，哦，跳到都无舒服，打一个垫脚。
0: 好、哦。足底筋膜炎，
4: 买真济项来食，拢敢若食，食两礼拜无啥感觉，就无工作爱甲食呀。
0: 嗯，
4: 啊，但是你这项物件，我食两天了，我有小可丢掉，我就讲，哎呦，这效果敢若袂歹。
0: 哎，得创起呀，对不？
4: 啊，就一直食，一直食呢。哎、欸，我足认真嘞，足听你的话，足认真。照你讲的意思，才袂使减安尼啦。我是已经买迄个遐，我已经买三四组啊。
0: 系八年多的时阵。
4: 系系，我阿孟先生到食，伊食了袂饱，我才叫来食。
0: 好、
4: 哦，啊，我拢照你讲安尼食哦。系，真正效果足好，即马都也好，较好困。
0: 嗯。
4: 阿妈骨嘛无咧安安。
0: 嗯。
4: 我咧运动，我害遐手嘛袂关关。
0: 嗯。
4: 啊，迄个脚。那个大腿骨迄、那個，因为有在迄嘛，唔捌滚扭啊。这个膝盖这个嘛，叫做疗练，叫做好苦的啦。
0: 阮
4: 到饲猫，我拢爱苦咧饲猫，哦，爬袂起來，即卖吼足好势啦。
0: 吼、哦，啊，所以讲吼、哦，我讲诶，海王煎清汤吼、哦，未乎你巴肚当作药毒，啊嘛未去开着冤枉钱对无？
4: 你讲你讲话有老实，我讲爱继续食，未使讲小可外号都不爱食。
0: 对，
4: 爱继续食，
0: 一
4: 定爱继续食，这个物件是相当，爱继续食好，谢谢。
0: 好，好，好，谢谢配方，你讲你。以前吼、哦，产品我那食一大堆哦。
1: 哈、哦，我食一大堆啊！我有一天就是跟阮先生出去，啊，甲伊又也听到，哎、欸，啊，未歹哦！啊，你听你安尼讲，什么海王精哟？
0: 哎，
1: 啊，清风啊，我讲好啊，餐餐我今麦卡听，甲叫来食。啊，食食啊，即马有改善啦。
0: 啊，你以前阿未食，进前是安怎的？
1: 啊，都脚头有退化啦，啊，筋络拢无好啦。
0: 嗯。
1: 啊，食足侪物件，食落去都无感觉嘞，安尼啦。
0: 嗯。
1: 我筋络无好。
0: 系。
1: 啊，十几年啊啦、
0: 哦。
1: 我十几年、二十年会使讲
0: 啊
1: 啦。
0: 系啊，所以无怪你讲吼，买一大堆回来吃就对哇。
1: 对。嗯。啊，我都讲好啦，我这个人就是很奇怪，都该播就对啦。
0: 嗯。
1: 啊、我讲好啦，都该买来吃看卖啦，安尼啦，会会试啦，这样子啦。
0: 好好。啊，吃一吃哈、欸，跟你之前吃的那一些一大堆的感觉是差异性在哪里？
1: 就有改善啦、
0: 啊。哦，改善哈、哦。所以讲海王煎清汤两行俩，是不是胜过你以前安尼一大堆对不？
1: 是啊，很好啊。
0: 嗯
1: 啊。 啊，哥，我安尼定啦，这个天气啦要反寒，要反安怎？我脚床被规身骨足疼的，啊，足人又足重重的，足艰苦的安尼啊。你脚床被拢疼，我拢听，脚床被安尼，迄个脚床被甲脚拢疼的。
0: 系系系。
1: 哎，啊，即马就是也好，佮改有改善一寡啦，安尼啦。
0: 好、哦哦，对对，因为你都要食一组尔，所以讲吼、哦，吃越久，咱的迄个身体会愈健康。
1: 诶、欸，食脚有改善啦。
0: 好啊。
1: 一组尔，吼、
0: 哦。好，好，谢谢，功德无量，
1: 好。
0: 好，再见。吃好私底下到时报道公告，多多精神跟我们做嘴巴公德，做好公德，出好子孙，吃到老好运、哦、我们爱的就是这样、哦、感谢刚才配方的刷卡跟我们订到一万、哦、他说、啊、叫一万叫一万、哦、不用请他叫，不用请他叫，好，可以 OK， 来谢谢以上公告。喂，财政你好。
5: 哎、
0: 欸、大哥好。
5: 你我好见加五千的更多
0: 好，好加五千的，啊，明仔载早班哈。
5: 好，
0: 好，谢谢王大哥，祝你健康哦哈。好，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6: 彩珍啊。
0: 喂，刘大哥。
6: 哟，你的声真好听。
0: 真的吼、哦、吼，我的声好听，产品好用。
6: 哎、欸，啊，我要请教你，何时？何时办宴会？
0: 何时办宴会？拄只都讲，伫迄个九九重阳节遐，差不多十月份，新历的十月份到十一月遐。
6: 哦，即摆较慢了。
0: 无啦，拢同款啊。咱吼、哦、第一母亲节进前差不多四月份，但是日期吼、哦、拢是公司决定。四月份遐会做办宴会，啊，十月份遐会做办宴会，啊，但是日期就是不一定，安尼。
6: 哦，好、哦哦，啊，爸爸节无优惠就对啦。
0: 爸爸节送小礼物啦，送一千块啦，都六千了优待。哦，无爸爸节，哈、哦，嘛咧送，有爸爸节嘛咧送，对吧？
6: 下面送一千块。
0: 啊，咱一罐千五，啊，四罐唔是爱六千。啊，是唔是甲恁摕五千？安尼是唔是送一千？嗯
6: 有哎、哦欸，
0: 哎，无够哦，无够，等我做头家有无？哈、哦，这世人、
6: 啊、做头家
0: 啊！我这世人无都做头家，我感觉我伫咪咪啊笑只安尼就足好个呀，免做头家，头家无遐好做啦。
6: 哦，
0: 系啦，
6: 这人我将快弯脚
0: 嘞哦。哎、欸、啊啊对啊，做人哦，做人唔好欲望伤大，欲望伤大，逐工拢活伫迄个痛苦内底安尼。
6: 有呀有呀，快乐快要紧
0: 啦！对啦对啦，
6: 哎，快乐好过日快要紧啦。
0: 对，
6: 好啦，我等重阳节再来接。
0: 好 ，OK， 谢谢你。
6: 要购物的啦，要购物应该有够啦。
0: 好啦，我知呀，你点解嘛是有顿回顿开，我知呀。
6: 哎，有顿啦，顿就挂啦。
0: 好，好，安尼等后摆办宴会哦嘿。
6: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
6: 重阳节就当都丢啦。
0: 嘿啦，就这个母亲节跟重阳节啦。
6: 哦，
0: 嗯，
6: 了解了解。
0: 好，母亲节头前哦，等母亲节咱就结束了哦。是母亲节，讲一个大概日期，让咱迄个了解哦。
6: 哦，
0: 哦，你要等到母亲节，搁要来搞咩？讲啊，你唔讲母亲节，节目逐天甲听，逐天都有好康诶，安尼好无？
6: 哦，
0: 好，好，好，谢谢。
6: 好，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再见，拜拜，哈，逐天甲锁定啦。拢有咧 surprise 啦，拢有互恁惊喜的一面啦。像即嘛，哦，我刷卡嘛，做者咧问讲咧吼，迄、那个选米油啊，选米油咧吼，应该差不多伫九月中旬吧，吼、哦，九月中旬啊，所以讲咧吼，咱就逐工拢甲听节目，啊，但是咱咧公司形象吼，都、就是有一种咧吼，迄个 surprise 互咱。啊，你平常时啊，在真咧讲诶，当。这三项二十米啦，零下油啦，啦啦哩啦啦，你逐工拢嘛足惊喜诶，逐工拢嘛足好诶，逐工拢对身体足勇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牵手。听歌，啊，咱财神诶吼，伫线卡电话边热情甲咱做服务，欢迎咱诶新同学、老朋友，大家拢爱顾身体，身体爱健康。不是用嘴念，不是用听，爱付出实际行动。谢谢。

人的身体像奥妙哈，非常的奥妙。讲到这个气，嘘，好，这个要气。讲话爱气，走路爱气，做工课爱气，连喘气，这个气就这么重要。中医呢，哈，爱讲的都是气加血，气跟血，有气没有血，袂使；有血无气，带动袂行。一个有形的，一个无形的，伊两个结合就是这么的奥妙。那呢，你有这种情形无？人呢，就搞疲劳、压身。哎呦，没呢！我少年的时阵吼，个想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拢袂忝呢。今无工课做尔呢，什么叫做忝唔办呢？但是今嘛无同款呢，了了啊，做一个哦，等下安尼神叨叨、软胶胶，这个呢吼，都坐袂掉。人咧讲诶，徛咧都想要坐咧，坐咧想要退咧，退咧吼，都安尼眯眯啊困。有阵时安尼吼，连背开洗身躯、食饭都笨蛋，因为迄个气哈比较比较虚啦。这就是呢吼，咱中医咧讲诶。气虚的情形，阁有，你有发觉哦？咱家老大人，讲话足细声的呢，讲话呢吼，拢安尼咧骚骚呢，讲话拢安尼尾声吼无够霸呢。哦，才真，我逐工听你讲话，你个声拢安尼霸。哎呀，我逐工有咧食两粒两粒苏罗西，老大人伊唔是咧吼做出事。迄、那个声就遐细声，是因为咱年纪老迈，年纪愈来愈侪，你的气虚的表现会愈来愈明显。所以呢，吼，少年讲话敢那单雷公，吼，啊，食老讲话敢那才就猫啊，安尼感官遐细声，阁有，你我当一个就喘平平，奇怪呢，吼，讲话无声无力。啊，但是呢，吼，那咧动，无论讲吼去运动也好，爬一个楼梯，哦，安尼顶开袂止后开，阁有真熬流汗。其实呢，吼流汗，这甲体质有关系，包括着你的气比较较虚，油耐比较较容易流汗。过来就是呢，抵抗力较无好，抵抗力不足啊。无论讲哦，什么咧疱疹呐，吼，啊是咧吼感冒呐，吼，肠啊炎呐，吼，啊，亲像吼咧确诊呐，吼，啊，一大堆，这拢甲着咱的抵抗力有关系。以上都只财政讲诶，你有这情形无？有哈？安尼我甲咱讲，你就是咧标准的气虚的情形。啊，那气足无同款。诶，所在伫对，吼，逐工精神都足好，就敢若参像咱拄只大哥，啊，我77岁啊呢，我呢呢吼，走去华人东港往回呢，还阁做工课呢，毋是去佚佗呢，人咧休三四抓，我咧一抓两抓，吼，休困，吼，尿个尿，咱白开呢，车开的精神阁足好，活力充沛，做工课呢有气力，吼，啊，做顿来。同款休一个困，人一定爱休困啊！休困来避开精神八万，精神奕奕，元气足足。过来免疫系统好，咱的气就是足，较袂感冒。你有发觉有诶吼是安尼呢？人无掉伊嘛咧掉啦，人啊掉呢吼伊嘛是掉啦，奇怪，干安尼？迄就是免疫力的问题啊。搁有气啦足。你的消化系统就较好，食会落，阿放会出来，排便会顺畅。所以呢，一世人你也看，较有啥物好好要求诶？咱若好困、好食、搁好放，安尼就好啊。啊，这要安怎？按迄点气来甲咱调，把气调起来，气那足，爱叫理气。中医就是安那，迄、那个阳气气甲阴而开。迄、那个气甲调无顺，自然身体就健康。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
是苏金红老师的歌，叫做好气好强，身体毛病一大堆，到底是要好气好强呢？是要买什么来吃呢？咱这班的同学拢嘛知影，啊，都吹财真的对哇，二十二个零下有两行，两行先过瓶瓶罐罐，有效的吃两行，看也无效的吃吃龟青汤，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咱现代人呢，就是第一哈，抵抗力会比较好，因为呢，哈，很多哈，空气、水质哈，包括着呢，咱的食安问题，这拢有关系着咱的免疫力的一个问题。过来就是呢，哈，三高啦，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哈，循环的问题啦，啊，搁有就是呢，哈，平均寿命。愈来呢，吼，愈长退休，面临就是呢，吼，咱的行动，要行动，爱靠咱的脚手，吼，爱靠着脚，这两只脚出问题的人特别多，0800-77-66-99，怎么办呢？来哦，进广告。
1: 哦，加感冒呢？我无去看医生，我逐个来食医生的感冒药，拢会拉肚子啊。好、哦，我怎啊早顿食？不用看医生就好了。
0: 食啥物？
1: 食咱的产品啊，海王星个精通啊。
0: 迄个吼，增加咱的精气神，就是西医咧讲的吼，咱人较有抗体。感冒就是一种嘞病毒的侵袭，咱的抗体然后的我都抵抗安尼。
1: 我就他是讲，哦，我好咁样翘起，咁样呼吸道啊，哦，咁样未喘气哦，快紧嘞，哦，半暝就起来食了，食，叫做就较好啊，了，过得愈来愈好，哦，赞，恁唔免食感冒药啊，啊，免去医生看，赞。
0: 我讲吼，食感冒药啊是安尼，食感冒药啊吼，人拢会卡气啊，会散气啊，人安尼软哥哥爱困，啊，你咧食海王精清通吼，都无这种的困扰。
1: 啊，我大概若食感冒药，拢会拉肚子啊，对哇。
0: 感冒医生会用抗生素，抗生素的副作用就是会拉肚子。
1: 所以我不敢吃感冒药，那无去有医生讲，快点假产品啦，咱的产品赞
0: 哈。好，谢谢你哦。
2: 嘿，伊讲也要一组，安尼我都要买两组。
0: 好，安尼就是一班就对哇。还用精清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阿即马食食是安那。
2: 爬楼，我都爬楼梯呢，拢爱两只脚安尼爬一层，两只脚安尼爬一层。
0: 嘿，
2: 阿都爱换迄手把，
0: 嘿，
2: 我都爬啊。哦，阿听讲啊，我讲啊，安尼看要安怎？
0: 嘿，
2: 我刚才有听到你咧讲吼，足侪人咧敲电话拢讲，拢食了有差。啊，我讲安尼我嘛爱来食，不食袂使啊。
0: 对，
2: 今卖我。都白啊！
0: 哦，今麦我都白啊！
2: 系啊，目睭嘛未涩啊，我本地目睭拢涩涩咧，
0: 嘿，
2: 今麦白啊，有改善，真正有改善。
0: 嗯，啊，你
2: 这产品真正都好啦，都好。
0: 就是安尼好，恁爱白开讲啦，大姐，你啊想吼，海王精清通，唔是单咧食酸痛啦，你啊看你安尼吼，酸涩的问题，目睭酸涩安尼食食噶也食好吼。
2: 呀，啊个我个保安来带司机，
0: 嘿。
2: 我伊讲伊要家己卡，我讲啊，我抄电话给伊，讲伊神经地掉啦，咧疼，讲伊爱食啦，我食都有效啊个，
0: 对
2: 啊，我甲伊讲啊，啊伊讲好啊，伊要卡，
0: 讲着无量，讲着无量，你
2: 对，感谢你呢，因为真正有效啦，
0: 好，安尼好，好，谢谢你哈，
2: 明仔载两组，
0: 好，明仔载一班咯哈，
2: 好，
0: 谢谢你。
1: 迄个关甲足悬的人，
0: 什么关甲足悬？
1: 关甲
0: 无啦，你什么会？什么
1: 会？
0: 好会啊！
1: 关第二关拢百关甲要百二，啊心脏哦，心脏拢啊跳百几个
0: 啦。来偌低？你的低即摆偌低？
1: 迄个啦，拢七十几啊，九十几啊，才
0: 无啦。
1: 九十几啊，
0: 迄个低七十几正常啦。好低，
1: 咱会使啊！我九十六啦吼，悬的九十六啦，第二悬十二啦。那我今年过年吼，九十二啦吼，再过七第二悬七十二啊！啊，心脏拢105啊，拢。
0: 啊，你的心跳较紧。
1: 啊，医生我问讲看我的感觉话，我甲讲袂啦。
0: 啊，有当时吼，咱若较够紧张吼，啊，我即摆咧讲的是讲，你若洗身躯洗出来洗烧水吼，你的心跳、你的血压无哪会较悬啦？迄个时阵袂使量血压啦。
1: 啊，血压悬了介水是，因为血压。迄个鸡仔计水，因过哦，拢130，第二关112安那。
0: 鸡那130就超磅去呀。
1: 对。
0: 嘿，你即马姐姐安尼，你的血压吼是可以的。好，谢谢。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脚酸、手软、骨头拢较轻松，循环哪个？阿妈公斤都袂硬硬，吼、哦！阿妹是得好困，啊，你的血压、血糖，吼、哦，都会当维持着平衡。0800-77-66-99，买海王精，买清通，买颗汤头，这通电话加卡。0800-77-66-99 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3: 彩珍，喂，我一组啦。
0: 好，5000的一组吼。
3: 5000的吓。
0: 好啊，阿明仔在加班给你哈。
3: 我爱讲，
0: 嘿，
3: 你迄个拜五。
0: 好，拜五要给你。
3: 二百。
0: 好 ，OK， 没问题。
3: 嗯，
0: 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拜拜。

0: 谢谢，来恭喜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温哈，未可能开到冤枉钱。那过去呢，吼，咱拢瓶瓶罐罐一大堆，食甲会烦，食甲会恶杂，食甲唔知买伫对食去嘛，唔知食甲对罐有效的都唔知影，对不对？来，甲试看卖一个。金金不怕火，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财政家哈啊，电话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这部全部收到。海王晶清通喝汤头赞助提供，跟咱讲再会咯。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陈彼得唱的也是情歌。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转台湾拢咧落雨，吼，啊你闹撩水的吼，迄坑浸水的吼，几啊暝无困有无？哎呦，咱台湾咱落干呢，啊厝啊阴干呢，啊有用迄当年办公嘛无效呢，昨个万丹迄翁阿婆吼，无救着翁，真啊未找着，啊迄个华人迄个。哦，迄、那个肉，迄个肉无找着吼，平安两日达千金嘛吼，来，啊，即拢咧饮水有无？吼，饮水吼，安尼撩水吼，撩水了后爱慎防哦，四大传染病发烧，肉会痛，黄疸咧牙，哎，即个呢爱叫医生看吼嘿，哟，你若就安撩水，因为已经撩两三工去啊，吼，阮平尾长个厝吼。我下班经常问讲，啊，你厝音有音讲，该音的拢音，足艰苦，讲哦，迄好伊伫啊规，伊讲规间厝像咧，当个转，会干像咧转淋巾哦，转哦水转出来啦，湿气带只重安尼，哇，足艰苦，哦，是啦，即个厝安尼，厝到咱避风杂雨嘛吼，哦，避日杂风雨嘛，啊，但是外口大雨内底小雨。迄是足伤脑筋的呢吼，然后咱的这个生活，逐个被拍散去，拍乱去，安尼好水好无停，好水好无停。连续这呢一天的大雨吼，灌入咱台湾吼，甲这個东部，东部的地区，造成着这个淹水灾情不断啦。足侪民众连续两三天拢泡伫积水吼，咧清咧厝的咧清厝。这个疾病管制署啊，吼，伊就发出这个紧急的警告吼，连续泡伫烂土、烂土吼，啊，这太高水，吼，而这水当中爱细菌吼，爱细菌四大传染病。你若是即秒出现的发烧，还是头壳痛，还是肌肉痛，吼，这肉，这个脚肚、肉肚、这多手的肉，这肉吼会痛，啊，腹肚痛，啊，无就闹泻。啊，无牙黄大吼，黄大目睭眼泛黄个啊吼。人啊，足神的，足忝，足神的，有即七个症状哦，爱紧去就医哦。嘿哦，还可能感染着哦吼。即、這个疾病管制署都咧讲啊，太高水者吼，所以疾病管制署的发言人就提醒爱细菌，地鼠就感染着吼，即、這个高端螺旋体

病，啊，类鼻疽，类鼻疽就是因为一般是伫头内底嘛，啊，因为这个最呛来无吼，骨头，因为家己布底盐山，盐山咧连续咧日安尼，互我咧长吼，互我咧长，长啊盐山怎啊放啊剩一半尔，吼，啊，本来这头嘛，啊水啊放来吼，放来这头烂头拢类鼻疽本来伫头底啊。啊，甲长出来了，当变伫个表面，可能你聊着啊吼。啊，长度的感染，哦，都会去这个感染吼，高端螺旋体病吼，啊，甲类鼻疽嘛吼，啊，甲肠道传染病等等，啊，个登革热，哦，这四大传染病哦。所以提醒大家一定爱落实吼预防的措施啊。哎呀，这个慎防哦，高端螺旋体甲类鼻疽吼，啊，这四大传染病。所以你穿在积水的时阵，一定要全副武装。你想要穿雨鞋啦，穿雨鞋是上盖赞的啦，吼，嘿呀，这种爱让咱知影穿雨鞋是上盖好啦。因为这个灾后啦，吼，哦，常常出现着这个高端螺旋体的这个病哦，这广泛就伫鸟鼠啊、狗啊、牛啊、猪啊、马啊，这动物哦，在饲料当中，啊，这病菌的污染着土啊、甲水嘛。啊，透过你皮肤上伤口啊，吼、哦，啊是你的黏膜啊，啊就入去咱人的体内啊咧。嘿，啊，类鼻疽的这病原菌吼，伊就是咧土内底嘛，啊水池内底嘛，啊这强风啊，透大风落大风吼，或者歹菌怎暴露伫土下面啊？一般是土底啦吼，啊变成土下面啊传播，诶这位置的这机会，除了吼、哦、接触到感染，冇可能因为食落去。因为食入食落去哦，受到污染的水，哦，也是这像这个红太鬼这水爱遐滚，哦，安尼哦，诶水，也是吸入病原菌哦，诶感染着安尼。所以，若咧穿内底时阵，一定爱安那戴口罩、挂手套、穿遐讲哦，咱个穿遐护鞋啦吼。如果饮水伤过深，有影，你饮到大腿来，你护鞋哪有效？吼、哦，会因为水伤过深，会超过雨鞋宽度啊。这个建议穿哦，包着身体青蛙装。哎，厝里当时要提起啊，咱下面咧饲鱼啊，你啊饲鱼，我哪唔够？哎，青蛙装，你厝里哪唔青蛙装？买对提，买都唔知咧，嗰啲买人来吼，片面接受到这太高水安尼啦，嘿啦。所以如果你发现到发烧，啊头壳疼，啊含鸡巴都会疼，这就咧秃头啊。出现七种的症状，爱紧就医哦。嘿，发现了发烧，因为落雨尿水吼，发烧、头壳疼、啊肌肉疼、腹肚疼、脑血黄大、人作疲劳的这，哦，这疑似的症状吼，爱紧的紧去医生看嘿。啊，此外有登革热症状，佮包括的吼，目睭窟来会疼哦。迄登革热又佮叫做登骨疼，登骨像骨登起疼，有够疼。哦，你包括目睭耳啊疼啊，干嘞哦，哦，爱抱心会要吐，啊，心会出疹，啊，那是有相关的接触的这个病史，还是叫网虫咬到，爱甲主动甲医生讲安尼吼。你包括这蓄水池啊，蓄水池哦，啊，甲这饮食的卫生哦不可少哦，啊，掌握着漂白水稀释比例哦比例来修我健康。有当你即马清无无多清啊，啊，你饮水要清。长较浪，长的雨较细，今日雨阁落干嘞，吼、哦，昨暝落几暝，昨暝落啊半暝，我三四点起来吼，起来徛外口啊，看我那讲水啊吼，水拢无深起来，然后要讲结结啊，啊，但是咧流足顺畅的吼，哦啊风甲雨昨暝真正够厉害，啊下早阁啊个烂雨棚啊，啊个今嘛阁咧落不停的嘞，明仔看会较细，哦，因为这风台可能明仔吼。会发布吼、哦，迄、那个海景，啊，伊本来都往北个走倒落来，你也知，伊怎放足大粒，袂怎走倒落来呢？咱台湾会钓啊，吼钓，但是风台尾尔，伊无拢落来，伊本来往北去，啊，但是佫走倒落来，佮沉倒落来啊，吼、哦，即个风台佮沉倒来吼，啊，但是扫到风台尾，哦，上界影响就是拜四佮拜五，拜四就是迄个中元节普渡，吼、哦，中元节普渡安尼吼，唔惊七月鬼，唔惊七月水，上惊七月放出来囡仔屁吼吼。聊聊完后礼拜都要开学啊吼，啊来咧写功课啊吼。啊那即个咱后礼拜咱嘛是要
哦，咱这活动嘛是到后礼拜一，哦，一当一届这吼，嘿哦，啊嘛创造足侪健康的人，啊嘛足侪新的朋友来加入，拢谢谢你，好，咱德利公司机会特动赞的哈，未无漏开哦嘿，哦，好恁足幸运的哈，因为德利公司53栋啊，一波一卡印，咱当看得到呀，电视哦，看韩剧111台，111，电台即马是安吉，哦，我听咱即马收音机。咱包括咱个网络个电商诶，吼，咱个博物馆，哦，咱个家己店头，阮是一间足在足在足在吼，值得信任的公司，有信任着，拢得到健康，再次谢谢你吼，温开啊出温啊，唔免食啊侪无路用的药啊，开啊侪钱吼，伤身体啦，伤金钱啦，啊，咱即马办活动啊，顾健康，顾用健康，趁机会，对哇吼吼，教大家健康用行嘿吼，来来来，哎，即马吼，即个。咱的这个一路在讲哦，疾病管制署在讲，这个肠道的肝传染病哦，跟这个预防赶快拢是关键哦吼。这个、疾病管制署提醒，蓄水池啊，你若是叫污染到吼，爱贴地洗哦，清洁爱消毒吼，啊了你个水棒条个去顶漏水，吼啊那饮水用一定爱贴地爱煮个滚，吼啊那泡过水的，还是解冻过伤过久的物件唔能够食，泡过水的。啊，是你哦，退冰退伤久的物件，卖个食哦。啊，若家庭环境爱用哦，10cc 的漂白水，搁啊加1公升的清水来稀释100杯来切哦，来揉涂骹安尼。即卖爸无倒揉呀，因正搁你饮水，你水也袂退，无倒饮，无倒揉吼，是啊艰苦啊。哦，啊，即有诶家具，有诶物件，即个即卖毋是讲买清正的水无倒清啊，吼，是无？啊，若灯隔热就是安那。就是爱顺顺的倒倒清清的露露的嘛吼，四个口诀嘛，这个顺顺的倒倒清清的露露安尼，吼，这就预防登革热，再个大家做运用哦，因为你若注意到，来连续拢爱浸水哦，哦啊浸了有影，即阵啊感觉咧发烧哦，他家咧疼哦，包括肌肉，疼肉，肉咧疼，腹肚疼，闹下黄疸，人会生，紧叫医生看，好吧吼，可能即马就去传染到。即嘛，即个落雨啦吼，落雨所引起的哈。好，咱来听，蔡小我唱，我唱三更雨。

0: 好嘞，谢谢，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
1: 天哥，那个红红的一片一片很痒啊！我有听你咧讲这吼、個，我唔知咧，伊都从来没安尼啊，开始即阵安尼吼啊！我听你咧讲啊，我真改买吼，哎、欸，真的有效啊，拢好去啊，但是食较好又较好诶吼，咁咪当一直食一食呢？
0: 哎，伊食白个拢是长啊，你喝困本咯，爱一整啊。
1: 哦，拢爱一直吃啊，吼、
0: 啊，
1: 伊是迄个过敏呢，啊，不过伊即马背部遐拢袂痒啊，拢好
0: 去
1: 啊，
0: 做好诶、
1: 啊，还是要一直吃吗？
0: 啊，伊毋免定食，肯个两工甲食就包得好啊。
1: 哦，这样可以啦。
0: 嘿嘿嘿，那也愈食愈省哦。
1: 哦，真的真的，这个很有效呢，我感觉真的很有效。
0: 阿姨，你来别干杯，喝干再别干杯。
1: 我一买就是相信你们，然后我会一直吃一直吃，不会像人家说一次两次吃了就不吃。
0: 哦、对对对，
1: 我一定要全部吃完。哎、欸，一包一盒两盒，哎、欸，真的有效了。哎、嗯，阿姨以前吃黑
0: 米素吃安那喝啊？
2: 皮肤。
0: 你会上的呢？
2: 嘿啊，我叫足久的，
0: 我叫足久的哦。
2: 对啊，食剩迄大组，食一组，搁细组啊，食一组，啊，即好好啊。
0: 都袂搁热吼？嘿
2: 啊，
0: 是袂搁热，还是搁会搁热？
2: 无啦，现在都拢无搁热起来啊。
0: 有够好的吼 ，Q 嘞 Q 来顾着心脏无？
2: 有啦 ，Q 我顶摆嘛是叫灌几罐的，啊一个半罐的。
0: 哦，我倒叫特别做的啦。
2: 嘿啦，
0: 啊，食个充电有效无？
2: 有啦，嘿啦。
0: 好啦，啊我，你搁讲你几岁啊？
2: 我
0: 靠！好了，祝福你哦，嘿。
2: 好了，谢谢，
0: 谢谢，谢谢。
2: 有时间来佚佗啦。你就叫我无正常，你叫我买两组啊！啊，这个都叫我买两组，伊讲看起来有差异。
0: 哦，阿姨是讲安那？
2: 因后生干那像诶，会讲会生呼吸。
0: 呼吸中止哦，
2: 系啦系啦系啦，
0: 诶，呼吸中止做阿公的啦。
2: 系啦，啊，伊有买两组，啊，即摆伊即摆即回，我甲讲伊正常，伊阁叫我买两组啦。
0: 安尼有顾着啦。
2: 伊是讲感觉袂歹啦，伊讲我啊，恁后生食了安怎？伊讲阮阿袂歹，伊讲安尼袂即回要阁买两组啊。
0: 哦，诶，这人在食这在讲足简单的啦，好用啦哈，好啦，安尼 OK， 阿爸谢谢你啦。
3: 阿姨，今晚我去吃恁吼，我听你咧讲这手安怎吼，啊，够人可以。我准去吃你咧，从咱文化是三路二九号遐，去甲买一罐手啦。啊，我想要甲你问看卖，心中倒哪想啊？吼，你咧想咧含人讲话，想安尼直直无力，哎、哦，无气力，安尼。
0: 好安尼哦，就点安尼，就心中无力咧，就点。
3: 嘿嘿嘿，
0: 你若会动的话哦，因为你就加手刀。
3: 嘿啊，我着食手，我妈只个白你问个只详细。
0: 好，加食饭饱食，加食两粒照三顿食，饭食饱水食，你着饭食饱食医生的药啊。哦，啊，加浪一点钟食两粒手，安尼就好。
3: 哦，浪一点钟就会使啊。
0: 安尼就无问题啊。
3: 因为我昨昏有影关来也未食哩，啊，我只是有食你的好面面素，食了未放好，啊，尾下就拢无消化，啊，我即款食了好面面素吼，食过一半吼，放就拢规好规条啊。
0: 啊，真正最好用的好面面素啦。
3: 嘿，啊，你好用的真正够好。
2: 目睭上面拢会痒痒，啊，食了后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2: 嗯，对，我嘛，
0: 安尼弄咧过呢吼。
2: 足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胃足清气诶，足好诶，你胃肠拢无痰。
0: 足欢喜诶，吼。
2: 足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0: 哦，安尼咧吼。足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敢听，哎，住台北来学诶呢。
2: 对。
0: 叫吴太太，吴太太过身咧，过只只好啦。
2: 嗯，袂歹，
0: 是
2: 啊，五六档啊。
0: 哦，安尼五档有顾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是知影啦。
2: 嘿，啊，我拢
0: 好啊，
2: 好困啊。
0: 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两粒了困的呢。
2: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真型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的，
2: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吼。
2: 嗯
0: 哼。哦，够赞，你跟我一样会顾身体哦，袂歹哦。
2: 嘿，嘿，好。
0: 好 ，OK。好朋友，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哦。那呢，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要来进入尾声喽。加只八月三十一号，咱就要完满截止，买产品送产品，上届会好啦。规年份个款落起来，顾着健康啦，还个人赚着机会吼，顾健康，搁赚机会哦。买得力菱角精送菱角精，买得力菱角粉送菱角粉，咱呢雪利旺送雪利旺。那你八兆元 QMB 上八兆元 QMB， 那你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哦，好朋友谢谢你哦，我能今朝帮个变变叫向向叫吼，安尼上位上美丽，表示讲咱的产品真正够赞的赞啊，阿哥会跳呀，大勇飞员工哦，甲闺女我那个宽落起来，上届会好，闺女我那健康啊，趁这时阵啊看好起来，佮趁着健康，佮兼趁机会，啊你有对调啊无？健康大家爱，全台湾300多间健身房为咱做服务哦，包括微表情广播房、 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谢谢大家！父亲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进入尾声咯。我来以上广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6023

这首歌是杨哲所唱的《抓雨伞》哈，唱我做唔得嘞，安尼吼，这个无这个唔得嘞，哦，这个啥唔得，要是我去饲到一个无情无义的吼，背骨的啦，饲到背骨的，这个也永住吼五亿呢，五亿吼，好像咧讲拢一来一去吼，五亿，啊，搁甲公司的这董事长互伊做，啊，这永住吼因端义转呢，吼、哦，这个老董的吼。就去去法院去，去法院要改终止收用。哎，竟然因为因某无同意，啊，怎无都都被驳回？哎，做无证的讲，做无证的，先得啊，先得一间这个电子公司董事长哦，在56年前啊，去收用一个一岁查甫囡啊，啊，老母太疼伊，啊，当作改清白生，专心栽培，啊，佫送伊超过5亿的财产。啊，搁好用接近吼董事长，但是这个永住吼奇怪，娶某生囝了吼，怎变一个人？唔嘛讲在对这破病的老爸哦，歹声扫，甚至哦，这个老爸伊动静送去病院伊时阵哦，伊赶快娶某囝出来去澳洲佚佗，无爱回来家看，可能是最后一面咯，伊嘛无爱回来，落尾咧怎规家伙啊搬咧搬出去？甲永伯永母哦，因断义绝。这永伯气甲哦，怎去甲告哦？申请啊啦，宣告终止收用。但是这个新的地方法院发现，伊也无甲因某哦共同来申请啊，所以哦语法不合，甲驳回安尼。这个姓李的哦，这个老伯，伊讲1959年哦，甲因某生出。啊，去收养一个吼，一岁4个月大的这查甫囡仔。啊，伊本身本来是电子公司的负责人，吼啊，经营有成啊。啊，对囡仔无条件付出，都甲这个娘，吼啊，会过到衣食无忧啦，吼啊，这个物质丰厚吼，安尼。除了吼，自细汉甲养育栽培吼以外，啊，把赠予足侪财产给伊，累计超过5亿以上啦。这个永住因此哦，怎个会变成公司的负责人？啊，永住摕了这么多财产了，结婚成家。啊，虽然伊甲老爸老母哦，分别住伫吼两户哦，伊住是两户哦，但是一墙之隔呢，住隔壁呢，但是都无来咧相照门呢，某出来了啊，都无来相照，住隔壁尔，都无来咧相照门呢。嗯，而且变啊吼，应该拢差。那就变一个人同款，和这个永伯足痛心足艰苦的吼。伫个112年1月，这个做人老爸哦，因为发烧去感染性哦，这主动脉瘤，送医先伫马街病院急诊，啊，病况危急，命在旦夕。但是永住会多加这某囝去澳洲咧旅游佚佗，啊，永母希望伊紧倒来，啊，若无恐惊吼，含恁老爸最后一面你都看袂到。这个永住嘞，伊怎拒绝？袂当阮只生了，等你好生呢，要等伊要创啊？我等伊也袂好起来呀。嘿，搁伫因的某吼，而且脸书顶管谈笑风生，好吃得了做心情，好食即顿做赞的赞，和老爸老母心寒呐、啊。这个永住回国了后伫病，吼、哦、看看护哦，安尼，而且一时老爸拄啊伫病拄啊拄啊手术后的老爸吼。哦啊，永伯啊，讲喙干吼，啊想要放尿，这个永住插都无插伊，而且态度吼足恶劣的啦，离开病院安尼啦，落尾都唔捌来咧看，因这老爸足感叹，这50年饲囝的付出，饲囝吼，煞唔在通感恩，足侪届怎届哦起口角起冲突，啊这已经90岁啊，永伯吼好美输伊啦，这个永住啊吼50几岁也唔当用吼。安尼，啊！而且怎啊跨步怎，因这后生怎搬出去，从此唔捌过来讲，探一个卡口拢唔捌，来厝探一个头的拢无，拢无，啊嘛无任何联络。这养爸母哦，因断义绝哈，那饲着这吼，啊可能你爸唔来讲，安那哩无伊来安尼，对吧？事出必有因嘛，无伊来变安尼，啊，这是一，这个叫一人一家呆啦吼，公妈随人猜，这咱也知，咱也唔知是安那，只是伊都上新闻嘛吼。法官在咧讲，翁仔某共同收养的这个囡仔是谁？
哦，你要改终止伊收用的关系，你都爱两个做拢同意。伫个民法第1080条第七项，哦，有明文规定，这个案件的申请人虽然是佣兵，那么呢，伊家也翁，伊家也某，哦，就是咧佣某啦吼，哦，共同爱提出哦，这件代志终止收养的申请。啊，显然啊呐，这个、当事人无适合啊。哦，讲这个，也讲这囡仔吼，哦，当事人哦，不适格，所以因此这件案件无合法驳回啊。阿因某讲袂安尼，该使啦。哦，伊讲爱因某讲袂安尼，才会使安尼啦。吼、哦，系啊，哦，这咋想？你想要心寒哦，系啊，想要这愈艰苦，这甲你饲啊遮大，啊，互你吃香喝辣。啊！你即马日子好过啊！你老母全拢无爱安尼哦，啥物种人都有啦，哇！怎讲千般月啊，千般人啦、啊，哦，啊，个人烦恼一样啦，无人烦恼相亲像啦，是不是？嗯，无人车站。

0: 这首歌叫《无人车站》哦。我要甲进一个广告吼，咱个郭伟庭医师伊就讲哦，这个营养哪无够哦，不管是开大刀的人是做化疗，营养无够，百病不是只够尔嘞，身体也变成袂堪面哦。
1: 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搁有使骑脚踏车环岛，搁有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无就外头啊，安尼插咧插咧，行过啊。怎话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卖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庭医师，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边拢无好，伊才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话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游记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白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来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游记了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那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东升去啊！
0: 真的，
1: 伊体力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哈，那你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你癌第一清了无够清气。像我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个人哈。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有人比如讲爱做十八届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破肝呢，
0: 未堪咪啊，
1: 未堪咪啊，是嘛？伊这个状况，变做讲伊身体也受虚弱，
0: 高渣讲无病本啊。
1: 对，
2: 我食雪里旺五斤，维他干。我八十几岁啊，吼，大项都甲你食。
0: 哎呦，谢谢啊！会晓顾身体是好命啦。
2: 嘿啦，阿哥有较好，有较差，
0: 有较差吼。
2: 我去开刀，我今年四月开一大，迄阿爸按迄个脚趾片来做。
0: 两骨啦，开两骨啦，
2: 两骨吼。我唔免住千岁。
0: 哦，你甲看，因为你啉雪里旺哦。
2: 嘿，我雪里旺啉几多年啊？
0: 哎呦，谢谢你，有足简单无？
2: 嘿呀。
0: 哪个爱八十岁啊？回过人家冲酒有够哦。
2: 我八十外啦。
0: 牛肝呢，真正有高咧，听一声幼气的尔啦。
2: 高完声，今变就上高呀。
0: 啊，我上高的都对。
3: 开迄个胃，啊，开大啊，十二指肠，
0: 哦，你无，
3: 啊，腰车，
0: 杜美艳，你即摆算无大指炎啊？
3: 系啊，
0: 啊，你我总着会拢遐处理一下呢
3: 啊？
0: 我在干务，
3: 我内底该开拢该开了啊。
0: 吼，安尼哦。
3: 系啊，以前十八岁啊，开一间大刀，开大刀，啊，到1988年遐，佮开一间嘛是大刀，诶，啊开开个拢。拢无法度，拢无法度通啊行，
0: 按
3: 落个讲，按落个讲，
0: 无元气啦。
3: 啊，食水利旺个迄个人工精，啊，搁肝药啊，我啊开始食。
0: 怎啊听起来吼？
3: 哎，
0: 做好就好啦。
3: 哎呀，啊，正个是迄、
0: 那个。听你讲，你食甲遮好啊？你本来戆啊？
4: 系啊。
0: 戆安那戆安那行啊？
4: 哎，啊，我食三罐落就拢袂戆，无拢按落头壳捡物件开就乌暗面啊。
0: 血无够你话？
4: 系啊。
0: 血无够，啊，拢食咱个水利旺差遮济。三罐就拢即马卖
4: 啊！系啊，我即间食保养，逐家拢泡一壶安尼做茶啉嘛。
0: 哦，那无甜，那无甜，咱就像我规壶安尼啉得好啊。
4: 哦。
0: 做里边呢？安尼麻嘞？你讲你手麻嘞？
4: 手甲脚拢麻甲拢会疼啊！啊，我就食迄金香嘿，我甲阮翁讲过食四罐啊，即马寒天来较无拢免惊。
0: 哦，较免惊无。袂通抽哦，抽
5: 啊，抽出
0: 啊！啊，袂通抽，你咪爱讲车车吗？
5: 啊，都讲啊，都个刚刚也讲啊。
0: 啊，都无会用食素食啦吼。啊，你素食食偌久啊？
5: 二三十年啊。
0: 我食久啊哦。系
5: 啦。
0: 我食素食嘞吼，对啊。啊，你素食有咧食营养素就差足济啊吼。
5: 哦，一定爱加，啊，袂死。
0: 一定爱加，袂死哦。
5: 你讲个秋天呐？
0: 哦，咱咧巴掌叫咩啦吼？
5: 有咧食。今年我冇得食。
0: 有咧食吼。
5: 老阿卡嘛。啊，一定爱补
0: 啊！哦，啊有够有对呢吼！
5: 嘿，对。
0: 哦，迄雪里旺咧食较免，即讲啉雪里旺啉啊，即嘛人讲感觉较元气安尼呢。
6: 嘿啦，我有先啉一组雪里旺去啊。
0: 嘿，
6: 啊我搁去款两组啦。
0: 哎，有真好啦。
6: 啊，搁买，要搁买两组。
0: 是雪里旺啊，甲前日带汤圆咧食，精神也好啦。
6: 好啦。
0: 啊你讲啉雪里旺，即嘛人感觉我较元气呢。
6: 对啦，食了较袂安尼人会戆啊。
0: 哦，人戆戆啦。
6: 食素食啦。
0: 好、哦、啊，素食营养无够，啊，啉水量都特当好个啦。好，
6: 安尼。我有听你咧讲啊，做、啊、好，我就跟。啊甲你交关
0: 啦！啊真正食有足好诶无？
6: 有啦，
0: 有啊，足简单诶，对不对？
6: 食了人较袂安尼，伫戆，无拢有安尼戆戆，着要跋落去。
0: 有影，啊跋着咱袂敢跋呢吼。
6: 哎呀，
0: 啊顾着啊
6: 食。我七十外了。
0: 啊，早囡仔尔啦。好朋友，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咱的咪咪球广播网爸爸节感恩回馈的这活动，咱渐渐要来进入尾声哦。再次用120,000分的感恩，谢谢咱老朋友、老顾客，顾身体、顾勇健，还有对咱的新朋友安吉感恩，用120,000分的邀请的心情来邀请你加入咱健康团队，对人健康啊，对人勇健。咱这摆顾着健康哦，佮欠机会呢，因为买产品送产品这活动哦吼，买人工精送人工精。买人工粉送人工粉，买咱的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买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买咱的活力民宿，咱来送你活力民宿哦。买三品送三品这活动哦，啊，一不破一不破，再次谢谢大家，今朝帮吼会拢安送袂去啦。和咱等待做歹势，等待是价值的啦，哦，等待是值得的吼。那健康来要弄门，等会跟阿卡。电话卡通，新的健康，再次谢谢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为咱做服务，包括阮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哦，顾健康，顾勇健，爱走第一名，谢谢。我来以上广告。啊，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俺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3。嗯，今仔个款呢，你会去发现到，哎呦，真正足简单呢。过六六一个月吼，咱就要中秋节啊。中秋节是咱台湾大节吼，囡仔是谁拢会等来？来看你，哎呦，啊，真是拢伫遐坐咧度久。嗯啊，即摆啊精神看真好，咱伫外口坐遮久，因有体力，有体能。哦，啊，过来咧，哎呦，啊，食东食西，拢知你袂当食。哇、啊，即行你无食，迄行你无食，即摆大行拢个食。因为过一个月，今日个摕欠本，欠健康的本，大行都个食，食东食西，食烧食冷，食完了来要游山玩水，这个对人来，人生在世，食清两字挂游山玩水，安尼好不？安尼唔靠意义，对不对？安尼有意义不？有啦，卖 N K N 的，好 N K N 都开足侪钱，我今晚唔知我原来 N K N 都一个月开60,000啦，唔通唔通，用少钱顾健康，唔通错过人过。你即马家教育，哎呦，家己真安尼，咱人哪无力，咱人哪虚心难对，你都爱听。唔好打当病单，对门诊爬不起来，迄就食咱啦，好不好？各健康各样，今电话甲卡好行好去，欠健康的本无用骗啦。而且咱53单啊，爱食了老白煮老几盒，品质绝对值得咱可口吼。0800-33-55-99，0800-33-55-99。

0: 大大迄个新闻是老爸老甲五亿有钱嘛吼，有钱好有钱破病，较敢开，较有钱通开。啊，那平凡的家庭咧，就歹开。这今仔这篇哦，这长照哦，长照中风的老爸十年，因老爸中风十年，十年开的钱哦，都要烧掉台北一栋厝。这个安养院每一个月六万起跳，好惊死！不是三万四万哦，一般家庭咩六万，多一个赚的拢对下去，安尼生活食衣住行要哪钱哪开，对不对？嘿，这个安养院每一个月六万起跳，因老爸啊开十栋，无怪讲啊开台北一栋厝。重点是对过来人的血泪，人走啊，我也垮了。你病这久啊，开这侪钱啊，啥物老多一个月开六万，开十年呢？吼、哦，尾啊开个老爸嘛走啊，老爸走啊，我嘛倒啊，死哦无可怕。我甲你讲迄话，一、那个猝死的无，迄用等伊遐，迄是你做伤心，但是伊也劝我，伊免到你急救插管啊，那你电击咧，电了偌痛咧，电啊边啊骨拢痛死呢，迄电啊了心脏拢歹呢，但我倒对不对？哎，硬啊救他。迄话加痛苦呀，所以我讲第一讲咧，用困啊顿起哦，迄是你艰苦，也无讲也无啊，你像即阵敢讲赵建明个无？赵建明小弟弟三当前嘛是死呢，赵建明今年那像53岁吧，53、54岁，赵建明，因小弟啊50多岁呀，40多岁就死啊呢，因小弟啊是脑哦，即脑生一粒脑瘤伫遐，啊伊前一工咧话头壳疼。隔两天见到医生管，啊就死啊！哎，目睭紧瞪呀，有无？系啊，伊赵建明小弟啊，伊大家在疼哦，啊怎隔两天去看医生去，佮病都不出来就死啊！安尼会伤心做伤心，但是对伊来讲是好瞪呀，伊免佮后边后续哦插讲啦吼，啊无得一路安尼，都有诶则有诶治疗拢来安尼啦，是不是？无啊，你像呆迄个院长，我真阿袂醒起来呢。迄切个脑效，迄无效，只久根本无效呀！迄脑都无效呀！伊是靠叶克膜咧挖，叶克膜过来放不掉，伊是无效啊！迄个底下咧艰苦，迄根本都放伊去，迄放回去啊！伊讲伊啊，伊机能拢正常啊，迄正常是你害在机械啊，伊脑都已经无反应啊，好不好？迄无效呀，因为硬要拉扛的，唔可能，对不对？伊讲哦，人老爸。中风尾啊，过十冬啦，人走啊，我把倒啊啦，死无可怕，上爱惊是死一半，哈哈，死一半，系啊，死一半，甲咧开钱咩？一个来等，较袂开钱啊，啊，咱爱请人过，迄较是咧开钱，迄咧烧钱，啊，你有钱烧呢？对无？系啊，即讲哦，即个长照一个月爱开偌济钱啦吼？即个安养院的费用啊，甲养生村的费用到底有偌贵？足贵！养生村嘛足贵的呢，拢6-7万起跳的呢。哦，钱无够养老的，你就无病本哪破病啦。所以你平常借钱吼，哪个顾哪顾哪听咧？我讲的顾家己养家是你的责任啦，较袂拖垮规家伙啊啦。安尼有影无？讲是歹听无情啦，事实是安尼爱面对啦。对吧？哈，系啊，哈，咱等下要交电话进广告，等下讲这篇。啊，那要电话咱卡，吼，咱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哦，咱伫这时阵要交咱电台进广告。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厝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今天又个为你转，端地当吼，嘿，端手机要紧抱地当啊，有一下又个有感觉，我伫这四楼的有感觉，我咧摇，摇一万年哦。今年天灾地变拢做食力的，迄委内瑞拉是毋是今年摇地当吼？啊，即马个水灾呢？吼、哦，迄个水灾。啊，哥伦比亚伊是出产全世界吼，加比岛啊上济国家吼，即马加比岛嘛要起价，因为哥伦比亚大地动啊吼，天灾人祸啦吼，全城做平安2000+。好啦，大家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敲通现场即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来，啊，咱就咧讲到这篇哦，咱这边就讲这个荷兰德蒙普德嘛吼，为什么一寡囡仔一出世就夭折，就过用去啊？为一天的，为三天的，为囡仔囝囝尔吼？普德的回答，我发人深思啊。那么普德又讲吼，安尼囡仔有三种的情形，第一种的，伊是来报恩的啦，嘿啦，恩情报完伊就走啊啦。第二种的，是来行债啦，哦，前世因即世债啦。前世因欠这世来行债，债还完伊就走啊。第三种诶是上界特殊诶，伊是为着要护法你来护法。第三种就是要护法伊来，吼、嗯，这种诶啦。所以每一种诶因缘拢无同款诶深意。哦，伫个每一个短暂诶生命，拢承载着哦超越咱所想象诶宿命哦，对不对？吼，吓，有报恩而来诶囡仔。这个囡仔因为往往伊的前世，伊有得到某种人的恩惠，吼，的因呐，吼，的因的众生，所以伊已经修得了相当的功德。伊本来当投生、投胎去较好的所在，甚至往往往生净土啊。但是伊因为感应到伊前世，吼，你对有恩情、有恩，伊要报恩，所以伊选择来投胎做恩情人的囡仔。用短暂的生命来报答恩情，安尼，哦啊，所以讲一种一种的囡仔无同款，哦啊，所以伊咧讲嘛吼，既然囡仔来报恩呢，有来行债，有来护法的，是安那不爱活较久的，哦，那咱是怎讲了遮，所以荷兰德在咧问嘛，每一个生命出现，虽然拢唔是偶然，哦，普德安尼讲，即使是短暂的生命，拢有因存在意义个价值。那么这夭折，哦，较早过用去这红孩啊，看似无辜，干嘛做无辜的？都还未享受到这福报，哦，啊无做恶啊，啊无做歹啊，啊是安那得过用去啊，安尼吼。你看似他全做无辜的承受的痛苦，实际上，伊拢是带着特殊的使命来的啦。实际上，伊拢是带着吼特殊的使命来个人世间的啦。有的人可能会问。那么，如果这孩子是来报恩呢，来行债，也是来护法的，为什么袂当加活较长的呢？哦，会当去做较侪代志呢？佛陀就笑笑伊讲吼，这就牵涉到生命运行的根本的法则啊。在宇宙的因果吼，这个网当中啊吼，每一个行为拢有伊上界特动的时机个方式。有当时啊，上界短暂的存在，颠倒会当产生吼足远的影响。而然呢，吼、哦、若有所思啊，伊讲世尊，你是讲这个囡仔选择了上界有效的方式来完成因的使命，敢是安尼吗？菩提讲正是如此。菩提讲，你甲想哦，如果一个菩萨，伊要唤醒一个人对生命的珍惜。用什么方法？是透过长期的陪伴较有效，还是透过短暂的相聚，搁有痛苦的离别较有效呢？如果一个圣者要有一个国王反思伊家己的行为，是透过长篇大论，讲啊一寡热热长的无路用的话来苦劝伊有效，还是透过失去至亲的痛苦较有效呢？就迄个国王做歹话，拢要共处死无无，对无？就像真正安那流来要人死，流来要人死安尼啊！啊，这个佛祖讲，伊若无来化成伊个囡仔，你敢甲讲长篇大论敢听落？伊听袂落呀！所以，若是透过长篇大论来控告这国王嘞，安尼敢有效？无效啊！伊就用另外一个方式，互伊失去至亲的痛苦，较有效嘛？所以，在场的众比丘恍然大悟啊！原来在因果的世界里面，上界直接的方式往往就是上界有效的方式啦。所以普德继续开始，他说还有一个较深层的道理啦，需要恁大家去理解。这些选择短暂投胎的这众生，因所展现的是上界高级的慈悲啦，因为因为着要帮助别人，因甘愿承受投生投胎来人世间这种的痛苦，为着要完成使命，
因选择了上界困难的道路，特别就是这来护法，为着护法而来的圣者，因本来已经脱离了生死的轮回啊，因完全会当哦往这净土哦净土往生净土当中去享受无量的快乐啊。但是为着要救度众生，为着要护持佛法，因甘愿再次投入生死，来承受短暂生命的痛苦。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正是大乘佛法当中上界高境界的体现啊！这时阿兰感动到热泪盈眶。用世尊，这囡仔真正是足伟大的菩萨，伊讲无唔对。菩提讲阿难，所以当当咱拄到安尼情形的时阵，无应该只是感觉悲伤，还佫无了解，咱更加应该感觉敬佩，佮感恩你来出世做我的囡仔，感恩这样伟大的生命，为着要帮助咱，因来做一个牺牲啊。爱敬佩因所展现的无私的慈悲啦，佛陀的目睭啊吼，伊就向外口吼远望，迄个哈还在隐隐约约传来老母咧哭的哭声，迄个囡仔三更死，迄个老母还佮咧哭吼，所以对这失去囡仔的老母，咱应该予因更加正确的引导，爱甲因讲，因的囡仔是带着神圣的使命来到人世间的。虽然停留的时间足短，但是已经完成了吼，因要完成的代志啦，对啦，已经完成要完成的代志。这个老爸老母应该为家己会当成为这种伟大生命的老爸老母感觉骄傲，而不是一味的吼沉浸在悲伤当中啦。当然，这爱人家讲破，无因未去想到这点嘛，吼。所以伤心是一定会嘛，囝死囡仔未哭，对不对？当然，人之常情，失去囡仔的痛苦是难免的，是难以避免的，但艰苦，哎，撕心裂肺嘛。但是，如果你当理解其中的深意，这种痛苦嘞，伊就会转化，变成是成长的力量啦。佛陀阁继续讲哦。这些老爸老母在经历像这样的痛苦了后，他会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开始注意到精神的世界，从而他就走上到这修行的道路，这就是这些孩子希望看到的结果啦。这些孩子用短暂的生命为老爸老母点光点光点定了通往解脱的明灯啊！而然，即马你应该明白，生命意义唔是咧长甲短，而是在你的深度甲伊价值。佛陀的声音一再出国讲，一个活一百年的人，总活到一百岁，但是他庸庸碌碌无所为的人，不如一个活一天，但是当改变别人命运的囡仔。所以在我们的修行当中，应该有这样的实在，这样的认识，不要以为修行的时间越长，你就越成就。这个关键在每一个当下用心的听道啦，有的正手念经，倒手在梦念，这个念什么经，念什么佛。你们听人家在说佛陀也好，地藏也好，跟我说叫他寄钱给他，讲你来寄钱，你一关卡会过；你来寄钱来超破一关卡会过。敢有从头到尾拢无，拢无，拢无讲啊！恁真爱寄偌付偌侪钱，你一关才会过一关，对无？敢有无？完全拢无。所以甲讲吼，莫以为修行的时间愈长，你就愈有成就。其实关键在每一个当下，你有用心的听道。一个真正开悟的人，哪怕只是一瞬间的觉醒，也胜过千年的迷茫啊！这个阿兰深深有感触啊，吼，用世尊，你的开始，予弟子对生命有了全新的体会。原来，
原来这看似看起来像是很悲剧的事情，他的背后都有这如此深刻的智慧和慈悲。普德的笑笑点头，俄然这就是轮回当中最美丽的一面，在看似很冷酷的因果法则的背后流淌着无尽的慈悲和大爱。每一个众生都在用他自己的方式在帮助其他的众生，每一次生死都在推动整个宇宙的进化。所以这些很早就夭折的红衣子子，他们是轮回当中最勇敢的战士，最勇敢的战士，是在慈悲大海大海当中最明亮的明珠。所以他们用最爱短暂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无私的大爱，什么是究竟的智慧啊。这个佛陀的开始也接近尾声，但是他的话才讲完，便将永远回荡在每一个听人有听到他今天讲的这篇的人心中。所以而然当当你在主那听到有婴啊夭折的消息的时阵，你唔通只是啊感觉讲悲伤，你是爱感觉这可能又果是另外一位菩萨为着要完成伊的使命而来的啦。

所以讲，当当你看到这那样失去囡仔，足痛苦的老爸老母时阵，你唔通只是同情，而你是爱帮助因去理解这其中的深意，爱让因对痛苦当中得到成长，也够有这个觉醒。佛陀怎啊站起来？伊讲记住，在这个看似足无常的世界内底，每一个生命拢有永恒的价值啊！这个上短暂的生命，往往承载着上界深刻的爱。你若理解了这点，你就理解了生死的这个真谛啦。安尼啦吼，也就是讲，你走入了解脱的大门。这个体验很哇哦，静园金色啊吼，在金色外口咧哭，这个妈妈伊的哭声渐渐较平静啊。因为伊无听到佛陀咧讲经，无定迄痛苦失去囡仔的老母，已经伫别人的安慰之下，较放宽心了。那么佛陀的这番的开始，唔嘛讲解脱了啊，解答了阿难心中的疑惑，这把无数的生死的面头前吼，的困惑吼，所以伊就甲问讲，是安那伊竟然要来报恩呢？要来行济？要来护法嘞？那唔活较久嘞嘞？所以都要佛陀就甲解说了嘛，对不对？嘿啊！所以原来每一个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的小生命，拢是宇宙大爱的使者啦。因为应用上界纯净的方式，传递着上界深刻的智慧，用上界短暂的停留，完成着上界重要的使命。嘛，在因的身上，咱看到生命真正意义，唔伫咧偌长啊，而是在于深度，各个跨度。接着就佛陀，伊咧开始关于讲这囡仔夭折的红眼镜镜的终极开始啦。看似残酷的生命的头面头前，蕴藏着上界温柔的慈悲。在这上爱短暂的生命当中，蕴含着最永恒的智慧啊！当当咱真正理解了这点，咱就发现死亡不是结束，伊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开始。离别不是终点，伊是更加深湛的相聚啊！佛陀让我们知道孩子提早过用去的孩子，他有带三种的使命而来，第一种是报恩而来，第二种行者而来，第三种为着护法而来。不管我们家的孩子总是希望去健康平安快乐大汉，但是如果我们家有对我们像我们今天分享这篇，希望你抱着一个心态，就像我们今天告诉你听释怀放下，所以让我们对这死亡会引起这众人对生命无常的审视，还有这些深刻一些熟客，哦，对吧？而是种下解脱的种子，就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今天佛陀开始这篇哦，

0: 伊讲那囝死吼，无哭三冬啊，无那是囝哭三冬。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哦，那叫你要讲讲啊呐？
1: 我要跟你讲哦，我顶个哦头壳戆啊，吐个呢了。
0: 哦，你也哦啊，要吐进就是大概一世地球一世。
1: 哦，系啊。啊，前五点我吐个点我，啊，到尾去红看，等下嘛是去挂急诊，等下嘛是无效。到尾啊，怎你咧讲哦，食迄个真性啊，该。我那 Q 天啊，
0: 嘿嘿，
1: 做伙食呢有效，我怎去买来食？我食，我其实我食呢真兴食，甲 Q 天食几啊年，就是食伤轻，我拢食保养，食一个一个。结果今年一起又夹起，一夹起一戆，我是讲我做唔捌安尼啊。啊，只听迄有观众哦，打电话去咧见证讲。哇！我个餐餐个隔两粒，我拢两粒两粒两粒。到尾我也是讲，我安尼食安尼伤轻，我就个隔两粒两粒。啊，个秋天嘛，两粒两粒，安尼吼，六粒啊，就较好起。
0: 啊，即马感觉诶，
1: 较袂戆啊，
0: 较袂戆啊。
1: 我拢唔敢放。
0: 哦，因为
1: 我拢无落去装嘛，过去阮兜六五店，佮逛一逛。
0: 唔敢放，是因为迄个戆足恐怖的啦，
1: 足恐怖的，要死哦！戆起吼，徛袂掉，低头低头。啊，我讲是讲，哎呀，我打电话，阮孙啊，阮孙啊，若无接电话哦，我又再我去用看，我爱卡伊脚啊，无厝拢无人坐，
0: 站袂掉，足恐怖吼。
1: 对啊，
0: 谢谢你啊，勇敢吼，袂够恐怖啊哈。
1: 紧张哎呀，用这药真好，
0: 真好诶，真好诶，嘿，伊今仔救足侪人诶啊吼！
1: 哎，恁上当啊，暗时啊，伊两点啊拢有咧咧主持了。
0: 对对对对对，有够好吼！听来没人，你人来。
1: 你甲伊讲，伊都甲我讲诶。
0: 这个好啊，祝福你哦嘿！
1: 好，
0: 阿麦哥讲啊哈，啊像我讲诶，安尼有影吼。
2: 袂讲诶好，哦，足好，恁诶物件拢足赞，我食甲用起起。
0: 有影啊啊，你用起起安那用啦？
2: 我安尼八九十岁啊，逐项都足好。恁诶物件我买超十万有
0: 啊。啊来够用件，啊搁好啉，搁好食，搁方便。
2: 啊，恁这档诶吼，有影爱甲斟，
0: 爱甲斟一下。
2: 哦，哎，安尼唔知哪有人遐中啊，遐积极哦。
0: 真诶，
2: 我互恁顾甲足用诶呢。
0: 啊，嘛谢谢你袂晚顾呢。
2: 哦，
0: 嘿，老阮董事长讲，恁的健康是阮的快乐，有影。
2: 那有人遐有量啦。哦，恁的物件，逐项都足好食。
0: 有影，敢饿到干的呢？食咩食大
2: 只？我八九十岁安尼。
0: 安尼哦，
2: 我用噶安尼，用噶，我恁过诶。
0: 有影，阿爸谢谢你吼。
2: 哦，
0: 祝福。希望大人拢像咧，反过过啊，像咧用噶咧看落好。
2: 祝福，
0: 祝福，祝福。诶，
2: 未讲
0: 诶。啊，你几岁？那讲人惊了，拢惊死你啊！
3: 我要九十来，
0: 我真牛哦！要九十去报完兵，惊到人惊死你哦！
3: 十五岁，那去十五岁，那我那十五岁没人对我对。
0: 我真牛，我惊啊！我脚步足勇惊的哦。
3: 有。
0: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3: 有啊！啊！就大家会看我讲，这然后一下跟你你吃三碗门外啊，拢很稀奇。大哥，我改过啦。
0: 哎哦，你先讲你要九十岁啊，人拢惊死你迄个啦。
3: 有啊！
0: 啊，你即马够咧行无？
3: 有啊！
0: 啊，有人惊赢你啊无？还是你用赢人诶啦？
3: 都拢遐拢互我掠过啦！我甲报伊，哎呦，中华咩
0: 哦？
3: 中华就是食心脏，拢人咧问我，我啊，你行啊紧？
0: 系啊！
3: 食啦，我拢甲报个介伊。中华客啊，中华客，中华真比我介好，我拢唔想去呢。
0: 人诶，你食只一当啊，搁继续咧食，搁咧行，你看偌赞，要九十岁啊呢？
3: 我
0: 九十九啊
3: 咧。
0: 哦，九十九，哦，也足厉害哦。
3: 之前我咧食遐，嘛拢种歹食，哪有
0: 去？有够好，会当行走看是足快活代志吼，比健康上介好啦吼。
3: 有
0: 啦，好啦。
4: 哎，严讲哦，我以后做好做个保养诶。你莫讲我食止痛减 Q 啊，我早两下讲你食啥话，讲我工作去干哪去要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加足快活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4: 哎呀，心脏啊，但你莫早不去个大楼。
0: 安尼只搞，你看迄 Q 哦，迄心脏冲我爸较未只喘啦。
4: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4: 我75啊。
0: 啊，少年诶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4: 我叫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敢那拢食你个食眼，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叫两件嘿，好，谢谢，好，拜。 好朋友，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哦。那呢，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要来进入尾声喽。今日八月31号，咱就要完满截止，买产品送产品，上届会好啦。规年我们个宽落起来，顾到健康啦，还个人赚到机会吼。顾健康，搁赚机会哦！要得你菱角精，送菱角精；要得你菱角粉，送菱角粉。咱的雪利旺，送雪利旺；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哦！好朋友，谢谢你哦！咱今朝办个变变叫向向叫吼，安尼送会送袂哩，表示讲咱的产品真正够赞的赞啊！阿哥会跳呀，大龙飞王讲哦，甲闺女我来甲宽落起来，上届会好，闺女我来健康啊，趁这时阵啊，宽落起来，佮趁着健康，佮兼趁机会，啊，你有对调啊无？健康大家爱，全台湾300多间健身房为咱做服务哦，包括微表情广播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谢谢大家！父亲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进入尾声咯。好，来以上广告啊吼，过6天，嘿，过6天我们才知吼。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拜一，吼，就后礼拜一，吼，都要在8月31号，咱就我们做杂志，吼，迄有送啊，无送差足侪呢。啊，咱平常时逐工都咧食，你固定冬天拢咧食，吼，你帮食八珍 Q 米，送 Q 米，哦，买两罐，买两克，送半克，买两克，送半克，哦，所以讲会用省，会用抵叹，这时阵吼，唔通错过人过，学人讲，学人听，你得来学人真正勇敢吼。再次谢谢大家诶，啊，那唔知要对关吼，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嘞安吉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嘞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嘞电话6666。0266666023，嘿，谢谢。现在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爱听啦，生命才有价值啦吼，听歌听牛有值。

这个问题我就捌问过一个朋友吼，因为你早拢咧看养生村吼，四界去咧看吼，白中南拢咧看吼，安尼吼，拢咧看。我咧拜王永庆咧，台北个，迄讲要拜两栋，两栋我甲拜会着。你看规栋规栋嘛是拢咧大咧，六七万，唔止万，玉正嘛六七万。哎呀，啊，我六七万你呾大你食三顿，吼，还佫六钱。有当时你若讲啊，我要来参加跳舞吼，来学行棋，学内底吼，即才艺还佫六钱。就像囡仔补习同款啊，补一科一科钱啊，就是像安尼啊，对无嘿啊吼哟。伊讲哦，阿勇伊每一个月六万起跳吼，过来人的血泪啦吼，人走啊，我把倒啊啦，那六盘只的负担盘啊倒啊吼，死无恐怖，想要恐怖就绝对死一半，哦死一半都袂得唔来哦，安尼哦。你长照一个月开偌济吼？阿勇伊收费吼，甲养生村到底差偌济？咱台湾人平均寿命吼，差不多八十岁，吼，但是甲临终前平均的失能吼，差不多八档至七档，倒入门诊七档至八档，即七档八档话开偌济钱？迄个开几位吼？长照可能一拖了十年至二十年，有人一个月开二十万照顾中风老爸，十年的收掉就超过两千万。即中产阶级的囡仔可能，陷入啊，钱无够养老，补助又搁领袂够，会长照困即困境。所以长照唔嘛讲考验钱呢，即嘛考验照顾者的身心呐、啊。吼、哦，要安那提早做好长照安宁，够善终哦，即、这个、准备啊。长照生活是难以想象的承担呐、啊，吼、哦、吼、哦，你准备怎么走完这一段呐、啊？咱人是愈活愈长岁寿，根据内政部2025年公布上最新的统计吼，咱的台湾人平均寿命是80岁吼，80.77啦吼，安尼。但是你要过用去经这段时间吼，差不多都有门成八档，八档是处于无赶快停多甲失能的状态，拢爱人六西六摇对哇吼。这意思就讲，你的人生最后很可能不是一下子就结束，而是拖很久，拖很久的开很多哦，安尼养生村爱偌济钱哦？你入住费数百万起跳呢，每一个月至少爱个六四万块呢。你准你敢准备好啊？吼，我来问我朋友咧看，我啊你今麦70岁，我啊你按偌济要开1000万？我1000万，啊你若好不容易你若无代步一个活到90岁，你敢有够开？啊，无可能活久啦，我迄慢性病我活久。嗯，啊，那歹讲嘞，对吧？你按1000万要开啊，啊，但是你若去养生，因为你是去养生村啊，迄个你顾较早啊，要用你的饮食顾较早好啊，啊，医生拢随时在测啊，对不对吼？你若到王永庆，你若有问题，马上上点检，而且你是第一顺位呢，就上点检呢，无就无病床的呢，伊个顾较早好呢。你若你活20冬，你敢有1000万？你敢有够敢开？我点名。对不对？养生村就是该顾啊，做好啊。你也咪叫阿勇伊啊，阿勇是你袂顶袂动啊，爱人眼睛都爱阿勇伊。养生村是你爱行走呢，无营收呢，对不？哎呀、啊，你准备好啊。如果你倒入蒙城爱背单，你咪啊照顾，啥物人来照顾？啊，那是足有钱的人，家己都有诶，都是办法。伫个身体还佫会当自由自在时阵啊，带入去养生村，哦，就是一种足好诶选择啦。你著钱足侪，你提早去到住养生村。用只是养生村伫个你入去住的时阵，需要一笔钱啦。对，几啊百万，甲几啊千万拢有啦。住入去了后咧，你每一个月至少还佫4万至5万。哈啊！我已经立即调遮侪钱入头前安尼，对哇？你逐工免食呢啊？你三顿免食呢啊？对不对？嘿啊！每一个月你至少立即4万至5万，啊，若较低咧，10几万拢有。坦白讲，落地啊，若无够深的，你免想啦。这就是现实啊！你努力看养生村无？你会感觉讲，哎呦，哎，过较勇敢嘞。但厝若过会惊会走，是一种的快活。这嘛是你个囡仔欠钱。啊，那中产阶级的长照困境，钱不够养老，没穷到能领补助啦，佫无善个当领补助啦。你若是做善的吼，哦，你只要你是国民。一点啊，你都免烦恼，靠政府长照的制度，你就会当啊。啊，照护的条件无一定会如你的意，但是一定有人照顾你。这就差足济啊，天差咧济哦吼，安尼哦。问题出伫对中间，不是你中间讲，问题出在中间那一群人，那些吼、哦、有一点钱，但是无济，吼、哦、也是讲有资产，
但是只是哦片瓦一处呢，长照就成了很麻烦的问题，简直都是死路一条。因为你所拥有的钱呀、啊，你要来养自己，你养不起。好、哦，但是要申请政府的补助嘞，如果你达未到资格，这不行的是啥物？这就是大多数人所面对真实的情形、真实的情况，也就是咱所谓中产阶级，你所面临的长照的困境。长照一个月开偌济？中方的话吼，这照护每一个月20万，十年烧掉伊2000万，这是一个后生跳出来讲的吼。长照所开的钱到底偌惊人啦？咱落地也拿无钱。你看这两家拢在讲陈信宇跟这吼、個，因、哦、翁的这代志烧过啊6000万的厝啊，啥物还2000万？哎，好家人过拢千万、千万的，对嘛？我拢千万的哦。赵建明的吼，拢是千万的安尼。有一个朋友伊讲吼。因老婆中风了啊，经过差不多10年长照的时间啦。在这段吼、哦、照顾的期间内底，伊开掉一栋台北市哦蛋黄区的套厅。如果那我变作是你，请问你有偌济栋套厅通好开？都像应该《西游记》的人，应该好家人《西游记》哦，都厝一栋一栋咧说，一栋一栋咧卖，还是即卖有进步的吼、哦。啊，搁有一个朋友因老爸。已经是第三届中风啊！因朋友请到吼两个哦全职的义工哦来个照顾老爸，两个哦，一个负责煮饭啊、饲饭的，另外一个负责日常生活照顾，够精力因家的内底，啊，唔到有够钱，恁听我请两个，对不对？嘿啊！啊，义工的薪资嘞，你定期做复健、甲医疗费用，也够相关的营养品的费用啊，够种种加加加起来，每一个月开销将近要20万台币。安尼经过10年照顾期间，拢总开2000万。而且安永伊一个月基本6万起跳，长照把钱吼、哦、花完了，囡仔也垮了。所以讲，你医生讲嘛，中风是当预防的嘛。你心中只婆婆菜，你要来充电充个百，互伊稳定，互伊心平气和，但袂困会好，减少这个中风的机会。心中婆婆菜，乌白条心率不整是人中风人2倍至5倍呢。心脏婆婆菜是中风的呢，你莫想啊，他菜罐是倒，你努力啊，你菜罐是倒，这个菜类是会让引起中风呢，因为怕血不顺畅啊，有血夹啊，啊那他的这叫做得中风啊，对吧？嘿，你一个月6万他开无？安永伊一个月基本的6万，你一个月开2000，你丢丢单。这个长照把钱花完了，囡仔也拖垮了，口袋里没有几毛钱，整个家庭是极可能被长照给拖垮。这是台湾新闻哦，这咪假哦嘿，更加残酷的现状是啥物？长照把钱花完，孩子也垮了，咱人搞完个活嘞，迄个当都变啊，借钱过日啦，当啊人走，囡仔嘛负债累累啊，你想要变心嘞都很困难。囡仔又排你这医疗了啊，你死啊，你走啊，那囡仔嘞？负债累累啊，他想要翻身呢都很困难。所以一个朋友因为中风行动不便，伊的后生无伫身躯边，伊的某阁无够气力甲延期延倒，所以咧甲朋友送去到安养院。安养院基本差不多6万起跳，阁加上伙食、食饭、食三顿的，阁医疗、交通的等等，再加起来每一个月开销差不多10万。如果有需要请看护的，阁另外计、另外算。所以你才会惊才有困惑无？你卡到银两，你行行到东西，来家己过好过一件。你莫想讲啊，迄都老啊，食老啊，嗯，那个，迄咱节目听过，你搁这想法，你有无道理啊？哦，新鲜人救无命钱啊吼，安尼，一住入去一个月安养院，因这朋友就决定吼，等下就家己演啦，想办法等下就家己演啦，唔是因为开袂起，是无想安尼浪费家己辛苦赚的钱，哦。台湾人哦，要过用去进行冰冻时，冰紧的只要4冷8冻至7冻，死无恐怖，上个恐怖是死一半。做者医疗人员 post 片认为死并不可怕，哦，最怕的是死一半，哦，因为要面对的这个吼，这个有做者人会签署呐，预立安宁缓和医疗暨卫生医疗抉择意愿书，伫健保卡吼都注记拒绝心肺复苏书。无要 CPR 啦，吼、哦，嘛无要插管啦，嘛无只卫生的这医疗，别讲的叶克膜只卖甲插在遐，因为这人认为哇，活得好，甲活得精彩，比活得久这更加重要。即卖看偌济人都倒伫遐，啊都无啥灾难啊，是不是？啊都无啥灾难，但是伊都会活，
因为伊讲个差点个呀，迄无意义啊，迄种就无意义啊，对吧？所以足侪人知影嘛，活得好，活得精彩，人生活精彩，因为袂当重来，哦，对不对？对吧？比活较久，师傅讲个呀，你若无快乐，你活久要创啊？你活当年百岁，你无快乐，你活久要走有啥物意义？无意义啊！所以就大家讲嘛，活得好与活得精彩，比活得久更加重要。与其无意义延长哦，你的生命不如嘞保有尊严的善终啊。这长照照顾者压力有偌大，无眠无精呢？你若去拄到迄个有一些地震的哦，伊是困几暝啊，毋是去烧叮当的烧几暝呢？迄顾家你无烧，伊无烧你个人你去烧，所以安那顾家袂变家暴就是安尼。拍一下你乌暗面呢，拍一下偷窥嘛好。家你母一巴连堂三幺仔母好尔，在倒位要困尔，你搁啊噗，搁踹落，迄袂精我输你，对不对？系啊，精无透呀，所以身心都可能被拖垮。这个长照当中独立吼，被照顾者身心需要关心，照顾者的身心状况嘛是一大问题。我顾家真正足艰苦的呢，对吧？所以长照生活精神压力吼，是你无法度想象承担呐。比照顾者往往失去了时间啦，甲日夜啦，这生活概念嘛，随时有可能巴肚枵爱饲啊，随时可能因为上锁无够，爱紧来紧上锁，随时爱马上来抽痰啦，更加随时爱注意环境消毒啦，以免去感染对吧？那是比照顾者的身体各当叮当嘞，迄更加麻烦，会走出去啊，会走胖根基啊，迄出咧走出的过程哦，又搁气，又搁着急，又搁烦恼啦。啊！搁会面对其他家人注意，你是安个顾的啦？哎，老爸都你哥哥的走出，你唔知？你看有衰无？衰啊！所以足侪照顾者无到当五年的照顾期间，无眠无这照顾的生活形态吼，互人无到喘息。所以日夜持续的咧看护，不但需要体力，搁有精神的支持啦，搁加上庞大的经济压力。都即部破病放的，你来爱人演技，都就是领导破病哦，领导经济压力的开始啦。无眠无精呢，迄是迄那某翁中翁是某会顾呢，跟某甲翁顾甲做伙呢，迄顾三四十冬呢。啊，那某中翁呢，翁未顾，未晓顾啦，请人来顾，哩哩啦啦啦，是毋是？所以，即个照顾者因此得忧郁症啊。啊，比照顾人过往去了后，即、這個、照顾者往往的话，只是啊存半条命，可怜呆。哎，老翁阿婆就是安尼啊。迄个翁应该家己两骨歪因呢。两个拢艰苦破病，所以你看，比照顾人过用去，这个甲照顾这往这嘛是命，剩半条命尔。所以比较照顾者重要，还是照顾者重要？这真是一个做严肃议题啦。事实上，同等的重要，艰苦的甲红苦拢重要。照顾者爱先照顾好家己，你若是照顾者倒嘞，那就是安那变成第二个比照顾者，规个家庭全部都拖垮。你想无老母咧讲，囡仔是一个认真拍拼、趁钱，等下老母收听。老母倒去咧，变两个人，拢爱上养养院，食来无足食来的啦，这是足食来的问题，对不对？我即马咧讲的，这是这本这个金周刊，吼、哦，伊拢一直报这样听，对不对？啊，那亲人过用去了啊，照顾者为什么会让一边悲伤，一边松了一口气？可我足痛苦的，然后加在你死啊呢？对吧？那是照顾很痛苦的痛苦，是不是？哦，这样喂，我刚才在报，我感觉我有够忝起来。

0: 好，谢谢。啊，天气较多变化，出门出外要下班呢吼，啊，要注意设计哦，开车要注意设计。谢谢大家来，啊，咱的时间来到尾声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1: 啊，这么多、
12: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1: 那我赶快去了解。
1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3: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为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两个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制造10807007号，得力为他跟卫署药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哎，大家好，我是丁阳，我要跟你吩咐，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高雄，一个案件法官甲判，这无罪啦，都唔通搁再过啊吼。啊，那因为我咧讲这案件有当时啊吼，都爱插甲法官法院这所在吼，这个都浪费资源啦，浪费司法资源。两个小段对面，唔是小隔壁，是对面的厝边吼，中隔一条六米路啦。我来算巷啊嘛，六米到上下巷啊吼，透天厝。伫对高雄三民区，这个姓杨的来过对面一个太太，到姓杨的这边吼，伊讲吼，伊对种洗衫粉的过敏啦，到洗衫精啦，洗衫粉里面吼的过敏。我人讲我洗衫，我嘛都要洗好清洁呢。洗衫粉绝对会拖嘛，对不对？洗衫洗了吼，绝对这个水吼清洗了吼，根本都无什么味啊啦哈。伊讲伊。马龙平也掉了，是安那呢？因为二楼吼，头前阳台伊拢甲贴棉用伫头前，伊头前这个阳台吼较宽。我咧讲对面这个太太，伊咧洗衫机，啊加迄个泥沙锅，洗了就家己伫阳台这所在。当然这绝对小瓜啦，小瓜吼有一个味也是安那唔知啦吼。伊讲这大概呐洗衫洗了吼。啊，搁迄个衫裤吼，就改泥地两台所在吼，啊，拢小可有一个味吼，飞过我这边啦。我能讲迄嘛无大要紧的哈，迄也唔想贵个硬蓬蓬啦，啊又贵吼，伊讲袂使就袂使，伊即嘛，都甲过，啊甲过吼，伊先报队呢，报环保局嘛，因为这个物件，你得先报环保局，人来测。来看那样是不是污染啦、环境啦吼，啊，甲你交流到这个烟的物件，啊那样吼。不然都无咧，都真正无这个物件，无迄个味啦，油烟啦，什么讲，这个洗衫精什么，臭毛毛都无安尼啦，好好，啊无，既然是安尼吼，伊直接都用法院甲过啊啦，就是甲过，法院这所在吼，那么法官当然嘛在处理啦，用咧简易法庭落去处理吼，就叫来问话啊，这个姓杨的，就甲法官讲。讲吼，我对洗衫粉、洗衫精里边吼，真敏感啦，我闻到很不舒服吼。啊，我对面中隔一个六米路嘛吼，对面这个厝边，这太太，逐工都洗衫，逐工啊，拢伫二楼阳台洗衫，无大件洗了吼，衫裤到你个所在，伊讲个洗衫粉哦，会味真重啦。不管洗衫精、洗衫粉迄个味吼，讲真重啦吼，而且风来吹，这个味吼会飘离云道啦。伊本来进程有甲环保局检举过啊，但是环保人员到现场甲测啦，有诶无诶啦吼，是毋是造成空气污染啦吼，啊味啦啥，啊是烟啦吼，啊都拢无，所以讲无，伊就甲解释讲，这安尼实在无通过呢吼，我未当处理呢，这根本都无完全无影响，就是安尼到尾才甲法官哩一个所在，希望法官裁决吼，这个姓卢诶太太。伊甲过第一遍，其实都已经过袂成啊啦。人法官本来是都无爱甲办啊吼，但是这个姓卢的太太吼，大家咧小厝边嘛，大家都有可能见面啦，伊就先让步啦。伊讲阿无安尼啦，我吼卖透早洗，透早吼洗了，我可能年几工嘛，我到下晡甲洗，迄个时阵差不多大家拢休困啦吼，门关关的，窗啊门啊关的吼，都食暗顿啊吼，啊你都平较袂着无担心。我吼会来买啥？会来买烘干机。烘干机就是我衫裤洗了，就免黏伫遐嘛。我就放伫个烘干机吼，就甲烘好干，安尼就好啊吼。但是无去买啦，伊无去买。伊甲像安怎样呢？伊即马衫裤洗了吼，这个太太准归人赶来去附近，有一间迄个人讲叫做即个啥？即个投币，迄种。烘干机的吼，到人个外口平用投币的吼，伊即马学得关一行啦，吼，都无干年得着，当然绝对麻烦啦。我家己厝内面阳台晒日头吼，都打吼，我得去挂衫裤当外外，得洗过衫裤当外吼，洗一个月麻烦，伊都不爱洗啊。同款，伊有那家你伫阳台所在吼，好，这里洗个吼，就个配面啦。啊，你唔想饿啊？其实法官无判哦，法官无判个，因为环保局
本来的这个加工的未当过，因为咱并无造成个污染嘛。洗衫裤洗了吼，有诶无诶，这个味根本都薄薄薄。那正经要偏偏无啥有啦吼，你偏敢无遮敏感啦？如果真正有遮敏感，你偏着这个小块洗衫裤这个味吼，其实这也无差，这个无毒无啥物件吼，是洗衫精、洗衫裤已经拖好啊嘛吼，人年底也清洁个衫裤吼，这根本无啥。法官阿伯判决。这个太太，伊就姓娘啦，姓娘。包括你来见啊，你大家小厝边，我啦，大家要见面，无我都无得安尼啦。为即马开始吼，大家卖烧火啦。啊，我都衫裤洗洗了吼，我都赶来附近有一间咧洗衫裤量，这个烘衫裤吼，即马足侪啊吼，迄种投币式的迄种洗衫个烘衫裤的吼，个换一个我会当然麻烦啦，绝对麻烦啦，就是安尼。即马一个。一个月了吼，又搁开始年年利用台所台，伊即马搁第二遍呢，搁个倒第二遍，而且第二遍伊即边个写作严重，伊讲安尼已经妨碍着我住伫足即个所在权利啦。我住即个所在绝对袂当互人搅扰着，所谓搅扰，毋是干那声尔，我味啦吼，啥物物件我都拢无爱啦，我都要清气荡荡倒地啦吼。你这洗衫裤、你洗衫精的味吼，我呢鼻顶吼很不舒服啦吼，伊。已经过第二遍了嘛，第一遍法官当然判无落去，伊这个太太的娘包嘛吼，第二遍伊过了吼，不但是安尼，伊直接就甲要求赔偿啦，要求精神赔偿60万啦。啊，这个法官一定要裁我一遍，你无裁我一遍，这科绝对继续过啦。你无正式法官来认定，我们袂使去过啊。这袂当搁在这也无什么代志吼。啊，这个太太当然我来出来讲一遍，伊讲。我两家吼，唔是小隔壁，是小对面啦。中隔一个六米路啦，一个巷仔好好。伊讲，伊实在想无啦，姓的是要哪偏着我的这个洗衫精啦、洗衫粉的洗衫面吼、洗衫机内面的洗衫完全关咧，你偏袂着嘛吼。但是洗衫机那衫裤洗好，迄都已经清洗好啊吼。都有拖嘛吼，迄洗衫裤，迄衫裤洗出来了吼，根本都个啦，清洁的衫裤啦吼，根本无啥物洗衫精、洗衫粉，你个洗衫精洗到拖无清洁吼，我家己嘛唔敢穿啊，对不对？啊，人环保局专业的人嘛来测啊呢，味啦吼，还是啥物会污染都完全无嘛，唔只人讲袂使吼，就是安尼啊，法官。安尼，看讲阿里安尼一直讲过这，而且人专业的环保局、环保人员来给你签好有诶无吼？阿里甲这个太太相对面无唔对，但是吼，我那中隔一个六米巷啊啦吼，你搁吼你讲真正衫裤洗好已经脱好啊，清洗好衫裤，你伫顶管这个所在，你搁后来吼，这个味，凊彩啥物人闻都无可能受影响啦。我法官来闻嘛。无可能受影响，当然是你会当讲啊，着个人的感受无同款，无唔对。但是问题是，你若讲安尼，人着用迄个科学方式来测啊嘛，环保局个人来测，所有机来测，即着完全无污染，完全无抗癌代志吼。你安尼看过过啦，唔只第二遍吼，法官推啊讲了，你袂当个过啊吼，即败诉完全过无成吼。我讲安尼定掉定掉啊，啊人法官着讲你袂当个过啊。你阁继续过，反正我着发言呢。你茫想讲你各个间隔都有效呢，你无理由杀你乌白过吼。还有当只法官批评吼，第一遍是原谅的好，都大家笑过，都开会啊，都有人让步就算啦吼。大家正常生活，你即马继续像这个代志，无应该落，你继续落吼啊。法官那批评吼，反正甲你杀来关都有呢啊。你茫看讲司法原谅就是安尼啦。法官加讲过无成。你败诉，无大劲，搁当场甲警告，你袂当搁过啊！你搁过吼，我着发你呢吼。哎，我讲吼，你来看，这个咧小厝边啦，搁毋是小隔壁厝边，是小对面啦哈。啊，人洗衫裤无唔对，你伫阳台，你听人讲讲吼，迄衫裤洗了你阳台吼，拢全全洗衫精、洗衫粉的味吼，啊我。平顶吼，人很不舒服吼，但是人环保局专业的科学来验嘛，根本都无啊。靠，有啥物洗衫精、洗衫粉啦吼，洗衫裤，我当下一半边也无唔对，风啦，如果这个细面吹一边过来先，
可能有小夸啦，小夸迄个洗衫裤单洗好迄个面吼，但是迄嘛不要紧啦。人所有环保局这专家，都能讲啊，这嘛不要紧啦。这是衫裤已经清洗好、清洁的洗衫裤迄个第一时间摕出来面吼，这根本都一个都过啊吼，嘛无对身体无一滴滴啊影响，应该要讲过啦。啊，过甲讲要叫人赔60万，就是影响到伊的生活啦哈。唔知叫我讲啊，歹啦，歹讲你嘛个过啊。你个个吼，都我甲你发了哦，甚至还杀来关，你甲我这个主编啦。所以我咧讲吼，还有同只小隔壁啦、小对面啦吼，这种主编碰到一个搞怪吼，唔知要哪讲。当然我唔敢甲你讲，你是歹人啦。但是问题是一般来讲啦，十个有九个半绝对袂做这个代志啦。洗衫裤，我唔是搞咧硬蹦蹦啦吼，还是讲真理啊，底下咧煮物件咧，一种对人偏掉些作恶杂嘅一种面吼，底下大家都来硬啦，唔是安尼呢？洗衫裤了，迄个第一时间洗衫裤面，反正真正小可一半变来偏掉，这嘛不要紧，人甲你解释到遮尼济啊，这个代志咱过两遍。还有当时啊讲，连半遍都唔好过吼，敢过两遍，过到发瓜配面。那个人哦，真正有影，真正系伫高雄啊，三明区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
1: 我安尼吼，戆戆西安尼。
0: Q&A 哦。诶，
1: 戆戆西拢倒咧眠床的吼，一张眠床就随家烟较夹，无我困咧。
0: 安尼吼吼吼。
1: 对啊，厝顶拢坐咧三角形的咧。
0: 哦，心脏咧轻啦，心脏咧轻啦，咧动啦。
1: 对啊，心脏吼，伊拢摇错面哦，唔是安尼捧来捧上咧上下来哦。
0: 哦，安尼哦。
1: 拢摇错面啊，咱摇紧安尼哦。
0: 好啊，即马咧，即马较好啊吼。
1: 好啊，食三工就好啊。
0: 哎呦，好加在 Q&A
1: 吼。出去外口行吼，那安尼那行，目尾那看那看，啊，就戆就偏卡。
0: 哦，安尼。
1: 十三天我就搁出去甲试行。
0: 好安尼哈。
1: 哦，就好呀，即卖咧试过去，啊，但凡继续咧食啦。
0: 哦，咱去便秘啦。
1: 是啦，真久就要甲你讲一下啦，吼。啊，暗时啊，你开诊所电脑啊，按按到装逼安尼。
0: 好安尼吼，吼吼。
1: 够痛苦，几年，拢那辛苦，拢坐咧门诊卡，安尼坐咧啊，靠咧门诊咧，安尼害呢。
0: 好加载，好加载，吼吼。
1: 无啦，高雄则听道理呀。
0: 好安尼哈。
1: 你安尼讲济好好好，十三工尔，十三工啊！我即马介绍大家小麦在食吼，
0: 伊
1: 讲啊，我阿姐几日带去咧，今日要搁寄。
0: 好安尼，好好好，谢谢。美国进口。即款个台球员比别个泡泡穿吼，啊穿来到底吼，人吼哦戆啦、闲啦吼，还是会开始条件吼，徛袂呆啦吼，啊软搞搞啦吼。在咱个美国进口球员比，即个所在伫规身躯个壮树林个伫树头啦，心肺梗吼，毋是干呐心肺梗咧，心肺梗是规身躯诶总管啦。即、这个所在好着规身躯好，医生讲个，咪我讲个。这个所在来好，就规身躯好；啊，这个所在歹，就规身躯歹呢，足奇怪吼、哦。伊就规身躯的秘书带头同款吼。美国进口 QMB， 这是人这个啥心不跟医术吼上外国的啦。人呐，只要小可误会啊，你发现讲诶，这个甲较早无啥地方吼，较早呢运动场用走的吼，即马呢用行的吼，都有来转吼。在咱的美国进口 QMB 停下只，到这个澎湖啊。先个个在，伊着规身躯个总数量啦，即若在着规身躯好啦，上无八成啦，八成袂够怪吼。美国进口起个米，咱即马有迄个特别做个，要食着爱食长期，食愈长期，伊咧照顾吼，着愈有感觉吼。在咱个美国进口起个米，变咧平平喘吼，啊喘到旁边，要去拜乡也无法度啦吼。啊若喘来到地人，吼着软搞搞吼，啊看着物件无爱食，无当紧，定定咧嘿嘿白白。安尼杂杂战吼，啊像我石头地地，到咱个美国进口个是 QMB， 甲要特别做个，特别做个即马吼，拄啊当咧清仓，到你出两罐钱五千人嘛吼，咱内面会第三罐一个清四块个口罩要送互你，唔免钱要送互你吼。特别做吼，出两罐钱会加着三罐啦，另外一罐清四块口罩了公司，到特别做清仓个时间要送互你个吼。咱个美国进口个 QMB 有特别做个买二送半，咱个活力民宿咧食咧。排便排排便，唱唱唱的吼，到咱的活力民宿，有若同款有买二送半，特别做个赠送。得力人高精，得力雪地方，有若特别做个赠送，一定要把握赠送，唔是达工有吼，有时有准。那赠送结束都无啊，一年多一遍赠送，特别做个。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买我对，甲送我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有一个案件侦查中间啦，正式起诉吼，但是这可能啦无盖好办啦，什么代志呢？这若情形讲大家听吼，有个人就哇土鬼吼，安尼话唔甘啦吼，就通知一个做后生下刀刣死家己的老母啦。中昼差不多十一点外，为赵家下刀，老母伫房间撞入去吼，老母的颔棍头甲心脏吼，拄要棍啊刀啦，拄倒以后吼，佮家己卡依旧，还要卡依旧呢，报救护车来甲老母送去病床死咧，老母死嘛，迄边来话啦，头甲颔棍啊拄吼，啊心脏对拢啊拄吼，拄甲安尼灰晒晒，结果老母不敌死亡嘛，开始咧侦办，即个做后生吼。伊有啥呢？有迄个精神障碍手册啦，就是精神病啦。讲较简单，就是安尼吼。头壳袂解拄好，但是头壳袂解拄好，过分过啊砍斩啦吼。平常都笑甲唔听人诶吼，迄都无法度，迄都绝对一定要送去精神病院吼。但是平常一半笑诶迄啊吼，中笑都两粒梅花，叫做中笑啊。我咧讲笑啦吼，人阿平哥有三粒梅花，三粒梅花就上笑啊吼，啊中笑佫倒两粒梅花吼，啊伊这吼就是平常啊佫较常听话啦，啥物话啦吼，但是若叫夹起来，迄、那个消音呐，若叫夹起来吼，哇就惨啊吼，就是安怎样呢？爸妈唔爱会耍手机啊，结果伊唔听，准甲妈妈伫遐抢迄个手机啊，妈妈准上去，准甲手机啊收起来。目睭等于用眼就对了吼，伊吼这骂阿妈妈，准咪咪死死，准走去灶家下刀，准甲妈妈刣死啦！手机啊吼，那即马对这少年家来讲吼，你茫看呢，这是比生命较重要呢。我这个手机啊吼，我咧耍游戏，我咧创啥，我咧创啥吼，迄真正有影，所以讲发明这个手机啊吼，有人讲哇，有人害刀袂少人啦吼。十八岁尔啦，拄啊生一日啦，吼、哦，好，啊，这个妈妈阁是单亲啦，已经无爸爸啦哈，干那生一日，啊，两个人吼，从细汉开始，就妈妈带这个囡仔吼，安尼岁数，伫这个汤北地啦，这个所在吼好，这个后生吼，就啥呢？这个有精神障碍啦吼，虽然十八岁啊，但是咧举止行动都袂输干那囡仔同款。未输差不多八九岁、五六岁囡仔同款啦吼，伊完全无在有控制，家己个好歹啦、芳臭啦吼，包括个讲生气啦、欢喜啦吼，就是安尼。啊，平常时啊吼，这个妈妈对伊真严，有人讲吼足奇怪。你著明知嘞，妈妈，你明知讲家己个后生都安尼吼，但是有人讲无一定啦，对啦，我是安尼讲啦吼，但是反正真正像别人甲我讲讲，啊无一定安尼啦。妈妈有当时啊吼，都袂输敢那揢面照皮砍家己的头壳同款吼，家己的后生呢，别人拢讲家己的后生个性无啥正常化那样吼，但是妈妈一眼来吼，后生就是上好的，就是安尼。啊，最近妈妈平常时啊对这个后生管教上浓严，上到限制啥呢？伊耍手机啊啦，看咩看去，我跟你讲，看手机啊，看咩看去，唔是干恁后生啦。我咧讲，这绝对做人点头吼，有啦。阮家迄几个嘛，同款啦吼，啥物咧耍手机啊，看手机啊吼，迄当若坐伫遐食饭吼，也是咧看手机啊，都不时咧看手机啊。都甲你讲，手机啊，这个物件吼，这种智慧型手机吼，发明甲愈来愈进步，甲安尼哇，真正大家都连食饭都看手机啊，食好神也唔知啦吼。啊，这个妈妈就是足想去讲吼，这个囡仔吼奇怪，甲只卖手机啊啦。啊！你看边看去，手机啊会酸掉掉啦吼，就是安尼，已经唔在滚那边啦啦。到这里做后生，常常甲老母在遐发脾气啦，有诶无啦吼。啊，讲未听好，当天会发生代志是妈妈已经生气到挡未掉啊，准用唱诶，准甲唱过，家手甲唱过，唱过以后吼，准真正唔好意啦吼，准入去房间，啊，手机妈妈就砸入去嘛，房间这个所在，这个后生准开始批评。生气到挡袂牢，准走去灶家杀一支水果刀啊！开门入去房间，妈妈还阁唔知要创啥，刀啊倒来啊呢！颔棍头壳先感心脏一直震一直堵，堵堵的以后吼，阁家己要卡119电话报通知的相对派去火车来赶阿妈妈妈送去病吼，讲妈妈规身骨流血吼，人家问讲啥啦，我刣的啦，
惨啊！哇，警察嘛对到位，准当场抓到嘛。这个后生吼，妈妈送去病院抢救，差不多点外钟嘞，安尼不敌死亡啦吼。这个案件侦查能够这块都是好，什么好侦查？这个无什么好问的呢。啊，这个后生抬死老母啊，就是安尼啊，有够简单的代志吼啊。我讲检察官当然加正式起诉，但是这法官侦办就是讲规定吼，绝对做鉴定啦。啊，这做鉴定吼，罪绝对判袂重啦。啊，这个囡仔的厝边隔壁绝对能做证啊。厝边隔壁讲，这个囡仔的真正头壳无好啊。伊虽然今年十八岁啊吼，但是都像个五六岁尔啦，啊七八岁尔啦。伊、那个囡仔头壳吼，都就是神经问题嘛，就是安尼啊。所以人家咧讲吼，这吼实在歹办啦。啊，免啊办。这个妈妈自细汉开始，就这个囡仔自细汉开始，伊就知影。你知影？你无送去精神病院治疗，我讲这个妈妈吼，绝对做袂到，我保证，因为啥，伊就无翁嘛，啊，佮单亲，干那生一个，迄就痛命命啦，一定是安尼，我较会感觉这个囡仔送去精神病院啦。你讲，所以我咧讲吼，有真多代志，家庭像这种叫做家庭问题吼，我咧讲，这有个人吼是家己爱付出些代价啦。我唔是讲应该啦吼，这当然歹代志啦。但是问题是就是安尼啊，你明知讲这个囡仔，伊就是精神病，伊就是怎样好好，伊若真正你控制不了，你根本都无在调控制的时候，你都马代忍耐呢，马代先甲送去精神病，唔是讲待一世人，上无爱待一段时间吼，精神病吼，那无你变安怎？囡仔是唔知道你是老母呢？伊若当日牙讲你小金叫牙改心吼，眼睛小金牙改心啊！我讲吼，伊绝对唔知你是老母啦，太太咧吼，形容人家掉车间醒起来，我跟你讲无效，人太死啊啦，就是安尼啦。啊，这个妈做囡仔细汉，就怎讲这个囡仔唔对，伊唔只系去摕着精神手册嘛，就是安尼，才会去摕着咧精神障碍手册吼。老母你看唔知道，对唔对？那无你的囡仔变哪摕着迄个精神障碍手册吼？啊！你明知你嘛无该送去精神病院继续治疗吼，好啊！你治数加顾，迄、那个步数你阁未晓，好啊！阁管教像迄、那个正常囡仔吼，管教真严啦吼。你若明知讲囡仔咧精神问题吼，伊要看手机，互伊算就好啊。啊！伊都唔是普通头壳啊，伊讲无啥会听啊。你阁互你正常人都讲未听啦。我跟你讲，算手机这个问题吼，互你正常人头壳无歹，我来讲袂听。何况这种头壳精神失已经有问题吼、哦，你家抢手机啊，哇，这吼、哦、真正实在真正天头地大。不管人咧讲吼，你家看即马手机啊吼，那对少年家来讲吼，你什么物件无收拢袂，你卖钱可以嘛不要紧呢。你讲你无所谓啦，啥拢不要紧。但是你的手机啊卖家收得，我手机啊从个性命，迄手机啊吼，你看看少年家囡仔吼，什么物件碰个拢不要紧哦。连钱底下贵个胖拢不要紧，手机也袂当胖伊，真正有影老干吼。你甲看这种文明的世啊，个进步的世界啦吼。还有当时啊，一挂这个物件发明家吼，哇，实在有人扰乱咱的生活啦，属实有影。但是哪讲方便，也是足方便啦。哦，咱讲属实的，唔是讲大行都歹啦吼，啊，得看你家己哪选择啦。就疼啦，疼这件，这个后生太死老母，不如起诉吼，就要看法官安那来处理啦。法官可能会做鉴定啦，有诶无了吼，看安那判啦吼，是毋是先甲判去精神病院强制治疗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你讲你阿你本来是安那？
1: 啊，我拢会穿啊。
0: 哦，穿甲吼。
1: 穿穿安那对啊，敢那像个无代无声无代，一调一调我唔调啦，哎呀，啊我就我吼，你有代时阵我就关啊，即食甲真差不多。拢无食，我当时也各位拢唔捌咧食，都唔捌咧穿。
0: 啊，不咧穿，无咧穿啊，你啦吼。
1: 嘿嘿，啊，阮小弟也讲，哎呀，这你先啊，起码落心底啊，你往着着咧穿来，起码袂讲，啊，我着食酒啊。
0: QMB，
1: 啊，
0: 伊讲
1: 啊，三百，我讲个两百。
0: 哎，你好，好好。啊，你家讲，
1: 啊，你嘛要食我买啊咧。
0: 啊，当然好啊。
1: 啊，伊到底嘛讲真啊，跟讲假，我唔知，我不管，我系想你食，我迄半半拢无食，我着袂趁无你食。
0: 啊，好啊。
1: 所以讲你食三公加公，伊拢袂穿啦。
0: 哦，安尼哦。哦，林小弟啊！哦哦，
1: 我讲你是对唔对？你去切开现金，我食三罐外贵，他感觉到的呢。
0: 我会轻重啦，我会轻重，较无同款嘿。
1: 哦，安尼哦，我是食三罐外贵，感觉到哦，安尼真正袂歹。这个串哦，你也是我叮当的哦，串个真正用要冻未掉。
0: QMB 哈 ，QMB 哈，哈哈哈。
1: 这个暗时啊，
0: 哎，安尼吼，钓暗时啊，对，嘿。
1: 这个暗时啊，吼，
0: 对，
1: 无想无在困啊，困啊，嗯，那安尼啊，无在困。我就起来啉茶，小茶啉啉啦，阿妈再起来。
0: 安尼吼。
1: 我来赶紧食啦，阿爸家家结束食。三罐外贵呢，我甲你买四罐，还够大个啦。
0: 好嘞，好。
1: 啊，我系，啊我过来，我讲人啊，讲迄半罐无只讲落去，我讲只只讲只讲只，我讲，安尼一杯，我讲系一杯。
0: 美国进口叫做 QMB， 虽然像伊吼，应该大家拢看有吼 ，Q 就是咱讲物件足 Q 足 Q 迄个 Q 迄个英语吼，诶 QQMB 啦 ，A B C 的 B 吼，伊你甲看咱的 QMB 吼，伊个迄个英语名吼，会写两个较大叫做 Q。啊，甲 B 吼，Q and B 吼，好物件，食好袂安尼白白杂杂吼，啊人安尼足平顺吼，穿贵袂安尼杂杂杂吼，你着做记得，人食到这个会上惊济啦，食到年尾入来吼，你讲小寡对身定一个对吼，原先过会过吼，干那一步安尼哦，先下开始穿起来吼，开始白白杂杂人就惊着啦，啊愈惊着上病院咧，那愈惊哦，人通温暖吼，都爱很好啦。唔茫改变安尼吼，下当顾个顾起来。咱个美国进口个只 QMB 加长期，一定爱长期加价值值嘛吼，愈食愈轻松，袂安尼平平喘，袂安尼流嘴头啊吼，啊，行路安尼喘甲滑变啦吼。到美国进口个只 QMB 嘛袂定定安尼长，像即个大细来讲，暗时啊真正上济安尼，变啊倒变成落个吼，就像我石头个第二形感吼。美国进口个只 QMB 个要特别做诶，一年多一遍尔。特别做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五千人吼，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有一个第三罐，千四块，交在了公司唔免钱要送你，即都一年一遍。咱咧特别做个精神哈，到即阵才有，结束都无啊吼，买二个送半，买三遍送三遍吼。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诶，咱咧福利民宿嘛特别做个精神，买二送半，咱咧得利两块钱，得利雪亮，我来看看有加上一千块吼。那你特别做哈，这四种产品，那你特别做哈。那无上提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新的叫做竹联街德联街哦，有一件车祸，无弄着人啦。这个食酒醉的偌济呢？一啦，一点零哦。那医生讲，这差不多人得看看，行路都无法度啊吼。伊个咧开车，准开到发生事故这个所在，都讲弄伊嘛。规台五公公哦，弄六台啦，三台轿车，三台拖把人停路边啦，好个都拢无人吼。好，佮挂第七台吼，到伊讲弄啊，这台车啊，啊人大家看讲，乒乒乓乓哦，上个地动啊。过来看吼，山甲规头甲三台轿车、三台奥托拜，佮挂一台工农的吼，内面无人啦，惊死！啊，靠，一台车内面无人，好准弄来吼，好，大家都报警察啦，啊，真侪人围伫遐看啊，啊，侪人看吼，都好无啥啥吼，结果众人当中，到这个食酒醉工弄掉吼，伊弄掉第一时间赶紧用笔的笔录车呢。唔只大家过看，讲奇怪，这个价格无人使啦，无驾驶吼。原来伊射出来啊，射出来位置众人吼，你看吼，看老热啦，当作家己有那过路人啦，看老热吼。好佳哉，撞到其中一个警察，有那太有经验。伊知影讲犯罪人吼，做唔着代志的人，伊犯罪过留伫现场咧看老热，看警察到尾是变哪处理啦哈。总去看就去看吼，一看起来型无啥共款啦。无大劲，我过身躯边调工，我过身躯边甲边，哦，过身躯臭酒味啦！都规阵人内面多一颗，过身躯臭酒味吼，总较脏咧。伊讲啊，警察你要创啥？伊讲，你就是这个开驾驶哦。讲无啦无啦，我是直接咧看伊个咧，讲伊咧看伊个吼，唔是我使。人警察随了一条监视器，其中一支有翕到伊嘛。就是迄个驾驶摄到，你也未弄到进前弄来吼，都摄到吼。就是你开车，你个驾驶过路人看伊吼，安尼点点啊选出来了吼，当作车顶无人吼，赶紧要甲你啊，好伊阵规辆开啦，辆起伫巷仔路内面选吼，我来团团围住啦，甲你啊，啊这袂当互你无承认啦。虽然你发生代志的时，警察到位，你已经不伫车顶吼，哦，硬钱钱讲唔是我开啦，人个。摄影机其中一支修甲明明啦，当时要弄来，先到你坐伫车顶啊，你是驾驶啊，铁证如山，哇，互你袂当小钱吼，人随落去测验环节，你若第一时间穿吼，环节比这较济，环节一点多啦，啊，随了就随测酒精落去测验吼，一点零啦，一点零吼，人甲医生讲，医生讲这已经人倒来倒啊呢。人的酒精里面来一点零吼，反正人都开袂掉，佮开车就是安尼。伊奈有在条位车顶选落，啊，佮有在条伫人群当中啦。你看老人吼，我讲食酒醉的人吼，你莫看足侪人心头定啦。你莫讲我食酒醉呢，我拢唔知呢，我拢啥都唔知，无着代志啦。你唔知你安尼假鬼假怪，你还佮调工选落车吼，啊调工比东比西，佮比入去人群当中吼，啊伫遐咧当作看落咧啦，吼当作无代志吼，啊，都好买咧弄死少年家迄个啊，迄个嘛是安尼啊，你唔知我都唔相信，你虽然食酒开车吼，甚物咧安怎，你绝对足清楚，你哪安尼好好啊处理就无代志啦，啊，唔是讲无代志，未发生到尾吼歹收煞啦，种人吼唔茫安尼。家己想家己丢啦吼，都心得几贵几贵，你个看，正咯。这食酒开车，甲迄个食毒开车其实同款意思啦。那照人医生咧讲吼，食酒开车、食毒开车，包括疲劳驾驶咧开车、度过目睭拢客吼，迄种同款意思，迄件真正拢爱同款罪样来同法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8-999。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时间较好接。然后一寡产品有房，啊，即马公司拄到年度的成长吼，无详细所在多多使用。0800-868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来登来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高雄啊，有一个差不多50多岁吼，姓刘啦，这男子吼，被点外被发警司里队呢，高雄区有一间24点钟营业的这个看红啊车店吼，这袂少见啦，24点钟，伊在看红啊车，看红啊车，毛一间真保守啊。房间话讲吼，即马设备有够好啦，连看一个人啊坐吼，较早是坐碰椅啊，即马是甲你会当租房间，叫做包厢，即马卡拉 OK 同款，卡拉 OK 较早就是卡拉 OK 吼，那 KTV 都有包厢，那爱这嘛同款吼。这个姓刘男子那个调查，死伫迄个红啊车诶迄个包厢内面嘛哈，伊是较早咧共做毒，毋是较早啦，即马已经讲掠着。都甲判刑啊啦，但是判刑也袂乖，是安尼咧一审啦，一审甲判10年嘛，做倒做几遍咧，拢袂咧过千万几亿个吼，话讲安尼抓着判10年，这毋是无期徒刑对啊？你做倒未倒，啊甲稳倒，就是死刑无期徒刑吼，就是说，毋像人咧讲做歹吼，你若判袂重啦，啊，这也继续做歹啦哈。顶一回抓着吼，是伫高雄三拿嘛。他用什么药啊？呢，叫做普拉腾。你茫看这普拉腾，伊当连迄个安慰他面吼好。所以我咧讲吼，我平常时啊，一般边啊，拢加一个药局，咱个药房嘛，吼，拢有咧，啊都大家拢会交叉嘛，吼好。伊就要甲我讲啦，伊讲王爷啊，坦途啊吼，伫你头前有一个差不多中年的这个太太啦，买来甲伊买，我。讲价袂起哩，唔知要甲买5000包还是10万包的迄、那个，迄啥？迄、那个艾坤，你吧？唔是艾坤，你话迄个啥？感冒药啊啦！伊讲我无咧，我无咧卖这個，该无咧卖有啦，但是无安尼济啦。伊讲伊看嘛，知伊要创啥？迄感冒药一罐头买5000包，迄就是要练啦，要练阿维他命啦哈，伊绝对会好啦。而且阿维他命介绍好咧。已经抓到第一审半十年，即卖伊个上诉二审嘛，二审进行阿未去关确定，所以讲人伫外口吼。就经过了解，姓刘这个男子被发现死伫这个红阿车诶包厢内面吼，身躯有找到心脏病药啊，你看看，家己身体无50岁尔，你食心脏病药啊吼，伊咧做毒啦，做毒别人食，我讲就是安尼啊。伊都家己身体无好啊，啊唔甘愿啊，准做到互恁食吼，食看你来比我较紧死无安尼，真正真咯吼。身躯无发现毒品啦，不过伊进前过那边食毒啊，做毒去用抓着吼，有去用关过呢，已经关过那边啦吼，都2年前单去用关出来，结果2年前关出来了吼，佫随落去做，伫高雄三拿佫抓着嘛。唔知佫在伊第一审判10年吼，就安尼啦。一个出来以后，到2年前去用关出来以后，交朋友合股，伫高雄山啦吼，山坡地一个改成人迄个叫别庄啦，山区的别庄就对啦，吼讲租起，其实讲别庄就一间厝啦吼，内面就练啊啦。啊，这煞有够偏僻呢，高雄的山啦，大家知，伊是有够山区的山区。内边吼，山坡地所在有一间迄个厝吼，工作起来咧做这个毒品，伊个安慰他命的来源吼，拢是用迄个感冒药啊，落去练的啦，有够厉害啦，这个人吼。而刑事局伫2年前的七月抓着伫三拿嘛，这所在做毒的工厂吼，内边安慰他命吼。做好的啦吼，啊个半成品的吼，加加咧差不多要到5000万啦。那如果这杯做好了不掉，卖出去会当卖到5000万，进前过那边拢过1000万几亿啦，唔知去用关关嘛，关关打出来，结果过抓着吼，现在这个做毒一审到上尾这边，我那个要判一个10年啦。我讲奇怪啊，这是累犯呢，伊唔是第一遍呢，进前就是做毒去用抓着，已经去用关出来，伊怎么去做？你唔知个判较重加重嘛吼，嘛是10年啊。唔像你讲，伊较会惊，伊若会惊，真正一个人关30年、50年的迄人吼，道理甲判无几多样啦吼，啊，甲关30年、50年的迄吼，伊出来是要对做啦，伊就是唔惊，你甲判轻嘛，伊出来就去随做，随个做毒，你看
搁向抓到，啊搁半十年，即马个上诉，离心搁离心，所以讲人离外口吼，伊定当来接警啦，叫做24点钟个红阿车诶，即个所在，准伫个界面，我会讲吼，伊调干巴大路下啦，伊特别一只较好走啦，较好避啦，咱抓袂到啦吼。好，伊伫当时呢，差不多一礼拜前六工前啦，8月15日啦，新历8月15日先吼，礼拜即间红阿车店吼，都会开一个房间嘛，叫做包厢吼，都伫遐看红阿车，到底咧看红阿车，煞咱唔知啦吼。好，小妹一边甲看是两工前迄个做起啦，半暝时间即个店员吼，介先有咧介联络，就即包厢咱敲电话嘛。爱伫柜台所在，伊甲讲先生，你的时间，伊讲我在续约，续约就讲伊要继续租啦，搁要租即间房间落底啦吼，就是安尼，唔只做起，搁有介讲话呢。就甲问讲，啊，你是毋是时间到啊？吼，啊，这个要退房啊啦，吼，是安尼吼。结果，伊讲伊要阁继续租啦，租这个红阿车的房间吼，安尼，准都无甲插班吼。好，过灯光都无看到人啊。今日透早，这个店员过去甲巡看卖，这有当时巡一下啦，就惊了呀，真正叫巡到啦。这个姓刘的男主伫迄个包厢的所在吼，甲小哥。讲一个刁工的啦，先生，你要买早餐，啥拢无甲应话，你要甲持平讲，我厂也袂转贵准，赶紧报警察，警察到现场，甲看，姓刘这个男子已经死亡一段时间了啦，反正嘛甲规工啊嘞吼，这完全无外人甲抬啦，是家己身体的问题吼，应该是心脏病、心脏的问题吼，你甲看，人吼，那暗时足晚困，啊个熬夜，规暝无困的嘿。医生就在讲，上爱惊你的心血管的问题。人来暗时暗困啦吼，佮加上迄个暗时拢唔困的啦，就到天光下啊吼，拢熬夜下吼，迄上惊就是掉啥咧，掉咧心血管啦，爱注意哈。啊，家己本身心脏病啦，啊，佮拢来这种24点钟都会当看红啊车啦吼，有诶无啦，底下咧规暝免困啦吼，结果身躯大第一个心脏病药啊啦。结果嘛袂好食，我讲啊，佮食嘛无好呢，有影人兼中心吼，唔是食药就会使呢。准时伫红阿车包厢内面吼，一个店啦，透早八点我袂发现，哇，你甲看，有人讲安尼都判死刑啊，家己判死刑啦，唔免甲判甚物10年20年，家己判死刑啦，可怜吼，你甲看是做刀，做刀佮你有够功夫好啦，一批过一批啦，啊，你啊佮去关出来就去做啦，伊可能啦，听讲。伊身体无好啦吼，啊，规期会做较济咧，会当赚一两单啦。可怜，高雄。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讲过。
1: 啊，一放晒味时阵，啊拢会疼。啊，即摆食食食两天，我就感觉，我就开始食。我买拢买几盒，我甲庆祥一份买五六万，买你的物件。我寄五六组，等下五组。
0: 啊，即摆来块孙阿伯咧排便啦。
1: 排便足好处诶，
0: 足好处，
1: 足好。
0: 安尼，
1: 我食好你面子足好。
0: 啊，无较早是安那，较早是安
1: 那。较早放晒拢未顺啊，啊定要放啊都好晒安尼。
0: 哦，对。
1: 安尼，啊，食到够好。
0: 即摆足顺啊吼。
1: 哎，足顺诶。
0: 好加载，好加载，迄个叫益生菌啦。
1: 我干那买你诶物件，即几啊，甲庆祥买六万，甲啉六万啦，
0: 较紧。
1: 啊，挂几啊组灯啊，啊，啊，叫我一组。
0: 啊，你排便呢？
1: 伊讲买二买好啊。好好好，
0: 啊，排便的时阵人家话亏我呢。
1: 哎，叫我亏我，我就是足久啊，拢排便未顺。啊，这今仔都直直加食加食
0: 呢。活力民宿哈，
1: 我自己嘛食一包呢。
0: 啊，你好，
1: 我足好。
0: 今天这个，
1: 谢谢啦。
0: 恭喜恭喜啊！叫做活力民宿，先外话，我那个贵宾那边下手一点手活力民宿啊。排排便，唔好用电，阿爸唔听人医生，人医生吼上来人，迄电解皮危险咧，人吼足侪人拢是倒伫迄个便所头硬地，电解皮人讲讲吼，咱咧活力民宿来吃啦，唔用电啊，排排便啦吼，咱袂要紧，今仔到这都无排了无排吼，三工内，咱活力民宿甲吃吼，哦，主人家己个排便，主人排便唔知袂要电啊吼，危险相对吼，包括生命都危险咧吼。这个排排便吼，若无就消化系统常常食物件的益生啦吼，啊肚肚啦吼，迄个排消化吼，咱的活力民宿对消化系统也介好吼，啊甲下边倒的排便，顶关倒倒迄个唱的台湾人足多啊，囡仔大人都唱来到地老片，所以唱要几包卫生纸的吼，咱的活力民宿爱食，听咱的话，好用活力民宿吼，好人卫兵倒去占迄个所在吼。你要发生这种骨头必守的较少啦。活力民宿益生菌，益生菌你要摕来变胃病，就讲派人修正哦。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我那个贵宾那边吃所谓的说，咱活力民宿有哪有参加迄、那个特别组哦？活力民宿哈、哦，你出两块钱五千人哈、哦，就当买一套特别组，内面会加一个半客啊，千四块唔免钱要送给你哦。那呢特别做吼，都拢加上一个半客啊吼。那呢活力民宿千四块免钱要送你，家你家里内面，到即阵特别做之后，特别做那前三万都无啊啦，大家在拍嘛。那不上台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这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既然吼有一个来台湾留学啊，打二十岁外来的大学生啦哈，佮即马一个放暑假期间吼，讲出来打工，打工你咪正经去打工，结果去学诈骗术，加吸收做车手，去用纸牌到对呢，既然留当吼，加一个五十外岁太太收钱啦，无想到讲第一遍出动吼，讲警察来准准啦。我讲吼，你甲看，啊，真还好。上个高追到这个富人人家太太吼，已经骗偌济呢？伊前前后后啦，到上尾边这边吼，打掉了车手啦，进前拢唔知啦，进前安那客吼，客偌济拢唔知，客偌济客一千两百万啦，有够可吼。好，出面计别个出来讲，这个太太吼。伊毋是外好野人呢，毋是讲吼做生意偌济吼，啊厝内人本来就大个，毋是吼。听讲有来咧做一寡小生意啊吼，欠东内多，食物件，嘛欠东内多，讲安尼会欠，会当欠一千两百万，有人讲加高欠，哟，都对。下边那欠上班食薪水的人，是这寡小生意啊吼，迄钱啊那欠你嘛，较有可能讲，个欠千二万，你甲看。你茫看了无点，你茫看人凊彩边啊咧卖什么物件吼，一寡小生意啊吼，人辛苦还这欠千外万啦，就安尼啦。啊，你甲看，千二万客人吼，一家都客袂转来，都是辛苦边人炸，著名客牌大家是我熟悉嘛，都咧做生意啊。人讲太太啊，嘿吼。什么的投资股票稳当嘞吼？你唔通相信你啦！你看你唔在投资啊，种买不要紧哦。我这个唔是像您讲迄诈骗啦吼，我这个投资的网站这个吼是内行的，而且伊是经过证管会认证的，所以我咧讲吼，这诈骗足厉害啦！我今日网站也是打电话过要甲你鼓舞的人吼，我甲你讲，你放心啦，我这是政府认证的啦，什么啦，我绝对袂去用骗啦。结果就是已经摕千二万去啊！最近这个太太因为听身边人在苦劝嘛，伊才想讲好啊，你甲讲有赚钱吼，无安尼啦，你都有赚钱啊，我安尼就好啊啦吼，非得我买食买穿也无问题啊嘛吼，你甲我的本金千二万，甲我赚的钱全部回转啊，我一角都无回转啊，伊甲大家讲惨啊，丢掉。真正有影诈骗吼，报案都上万了咧。好，当然报案，这个警察知影讲，啊，这钱讲骗了了，绝对艰苦啦。做生转小组，卡甲这个太太拜托讲吼，那如果对方啦，佮甲你讲要给钱吼，你就讲好啦，甲讲好，安尼唔才当厉害嘛吼，唔才会找机会吼，甲这个车就约出来。结果这个就去有集团诈骗团吼，上尾边甲派出来机人。摕这条钱啦，都当场抓到嘛，安尼，收啊吼。那么咧讲转销组，这个外来的大学生啊，你个了解就是伊利用暑假期间，听讲有咧打工的机会啦吼。那么伊店员所看到，网络店员咧请这个车手，伊当然无甲你讲车手啦，伊甲你讲我这薪水悬啦吼，完全免经验啦哈，啊有够有够轻松啦吼，而且。高额的奖金啦，如果你若来吼，阮会当甲你加工，免来做工课，加啥？遐也得阁加，道理去对客钱就对啦，完全无经验，这个学生囡仔吼，而且学生囡仔吼，打开始伊真正唔知这个车手呢，嘿，我真正等调底价吼，如果是外国外南来台湾读大学吼，伊甲讲啊，你对甲收一条钱，伊甲会知讲这条钱叫做诈骗的钱啦，结果第一遍出动工就碎裂掉啦，到这个外南的车手吼。啊，无法度啦，这吼、就是真正家己爱注意啦。你看诈骗集团，伊要甲你广告啦，要互你生意会掉啦吼，安怎样啦吼？伊绝对袂互你认为讲我诈骗集团啦。那无你甲看，我甲你客我这啊，这个太太头尾嘛无可能一变啦，好客千二万啦。人身躯边你甲讲，唔通呢？这看起来介像伊讲，唔是，我这绝对唔是，我这吼、是正版的。人迄个投资股票公司吼、人这是证管会认证的啦，甲你认证吼、即马钱摕袂转，甲听讲我惨啊！真正像恁讲的诈骗，报警察都无效，掠到车手是要创啥啦？你甲讲，无唔对啦，掠车手啦，掠车手你千二万完全摕袂转来啦。啊，唔知人咧讲吼，实在足厉害。
那像你讲的，你安尼做一个小生意啊，欠汤内多，诶，有在条欠到千二万吼，有人讲，诶，迄个买菜买成无问题啊啦，对不对？你即卖当退休啊啦，身躯已经有欠千二万啦吼。那如果真正生意真正都做袂落，卖做吼人忝啊吼，迄真正有来当养老啊嘛，你讲对不对吼？结果伊嘛想讲，诶。个当较济咧吼，啊！即个看着讲，人咧什么投资股票吼，是监管会认证的公司啦吼，绝对稳当的安那样啦。安尼千二万呢，惊到人吼，无你也唔知呢，当作唔知几十万、几百万呢。结果你个看，一个做小生意的太太吼，安尼欠甲千二万，那一拳头全部给了了。啊！你也得要创啥啊？真系疑难啦，落单吼。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啊！那咱搁甲大家讲一下，咱即届有参加这个特别组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啦吼，一罐2800嘛，2500，就当买一套特别组，内面有加加一个第三罐吼，到一个90的半罐落来，1400要送互你，甲你家里内面，你免惊订单。阿妈上惊讲，我个买那拢无客送的，互我买，咱规组那特别组那规组，你甲讲要特别组吼，规组拢甲你包好啊啦吼，绝对袂客无掉啦吼。到你若讲特别组吼，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你会看到三罐，内面有一罐较细罐，淡薄90粒，等于半罐轮，1400是公司唔免钱，要送互你的，你只要出两罐钱得，咱的。活力民宿，我来同款，你出两块钱5000吼，就当买一个特别做的活力民宿，内面我加一个半块啊，140030包伫内面吼，拢甲你家己内面啊吼，绝对袂停单，会规块啊，拢甲你做好啊吼。得力连锅蒸，得力雪梨棒吼，咱嘛同款拢甲你落伫内面。咱的得力连锅蒸、雪梨棒，我来同款两组钱嘛，一组是2000块啊，两组4000块，你会当摕到加一罐吼。1000块分的吼，伫内面到咱的特别做啦吼，咱的得力的口径、得力雪地棒，包括咱的得力的口径的随身包，拢有甲1000块分，甲你放伫内面啦吼。绝对袂讲客无掉啦吼，大家放心。啊，这个时间着，咱公司一年一遍特别做个赠送，买二送半，买二送半吼。啊，那你若买两组特别做的，等于规罐。贵州吼，安尼送互你啊，得着吼，咱诶即个即、這个特别做啦吼，啊一年多这边咧就是买产品送产品的情况吼，那无上侪卡过来问，0800-8688-999，我那拜托咱家阿公阿妈甲斗宣传一下，因为你介绍产品真侪咧，亲戚朋友出片去表吼，食到真好，拢拜托你买登记吼，但是迄有咧无咧听节目啊。你介绍下产品，食到真好，无你听节目吼，伊唔知讲咱公司一年一遍吼，有这个买产品加送服务，这个特别组吼，啊，甲咱宣传一下吼，较袂歹势啦吼。这介绍产品，无再讲，食到真好吼，啊，有这个优待吼，买家讲一下，跟倒宣传一下啦。然后咧介绍产品，亲戚朋友出片去拍，家讲咱公司一年一遍的特别组赠送，买二送半哈。那无上台卡来问我清楚，这个电话怎个？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啊，甲送我对啦哈。好，谢谢。以上算功课，
1: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嘛。

中华听讲一个姓卓的男子，伊这食酒开车交到有名的啦。地方吼，家这个派出所啦、管区啦吼，包括厝边隔壁啦，哇，大家都安尼，大家摸你手啦。伊若边食酒交到开车吼，哎，迄大家都心甲无路咧，安尼乌白骑、变变叫啦吼，有诶无爱食酒咧，食酒，大家用关出来哦。因为食酒开车超过标准真多，这用公权非常多嘛，结果调工卖回交保，就是无罚金，唔免诶，唔卖回罚金吼，调工使关关出来吼，伊感觉袂惊啦。最近伊又搁桥倒来出来，桥倒来啊，又搁食酒嘛，啊食酒吼，准警察对着后壁边，就是停一个车顶，警察嘛毋是调工要甲对啦。啊！你停车红灯吼，大家拢平平当的所在，伊唔知讲警察停伫后壁，迄风力水吼有酒味，绝对是安尼啊！你食酒食到一个程度，你停头前无三步，我警察都停后壁吼，拢平平桥倒歪啊，吓偏掉。即马一个过吼，要甲比伊有迄个镜啦，我倒歪有迄个镜嘛吼，看到啊，一个警察。警察三个吼，改成买过来甲，买甲我那样吼，嚯，伊种油门吹的吼都撞啊啦！伊绝对唔敢互你啊，因为家己嘛知，我又过食酒桥倒摆吼，啊，进前落去红关啊，之前也唔知过那边啊啦，搁在内犯嘛，绝对搁判重吼，哇，警察准等伊开开了倒摆就捉啊呢，一路耳吼搁停喇叭，一直甲就捉捉到队里，敢知？捉到因兜啦，伫半中途捉到了无代志。我咧讲警察执法，尤其是酒测这个代志吼，你若讲你路中六条无代志，好，伊即卖伫就家入去因厝啊哦，吼，伊是住咧大楼公寓，但是大楼公寓嘛是为了停车场，就剩伊范围来停车场啦吼，准确就着，安尼剩伊个所在安尼，就是伊大楼的停车场啊，好好，当然已经到厝啊嘛，啊伊就学倒来停啦吼，警察就到位啦，分一个分一个吼。结果当时甲分吼，真正无超过，因为路林顺风那桥倒来吼，已经一段时间啦嘛，大家在烧肉，肉袂掉咧，上尾里肉到因兜的这个停车场，这个大楼停车场吼，好再捉到，啊，这已经一段时间了吼，真正无超过啦。那你这个啥？这个啥？哦哦，有0.84，0.84惊死人咧，0.84是醉茫茫啊咧。一桥都卖，叫警察捉架吼，伫路恁线通啥吼，赶快个0.84，伊若第一时间警察伫车行顶甲抓来吼，犯罪嘛较超过值啦。结果警察哇，你甲看，你安尼0.84吼，你的记录已经进前食酒桥都卖开车过那边，嘛叫用关过呢，因为食酒开车问题吼，人调岗要甲伊关吼，你阁唔惊？啊，即个0.84醉茫茫，你又阁安尼桥都卖？有够危险，我若赶快用公共危险罪甲上班吼。但是法官里面讲，这个所在什么所在你也对的。警察讲，爱都唔停啊，啊我一路地捉到底，捉到因兜，也捉到因兜。迄栋公务大楼的停车场，所以算私人的所在嘛。大楼的停车场就是算私人的所在吼。你伫私人的所在，大楼的停车场就等因兜同款啦。大楼的范围停车场等于大公款，你吼、哦，完全无申请无啥物话吼，伊也毋是讲台人放火种叫做通缉犯啦。你无搜索表，无啥物经过法官同意的这个文件吼、哦，你刚入入去厝内停车场，虽然还袂入去厝内，但是已经算人私人的范围啊。只要大楼公务的停车场，就算私人的这个土地啦，吼好，你安尼解释，这件准无成呢。所以有人讲这件判出吼，人来讲以为啊，食酒若要开车，桥头外吼，你若真正会撞到尽量撞，尽量撞到恁兜哦。你唔是撞去对面呢？你若伫外口平对面吼，迄唔是恁兜，迄无算哦。你都爱硬撞撞到个恁兜，恁兜就算你私人的厝内边的范围这所在吼。如果今日捉个伫路边捉无到啦，啊拢全部捉无到吼，捉到恁兜啊吼，警察伫恁兜。不管顶下卡还是厝内，甲你酒测，这拢无算啊啦，是毋是安尼？唔知啦，我是唔知，但是问题是，这个案件目前判安尼嘛，啊，你若判安尼吼，就这个有这个案例嘛，好好，法官出来解释，法官解释啥？其实讲安尼嘛就有理啦，好，法官讲，你讲伊食酒食活动，安怎样好好？
所以驾酒绝对袂当开车桥头，或者袂当安装驾驶嘛。你惊发生危险啦，什么会弄到人啦，或是造成别人生命危险？你家己驾酒啊，桥头袂开车吼，伊一路甲你底下烧着，各当安全骑登到厝啊嘛，伊骑登到厝。就是表示讲，伊这段时间完全无任何因为驾驶所看的桥对外开车的问题哈，伊就到厝啊咧，已经到因厝啊哈，伊就无搁在桥对外开车嘛，伊就要去了哈。你若家人的厝的范围内，再讲就这哈，这样就变做这个无成啊啦，因为非也唔是伫公共的场所，比如讲路林嘛，有诶无诶哈，道路嘛，这也害着别人啊。我就告诉我，你可以做高温刀，你做高温刀给我切，安尼够有意思嘞。我人到高温做了安全啊嘞，都无问题啊吼。法官解释啊嘛是，有影是安尼无唔对啦吼。但是这我呐免啦讲，这吼、個，在人判啦。有当下有法官判安尼啦，有法官吼都无一定会成安尼。人甲你讲啊，进前人到你甲你比啊，甲你约啊吼，你是甲认定啊。迄个时阵那路人吼，真正发生危险吼。得害人性命嘞，所以我也是唔通啦，唔通安尼食酒骑拖拜开车啦，啊，真系，啊，这是最近打破一个我那作特殊案例吼，就是警察在路边做无到啦，一个食酒啊，真系食酒啦，因为伊一路加入。就甲引导迄个停车场，迄、那个所在就算引导啊嘛吼，则较笨啦。0.84是真悬啊啦，0.84，结果法官这个案件无甲发，等于甲判无罪甲撤掉，就是讲吼，人都到厝啊咧，啊，都路人不管哪样吼，都已经到厝啊。到厝就是无意害着别人，安尼你伫人个等于厝内面咧，虽然是停车场嘛，算厝内面吼，啊嘛。大家莫你笑啦，迄话袂听话吼，足奇怪。我先伫讲话，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街的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嘴上下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光耀、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今夜心山风吹心房吼，大家阿妈咯，大家好，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咱的这个活动吼，过六天完满十日吼，今日拜二吼，甲后礼拜一咱就完满做十日，遐差足济，真正差足济吼。你若咧顾身体，咱逐个月咧食咧。你啊，逐个月了叫几年份嘞？你要更新几啊万块，差几啊万块起来吼。嗯，啊，这三个风台休假有无？哟，这三个风台休假全部拢减弱啊。这个离咱较近的是沙德尔吼，沙德尔本来本长讲是中台，哦，但伊即摆降咧变中台，哦，啊，佮有基段，哦，啊，基段怎排位无叮当，拢降伫迄所在咧拍哦，基段，基段后壁佮拖接叫闪电嘞，嘿，唔是闪赛是闪电嘞。哦，拄啊三粒伫遐咧降吼，而且变热带性的低气压，因为减较弱啊安尼。啊，这个沙德尔伊本来往北直直去倒，伊无大部分甲堆落来，他就再往下坠。啊，所以咱会去扫着风台尾。嘿，这个吼，这个拜四会扫着，拜四拄啊咱的这个中元节月七号哦。咱台湾附近的海面即马就是有三粒风台，全部拢减弱。这个气象署在今天一早公布上个新的风台路径啊，吼，诶，这个潜在图，哦，即个咱即马定咧报沙德尔风台，即马变中台啊，诶，变中台，啊，闪电，啊，个极端风台，嘛对轻台吼降落变成这热带性的低气压，吼 DT， 吼 DT 吼安尼，啊，这个中台，这个、沙德尔现在八点吼，中心位置个是北纬26.0。吼，东经131.2吼，伊每小时21公里的速度吼，向西北咧行，好像速度足紧咯吼，1点钟21公里吼。啊，伊中心的气压吼，即个94.5吼，94.5帕，嗯，伊即个近即个中心上爱大的风速吼，每秒是43公尺安尼，7级的风吼，平均的暴风半圈220公里安尼。啊，即个沙德尔风台长吼，伊是增强变强烈的风台，但是今日减弱变中台。哦，啊，受低压带一些影响，所以今日个水气甲阮足侪下啊，落无停诶，落一下，搁落啊，落一下，搁落安尼吼，我昨暝落几暝，所以家己依然，当半波有局部短暂诶雷雨吼，啊，甲即个阵雨安尼落大雨啦吼，今日地区局部，明仔拜三较冷一时啊吼，啊拜四风台就过来啊，吼拜四因为即个沙德尔虽然是变中台，但是伊拜四上届近咱，上届近咱诶吼。这沙特了，伊即马就对，伊即马是乌克兰吧？伊即马咧糟蹋冲绳啊哈！啊，这强风豪雨吼，恐怕会酿灾情。伊虽然变中台，伊可能是做大粒的吼。啊，有433班的航班啊吼取消。乌克兰话啦，提下要去的，要等下拢无法度订单，还是你伫乌克兰话哦？要坐飞机去别位拢无法度，飞机未飞，因为即马都要停下。诶，即马伫遐哦，即马伫遐咧。哦，433个航班在乌克兰话吼取消，影响了60,000人。嗯，这影响就大了吧，对不对？哎呀，这沙德尔伊毕竟台湾吼，日本啊，目前的暴风圈已经笼罩日本的冲绳吼、大东岛安尼，强风豪雨吼，预计这路径啊吼，就是今仔日甲明仔吼，就是拢伫冲绳，今仔日甲明仔甲鹿儿岛吼，啊，奄美吼，奄美地区。所带的这个险峻的应用，对这件代志，日本哦海陆空交通嘛是提早准备啊。目前已经有433班的航班已经取消啊，影响要到60,000的人客哦。啊，所以伊伫乌克兰嘛，咱离乌克兰最近嘛，最近那种，所以咱即马拜谢的影响就伊的影响就咱哦。今日伊嘛开始甲26号的马仔哦，预计会出现着哦较大的瞬间的风速每秒60公尺高的强风，强压造成了暴雨的厝会崩样。那伊讲在厝会放哦，会倒塌哦。哎呦，安尼了，这是叫讲日本，唔是讲咱吼，是日本安尼。啊，受了这个强风的豪雨影响，日本哦，这个大公航空公司拢停哈，调整吼，调整安尼。哎，你若要佚佗人，爱较注意一下，要去屋企闹个只吼，嗯，只咱了解一下，这三个咧加吼，系啊，即马就这三粒喏，当咧大加，就是、沙德尔啊，极端吼。其实这段伊炸了爱炸疼，伊无炸，伊怎啊伫遐徘徊伫遐等，怎啊伫遐等伫遐教，伊本来去走中国啊，怎啊伫遐教吼，啊甲这闪电吼，后壁佫带一个闪电的安尼吼，拄啊这边热带性的低气压吼，好你家知吼，啊若今两工有浸水的有无吼，咱到饮水啊浸水的这样吼，好水好袂哩，脚手拢浸伫个咯，水的这爱注意哦嘿。
这个疾病管制署哈，伫个昨吼发出这紧急的警告哈，连续泡着六个门啊太高水的哈，是这溪仔水的家吼，咱到饮水的家爱注意哦。哎，注意啊！你即马若发烧，头壳疼，是肩膀疼，还是腹肚疼，是闹下，是黄疸？哎，人感觉做身体做疲劳，有即个七个症状，爱去找医生看哦。嘿，因为这太高水去感染着，尤其若糖尿病，你脚骨真空的话，安浸在淡水、淡暖、淡土吼，会传染、会感染哦嘿。所以你若即马出现着吼，即个啊吼发烧，我头壳疼，啊肩膀，主要是肉会疼，吼肩膀会疼，啊腹肚疼、闹下这，啊个黄疸。人做神呢，这七项你也拢有，紧有医生看。哎，我无甲七项三项呢，三项嘛去有医生看。吼、哦，因为咱南台湾甲东部这落这雨吼，落雨了咧整理咱岛吼，咧整理，吼烂土落水太高，加这个引起这个病媒蚊的滋生，所以疾病管制署发言人就提醒，爱说伊低速感染着这个吼，这个高端螺旋体病吼，啊、哦、加这类鼻疽。哦，甲登啊登多的传染病，哦，甲登革热，哦，这四大传染病哦，吼，甲咱大家做朋友，你都要伫后水后几啊工啊，有影呢，啊浸水浸几啊工哦，爱去注意吼。长是万单，红啊无最强的吼，啊无好在揽着树啊，伫只外头看到，甲斗三工啊吼，啊红无找着，啊叫大树，大树这一个，佮加一个太太，伊戴安全帽啊呢，你嘛死去吼，应该叫这个最强的安尼啦，嗯。迄高雄大树吼，即、哦这个得了路，伫咧今仔日下早发生吼，人跋落水吼、哦、死亡的这案件，即、这个民众经过即个得了路吼、哦，一个即个池塘啊吼，溪池啦，啊看一个妇女人扑伫遐啦，马上紧报警，啊这消防人员来到现场，将即个妇女人啊救起来，发现伊是搁戴安全帽啊，已经明显死亡啊吼，哎、哦，家己警卫家己调查，查这妇女人是当地吼。哦迄、那个得了八十二岁，哇，八十二岁哦，啊，你这八十二岁过桥都蛮看萝卜菜吼，八十二岁，无排除就是意外吼，叫水冲赢嘞，哦，那确实这个落水的原因哦，哦，啊来等待厘清哦，啊无排除这个妇女人就桥都蛮想无说叫水冲赢嘞，冲你这溪底啊嘞，哦，详细啊个看侬讲是安怎安尼啦吼，嘿呀，这哇这。这啊！这摆这个落雨，这才食力。啊！阿姐讲走去爬山吼，这边讲，这找到这三十岁这爬山，这个找到，这死啊！这个马博拉斯啊，吼，马博拉斯吼、哦，这个横断登山的路，伫个昨夜四号发生一件山难的意外。哦，一吨四个人哦，而且队伍。对这玉林桥的遗址附近吼，遭遇到这压溪暴涨。恁新闻咧报，恁是无咧看，走去爬山咧看。三十岁这姓彭的这个爬山的山友，咧过溪时叫水错流冲去吼，失踪，今日找到吼，死去安尼吼。系啊，这个天去爬山，这要安怎讲？哦，这个风台天安尼去咧爬山，这个带头这突然讲下称呼啦吼。这个爬山的队伍，两个查甫，两个查某的。对南投县吼、东部吼入山进行登记哦吼，长城的路线吼，这个马博拉斯横断吼，啊，这个队伍伫这个行程最后两天去拄着热带低压形成，连续落豪雨，低速的这个玉林桥吼崩崩吼崩壁啊吼，崩壁处啊吼，这个野溪吼，主要迅速上涨，最重溪，昨下晡这队伍无获得这雨。赶来到这个中平拿林道吼，中平林道玉林桥遗址的时阵吼，哦，伫个下崩壁要过溪的过程吼，意外发生。啊，恁这水错流，恁哪会？很想要紧等来啦吼。啊，这姓彭的三十岁的女性吼，去予这个水冲去安尼，啊，队伍马上甲警察报案，啊，报案就报案了，较有效，对不对？水冲。这个花莲消防局张下晡接到人报案，马上派三个警消人员去遐找吼。啊，因为雨足大，造成这路途吼，足侪所在拢崩山崩石。这个救难人员吼，甲要阿妈甲伫这个十八公里处的所在接触到这下撤这三个人安尼，而且协助因安全来躲过这岔流的这溪水。落尾伫个车辆接送的，等于要落去山脚，消防表示三个队友拢无安怎吼。所以相对伫个今日下早利用吼空拍机。哦，伫个风平溪的溪谷遐吹，发现着这失联的女子吼，地点在挖掘这中平林道吼，
16.5K 啊，用空白机卫兵研判员失去生命迹象，因为倒伫遐空白机啊吼。我逐逐摆想空白机，我定想齐柏林。今仔日闹这空白机，齐柏林都袂死啊。齐柏林因为伊都要翕台湾的水，啊伊无钱哪去募款，因为伊坐飞机去咧翕，爱足侪钱啊。迄安尼一抓起来足侪钱啊，爱拢爱甲企业募款啊。今仔日空白机，伊都袂死啊。伊就坐空白机，伊就坐飞机去咧要巡死去的啊。哎呀，齐柏林啊，逐摆若上了空白机哦，啊咧照咱的是迄足水的风景，我上了齐柏林。那时候若有伊空白机，伊就袂死啊吼，一个足爱台湾的人，吼齐柏林好无？伊甲台湾的水翕啊足水，但是即摆有空白机翕来佫愈水，因为角度无共款。有只空白机真正是吼，啊咱的人类吼，甲即个在探险冒险的人，吼像这消防人员吼，哦带来一个吼，是一个足好的帮手啦。因用空白机落去翕啊，有无？因免背啊管去的啊，伊翕来空白机就翕到，哎有人倒伫遐，啊就是迄个啊，迄个30岁，迄个姓彭的女性啊吼。啊，这个消防人员在咧讲，今日下早利用空白机就找到伊啊，吼！啊，因为空白机翕袂早，伊拢无生命迹象，伊拢倒伫遐无点动吼。啊，因为这个下溪者吼，计时足歹行，足陡峭的安尼，所以这搜救人员吼，伊就尝试吼要甲接近安尼。但因为这个失联吼，对这个失踪的这个女性的登山客，这个30岁，这个姓彭的这吼，因就是派员落去找到啊，吼，找到这样。落雨天了啊，大吼！人讲落雨莫去爬山嘛吼，因为它永远都在嘛，山永远都在。平安两日达千金，对不对吼？祝大家哈，好来，咱来个听歌，听金星最爱你。

0: 这首歌是王力宏作曲的《今生最爱你》哈。后来我要来改进阶广告哈，后来各位听来医师来跟分享讲哦，这个营养素的重要性哦。
1: 那就简单，有诶，这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搁会使骑脚踏车环岛，搁会使爬什么百岳哈，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无就外头啊，安尼擦咧擦咧，行过啊，怎话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有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素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壁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游记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般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咧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游记了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咱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0: 真的，
1: 伊体力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哈，那你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哦，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你癌第一轻了无够清气。像那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个人哈，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有个人譬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脱干呢，
0: 未堪米啊，
1: 未堪米啊，是嘛？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受虚弱。
0: 古早讲无病本啊，
1: 对。
0: 但你有开两骨啦，
2: 嘿，
0: 啊开两骨，你啊讲有咧啉雪梨旺，你咧血管闭起来，有感觉安那样？
2: 感觉未歹呢，
0: 有咧血管足紧吼。
2: 嘿，
0: 妈妈，我来请问你几岁啊？
2: 我八十个啊，
0: 哦，八十几岁啊，讲话安做做好诶，
2: 嘿，
0: 啊你搞，
2: 真型敢通食？
0: 真型爱食，你咧开两骨咧爱食真型啦，无怪你会忙，莫动啊！你空嘴，你用你啉水，你碗空嘴拢加足水诶。
2: 安尼哦，真型会使食
0: 啊。会咯，啊你有来咧行吧吼？
2: 嘿，
0: 有咧行，啊
2: 有
0: 咧
2: 好。我拢有伫运动。
0: 哦，有啊，哦哟，三礼拜呢，就做运动啊呢。
2: 哦，我三工就落来行咧。
0: 哎哟，真牛诶牛！啊你当时开始啉水，你碗诶。我要开刀前就啉雪利旺啊啦，
2: 开刀前有甲啉一挂啦吼。
0: 哦嘿嘿，有啊，你头下那等下水甲啉个更加好。
2: 安尼好。
0: 嘿，有啊，你食真会动哦哈。
2: 会使哦。
0: 可以哦，阿辉。
2: 好。
0: 阿叫你勇敢啊。
2: 感谢你。
0: 谢谢哦，谢谢。好，谢谢。有啊。
3: 我十几年啊，一阵啊无甲食哦。我老爱去运动。啊，那拢对伊对袂对唔吼？
0: 嘿，
3: 啊，迄个去灌一罐大组的，啊，拢灌大组。
0: 嘿，啊，就咧啉嘛吼。
3: 对啉嘛。
0: 啊，你即马有咧啉嘛？行路对人会着
3: 啊
0: 袂？
3: 会啊。
0: 较袂安生卵啊疼啦。
3: 会啦，一直行一直买啦。
0: 嘿啦，一行伊无啦，迄个足好讲，迄就是一行，迄个食足好用的无啦。
3: 有啊，
0: 免沾免沾，啊那个，
3: 我食粉的，
0: 粉的啊，芳芳做食的，
3: 啉
0: 一杯啊，好，较勿惊伊。
3: 系啊，
0: 迄只头侪吼，爱用惊，无会通抽哦。
4: 抽啊，抽
0: 啊，无会通抽，你咪爱讲车车吗？
4: 啊，都讲啊，都讲，刚刚还讲啊。
0: 啊，都无会通食素食啦吼。啊，你素食食偌久啊？
4: 二三十年啊。
0: 我食久啊哦。
4: 系啦。
0: 我食素食的吼，即个啊，你素有咧食营养素就差足侪啊吼。
4: 哦，爱一定爱加，啊不会死。
0: 一定爱加，不会死哦。是讲啉雪梨旺，啉啊，即马人讲感觉较元气安尼呢。
5: 系啦，我有先啉一组的雪梨旺去啊。
0: 嘿，
5: 啊，我搁去看两组啦。
0: 哎，有真好啦。
5: 啊，搁买两组。
0: 是雪梨旺啊，甲真了带糖，我咧食真香也好啦。
5: 好啦。
0: 啊你讲啉雪梨旺，即马人感觉我较元气呢。
5: 系啦，食了较袂安尼人会戆啊。
0: 哦，人戆戆啦。
5: 食素食啦。
0: 好啊，素食营养无够，啊，啉雪梨旺都特当好个啦。好，啊你。
6: 无，我顶回拢输血，啊，去进食血，伊讲拢毋捌输血安尼。
0: 你讲看偌好用，足简单嘞。
6: 啊，
0: 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6: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哦。有当你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6: 对啊。
0: 啊，你搁巧，你搁之前怎样食血？你
6: 讲。我咧输，人咧输血输到啊，规身躯
0: 个安尼摇
6: 啊。
0: 摇，嘿，摇，嘿。
6: 袂呢。
0: 啊，人你袂用你，你洗了，甲身甲热血。
6: 食迄
0: 肝嘛，
6: 食好。
0: 退肝血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比海啊吼。
6: 嘿。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6: 感觉食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还啉血量解好。唔知你食血量食到偌好安尼啦？
6: 系啊，我哦，以前拢爱去爱 输血进弄面啊。
0: 哦，爱人关怀好你啦。
6: 对啊。
0: 啊，你是做爱人关怀好你啊？
6: 对有记啊。
0: 哦，你个迄大姐啊。
6: 嘿。
0: 哦。哈哈哈！啊，咱即马人家足快活吼。
6: 嘿，
0: 真人家都好。洗洗又折，咱也无感觉讲你艰苦，袂像伊艰苦，生啊又只鬼要等伊嘿吼。
6: 嘿，
0: 啊唔免输血啊。好，真心做诶吼。
6: 我问你，
0: 好，
6: 我等来哦。
0: 对。
6: 我今洗洗等来哦，到下晡五六点哦。
0: 嗯。
6: 迄个林国正进行啊啊，搁迄个迄个八角圆球。
0: 哦 ，Q 料咧食吼。
6: 嗯。
0: 哦 ，Q 咧食较袂晓泡泡菜，差足侪。你若咧洗三分钟，人养顾身体，食洗无几当，你洗三四当尔吼。
6: 嗯。
0: 啊，就洗啊，就艰苦。好朋友，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哦。那呢，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要来进入尾声喽。今日八月三十一号，咱就要完满截止，买产品送产品，上届会好啦。过年我们个宽落起来，过到健康啦，还个人赚到机会吼，过健康，搁赚机会哦。买得力菱果精，送菱果精；买得力菱果粉，送菱果粉。那呢，雪利旺，送雪利旺。那呢，八兆元 QMB 上八兆元 QMB， 那呢，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哦，好朋友，谢谢你哦，咱今朝办个变变叫相相叫吼，安尼上位上美丽，表示讲咱的产品真正够赞的赞啊，阿哥会跳呀，大勇飞员工哦，甲闺女我来甲宽落起来，上届会好，闺女我来健康啊，趁这时阵啊，宽落起来，佮趁着健康，佮兼趁机会，啊，你有对调啊无？健康大家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为咱做服务哦，包括微表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谢谢大家，父亲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进入尾声喽。好，来以上广告。哟，过六天就要完满截止啊！哦，啊，要还上爱上，你看，啊，身体顾会着。啊，搁还邮费，安尼看落，一减二个忙啦，减四个，吼，迄若有智慧拢讲，哦，这长期要食吼，食这食少，长期咧食，啊，还送一个，啊，叫意思对不对吼？来，啊，看咱电话是0800-3355-99，爱国爱听咱只勇敢，哦，三头两歪的边边走袂路咧，哦，爱充电充个86，哎呦，减走几啊转吼。啊，那营养无够，不是就头晕麻吼，脚尾手尾恁几几，脚都硬硬硬，行行都转来，营养素啊继续行，你会愈来愈勇行。哦，就像大家感谢恁，感谢恁，感谢恁得力公司产品这么好，互恁顾到这勇行，我嘛要感谢你，感谢你，120,000的感谢你吼、哦，有恁的陪伴。有恁的信任，大家知影我的产品这么好用哦嘿，祝你健康，祝你勇行，卡电话等，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听挂电话人口。

0: 巴萨 and Q，
1: 哦，
0: 李立旺，啊，侯丽美处，
1: 哦，
0: 啊，金英，
1: 吃哈，
0: 为他干，
1: 谢谢你，啊，六大条拢吃着呢，
0: 嘿啊，
1: 啊，够快顾着，啊，甘吃，
0: 哦，顾啊，真好，袂歹啦，
1: 赞啦吼，
0: 你的产品拢袂歹啦，
1: 啊，够方便利便啦。
0: 哎、哦、呀，
1: 无、
0: 啊、
1: 像应该爱炖个怎啦？
0: 哦，拢食啊，真好。
1: 有啊，听你讲安尼，食用加真赞。
0: 啊，你爱经常到月底呢？你
1: 嘿，到后礼拜一到31号。
0: 31号。
1: 啊，你敢去碰？
0: 哦，啊，我要过来买啊，做。
1: 哦，要过买、哦。
0: 活力民宿啦。
1: 啊，活力民宿。
0: 过来买一座。
1: 活力民宿要过买一座是安怎？
0: 啊？
1: 是啊，要过买一座活力民宿。
0: 啊，食了袂歹啊！
1: 啊，那火力民宿你食哪好？
0: 啊，哦，枵到要死啊！啊，食食较袂枵啊！
1: 哦，安尼过敏的啦。
0: 哎呀，
1: 过敏枵的啦哈。
0: 哎呀，
1: 哦，啊，到后礼拜一落去。
0: 哦。
1: 啊，祝你用健哈。
0: 哦，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请安呢，好朋友，大家都请安，看偌好吼，起来顾，起来用健，陪咧上诶。皮咧痒两种，一种是过敏引起皮咧痒吼，异位性皮肤炎甲荨麻疹咧，啊，种是关机能无毒素排袂出，拍水皮拔出来，啊，若毒素无拍水皮拔出来会卡斑，吼卡白掉，吼，啊会咬我老汤同阿哥咧咬，生条啊，生烂条啊，生钉啊，生硬啊，迄个关机能无毒素拍袂出来，会痒皮肤，甲你过敏的皮肤无同款。哦，你过敏的皮肤只是咬尔，袂生条啊，生钉啊，生硬啊，袂卡乌斑，袂卡白掉哦。哦，那这种就是咱肝机能毒素拍袂出来，无就姜肝解毒的。哦，这种就爱食肝药。哦，啊你那是甲纯粹的皮肤无过敏的，过敏引起哦荨麻疹皮肤无的啊，异位性皮肤炎呢，这都对等，是不是？嘿，祝你永健，祝你健康哦嘿。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七七飞。
1: 哦，你有开过龙骨粿哦？
2: 嘿，
1: 啊，这有开龙骨粿，你食咱的真型介好用哦。
2: 嘿，啊，我就是想讲要来看真型哩。啊，真型敢有咧油台？
1: 无，真型是油脂粉吼。嘿，政府讲油脂粉袂当油台。
2: 啊 ，Q 五
1: ，Q 五。
2: 好，
1: 這樣喔，
2: 啊你，我要先吃這兩項看看耶。
1: 好啊，吼，啊，祝你用行嘞。
2: 好，謝謝。
1: 啊，你若摕到，袂緊，咱再搁敲來問下。
2: 好，謝
1: 謝你，祝福你，謝謝。迄在台南的吼，哎，台南哪聽得到？伊咧問，啊，用手機啊款吼，因我台南甲禮拜較有呢，吼，我禮拜台南甲聽得到，來禮拜開船吼，九七點九的，九七點九甲了宜蘭甲馬蘭，根本拢是九七點九吼。伊要问迄个协安啦，协安就是即个永康农会吼，甲麦当劳遐已经订好协安，吼协安就有啊，吼，嘿嘿嘿嘿。

歌叫做《昨夜梦醒时》啊，昨夜梦醒时哦，这首歌。那咧做兵讲啥物？做兵拢应该拢无查某兵，查甫兵啊侪有无？应该做兵讲啊，做母猪赛貂蝉，吼、哦。啊！就足久无看查某，啊！就看查某，就弟妹看到是娇生的水啊，哇吼嘿啦！啊，这可能是安尼呢。这二十七岁囝才是军人呢，甲丈夫五十一岁呢，两个吃破病呢，吃破病，吃破病呢吼，干咪母猪赛貂蝉啊！哦，这查某囝艰苦死。伊翁哦，倒来无找查某囝，讲去找丈夫啦。啊，你努力啊，安尼丈夫甲哈嘞，吼、哦，安顿安顿，一把一把，看嘛，被逼换个姿势再来一次，叫查囡仔，叫查某囝看到。叫伊某看到，廿四岁哦，廿四岁，丈夫甲囝婿差廿四岁，哦安尼，啊这丈夫甲囝婿身份哦，甲阮抵挡不了哦，不伦恋，嗯，丈母娘看你去，我的越看我的越有趣，假啦，看到那边去，哦，真正乌白看。汤圆，这个伫个桥上担任大夜班的五十一岁老母，伊竟然甲二十七岁职业军人的十个囝婿发生乱伦，查某囝目睭金金看到因老母甲因翁婿伫门窗顶扯破病，你甲看，痛苦啊！伊心拢碎去呢。因翁的外遇小三是因母啊，靠我咧看恁老母哦，有影有影呢，真正看他老母呢，我有想无？哎呀，妹妹，我来看恁老母，伊真正看恁老母，吼、哦，食力，或者食力。更加无少这查囡仔伫个网络吼，甲公布因老母、恁老母跟翁婿，限制级吼，闲事的对话。这个丈母甲囝婿吼，讲一挂低格话就对啊，安尼啦。这个做人老母的代志，别空了，离家出走拢无回来。伊个老爸就丈人，找拢无人，心寒。丈人，你输你个囝婿，唔呀得着。即、這个做人翁婿就丈人心寒，甲地汤电话院诉请离婚。妇女人见笑啊，无出庭啊，唔知走去对去啊，对哇？伊到迄面，伊到迄个死人面来面对查某囝，是毋是？嘿啊！袂见笑老母诶，假死！即个咧看恁老母有影着着吼，看恁老母着吼，安尼啦。即个法院已经判准离婚啊啦，对哇？迄个伊老爸做乌龟啊，是毋是？因翁诶小三竟然会外寻老母啊，迄情何以堪啊！即、這个汤第一因法院审理诉请离婚，即个翁做人翁诶，吼，甲即个某伫1994年结婚，结婚32年，生两个查某囝。想袂到，这做某竟然伫个三冬前，2023年出轨，担任职业军人的囝婿。啊，唔且恁昨夜正嫁，你就拢咧甲恁囝婿咧了啦吼。哦，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哦，越看越心虚就对安尼啦。这个丈人捡家己的囝婿吼做乌龟，伊家己查某囝佫近啊，目睭看到因老母佮伊翁婿床战。哦，这两爸仔囡拢心碎啊，对吧？囝婿，哦，这个丈囝婿甲老母背叛了这爸仔囝囝，这老爸甲这查某囝心碎啊！吼、哦，这查某囝气者勇敢吼，甲揭发因老母甲翁婿不伦的丑闻，透过网络公开吼两个形式的对话。这个丈甲囝婿讲：“你跟柜台说找309房，柜台会直接。”帮你开车库门哦，安尼去汽车旅馆，你们开开车库的门吼。因老母讲，先放水吼、哦，先放水泡澡，先洗身躯，洗香香，洗香香安尼。你应该不会那么早来吧？那里有按摩椅哦，床站3点钟，办事办完了后，因母啊靠着因丈母，搁挑逗囝婿。有没有让你失望啊？你努力啊嘞，这个老婆真正吼，嘿啊，我有把你包住吗？哎呦，这个丈公，你知道我的点哦，我会变得很自动哦，还想要吗？完蛋了，
我会越来越想你，要安怎吼？这囝仔甲因丈母回一句啥物呢？真正是做苦悲，一世成主顾啊！吼、哦。这两个是丈人甲囝，丈母甲囝婿呢？你娘我鬼嘞！这个查某囝吼，就控诉讲哦，因为这件代志气到吼，甲因老母吼，吼摊牌，因老母竟然吼未见笑，死阿硬嘴巴，讲无啦，我都甲囝婿去食宵夜尔啦。这做查囝气一下，甲讲吼，哦，食宵夜，他气得回骂。你是你去吃我的红色裤裆里的鸟吗？哦，你两个吃宵夜吃什么？吃我爱裤底才叫吗？吼、哦，这两母仔破病呢，唔呛病呢。吼吼，落尾因这做老母，伊拒绝签离婚协议书啦，而且离家出走，甲现主席也袂回来啦。这个妇女人的红色四界咧找伊找无啦，不得已只有向法院诉请离婚啦。这个妇女人做人老母，这样丈母拢无出庭啊。也无提出任何诉讼啊！哦，伊个朋友也出庭了，讲哦，妇女人足久无当在厝啊啦，哦，已经唔知即去底啊啦，见笑啊，见笑死！你乌空个滴无落去，是不是？你都乌一空个家带好落去，见笑死吼！系啊，伊计惊死话，讲啊，你安那一次就变老主顾啊吼！做苦逼，做食花了咪，食笑了咪，安尼吼，吓你看，这法官个依照着相关的事情吼，认为。这个查甫甲这个某吼，因两个分居超过两年啊。这个、做人翁的人，伊主张某吼无履行同居义务吼、哦，有凭有据嘛吼，判两个离婚安尼。好、哦，这是见笑事，这见笑事啊！这代志发生了看吼，嘿咩？好、哦，你想嘛想袂到，这个、听啥物歌哈？这个、听一个一夜情啊。

0: 迄就是两个不动的到不动的到做伙啦，吼、哦，不动的到不动的吼、哦。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他到97年的身家，食到今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
0: 好安尼哦。
1: 我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坐足艰苦，走路走一地啊，50公尺要走到厝都真袂够咧。
0: 哎呦！
1: 到尾啊，我怎啊食这 QMB 哦？
0: 嗯。
1: 我怎啊救着我的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1: 嘿，足好呢，真。
2: 你袂爽快啊！走路做好喘呐。
0: 哦，你也捌安尼过哦。
2: 嘿，啊，真食得，因为我有较胖。啊，顶一下都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2: 嘿嘿嘿，
0: 啊，袂喘掉，对着袂当去安尼啦。
2: 嘿，对，你喘好，一喘到电脑，叫我这个心就要做出来，电脑打 P P 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2: 无，啊，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
0: 哦，哈哈哈。
2: 因为阮努力拜拜无，啊，你爬山、昆山无，啊，那爬一座山起来喘噶。
0: 安尼啊。
2: 我本来迄心拢叫要跳，嘴就叫要跳出来呢。
0: 迄无度过，唔知遮艰苦啦。
2: 对啊，
0: 啊，今嘛咧，今嘛咧，白感觉呀。
3: 妈妈，去人民买打针，一个一个或者我妈买打针
0: 呀。啊，你去人民买个针，敢捌食过？
3: 两捌。
0: 啊，食了还好啦吼。
3: 我10个月拢有食真香咧。
0: 哦，谢谢你。
3: 去人民
0: 咧。有影吼，啊，你应该要食去人民是碗婆婆菜呢。
3: 因个心率不准。
0: 哦，人民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3: 我。食
0: 足久了，哎呦，谢谢你！哎呦，充电是唔足简单呢。
3: 哎，
0: 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啊呢？
3: 无问题都腰会酸啊。
0: 哦哟，啊应该有做过头去吗？
3: 开刀啊。
0: 哦，开刀，安尼煎甲食好无？你煎甲对咧食，迄搭伤了神经，食煎应该好。
3: 暗时我拢食两粒未？
0: 无，你即落腰脊骨，你唔好甲食两粒倒。你才开始照起工三顿啊吃，你腰脊骨咧偌久啊？开刀偌久啊？
3: 疫情到当啦。
0: 安尼5顿啊哦，你这里要拍这酸痛，开刀过个麻哦，你爱吃3顿吃哦。
3: 哦，安尼啊。
0: 嘿喏，好不好？
3: 好。
0: 好，啊，叫你用惊嘿。
4: 我严讲好，我以后都会有这个保养的。你莫讲我食止痛针灸啊，我昨人家讲你食啥话，讲我讲早起赶哪去要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加足快活啦，这心脏这都袂过节啦。
4: 哎呀，心脏啊，但你莫惨，要去爱三楼。
0: 安尼只搞，你看迄手哦，迄心脏冲我爸较袂只喘啦。
4: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4: 我75啊。
0: 哎呀，少年的吼，做少年这么来个搞好。
4: 我叫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拢开眼，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敢那我食你个食个，啊，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叫两家伙，
4: 好
0: 谢谢好。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咱的咪咪球广播网88节感恩回馈这活动，咱渐渐要来进入尾声哦。再次用12万分的感恩，谢谢咱老朋友、老顾客、顾身体、顾勇健，还有对咱的新朋友安吉同款，用12万分的邀请的心情来邀请你加入咱健康团队，对人健康啊，对人勇健。咱这摆顾着健康哦，佮欠机会呢，因为买产品送产品这活动哦吼，买人工精送人工精。买人工粉送人工粉，买咱的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买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买咱的活力民宿，咱来送你活力民宿哦。买产品送产品，这活动吼，啊，一不，再次谢谢大家，今朝帮吼会拢安送未去啦，和咱等待做歹势，等待是价值的啦，吼，等待是值得的吼。那健康来要弄门，电话给我卡。电话卡通，新的健康，再次谢谢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为咱做服务，包括阮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哦，顾健康，顾勇敢，走第一名，谢谢。好，来以上广告。嘿啦，拢当作出运啊，出运啊，拢出运啊！哦，健康要勇敢，电枪欧巴好人做困惑。哦，啊，因我做冲就开会头晕吧，鼓励起来，好，满天钻金条，买衫无半条，啊，那灵芝你甲食吼，天元过本，咱够保护你的，来，咱够保护你的爱足强足强吼，啊来，咱来这过敏的人，秋天开始啊，要牙过敏牙足严重，影响着你的生活品质嘞，你爱跟阿食，即马甲调上爱赞，有买咱就送啊，谢谢，电话甲看好行，请卡通咱的0800-33-55-99 0800-33-55-99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首歌叫《白灵犀》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能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结款就可以。0800-33-55-99 0800-33-55-99

啊，你若是袂当婉离的话，哦哇，安尼对咱阿伯一生你就定咧痛苦啦。第一件袂当做的代志，就是卖怨妒他人。有人啊，啊，尻川无肉，吼，家己瘦啊，怨人尻川大，有无吼？嘿啦，啊，人若一个尻的，啊，就人怨蛋，人怨怨妒人吼，安尼。啊，这个苗莲伊的心头哦，因为讲第一件代志，就是卖去怨妒别人。哇，这个苗莲听着心头怎怎么样，扎一个，伊的面上闪过一丝的羞愧，是安怎？伊拄啊想起着伊的朋友哦，王氏。甲张荷花，哦，伊对作心善呢，但佫做唔甘的，所以原来这就是菩萨所讲的怨妒。哦，菩萨哦，可是看到别人过了好，心中难免哦，会安尼怨妒人，会嫉妒人。那么妙莲的声音愈来愈细声，观世音菩萨足温和了摇头，哟、哦，所以讲这个用善女子啊，怨妒。就那像毒蛇啦，家的不是别人，是你家己。这个、大智度论云啊，万道的心拿起来，你的福甲德都消失了。万道的心拿起来的话，你的福德尽失啊！你敢知影？每一摆你的心拿生这万道，你自身的福报，伊就渐渐变无去。这个苗莲会甲想起着每一届，伊若看到别人过得比伊较好，伊的心就怨气，伊就唔甘，唔甘愿。啊，若安尼咧，伊家己的日子就愈来愈难过。伊的翁婿对伊更加冷淡，大家更加愈啊改吼，安尼挑剔啦，哟，啊大家吼，啊就气嫌伊啦，就那像一切恶化。原来如此啦、啊！这个苗莲哦，啊若有所悟啦、啊，有那么我后摆看到别人好，我要爱如何是好嘞？这个菩萨的眼中就闪过吼、哦，安尼赞许的光芒，伊就随喜功德。你看到他人得到福，你爱心生欢喜，心爱生这欢喜心，你的嘴爱讲赞叹。爱讲娱乐，爱赞叹哦！啊，这个《华严经》有讲啊，随喜功德等同亲修啦，随喜他人的福报，你嘛当得到同款的功德啦。所以妙莲就点头，我讲我心中一结吼，那就有较拍开一啦。哎，有人家看袂得人好，啊，就讲纠缠，啊，讲偏想。啊，拢讲无好的话，有无？嘿，有人真正怎样？有的人要讲恶劣的话，讲袂出来。啊，骗想人，讲假人的话，讲口舌话，伊会讲，这种就是无好。迄、那个损家己的福德。第二件代志，袂当做的就是哦，观世音菩萨都足温柔咧讲哦，就是执着外相。你的外相，你的外表，这苗人听无，目睭捏者捏者。用执着这个外相吼，哟，这个、菩萨吼，伊就一手举起来，啊，就比这洞的外口一听一听，伊讲哦，神女主啊，你敢唔看到吼，天顶哦，这个、月娘，吼、哦，苗莲就顺着这个菩萨比哦，比月娘较看去，就看一轮明月吼、哦，挂伫天顶，啊，这个天顶这个银这个月娘光哦，压来大海。这个月有阴晴圆缺，咱人有悲欢离合。菩萨继续讲吼，咱的外相、外表，就那就月娘，时时在变化。有当那月白，有当月圆，对不对？嘿啊！啊，这查某人女子，那是先过分执着，咱的外表、咱的形态、咱的形态、咱的形体，你沉溺在。穿衫爱偌水，穿衫爱安那装咱家己的，便如哦追逐月影，就那像月影同款，终是啊虚幻啊。这苗人就想起家己平常时啊吼，拢会对着东镜，看镜的家己哦，安尼怨叹，怨咱家己哦啊老矣啊，有妖魂啊，啊容颜老去，啊那歹的，今日红晒家己嫌，容易确信吼。耗费足侪心神，哦，咧烦恼外表啦。
啊，这个哦，金刚经有讲，凡所有相接哦，凡所有的相，咱的外相，所有相，哦，诶，这相，拢是虚假的。菩萨的声音就那种甘露般的清凉哦，用真正的水，唔是伫这表皮，唔是在皮相，难讲的哦。搁安那的水哦，哦，千篇一律啦。但是你内心的灵魂啊，吼，万里挑一啦。就像菩萨讲，真正的水唔是伫外表五官，而是伫你的德行、德行。你敢捌看过哦？现在哦，年逾古稀的哦，有较侪回人啊。但是伊讲话风韵犹存的女人，因的水哦，来自于内心的慈悲啊，个智慧。苗莲伊就想起到因的关系内底哦，这老夫人单氏，这单氏已经哦年过七十了，虽然他们是白，但伊的气质哦足高雅，伊行较对吼，拢受着人敬重。原来这就是菩萨所讲的真正的水，吼、哦。第二个就是卖顾及你的外表，吼、哦，你的外向安尼。第三件咧，哦，这木莲哦苗莲就安尼要问嘛。用第三件吧是上界重要的一件啦，不可舍本追末啦，哦，舍本逐末啦，代志莫得兵者啦，这个忘失哦本心呐、啊，哦本心，啊这个苗人讲本心是啥物啊？本心呐、啊，用最重要是不可哈、哦、舍本逐末啦，哦啊忘失本心呐、啊，哦啊这个苗人问讲啊本心是啥物哦？啊菩萨说。道兵问苗人，你敢想是相夫教子，而且持家有德，吼、哦、是安尼吗？菩萨摇头讲唔是，唔是用女人的基本吼，甲查甫人没有差异哦，拢是清净的佛性，拢皆具如来智慧的德德相哦。这《华严经》有讲哦，一切众生。该有如来智慧的德相，无因杂波杂波。这个话就那种醍醐灌顶，和苗人归人吼就愣住了。用自细汉到大汉，从来冇想过家己拥有的是甲杂波人同款的智慧的德相的。但是这苗人哦，又迟疑个问：世俗人拢讲哦，杂波人应该以夫为天，吼以家庭为重。但观世音菩萨做慈祥咧笑吼。用那笑容的那种哦，春风拂面，用神女子啊，王安塞、王镜，拢无唔对，唔对的对，你袂记得王你自己啦。即、這个哦，《维摩诘经》啊，吼有咧讲，吼自未得度而能度人，你家己爱袂多咧，吼自未得度而能度人，吼无有是处。你家己都阿未干哦咧，你咩啊当真正去帮助他人？啊，你家己都阿未旺起来咧，你咩啊当真正去旺别人？所以苗莲哦，一听到佛祖安尼开始，佛祖是讲哦，讲只要先把家己变好，你才能真正去帮助厝里的人啊。这正是对，当菩萨哦，就点头对，就是安尼。这个王家己不是自私啦，不是阿当阿阿你家己好，不是，而是完善你家己，成就你家己，然后用圆满的自己去利益他人。先拢从电话要点，咱有电话啊，灯灯啊，灯都爱先哦，点亮自己，才能照亮他人嘛。就那种源头哦，这个水的源头爱先清澈嘛，才能滋润大地嘛。啊！这个苗人听来，我就徛起来。哦，用安尼，我该如何往我家己？这人菩萨就讲吼，伊讲往家己有三个方面。第一个爱往你的德行，你的德行，往你的德行；第二往你的智慧，来往你的福报。往德行，往智慧，往福报。哦，这个温暖的感觉，就那种对头哦，传来规身躯。这个苗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宁啊！吼，往德行就是修养的品德，啊，慈悲待人，啊，都卖生万毒的心，
啊，咱巴肠爱较宽咧，包容宽恕，哦，啊，卖计较冤仇仇恨，啊，诚实守信，啊，不虚伪，不造作，啊，袂假，我、哦、啊人，啊，迄人虚心假爱，哎啊，啊，拢个人做假有无？安尼卖，来，你的德行那厚重，等到有大地会当承载万物啦，自然诶受人敬重啦。菩萨阁继续讲吼，啊，那王智慧咧。就是开发你内在的觉醒，哦，多闻正法，哦，啊，在思维法义，如法修行。这个法，这个《法华经》哦，有讲清入哦，这个经藏，哦，经常就是看经册哦，啊，智慧就哪海嘞？那有智慧，你就能明白是非啦，你就别叫外境所转啦。啊，那往福报嘞，就是咱来自慈悲。布施、财施、法施、无畏施，即使就是一句温暖的话，一个善意的微笑，这都是无价布施。福报不是求来，福报是咱家己修来，吼，就是安尼。所以妙莲听啊，足入神的吼，啊，一个一个被解开。所以这时候观音菩萨因为行到洞口这。伊就回头看妙莲，哦，这个月光也伫伊穿白色的衫顶冠哦，那像仙子下凡。用神女主爱记住哦，当当你开始用家己的德行，用你的智慧福报的时阵，你四周围的一切人际关系，伊就会开始改变，因为你变啊，所以你的磁场嘛对咧变啊，你的吸引来的也拢是无同款的。哎，妙莲若有所思，就那像伊的朋友王氏，虽然伊的翁婿身体无好，但是因为伊的德行好，所以翁仔某恩爱，这就是德行好的查某人。即使皆有体弱多病的翁婿，伊袂当用伊的慈悲哦去滋养伊的翁婿，啊用伊的智慧去帮助伊的翁婿。啊，那遐个知影抱怨的查某人，即使你皆有做健康的翁婿。伊嘛用伊负能量去消耗伊昂塞福报，所以菩萨的话，或者妙莲哦恍然大悟，伊阁想起了张合辉。虽然伊表面做风光诶，但是伊内心充满了焦虑个不安，所以才会烦恼因昂塞变心啦。啊，伊家己因为哦总是抱怨个怨妒，所以才会互伊昂塞离伊愈来愈远。伊就当然拢唔讲好话啊！那看翁仔开始怨叹因家的人啊，所以翁仔离愈来愈远嘛。所以从今以后，伊要好啊，忘伊家己。妙莲做坚定讲吼，啊！咧观世音菩萨做生活就笑，用神女主啊，你已经开悟啊！你要记住哦，修行唔是伫山内底，而是咱日常当中。你每一间问家己，我今日阁怨到别人无？我有过度在意我的外表无？我敢有未记提升我自己的德行无？这个、智慧福报，讲啊讲，菩萨对伊净瓶当中哦，也出了甘露。这个、甘露滴伫妙莲的头壳顶，这个、甘露代表智慧个慈悲。希望你将此心明目睭金哦，啊福慧双增。这个、甘露滴伫头壳顶的瞬间，妙莲感觉哦一股清凉。做清凉透心肝哦，这舒服啦，那种洗去了伊所有的这烦恼，伊眼神变甲做清亮的吼，伊面上洋溢着前所未有的自信够安宁，用感恩菩萨的慈悲开始，妙莲哦深深哦叩首，等到伊再做叩首先头先安尼，伊站起来时阵，观世音菩萨已经化为哦点点星光，消失伫夜空当中啊。哦，只有迄句话啊，还搁伫这个洞当中回荡。会记，要忘别人，不如先忘自己；要自度度人，自觉觉他。哦，明日就静静坐在洞前遐，看到远山吼海鹰在拍，但伊心境已经完全无同款啦。安尼菩萨开始，诶，三个月后，妙莲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伊无要阁怨妒他人啊，
伊颠倒哦，甲厝边隔壁，咱若好代志发生，伊的心会生欢喜心。王氏后生考中秀才时阵，这个苗莲伊真心甲祝福伊。啊，张荷花因买了新厝的时阵，伊嘛是由衷甲娱乐赞叹。足奇怪的是，当当伊开始用真心为别人感觉欢喜的时阵，家己运气咪愈变愈好啊！伊无必要再吼过分来在意伊的外表，而是伊专注提升伊内在修养。伊逐天坚持诵经修行、读册、明理，学习愈功，渐渐女红了吼。伊开始散发出一种足特别韵味，含伊翁婿李文轩都惊吓到伊的变化。上界重要就是伊开始往家己啊。吼，伊的德行顶端愈来愈慈悲愈宽容，伫个智慧顶端愈来愈明察秋毫，伫个福报顶端愈来愈知影阿爷要布施。当然有一天哦，李文轩在对外口回来，伊看到苗莲在咧教厝边隔壁囡仔读册，伊个面上洋溢着温和的笑容。迄第一刻，伊个翁婿那像重新去实在着家己个某。伊讲阿母呀，你变啊呢？这个李文轩惊我这个苗莲身躯边，眼中含着爱意啦。苗莲怎抬头笑笑是吗？用你变啊愈来愈水，你愈有智慧啊，你更加有福气啊。这时李文轩怎解苗莲手牵嘞？我应该真正是目睭哦无看哦。既然苗莲怎摇头哈，用相公你唔通自责。缘分若到啊，一切拢是上界好的安排。从今以后，你家变甲和睦温馨啊！李文轩袂阁去后壁寻花问柳啊，伊专心伫厝陪伴伊个某苗莲，啊伊大家六世嘞，嘛对苗莲刮目相看，袂甲口舌啊，娶了伊王夫王家个下好媳妇。啊，那个即个哦，翠江里来小姑啊，李秀娘嘞。伊更加配合得五体投地，常常请教伊哦做人的道理啦。一年后，苗莲终于有心啊。当当伊望到这一竿一竿大个巴肚吼，伊就想起观世音菩萨的教诲，伊心中满满的感激。伊明白了真正的王恩啊，唔是求来的，而是用修来哦修来的。所以当当一个查某人开始往家己德行的时阵，用智慧、用福报心，整个的世界拢会为牛路啦，就是安尼吼，哎呀，所以这个人讲吼，这个自度啊，方能度人；自觉方能觉他。所以苗莲的故事变成了当地哦，这个女性口耳相传的佳话。吼，因嘛讲迄个曾经哦，油头革命的人哦，安尼即卖变成花头喜面的苗莲啦。那就换一个人同款，不但家己过较好，搁能帮助别人过较好，这就是观世音菩萨讲的真正往家己啦。第一件唔通怨妒他人，第二件吼，就是卖执着你的外相、你的外表、搁你的外形。第三代志哦，不可哦，舍本逐末啦，哦啊，忘失本心呐。哦，这个在讲了，这个本性讲，这个查某人甲查甫人，因拢是同款的，拢是清净的佛性，拢是同款哦，具有如来智慧的德相。哦，甲大家往啊吼，系啊，贤女子啊，往翁婿、往囝儿，这是无唔对的，但是唔对的啊，你袂记得往家己啦。

0: 讲妈妈，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零滚饮食啊，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杂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1: 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灵菇精，食金星，对哇？啊，搁今麦搁食活力民宿，搁食 QMB。
0: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着？
1: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安怎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1: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罕有食都有效，无食都休困无食。过来啊，那就袂断筋，会好袂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黑姑吼。
1: 嘿啦，咱讲黑姑就是安尼，啊，所以真少真少。我食了先讲讲，卖好势好势，啊个未鼻涕倒了，但是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0: 哦，就这波大小便啦，赶紧管理又好势，咱要出门免烦恼啦。
1: 因为我本来就好势好势，啊，但是就是有时阵吼，会较闭结迄落去。迄阵啊，较少年的时候，安尼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街。
0: 哦，对，搞。
1: 啊，所以，
2: 你这活力民宿，我今嘛专门伫食活力民宿加维他干。
0: 好，够好，谢谢你呢。
2: 你要过来提活力民宿，确实，因为我食正明显。
0: 嘿，正明显。
2: 我某都讲做我迄放屁啊，臭放屁嘛臭。今嘛拢，今嘛伊拢未甲我讲啊，食确实爱食。
0: 真爱食。等下未通透，真啊，就食继续开啊，较袂爱未通透，较艰苦干的啦。
2: 哦，我同在我是正规话，正规的话，确实有影赞。
0: 嘿，真啊赞。
2: 我已经68岁啊，有一个68嘛，无可能啊。我今嘛唔保养，你要请我都无可能啊。我哪有迄个钱啊？我拄头啊，食半个月是早暗包啦。
0: 嘿，安尼的哦。
2: 再加一包，下包搁一包，我爱先加内底穿好穿起，
0: 后尾
2: 我再买来改食一包
0: 的。对，有够赞的赞。
2: 正经话，这爱讲，啊，搁维他干我嘛真明显，我维他干食5年啊呢。正经讲，我讲我是伫开车啦，我暗时啊，我拢一定，我早时啊2粒，下晡一定搁2粒的。
0: 哦，哎呀，要过关。
2: 啊，我家己知影，啊嘛是爱过，你开车一定无过袂使啦。
0: 无面的人上个上关啦。
2: 对，油也是好啦，
0: 真好诶，
2: 食这个保养确实好，爱讲，但是讲确实爱食啦。
0: 嘿，啊，你搞，你只爱搞，你还要食，个人是咧个样食。
2: 有
0: 影，有影。
2: 食咩都2800无效啦，食咩无效啦，爱食啦。
0: 你
2: 即马唔食，你当时啊再要搁食，听人讲感有感觉啦，再要来食上班啦。
0: 上班啊，
2: 保养。
0: 等下我上班之后吧，上班啦，啊，赶上班之后吧，上班啊啦。
2: 嗯，
0: 真好，真好，哈。
2: 嗯嗯。
0: 有影，啊，照顾你，谢谢你咧。讲你即马食较免肚肚啊啦。
1: 嘿，对啊，
0: 啊，无你
1: 到这啊，
0: 煮那食煮米就涨涨
1: 啊，
0: 是安那？
1: 对啊，不管食啥，就感觉涨涨啊。即马呢，食落去，差足济哦，
0: 差足济吼。
1: 讲下尔，就差足济啊。
0: 你往常食一礼拜10天尔？
1: 啊，差不多一礼拜尔。
0: 一礼拜尔，你食物件袂爱肚肚啊？个哎，
1: 对啦，差有够济。
0: 谢谢你好加载，就做做。
1: 2800开到就有客达嘞。
0: 有影，好，你若知影2800开这。姑娘，啊不，你肚这偌久啊？
1: 哦，真久啊，
0: 真久啊，吼。
1: 哎呀，我本来吼，本来我是讲，人别个月拢1000块尔，搁送，搁送几罐，
0: 哦。
1: 啊，我讲唔坏哦，迄吼，这俗语无一定就讲足好货。恁电台恁就算啊，就遮敖精主持人啊，产品一定嘛遮敖精，先甲食挂一罐啊来食看卖。
0: 真正无漏开的啦。
1: 无啦，费用呀，
0: 2800有价值赞吼，
1: 赞，
0: 赞吼，卖肚肚好，谢谢，祝你哦嘿，好，谢谢，
1: 好，拜拜，
0: 好吧，你甲人耳光下早起皮具插到顶哦，
3: 嘿，我几啊年的病啊，
0: 像迄猪脚头开安尼吼，
3: 对好，
0: 哦，
3: 啊，恁去伫恁去放出来，要去诊所，到诊所尔皮具就顶出来，
0: 哦，啊，迄水啊像迄水安尼一流落来呢，
3: 哎，对。
0: 我诶，总算我
3: 一日，即摆有改善啊啦，
0: 有够赞，无你无开5K啊，所以无改善。
3: 哎呀，都5K啊啦，
0: 5K安尼哦，好加就有改善，即部片啊贵。
4: 鼻腔哦，流鼻水安尼，啊差不多7-8年前，安尼不知不觉就该流，我最流鼻涕水安尼，啊你规工来卫生做，写咧都来沾一安尼哦，啊结果我个差不多，这个代志差不多7-8年，哦啊我最近哦，听到你讲，你唔最好讲啊，因为阮都个特产，买标的特产嘛，啊结果我那个
0: 一盒，
4: 啊我食起一小包那了哦，几乎差不多80%的那种感觉说，怎么改善那么多？就啊较少。
0: 吃暗时啊，暗时就食一包就好啊，你啊看偌好。
4: 对。
0: 个许廷远博士，个亲身来个节目中，你甲咱解说。
1: 皮倒流啊！
0: 你原本皮你倒流呀？
1: 嘿，
5: 啊，我比你到了拢去买迄落汉药来食，啊，食就是有食就好，无食就无效啊。啊，就是听你讲个情况，哎，我搁买来食看咧，懵懵。
0: 试看嘛样？
5: 嘿，试看咧对，啊，搁小看会过敏。
0: 哦，啊，过敏是安那过敏？
5: 过敏我都有打滴，目睭会安尼痒痒痒。
0: 哦，迄个结膜炎呐。
5: 嘿，
0: 做阿上诶，
5: 嘿，
0: 会喵喵啊，嘿嘿，
5: 啊鼻涕拢会倒流，啊倒流时阵会感觉讲安尼一个面安尼骨一个安尼吞了，迄个鼻涕倒流。
0: 哦，啊暗时困诶，那鼻涕倒流暗时困咩啦？
5: 暗时困袂，暗过暗时困会一直扫一直扫。
0: 好，啊就落去，就水滴流，啊对流就流两尿扫。
5: 对对对对。
0: 好，安尼阿人即摆好呀。
5: 啊对。
0: 咱可爱好朋友，咱的这个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渐渐要进入尾声。咱的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也够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敏素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勇勇健健吼！啊，咱这摆吼都爱对好丢呢，唔能对无丢呢，人咧顾健康爱对好丢，人咧咧趁机会爱对好丢，就是咱这摆这万节活动。在处创作这些健康勇敢，才是大人。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大家。见哦，见哦，见哦！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隆重为咱做服务。秘密像公务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健康对哦对，勇敢对哦对哦。在处谢谢大家。都来一雄公哥。嗯，谢谢啊！伊说你啊，这个买买来个买衫，买买来个买衫，啊，都电话个卡啊，老朋友再次谢谢你吼、哦，啊，那新朋友这摆一定爱来，爱学人讲，学人听，今麦咧买产品，给我送个产品，上届会好，上届会好啦。那像咧鼓励新朋友同款吼，啊，今日哦来个鼓励哦，来个听哦，啊，我就送你哦，安尼一半，买两罐吼，送半罐哦。你那是八站区的米味吼，加咱的活力民宿，买两罐等于送1400块。哦，啊那啊那雪莉旺加咱的零果精零果粉的吼，这个买两种送1000块，这做会好。但这个后礼拜一吼，搁六天，咱就完满十只啊，唔敢啦。那要还上爱紧来还上吼，顾健康顾勇敢，大家都爱用酒精来顾健康吼。再次谢谢大家，现场电话24小时的单卡的吼，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大家听，我听你，我答

0: 咱来听第一今年2026哈，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的这许天元博士来跟咱分享哦。那胃是多柠檬层，所以胃肠较袂通透的人吼，咱来做一个处理哦。
1: 是讲，咱啥物时阵食较好？咱这益生菌吼，其实是空白食较好，好哦、因为你啊饭后食卫生改济啦，咱空白食吼效果个如何？但是我临床经验的对啊。搭配你的排便习惯的个路哈，比如讲，我是一个，我每一天会在时啊，我拢是会在时啊大便，安尼我就是食睡前，因为我食睡前了，我八点钟这个益生菌排来，走来到大肠的时阵，我到会在啊，我就排掉。安尼你逐天安尼做安尼做，你的肠啊就变啊足清气的。啊，你若是讲你排便习惯是伫暗时的人，你就在时食，在时困起食吼，到下暗等下到厝。排便料的迄益生菌的，把坏菌拢带出来、哦、所以你那较巧的吼，哎、嗯，当个含你的排便习惯的搭配
0: 哦，真的解红环哦，
1: 好红哎，好个一个如何？
0: 真的，
1: 肠道的清气哈，很快就很干净。
0: 哦，不怪、我讲我大便臭干干，放不臭干干，哎，聚聚会要不顶个顶个摆摆个，请问讲，好食软便剂摆未出来？
1: 对对 对，
0: 长期卧床的呀、
1: 啊。哎，迄就是哈、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你的排便反射一定要失去啊，
0: 无得点动，无主动，
1: 无主动啊。啊，第二点就是讲。那么养成那个排便的习惯了，哈、所以我拢打外反教工哦。你该怎啊？比如讲，那么建立起早上排便的习惯，你的特工晚上你得吃啊。计工哦，有无你拢爱去骨便所五分钟哦。啊，你特工啊练习练习哈，他一个月过，你的排便反射拿出来，你得。解决这个便秘的烦恼啊！
0: 其实为什么排便反射？因为那里等下是那里闹了，得也闹。
1: 对对对，
0: 列改训练它是有记忆性的啦。
1: 是是是，
0: 他们知道这时阵我要排便啊啦。
1: 是是是是是，
0: 所以讲哦，那吃着好的困，这四只大只困那个吃的气喘，
1: 是是，
0: 对不对？过敏性的鼻炎啊，嚯，今嘛干嘛做这？
1: 哎，
0: 鼻啊蹭蹭叫啊，风啊掏啊，是尘螨啊、花粉啊，吼啊，鼻啊蹭蹭叫啊，
1: 哦，
0: 异位性皮肤炎，人体试验鬼啊，
1: 对对，
0: 对不对哈？过敏型诶，这结膜炎啊，
1: 我
0: 目睭上干嘞吼，食物过敏嘞，会乳糖不耐症嘞，
1: 食
0: 海产过敏嘞，啊，食迄个食腰果，腰果吼，腰果迄白姜，迄白姜吼，啊，过来荨麻疹，哦，足侪人荨麻疹嘞，太侪太侪，过来肠燥症嘞，用抓，
1: 对，
0: 太好了，许天元博士，因为的你的研究啊吼，真的造福很多咱台湾人，
1: 那
0: 会食袂困，就是因为这七项人拢代表人会食袂困，拢怀疑人生嘞。
1: 是，
0: 哎，生活根本囡仔读无册，
1: 是，
0: 啊，我都上班，就不读无册，
1: 对，
0: 对不哈？
1: 这真重要，就是讲哦，当我们一肚子坏菌啊，有毒素的时候，我们人会变得很烦躁，特别这个脑啊，它没有办法休息啊，所以很多我的病人。当我让他慢慢的建立起肠道的优势菌虫好菌的菌虫，他成绩都进步啊，所以我常常跟我的病人的家长讲说，你看小朋友要读第一志愿，一定要先把肠子弄干净。大部分很多我的病人后来都考上第一志愿，就是讲，我们叫注意力不集中哦，这种缺失症，这注意力缺失症，它就会改进。大部分很多过敏的小孩，因为他皮肤会痒啊、鼻塞啊，或者他睡醒的时候他就会缺氧。然后他注意力就没办法集中，
0: 对，
1: 又坐不住啊，所以那个家长很困扰。当他吃益生菌一个月、两个月后，慢慢的，哎，肠道干净了，他注意力就开始可以集中，
0: 对，
1: 他皮肤不痒啊，他就不会一直抓哈、哦，像小猴子这样一直抓来抓去，他读书就开始成绩可以进步，
0: 而且社交圈也好了，
1: 对，社交圈也会变好，
0: 皮肤很不好，人家会惊，
1: 对，
0: 白白暖暖、红红啊，
1: 对，小朋友他。会有自卑感嘛？
0: 对对对，
1: 哎，所以益生菌的补充对这一群过敏有过敏进行曲有过敏的小孩，我觉得是一个最没有伤害，然后最根本的方法。
0: 对，就是你讲寻找没有伤害的药，
1: 对，
0: 就是这么好的益生菌，而且那那许天元博士还一直还在研发，
1: 是，
0: 你把研究当成乐趣了，
1: 对，
0: 当成医生的职业，
1: 因为这是。 我们也不会做别的事嘛，就只会做这个事而已、
0: 啊。所以今天台湾好，刚才出现咱许立仁博士啊，阿爸是因为应该咱世代七代拢是做中医啊，耳濡目染呐、啊。
1: 是是。
0: 而且咱医生你爸是中医师呢。
1: 是是是。台湾的观念来，对中西医结合是最好的啦。
0: 哦、对对、啊。
1: 对病人来讲，黑猫白猫会咬老鼠的就好吗？伊也不咧管中医西医啊，
0: 会
1: 当台湾困难，哦，外病当改善。
0: 对，
1: 是好医嘛？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哦，这个叫整合医学，这也是我目前我们高和医院在推广的。
0: 对，高和医院在哪里？
1: 在博爱一路460号，就在那个爱和之心的旁边。
0: 周杰，
1: 对对，
0: 你哪来给他打卡？做大动哎，我斥资23亿呢。
1: 对，
0: 斥资23。哎呀，这位的咱许天博士，亚德基给您2026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好、哦，哎，这人啊，就是咱许天博士，这人吼、哦，安尼足单纯，啊，足高义，啊，足调皮。伊讲啊，咱这世人我袂晓放物件，我都家养这尔，会晓做研究尔。你也看有吼，足诚恳的一个人吼，伊会困这尼好。你有食着啊无？你无食着，无怪你搁底下受这过敏的困扰啦。爱食着好困，希望你健康，我足希望你勇敢。好不好？再次拢谢谢大家诶。好来，谢谢来，啊，咱的这活动到后礼拜一咯。好朋友，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哦。那你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要来进行尾声咯。今日8月31号，咱就要完满截止，买产品送产品，上佳会好啦。规年份来个宽落起来，顾到健康啦，还佮咱赚到机会吼，顾健康佮赚机会哦。要得你灵果精送灵果精，要得你灵果粉送灵果粉，咱你雪莉旺送雪莉旺。咱的八兆元 QMB 上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哦，好朋友，谢谢你哦，我咱今朝帮啊，变变叫向向叫吼，安尼上位上美丽，表示讲咱的产品真正够赞的赞啊，啊个会跳呀，大龙希望讲哦，甲闺女们个宽落起来，上届会好，闺女们个健康啊，趁这时阵啊，顾好起来，佮趁着健康，佮兼趁机会，啊，你有对到啊无？健康大家爱，全台湾300多间健身房为咱做服务哦，包括微表像广播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谢谢大家！父亲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进入尾声喽。

全台湾上盖赞的，食过敏的咱家。你看电视，看媒体，喂，医生来徛台，哦，啊，护理师来徛台，营养师徛台，哦，阮足侪专利，足侪专利的，伊就是无多摕到一张抗过敏的专利，但这张咱有啊，咱这张许天博士伊有啊，哦，无人一般般就是干哦，拢阮这种专利专利，专利无重要啊，对哦，你啊这张上爱就是抗过敏的专利啊。所以目睭过敏人足侪，叫做结膜炎；鼻啊过敏的人叫做鼻啊过敏，有当拍甲像拍无停，鼻水流无停，啊，搁在即个鼻水兼倒流的、兼塞鼻的、用嘴咧喘气的人，这叫做吼过敏的三部曲。你啊鼻啊过敏的人，你的皮肤就过敏；你的鼻啊皮肤过敏人，你的气管就变无好，气喘就咧牙。这叫做吼过敏三部曲。那有这项就有那项吼连续安尼起来，所以有胃肠过敏的。有诶肠燥症诶，有诶下食未放诶，膀胱兼巴掉，一吃生诶，哦，啊这不是着巴肚咧一吃生诶肚肚诶，未通透未消化，拢是因为你拢无进着好困啦，你一肚子大便啦，一肚子拢着歹困啦，爱进好困，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嘿，全台湾着咱即支，咱即支有抗过敏专利诶嘿，祝你勇敢，你若是受过敏所困扰诶。唔当错过这摆办活动，唔当错过这摆办活动哦！谢谢大家，你的眼神告诉我，哦，你的眼神啊，这首歌。

0: 咱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尾声吼，啊，因为天气较多变化，出门出外上班下班的吼，骑车要注意，唔好骑紧啦。吼，你甲这落雨，你过未过无好。但安琪希望咱把握这机会，因咱这个活动到后礼拜一，吼，咱一档就是一届。哦，来把握这个机会，再次用120,000的感谢咱的听众好朋友吼。哦，咱今下帮送个粉、送会、送个冰冰球，诶，表示大家的信任，表示咱的真正咱的信用，我拼拼第一嘞。老白就老实，品质绝对，大家咱可靠吼。再次谢谢大家，咱时间到啊吼。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55-99 0800-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载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高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 林世南药房在台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拉萨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情报，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3: 三险情报呀，
0: 我三
3: 险，我头先避险。啊，我食一罐，啊，食三粒，啊，就放会出来。
4: 头壳惊头壳戆吼，食三星精宝哦，百分之百。
5: 伊啰在口口放尿啦，啊，较好啊啦，
6: 三星精宝啊吼，
0: 多
6: 那吼，
0: 会
6: 食到困到红眉呢。
5: 哇，啊，拢点钟就变下一届啊，啊，今晚无啊，今晚是暗。
0: 嗯，去
5: 困哦，我拢家己听你的，我家己买阿雅多纳。哦啊，本来听到耳仔会疼啊，袂。
0: 啊，即马袂啊！哇，好棒好棒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个半罐也得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送两罐小罐仔，所以等于一罐大罐仔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送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十点送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单半哦，要到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哦，最后一礼拜最后七天啦，唔是一礼拜最后七天哦。咱的好朋友你也袂赶，也袂加码的人较紧嘞，为什么呢？最后七天。你即马听我的休哦，最后七天哦，过来的都是无啊吼，所以希望好朋友你若有咧食人，咱即个买，你若买就是省着，啊毋是贪着，嘛是贪着啦吼。所以若要食嘛的人，要一单分啊两单分呢，咱这产品咱放三单都无问题呢。两早食嘛，两早食嘛，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
2: 大准一
0: 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秀华，你好，
0: 嗨，你好。
7: 我要叫回
0: 来。哎，接接来，谢谢，等一下。来，你好，你好。
8: 哎，
0: 谢谢。好，
8: 改天呗。
0: 我要接接哦，电话弄个接接来，谢谢。来哟，我要加买好朋友，让咱卡里白哦，咱现场的观众呢，空白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
7: 哎，秀芳。
0: 哎。
7: 哎，叫回。
0: 好。哎，好，谢谢，等一下嘞，来，谢谢。嗨，谢谢。好啦，我姓爽，你好，
9: 你好，
7: 你姓爽呀？
0: 哎，是你好，
9: 姓爽。哎，我今天去菜，阮去红丸的刚才给你，
0: 嘿，
9: 变两组。
0: 哎呦，感谢阿母，感恩啊！
9: 谢谢，
0: 感
9: 谢张伯哥，
0: 拜过节了哈，
9: 拜过节。
0: 哦，谢谢，感谢下阿尚啊，谢谢你好，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喂，秀珍，
0: 哎，是你好，你好，
10: 你们两个吧？
0: 没听什么关系、啊？
10: 来，哎，好，恁两个改算，
0: 啊，
10: 好，恁两个改算呐。
0: 哦，
10: 呀，我有听了。
0: 好好，等你吹哈。好，
10: 给我剩下。
0: 好，不谢谢。你搞咩来？直接上线，感谢你，谢谢上线哦，谢谢你。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11: 秀山八分你好，
2: 大家好，
11: 我已经加码好了。
0: 哎呦，加码了你，好好好好好。
11: 我拄则开，助理接的，我给叫好啊。
0: 你给加码呢，好。
11: 我加码，无哪方便了，我都免吃。
0: 黄大姐，因为你本身有在吃吼，啊，你来从你
11: 这么这些，
0: 你这时阵啊买着是较省安尼啦。
11: 我是便宜点，吃到
0: 这么省，我是讲你若有买，你就是较省安尼啦。啊，咱看
11: 我知啦，我拢答案在改听，老公嘛答案在改听。
0: 跟老公问好一下，跟老公问好一下，嗨，谢谢。
11: 这无在家，这是房间在听。
0: 啊，跟老公好啊。
11: 好啦，我知，我会改传声好啦。
0: 好，谢谢。
11: 好啦，再见，拜拜。
0: 拜拜，谢谢。因老公好，好。
12: 你好。
7: 哎，就是啊。
0: 哎。
7: 哎，叫回。
0: 哎，好。邓姐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7: 秀山，
0: 庄小姐要听什么来？
7: 我卡足久，我那个叫两组接电话。
0: 你今麦你有叫无？
7: 有啊，我昨叫阿家老的。
0: 哦，你唔是昨有卡起讲吗？讲你有叫啊吗？系啊。
7: 无，拢总叫六组啊。
0: 哦，对啊，你昨有讲啊。无啦，你昨有讲啊，我知啦，系啦。
7: 啊，
0: 你要听什么歌？要听什么歌？
7: 西
10: 在高堂，黄宇林呢？
0: 好，等下给你找哈。好，
10: 谢谢，
0: 没好，再见，拜拜。来，即马开始，那要点过人，即马当卡入来哦。咱一个廖大姐哈，巴德廖大姐哈，你也当卡入来点哈，因为伊足早的卡哈。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1: 秀爽，
0: 哎，是你好。
1: 我有去家你买两组呢。
0: 你一开始就买两组啊，噶即马？
1: 我刚刚去买的，我搁个完整的了。
0: 哦，你是拢总。

0: 山的九一。
1: 我是守岩。
0: 守岩是什么？
2: 守岩。
1: 我的名字是守岩。
0: 讲姓就好了啦。姓什么？请问你姓什么？
1: 姓简单的简。
0: 简小姐，你是新朋友吗？
1: 我今天有去买那个番茄金豆跟
0: 产品不要讲，你要点歌吗？
1: 哦，我要点那个断情线。
0: 台语变哪讲？你讲一摆。
1: 当先算。
0: 好好，等你给吹哈。
1: 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谢谢。来，李伟你好。
3: 哎，卡里贝。
0: 哎，大哥，等一下来，谢谢。来哟，谢谢，来，李伟你好，嘿。
4: 来哟，谢谢，来，李
0: 伟。拿着耳机呀。
4: 好可爱。
0: 我是耍李伟，你好。
5: 就耍李伟，我先领宋大姐。
0: 宋大姐。你好。
5: 我要听《梨花泪》。
0: 好，等两排，好。好，
5: 谢谢，
0: 再见，拜
5: 拜，
0: 谢谢。好嘞，我是耍李伟，你好。
6: 你们是家里好。
0: 李尧先生，
6: 你好，
2: 晚上好，你好。
0: 李尧先生吗？
6: 我姚先生。
0: 你要听什么歌？
6: 那个妈妈是火车。
0: 好，带来车好啊，再见，拜拜。
6: 谢谢你。
0: 谢谢李慧，你好。
6: 谢谢你。
0: 拿就关起来。
6: 谢谢你。
0: 拿就关起来啦，拜托你啦。没法度，这样我没法度
2: 叫，抱歉哦，
0: 抱歉哦，这个
2: 真的没有办法，
0: 这个声我真的受不了了哈，对不起哈。来，李慧你好，喂，李慧你好，
7: 你好，
0: 麦小姐，什么贵事呢？
7: 因为刚好在肾，有肾功能呢，
0: 你等一下来，接一下来哈，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一下，咱这么排袂落啊，抱歉哦，谢谢，感谢，谢谢。你好，
7: 喂，我叫喂。
0: 哎呀，姐姐哦，来谢谢三千个姐姐，来谢谢。来，因为最后七天，最后七天，咱的好朋友，你若无紧赶嘞，真的哈、哦。我有讲过，咱哦，犹太拢是哦，就是要希望恁省钱。其实呢，恁买哈、哦，是恁好着。啊，我手上呢，会扣掉，为什么？大部分别讲，
2: 这是成本的问题，
0: 成本的问题哈，因为商人的公司的，
2: 按扣底啊，
0: 按主持人的落底啊，伊就扣
2: 左边扣右边扣
0: 成本出来，所以当然啦，恁，所以为什么我甲公司拜托讲，我要犹太公司会甲我扣钱的，会啦，所以当然我嘛是不要紧，我就希望互恁省就好啊啦。大户对不对？那你人家给恁支持，这固然是没有性质。
2: 要回馈一下了哈。
0: 对啦，要回馈啦。所以我讲两当半吼，回馈。你看咱平，咱的那边你敢知？咱平常时啊，是咪有上点数给恁？迄、那个点数是靠什么两个身上？
2: 哇，
0: 秀耍。
2: 羊毛出在羊身上。
0: 哇，秀耍个大户。
2: 是。
0: 所以呢，是我个秀耍个大户负担呢。啊，我感觉挨半声。嘛无呢，我是偶尔很久才提一次啊。事实上，这种是阮主持人必须要会负担的，这是公司的规定啦吼。啊，所以呢，当然，你那是会当讲哦，会当了解阮的心意，阮是要希望恁呢，会当哦利用这机会呢，大家吼有需要有咧食，咱那真行会使你来加关关，因为对恁有帮助，对恁好。我干嘛和你省钱呀？啊，我有公司靠钱不要紧啊。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因为哦，我的营业方式每个人都不一样，我甲大卫营业方式不是跟其他人一样的，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呢，恁若有能力会使人，经济会使，啊，恁得加关关吼，真的对恁有帮助哈。来，我秀爽，李哥你好。
8: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好，来，请大卫来逛这气象节哦，来，谢谢。
2: 是。咱这看这气象来看，哎呦，这一边看一边那边，
0: 好像是不是有往比较更
2: 有小块
0: 距离啊？
2: 北边过哈，所以讲会走来咱台湾影响咱北部的机会哦，剩60%哈。原本是啥？原本是讲哦有这个100%哈，所以讲有较少小块，但是呢，那也不可以掉以轻心了哈。近目前看的主要是讲哦，这个、风台吼，应该已经按强台变成是中台吼，强台变中台哈。另外当然， 咱这个影响的时间就是拜四开始，拜五拜六这两天吼，啊拜四到拜六讲个干呢，四到六吼，拜四到拜六咱北部边啊加水，啊到底是较向南还是向较北呢？哦，安尼来看咱这个风台边安怎行？目前看起来吼，有些话我。北边行过小块，吼，所以讲伫咱呢，即个伫北部影响就减较轻，但是嘛，是要甲各位提醒，咱未来拜四甲拜六即几工都是这个密切注意台风动向，爱加注意安全，海边啊，山顶卖去哦。
0: 是的，哎，来你好，你好，阿伟，
8: 哎喂，
0: 还是我是转你好呢，
8: 哎，我会甲你叫，
0: 好，我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

0: 来郭鹏，那么这些黄以玲收请我来的庄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
1: 我本地会疼拢八，第一个是疼我是始终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哦，啊，食食了就要剩到剩六点三左右。
2: 三点进步以后哈，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3: 我哈只用瓜老包油，三点零五食了，今麦等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4: 哎，食三点三步吼，心脏也都好。嗯。哦，啊手麻，手脚筋也都好。嗯。啊，健康控控给完了。嗯。拢好呢。
2: 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放，啊不是啦。
0: 哎呦，真正是赞啦！大家吃了有够好，大家吃好拢卡，又要给咱鼓励，咱也感谢咱的好朋友呢，谢谢。那上侪人吃，上侪人喝了，大家吃好拢各在管，各在买，拢是吃咱这罐
5: 三省金宝。
0: 你都免烦恼，这罐真爱管当个吃，他咱今毛在犹太，咱的新朋友爱管当个吃，啊，咱老朋友加管管，加买管，因为咱这单扛三单，扛三单都没问题哦。你所以当你加管管呢吼，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要多多搞油口。半个姐妹去半个了，该有人，那给大家讲这款三省金宝。来，那最后七天啊，最后七天哎，那你会陪你来当哦，贵有绑定个啊个钉，然后先把这个也绑定起安尼啦。啊，所以那你会陪你来是有这个那边加码的人，没加码没去那刷点加码的，那你会陪你买单卡里边吼。啊，你得家己算啊，算看咱这个你是准备要准备半单分，还是一单分，还是两单分，还是两单半分呢？因咱两单半叫犹太一拜呢，咱不是一单犹太三拜呢，无同呢。所以你爱吼，家己心内算看买下一个吼。啊，如果那是无搞，咱的好朋友加买人卡卡里吧哈。最后七天，最后七天啊，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丢咱呢。
5: 对啊，准一讲，
0: 谢谢。喂，你好，你好。
6: 那个小姐，我要跟你们买那个。
0: 好，接接线哦，嗨，谢谢。喂，你好，你好。
7: 我要叫两罐的，
0: 没几桌的丢了哈，来，听起来。谢谢，来哟！继续卡，继续卡，咱的电话呢？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来，今晚先我到个公姐生活常识，那么咱电话今晚会通哦。继续卡哈，继续卡啦，谢谢。
5: 还是来个可以提醒咱这机关主管提醒，今年流感人数飙高哦，所以讲高峰期应该出现伫九月份后一个月啊，但是也会延续哦，所以差不多是到十月份拢有真侪人有即个流感的这种病情啊，所以讲不管是囡仔大人得的流感拢真辛苦哈啊，尤其今年是 A 型流感，就是较歹迄种比较凶狠的哈，所以咱也是讲，即有听我咧讲哈，啊，即款咱即政府诶，即罗一军先生哈，有那种特别开记者招待会来强调即点，咱来加个听一下，出门人多所在爱挂嘴安哦，这是第一个哈，啊，第二当然哦，咱即个食的健康每天都要注意，咱能爱食。哦，啊，袂使食伤多，啊，什么能卖食伤多？一定是加工过、加工过的这个蛋，哈、哦，加工过能，比如讲铁蛋，啊，铁蛋，哎呦，好贱呢，啊，个胖啦，哦，对不对？啊，个啥皮蛋、皮蛋，哦，这东西有加工过，哈、哦，啊，个咸鸭蛋、咸鸭蛋，哦，这东西你这个、阿公阿妈喜欢食，对不对？胖啊，哥上给人配麦，对不对？哎呀，这个给人讲皮蛋，搁加些豆腐，哈、哦，搁加些这豆油哥，太棒了，对不对？但是这东西有加工过哈、哦，所以讲也应用的已经大部分的应用已经流失掉了。会当食口味，未使把这个作为你的蛋白质主要的补充来源，要记得哦。
0: 哎，当我今天本来是想我讲，不过我有一个朋友哈，伊伫公家机关上班，包括我的助理的姐姐嘛，是伫公家市政府上班。那么，因即阵面对的是虾米困扰？你敢知呀？因为包括交通费呀，包括电话钱，就是讲哦，事务机械的影音机的一种经费，全部拢好啥，好遐立法委员删掉了。删除掉了哦，啊，删掉了，无钱啊，所以变成呢，因呢 要卡电话，爱用家己的私人电话卡，哪有安尼啊？为什么啊？无钱啊？无钱通去立电话钱啊？拢是遐规批遐，真正较济有些足济立法委员遐规栋的遐无，去遐共删掉。甚至呢，伊那比如讲即区那欠人啊，像我迄朋友就是安尼。伊有拢个定了礼拜拢个出去加班，为什么？因为无够人袂当报，无钱通去请人啊！迄个含顾问都无多请，伊就是要互你吼，咱台湾的政府无法度运作，互你人无得请，互你内底诶运作袂当运作。啊，到有安尼对咱台湾人敢好吗？
5: 真辛苦呢，无多正常
0: 诶。对啊，你看看敢那讲咱的行政院长啊，周荣泰啊，伊敢那要问看。台南部的灾情怎么样？无电话钱通啊，那袂当卡公务的迄个电话呢？用伊家己私人的电话卡呢？安尼够有理吗？我是觉得吼，迄堆人哦，有点蹊跷，删除预算了，删改成眼红了，不应该删的也删掉啊！像这帮弱势团体需要补助的也删掉。我迄时那小高贵呢，我感觉咱的河边你们不要放过这一批人，以后不要给他们哦这么作威作福。我觉得不要，唔能够因安尼作威作福，真正台湾人有够可怜的，变成因的工具啊，因要操纵政治的工具。啊，咱台湾人被什么做可怜呢？选票是讲我为人民，我会为你们打算，结果你也看。现在他们选到人多，你看看他们立法委员人多，去找他们母，去找他们用，用到我们，你如果是有亲戚朋友是做公务人员，你给他问一下，你给他问就好，不然他就先跟你说了，真的是有很多的费用都被删掉，电话钱、交通费、出差旅游费、包括那个咖啡机、烟机、事务费用都删掉了，你叫这个公务人员要怎么运作啊？要怎么作业啊？但是今天起笑不无法无天呢，所以我真的咱的和平呢，你阿爸无个允许这种人伫咱台湾呢，伫咱台湾安尼也不容易。或咱台湾你讲啥物动算掉，拢不要紧，你嘛唔通安尼变成咱台湾的政府无多运作。啊，好着啥物人，好着对面呐、看到咱乱你足欢喜啊，对大单位对不对？所以我替我朋友咧甲我讲，伊讲老同学。你嘛，你我讲一个，我讲人的哎了啊，讲的我咧讲政治啊。伊讲要不要我打电话上去讲？我讲不要了，不用，这个人家误会了吼。所以你要看，伊是国民党啊，伊不是阮伊什么党都唔是呢。可是他也很生气啊，伊讲我们现在连影印机哦都没办法呢，都没有无钱人啊被抓呢，无钱人啊被抓人啊印，有够可怜呢。伊拢用废纸去印，你知影有够可怜。所以咱的好朋友，这是我感觉伊跟我讲了哦，我感触很多了吼。啊，咱的好朋友，家己想看嘛，台湾人敢会这么无志气去找人安尼欺负吗？这个是不对的吼。来，我先来个大伙唱歌哈，情深深嘛，来先听我两个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好，谢谢。

0: 亲亲亲，
1: 感谢。
0: 我这什么样主持人要记啊？对的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亲诶，咱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我看见卢太太书店诶，来谢谢，感谢你。我都只讲的拢是熟悉的代志，还是对事无对人啊？因为我是感觉，阮同学要甲我扣音叫，我讲啊，拜托你唔要扣音去吧，因为拜你音，之前我咧甲大夫讲了吼，因为我国中当班长吼，所以阮同学名到即马我会个会记啊，个有十几个会记诶，啊，所以他怎么找到我的呢？伊唔知我伫广播哦，伊是透过阮的同学，搁在同学安尼，
2: 同学，
0: 同学搁在同学，我连我讲一个名，大夫都捌你啊，迄、那个啊，迄经过迄个电站，我电话号码啊。我就这样找上了，所以哎呀，说实在话哦，咱我绝对不是对事对人是对事安尼啦，啊，像咱平常时像你啊看，啊，恁家若无钱，你是变哪去？像无钱，你是变哪去煮饭啊？对不对？吼，你唔单好有钱才好办代志啊！吼，啊，咱若无钱，我嘛唔敢叫你吼加码啊，大夫对不对？
2: 是。
0: 最后七天啊，咱的优待，咱的优待，感恩大优待。八姐跟我们导游台最后七天，我也不敢说你如果没有经济也不行，我也不敢叫你想买呢，为什么我们先吃饭吃饱，对不对？我们要保养身体，我们才来买，对不对？我们有两上钱，我们才来买，这样啊，本来就是做事要什么要分得清楚啦。所以咱的好朋友来，我秀川，你好，你好。
3: 秀川兄弟，
0: 我秀川，你好。
3: 我跟你讲，你如果说我是很勇敢的啦，
0: 那是我们同学叫要卡了，我不要卡，
3: 我感觉哦，在伊今日要落清德无咋做啦，伊都唔咋讲，
0: 伊个名免讲出来。
3: 所以我讲哦，在台湾人才够可怜呐。
0: 我没名免讲出来，拜托诶。
3: 真够可怜呐，真正够可怜。
0: 像我是对事啦，我是对代志啦，因为同学。
3: 还是讲够可怜，
0: 因为同学。
3: 欧小玲啦，一看欧小玲，看到我讲咩话？
0: 名免讲出来，我是阮同学来讲授课，伊讲伊要看伊要山顶哦，拜托大家选机的时阵来看到啦。我讲唔好，你袂使来看。
3: 我感觉吼，我大家拢得笨手，还是像我做也知。
0: 好，
3: 然后得笨手，还像我个做来拢安尼会差呀，你做我袂做安尼。
0: 好，阿尚，你家己心内有一支笑，你要安那做你的代志哈。
3: 哦，我来看了，真袂做啦，你啊。
0: 好啦，好，好，莫生气，莫生气啊。
3: 好，谢谢。
0: 生气的话，要欠官方，身体较要紧啦吼。来，说那个你不能个卡里边，上个重要就是爱顾身体，身体顾好啦。那你好比咱听讲，蛮去得了啥慢性病呢？一个是那是慢性病呢，那个袂长筋呐，对不对？伊嘛对你一世人啊，你爱呛嘴一世人无？咱上接讲的是啥物？糖尿病。所以咱的好朋友，为什么我叫恁来顾身体？咱活到七十、八十、九十、一百，拢无重要，重要是爱健康。你那人会惊会走，身体健康，唔免人照顾，活到一百分才有意义啊，对不对啊？吼！来，咱今麦请大夫来讲那些糖尿病的重要性来，谢谢。
2: 是糖尿病啊，咱这个逢年过节啊，吼，咱台湾做些过节嘛，吼。啊，各有自己这节庆吼，哎，有对放假哈，啊，你也这想很多名头啊，比如生日爱嫁一个哈，恁翁啊、恁某啦、恁这女朋友啊，什么人、某咪人生日嫁一个，啊，个过年啊、中秋啊，啊，个有肉粽节等等哈，什么哦，个有圣诞节哈，对啊，个有什么情人节，什么这你拢爱嫁啊，那安妮桃加个泥味，狂吃大餐。啊，是不是你有点点种？哎呀，我唔钓竿诶，啊，来帮人招吼，哎，互人面子啊，啊，你人面较阔，对不对？那别人一听讲，哦，你无来无面，你袂使无好面子呢？哎呀，辛苦咯，你巴肚就是安尼一竿一竿圆，啊，你血啊，甲血啊，血油吼，就一竿一竿悬，就是这样慢慢的上来的吼。啊，你敢无法度甲骨折讲啊，卖啦，健康较重要，比较少对不对吼？因为台湾人较比较热情。啊、所以说咱到五年回了开始咱身材走样，我咱跟咱开始大哭啊，咱的三高来啊，咱的健康报告拢满江红吼，科技拢科技百分，但是你健康这部分拢红衣啦，好惨哦。所以你开始四界去找名医啊，结果才发现讲原来你还需要保养，你需要每一天的这个食食运动、饮水、困眠哦，咱爱个来个调整。啊！你买个去找什么偏方？可以找什么中药材？安怎食什么？吼，别人给你介绍，食了以后哦，会有会等，然后稳定，食了以后这上好哦，免看医生，免食药，不对的。 按基础爱心个基础泡好吼，咱这几十冬拢无顾身体无保养啊，所以咱身躯啊欠真多，欠足侪营养，咱来用天然的物件来补。哦，一般咱的食食，哦，卖过度加工，哦，卖食过度加工的肉啦、青菜啊，就讲料理，哦，再食较天然的。有时阵啊，有慢性病是无法多，有病就给医生治疗。啊，有的人是安尼啊，我不想吃药，我还年轻，我更加少年，应该无需要食这糖尿病药。结果嘞，哇，这无食药啊，袂得啦，啊，血糖失去稳定，啊，有的人高，有的人低，结果嘞，人亡去送病院，是不是？啊，勿紧啦，这血糖无讲介严重啦，哇，食个足青草，结果嘞，血糖飙起哩，破千，人会无性命，不管是血糖高还血糖低，拢会造成咱的身躯器官的损伤，一定要定期检查，爱抽水哦。
0: 是抽水更重要啊！尤其是咱常讲的这量啊，比如讲咱食饭就好啊，啊饭够要紧吗？不要紧啊，啊唔过咧超过的量咧，哎哦，比如讲食一碗饭咧，歹势血糖真正也高。你唔要食一碗饭咧，咱来食半碗饭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安尼吼。因为咱袂记呢，运动嘛介重要，啊，睡眠甲睏了饱嘛介重要，啊，甲水分啉莫甲有够。因为糖尿病叫做什么病？
2: 心丁代谢病。
0: 哎，对啦，所以呢，当然水对伊来讲嘛非常重要的哦。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
0: 喂，你好，你好。
4: 是山哦。
0: 哟，你好，嘿，啥贵叔？
4: 你的三千新
0: 报三千
4: 吃油脂吃对不
0: 对？哦，这句爱送他呢，来，接下来我叫人听来，谢谢，等一下，等一下，谢谢。

0: 金山，那么这首歌是这个詹耀文所请的简大姐收点名来，谢谢。你好，你好。
1: 我是怎样？
0: 是嘿，是你好。
1: 好，我来讲哦。好，我在你
0: 嘿，
1: 你人物等
0: 哦，
1: 一百年
0: 哦，标准呐、啊。
1: 嗯，
0: 啊，上这是本钱啊，本澳啊，
1: 本钱，
0: 本钱是啊，你标准呐、啊。
1: 医生，我减药呢。
0: 哦，又给你减药哦。哦，你好啊。好、哦，药医生减啦哈。安尼好哈。啊，咱来加减两顿安尼啊。好好好好啊。那你犹太最后七天呢？哟，啊，贵有膀胱啊，加嘛加嘛。好，谢谢阿美哦，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嘿。
2: 喂，请问秀山哈？
0: 是是，我秀山，你好。哦、
2: 我叫叶白兰，永康啦。
0: 嘿，是，你好。
2: 我李太太。
0: 好，嘿。
2: 我要给你，我要给你做一个见证。
0: 哦，来生病的不姐，来你讲嘿，来感谢。
2: 我进前遐吼，我给你买的生病情报吼。
0: 嘿，谢谢。
2: 啊，我差不多吃十几罐咯，啊，不过我就是用食食吼，拢无啥在控制吼。
0: 哦，爱控制。
2: 啊，所以血糖拢我那降袂得啊。
0: 嗯。
2: 啊，我不然吼，我就听你拢讲，食食拢我较重要。
0: 爱控
2: 啊，我最近吼，我想讲。未死心，佮去买来食。我食食有控制的啦。我即爿吼，拢血糖拢降加正好势啊。
0: 哦，我去检查无？
2: 有，我拢啊，我拢拢家己有在量啊。
0: 安尼好，安尼好，所以食食嘛介重要。
2: 嘿嘿，啊，医生甲我讲，哦，哇，你进前先啊，拢糖化血色素拢关加要十一下
0: 啊。哦，十一咯。
2: 系啊，
0: 啊，即个咧，
2: 即爿先啊，开始降加遐好势啊。
0: 即爿偌济？即爿偌济？
2: 将8.4
0: 哦，差你这哦，哦，不怪医生
2: 啊，医生甲讲，哇，你是拢安怎控制？我就拢。
0: 不过大姐，你嘛是爱怪情绪哦哈，啊，像我是再六一下，是七一下的啦。好，好，好，好，保重，谢谢。做什么代？做什么的？盖好。
3: 就是吃三片金宝，我平时甲我拢
0: 三片好不接，吃了那好。
3: 阿姨都血糖啦，血糖哦，从那目睭无啥看，
0: 然后目睭无啥看哦，嘿，
3: 啊，有去大病，然后，等来了后开始一直食，七八年有啊，
0: 啊，食了好，
3: 好，好，起码拢会过来做工过啊，
0: 哈，会当做工过啊，
3: 嘿啊，阿伯，
0: 血糖正常，血糖正常无？
3: 诶，血糖加六点啊，
0: 糖化血色素六哦，哇，阿你好，哇你好棒好棒，好，阿你继续加油继续加油，阿你个赶快哦，加工哦，假新闻来听着哈，好好好，大嫂，阿你好，谢谢哈，好，谢谢你。
4: 二杠六6.6，
0: 不，您哥哥本来是
4: 七，我二哥
0: 7.2，今麦6.6哦，
4: 对哦，伊工作爱食雪茄，
0: 啊哟，迄袂使来伤低啦，
4: 工作爱食雪茄啦，
0: 迄袂伤低，
4: 啊，伊今麦袂当食雪茄啦，我就甲伊讲哦，闲啊，你袂当食雪茄，
0: 伊伤低啦，
4: 伊讲伊治着糖尿病啦，
0: 哦，
4: 来，哦，我阵啊一担惊买几啊罐转来，两三担钱你嘛有上。
0: 对啦，阮两担半啦，两担半钱有上掉啦，嘿啦，啊，咱今麦最后七工哦哈。好，会记得过个膀胱呢，好，谢谢，感谢你，谢谢。就是这么好，大家拢吃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款
5: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
5: 钙固基。
0: 这两罐，咱一周两罐上无，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派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固了含固了，种个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起码趁这机会，我的犹太人关灯啊，加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周都是两罐，咱的档哦，盖过一个价三省金宝，啊，买档咱的三省金宝个价阿雅德纳，啊，来最后。最后七天哦，最后七天，那你好朋友有咧借人咧，利用这机会咱加关关，你关掉你贴买掉的省掉安尼啦，买一组的省1250块，买两组的省2500，安尼个不好吗？哦，这样很好的啦吼，所以咱的贺兵的金贵有帮关是看来算定哦，阿别加码的人那边关，咱的贺兵两扎注文，最后七天啊，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5: 大尊一杠，
0: 谢谢。然后先生，你好，你好。
1: 你要叫什么
0: 呀？哎，你好。
1: 嗯，谢谢。
0: 哎，什么贵数？
1: 哇哦，
0: 嗨，
1: 我很不好改哦，啊，我没困真哦。
0: 啊，你要安尼哦，来个听一下，我叫个接你蛋姐，等一下了，谢谢。好，好，谢谢。好，感谢蛋姐哈。 你好，喂，你好，嗨，
6: 喂，
0: 是我是，我是啥？你好，嗨，你好，
6: 哦，你好，
0: 还是，请讲，
6: 我来请教一个问题哈，
0: 我来请讲来，
6: 哦，我有糖尿
0: 哦，啊，
6: 我有糖尿，哎，三点进步，
0: 哦，完了，我今天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恁个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那么，咱那是要一单分哦，比如讲两千三乘以的，一单分就是这个十二组嘛。哦啊，咱二十四罐，咱个算二十四罐就好啊。两千三个乘以的二十四罐呢，等于五万五千几呢，五万五千两百。啊，你那升。升呢，差不多是十二组的升一千两百五十块，升了就是万五块啊。所以你只有跟他去四万过两百出来尔。所以咱的好朋友会好呗，
5: 会好咯，
0: 会好啦。所以唔得趁即阵，有咧有趁唔得加关关点掉啊吼。啊，唔好跟他底下考虑啊。啊，因为考虑到尾啊，最后就无啊。最后七天啊，咱的好朋友阿袂关人，阿袂加码人较紧的哈。这个咱两扎注文啊，阮即马来先来听道唱歌。那看下嘛，是这里。
5: 哎呀，
0: 中山七里，
5: 哎，来听
0: 大武唱歌，那么那边个嘉玲妹，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里那开呀嘛，是这里，中山七里，爸爸，我是想想你啊，对的是
1: 大富几位啦，
0: 哎，谢谢啦。来，这个甘喜，你好，你好。
2: 哎，谢谢就这
0: 样。哎，是阿伯你好。
2: 哎，我好收到。
0: 好，好，祝你愉快哦。没不客气，好。
2: 啊，我先那个你。
0: 嗨，过来，好来。
2: 过来，子。
0: 跟生病有关系吼。好来，生病了不记得，感谢阿伯来你讲嘿。
2: 我那有看一款，哎呀，得啦。
0: 哦。
2: 啊，我食无几工得迄落安尼。
0: 都较好困哦。
2: 较好困啊。
0: 哦。安尼阿伯，你做你较好呢，较紧呢吼。迄位人较慢嘿，安尼你算袂歹呢。你妈伯，阿弥陀佛，你妈伯，嘿好，谢谢阿伯哈，感谢阿伯拢关心我，好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先生你好。
0: 我是那姐。哦，
3: 嘿，阿雅得啦，做无用。
0: 三遍都不记得哦，你姐。
3: 我今个
0: 你姐了。
3: 三遍都无。
0: 你姐，姐了好
3: 无？我无啊，拢袂困嘞，拄啊困起啊，我都起，都爱起，起个个起变数，啊，规暗咪咧吃半饼。我这两摆啊吃呢，哎，我好困嘞，阮家我来遐好用，我讲有影正经个，啊，我比疫情管制药啊好吃。吃了蛮艰苦啊！
0: 哦，对哦，吃也得那好困啊！哈，安尼再讲大小宝，好大嫂，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4: ，Hello， 秀爽。
0: 喂，
4: 哎、hey, ，你好，我要跟你辩证一下。
0: 哦，来三片，我不记得，嘿，来请送你来。
4: 我几个礼拜前吼，跟你订迄阿雅德那，
0: 吼、
4: 哦，啊，不好困，
0: 吃了
4: 我看。有，我本来睡觉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来。
0: 哦吼吼吼！
4: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0: 哦，较好困了对啦吼。
4: 嘿呀、啊，我是新竹的陈小姐、
0: 哦。谢谢，感谢你哦，嗨，谢谢陈大姐，谢谢。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那。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买个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帮官哈，啊来最后七天啦，最后七天啦，你好朋友，你若要登记呢，紧个有帮登记呢，啊，要加码的人较紧嘞哦哈，啊来以上广告，等个节目很长的呢，
1: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0: 嘿，我先生，你好，嘿。
5: 我是你妈妈。
0: 哦，你好，什么贵事？嘿，
5: 我要请问你，我暗时拢未困，要做啥？
0: 暗时拢未困的哦，来先出掉。嗨，谢谢。你好，你好。
6: 哎、欸，四川。
0: 喂。
6: 我要叫要
0: 国。我叫人家。要讲美女，来接接先哦。嗨，谢谢。来哟、哦，你有贵有帮挂三片无？啊，你是挂贵州呢？哎，要让咱了解无？要让咱知影？要让咱欢喜无呢？咱这个卡里白哟吼！哎，我怎做一人叫贵有帮挂？我嘛希望有帮会当加上物件好哩呐。啊，这熟悉的啦吼！哎，当然啦，当生意人在做，拢为你衡量的吼。所以，好朋友，你若方便贵有帮挂，啊，若是不方便，再开来算定嘞。空白空空。
1: 469469，
0: 哎，我嘛是赶快弄请人家的服务哦哈，啊，那边给咱最后七天，每天呢产品两罐，咱就送半罐给你，我拢无给你限，记在你夹，记在你肩拢总会使哦哈，啊，咱买愈多，你就省愈多，买一单份就是省15000块，先买两单份就是省30000块，咱的好朋友很买很省的哦哈，啊，来咱。当然啦，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呢一定要把身体顾好，一个是呢，这目睭更重要。目睭那是一对无看的呢，你咧走路得危险，开车嘛危险，哦，所以咱人哦，目睭来平衡要平衡，所以咱会戆，咱会戆甲袂戆嘛是干啥有关系，甲目睭的青光眼有关系哦。那咱这么请啊，外口电话接接，咱这么请单位来讲来这个目睭的问题来，谢谢你。
1: 开始啊，哎呀，有一种问题啊，就是目前还未找到真真正正的原因，就是叫做青光眼。青光眼，啊，这青光眼呢，严重无治疗就是青眉。以前是拢讲吼，即目睭压力大哦，眼睛眼压大吼，即压力大的时阵就开始乎你无爽快，啊，慢慢咧看物件乌一块，会少一块黑黑的，哦，看袂清楚，安尼黑的就是啊，啊，但是呢，时间一久久长了后呢，你会慢慢发觉讲， 我这个感觉甲目睭压力有关系吗？我目睭也袂涨涨无爽快，但是我看迄画面吼，就是愈乌愈来愈乌愈来愈乌，是这青光眼。以前拢讲目睭压力大，但是今麦青光眼的病人，伊无目睭压力大的竞争，所以讲怎么办？这人提早预防的是爱检查。提早预就是预防最好的方法就是检查哦，一定要检查。啊，咱这个白内障是一定，咱有一天都会遇到，有一天都会遇到。啊，这个时阵你也想讲，安尼我这白内障是根本爱等个较熟开来开，较袂有问题，无咧熟无熟，没有那种熟不熟，迄唔真能啦吼。那你看，给医生检查，医生讲，需要来这个治疗，咱就来治疗，吼，免烦恼。嘿，一蕊一蕊目睭咧开，唔是一个两蕊目睭哦，不用担心。啊，当然啦，按这个白内障哦，伊是一真成熟、真稳定的一种手术哈。一摆内面有99.9%拢是无问题，不用担心啦哈。
0: 哎呀，所以开刀完呢，要特别注意的是开刀完了哈。那我秀山
1: 大富啊，
0: 来，我两个人稍等一下，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6: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7: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14: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12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 鹿港有英杰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六号路四段派出所对面。
16: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嘞，谢谢梨花嘞。那么这些余音音说，请问是咱这里宋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王先生你好。
1: 哦，先生你好。
0: 喂，
1: 我这是帮姐，我已经有给你买一罐吼，哦哦哦，我吃了袂歹，我已经给你买几多罐了，我已经吃五罐去啊。
0: 感谢三遍的不接嘞，啊，吃了，吃了安那好嘞。
1: 目睭啊，啊骨头嘛好啊，目睭即马加足金的啦。
0: 哦，好好好。
1: 我已经吃五罐去啊嘞。
0: 哦，感恩哦，继续甲砍嘞，砍嘞哦。
1: 我前几天我搁甲恁灌两罐啦。
0: 哦，有送着无？有哈，嘿啦，买两罐送半罐，即马买两罐送半罐，最后七天呢，嘿，好好，大嫂，谢谢你，感谢你哈，谢谢。七嫂，你好，你好。我拿就会记。
2: 喂。
0: 拿就会记哦。
2: 我
0: 来拍摄关节吼，谢谢你，好，感谢，嘿，
2: 感谢，
0: 好，感谢，谢谢。
2: 他们心情不好，明白啦。
0: 三片红姐，嘿。
2: 我叫你去看来，这伊嘛吃了不明白。
0: 哦，啊，吃了那好呢。
2: 明白。
0: 哦，啊，怎么看那好？
2: 啊，你喂，哈，你目睭哦，吃了够有够明啦。
0: 你是你还是恁小弟？
2: 我。
0: 好厉
2: 害。我这礼拜我有够明。
0: 好好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你呢，大哥。安尼有台你知吼。好，最后七天，最后七天，嘿，贵有榜官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谢谢小姐。
0: 是，你好。
3: 我给你见证。
0: 哦，来生病了不起嘞。
3: 我吃你的三星金宝哈。
0: 好，是。
3: 第三罐。
0: 嘿。
3: 目睭迄个我给足金。
0: 哦，好好好。
3: 啊，那个飞蚊症无去哈。
0: 嗯。
3: 飞蚊症无去啊，但是我要请教你哈。
0: 好。
3: 我即摆拿食三星金宝啦吼，啊个人介过是我拢做伙食。
0: 做食冇紧啦，本来就用做食，嘿啦，可以可以可以的哈。嘿，阿咱即摆有台最后七讲哦哈，呵呵，大嫂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即罐三星金宝，即罐你也挂灯个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即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即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你等下关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险金宝。那么今那么两罐都是上半罐的丢啊啦，啊你来买四罐的上两罐四罐的，两罐四罐的顶的是啥？一罐大罐价呢，顶下当升了啥？2500，你来买四罐的升2500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摆那有咧犹太机会吼，你得加罐罐加买罐，有加码无？哎，最后七天，最后七天阿袂加码阿袂买，咱的好朋友呢阿袂加码的较紧的哦吼。

0: 是啥？哎，两当半分拢甲留起来，安尼上盖好。然后，现在咱的好朋友，我们特别记哈，需要咱家的服务，咱家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啊，输了叫。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的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你等下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也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阿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阿看咱的好朋友一旦个转100.5/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阿伟，嗨，
1: 哎，先生啊，
0: 嘿嘿，
1: 要叫门来哦，
0: 好呗，嘿，
1: 那家里买哦，
0: 好好，家里买，我来等起来接接哦，嗨，好，谢谢，啊，那听我，听我，听我，谢谢。哎呀，咱的好朋友，你刚才我看到一个，因为咱今嘛大家拢讲哦，做惊什么？咱大家拢嘛惊什么？你唔知？大家拢是惊讲的是食老的时阵啊，老人痴呆失智。那么呢，当然唔是大家拢会这么严重啦吼。啊，只有轻有轻症的，中的啊，加严重的。所以呢，如果是你刚刚发觉到讲奇怪呢，最近哦，记忆愈来愈慢安尼啦。啊！你明明这个人，都什么人的名想不起来啦？哎呦，今年阁有人严重到呢，迄个菜刀可以冰箱找无菜刀呢？那会安尼呢？有这种现象啊，恁得爱紧叫医生看。那么有一个家庭是安尼啦吼，有一个因家七个兄弟姊妹。那么这个人，这个阿嬷呢是头，伊是啥大姊，上个大，伊是90几岁啊。92岁的样子哈，那么这个阿嬷呢，伊本身有一点点的轻微的轻微的啥失智，算讲哦痴呆的对啊，但是啊，有一摆哦吼，伊90岁迄个时阵的是，伊就是因为90岁骨断去，断伊跋倒骨断去了，断伊呢变成伊失智呢恶化了恶化，吼。迄伫边哦，大细声来护士啦、医生啦、甲姑爷孙啊，大家拢去学骂着对啊，人吵到哦，一直吵讲伊要转去，为什么？现在因为伊脚高，伊就啥脚高啦，啊，高脚高就无方便，袂当乱叮当啊，伊就一直骂啊，紧甲我夹掉啦，紧甲我透开啦，我无爱住遮，我要转去安尼啦，吼、哦，一直乱叮当咧，啊，骨头就较无容易好嘛，所以啊，因孙啊，够辛苦，顾这阿嬷、外嬷啦。啊，惊讲阿嬷去跋倒呢，吼、哦，弄个对调调啊！啊，阿嬷哦，阿嬷的生气啊，所以呢，拢总伫病院呢待2个月呢，待个2个月呢，然后伊整个出院了呢，因这个护士的讲啊，讲甲因家人参详啦，伊讲哦，阿奶讲你要照顾这阿嬷哦，介辛苦呢，因为伊有轻微的失智。恁是毋是吼？可能爱考虑者，爱安排着伊将来的啥，伊要去的所在，是毋是爱去长照中心呐、啊？但是啊，这个阿嬷听了长照中心的想起啊，伊讲我不爱去老人院，我不爱，我不要去。哦，所以阿嬷脾气煞愈来愈不好。为什么？因为伊不爱去老人这个老伊干嘛讲哦？伊长伊老，唔过伊不爱去老人的啥长照中心呐、啊？啊，还有一种是啥？老人的日间照顾中心呢，嘛有来改这个因查某囝呢，改问啦，问看敢要去。有一种是跟他成个老人成去遐上课啊，呢成遐上班呐、啊。啊，遐有一个照顾，有咧照顾的人啊。啊，这个阿嬷有哪不爱去？咩啊呢？有一个护士听了讲啊，起码有一种叫做老人的幼稚园哈，老人的幼稚园哦，看有这种诶。就是讲去遐上课，和老人感觉去遐是咧上课，啊，熟悉就真正咧上课。伊会给他教一寡，比如讲安怎算数学，因为阿嬷过去的年代无读，伊读日本时代嘛，伊无读到什么册，所以伊希望讲会当读册，伊较早就讲过啊，想要读册。所以呢，这个护士真好意的跟。甲因查某囝讲哦，因查某囝我70、80岁啊，70几岁啊嘛吼，伊甲讲，你爱护妈妈吼，可如卖去长照中心，伊既然讲对长照有反感，那么就回去啥老人的幼稚园，哈？

边那去，一天嘛是七点钟，下早去，下晡回来，成了去上课同款的对啦。当然，这是老人幼稚园吼，这个因为这是有种，这是长照中也类似，那是一种的类似的长照中心，只是伊有咧改上课。有的比如讲，改教数学啦，甚至呢会教一些日文啊，真侪老大人会互相呢，讲一寡，比如讲，日语时代吼，讲一寡日语的话啊呢。所以呢，这个阿嬷听到要去上课，很欢喜啊，第一天来去上课啊，啊，第一天去，但是要去的时候，甲问讲你要带去倒，伊足惊阿嬷足惊人家带去迄种老人院啦。好，第一天伊就回啊，回讲你唔茫带我去老人院哦，好。啊，第一天跟第二天哦，拢甲老师吵讲，也要回家，我要回家，我不要在这里，我不要在这里上课，哥哥啊，我不要在这里住，我也不要在这里坐，啊，哥哥啊，慢慢每一天上课，无讲上数学啦，啊，正迄个串珠子啊，吼，啊，甲动物玩具啦，甚至呢，这个有种，比如讲。串项链呐，吼，也是准备一寡学习单呢。反正老师会用无同款的方法，教加法、减法啊，用比较可爱的动物来去教教。结果慢慢了呢，这个阿嬷说怎么变成爱去上课？因为她喜欢数学，那伊喜欢算数啊。那么这个阿嬷呢，逐天来要算数，要用算盘，用算盘算呢，竟然伊有兴趣。然后呢，因查囡仔逐天个整个水水。吼、哦！你们在今麦变成，伊今麦变成啥？迄、那个上课时阵是啥物呢？逐天快乐去上课呢？变成是一个漂亮婆婆，因为拢穿啊，因查囡拢个，因第二个查囡拢个整个水当当的，所以呢，怎么变成阿嬷呢？袂排斥，而且一个感谢老师哦，吼、哦！因这阿嬷哦，就感谢这老师改教日语日币安那省啦吼，台币安那省安尼啦吼。啊，以后竟然可以一千块的日币呢，韩币呢，我这个老师啊，一千块的台币啊，吼，所以呢，这个阿嬷后来有没有这个真慢慢，伊的失智，医生甲一个检查，伊失智啊，慢慢缓和，算讲有较好。当然啦、啊，这个方案好不好？好，但是呀、啊，咱的好朋友，你们知影？这种的学校，这种的长照中心呢，这是有真多人辛苦去创造出来的。但是呀、啊，咱因即妈妈是咧行什么样子？行无够经费？为什么？这个补助啊，政府补助问题，补助金拢被，都我拄只讲啊，拢被删掉了啊，被遐立法委员删掉了啊。所以因家诶，将长照中心嘛，烦恼因的补助金呢，因的预算无够。所以呢，为什么我一开始我想起讲？正经需要补助的残障的人啦、啊，补助住厝的租厝的人啦、啊，弱势团体啦、啊，像这老人的这人，我感觉这唔要讲删掉，结果你们怎伊拢讲删掉？这预算拢全部一堆人拢讲删掉，所以这为什么我想起就是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哦，咱人吼、哦，这个爱有将心比心呐、啊，哦，咱这老大人需要，人拢会老啊，咱拢会老啊，无你袂老呢啦，咱拢爱啥？爱喝喝啊！帮助人渡过难关，尤其是老的这一关，所以呢，我希望哦，因某个删掉有一些必要需要的预算呐，哈。

歌啊，那那个唱这首歌叫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个好久没唱的歌，咱那个回复一下，回顾一下哈。那么咱的和平呢，妈咪叫身体过好呢，咱的犹太最后七天，最后七天哦，来听我唱歌，月亮代表我的心，谢谢。

0: 好，来，谢谢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么继续过我盖这人情哦，来，谢谢。来哟、哦，古早人咧讲话，咱够有道理呢。气旺不如命，气虚第四名咧讲什么？心脏，精气神的气，就是咧讲心脏。所以咱人啊，心脏不好呢，咱咧开第四名。因为呢，咱的猝死上紧是哩啥？是心脏哦吼。所以咱心脏病呢，当然啦、啊，这个有介种心脏的问题，有介几种，有介几种的原因哦。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是跟压力也有关系哦。来哟，我看了一个医学报道吼，也有一个X 光照出来吼，迄心脏的动脉竟然哦，心脏的动脉哦，竟然有塌掉的呢。这人竟然无中风，心脏还搁咧跳，哈？怎么可能？甲恁讲，这就是咱人体奥妙。伊边啊呢，发出的啥？全新的微血管，去甲粘粘到其另外一条的啥？另外一条的动脉，哈？是哦，所以咱人哦会加生，迄血管会加生出来。啊，那加生了掉呢，对这个人都有帮助；啊，那唔掉呢，就会产生的效果不好。所以呢，咱人的心脏是偌大粒，差不多是你的拳头骨较大小块。咱咧讲叫做主心脏，伫咱的肚边吼。啊，咱有够一个第二个心脏是啥？鞭毛伫咱这个脚。所以咱人为心脏拍出来，为肚边出来呢，射一淋尿来到咱这脚个射到咱的末梢，到咱的心脏呢，拢总呢会当拍回哦，十万公里长，等于地球会当射两淋半。你敢知有人一种病啊？你敢捌？其实心脏哦，有分的夹心症啦、啊、心律不整啦、啊、二尖瓣脱垂、心脏颠倒啦、夹心症，对不对？都有啦吼。可是有一种叫做甲状腺素的蛋白型的心脏类淀粉沉积呀、啊，沉积症哈、啊。那就等安尼啦。简单讲叫做隐形的心脏病，温型诶。什么叫隐形？那么的模型啊？无啦，唔是，是这个人的竞争哦。这个医生找不出的原因，只敢那讲啊，伊的心脏退化呢啦，啊，找不出的伊真正的病，迄、那个名，一个六十几岁先生哦，伊心脏衰竭断呀，啊，又定了胸腔闷闷啊，喘气喘不起啊，双脚拢肿，这都是真标准的心脏的退化，对不对？要唔过呢？这个病因呐、啊，医生找无，然后佮佮转诊到别个一个病院做核子医学影像技术检查呢。哦，这怎个有这个名叫做 ATTRCM 嘛？哈、啊，哎、啊、名请佮他等安尼啦吼。所以呢，讲这种病哦、啊，就是无正常的蛋白，伊沉淀伫咱的心脏间质吧内底。哈、啊，靠，这无奇不有啊，安尼哦，所以总变成慢慢伊心脏哦。腱子肉总定啊，佮变肥高啊，然后伊这感觉人都是会喘安尼啊，所以有些哦，有这些病啊，找不出的原因呢，这个是嘛是啥呢？对医生来讲嘛是真多的考验，也是一个考验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只要你若感到有胸闷，那么你得要注意啊。有胸闷闷闷的人呢，大部分拢是啥？有压力大的，压力过大，啊那无就是你要注意两个部位，一个心脏。一个细胞，那么胸腔闷闷以外，佮变成会喘，又喘又喘又累，感觉人真个疲劳。心脏若无好，人会感觉较疲劳，人有些定来真个下气啊，甚至呢，感觉人哦疲劳，头壳荡荡、神神的感觉，甚至引起着头壳晕、脚个会僵僵呢。那么，即个要紧去检查，看是毋是心脏颠大，是毋是心脏二尖瓣脱垂，是毋是心脏的问题。所以如果是你跟你照镜，你发觉到哎呦奇怪哦吼，目睭皮肤现在黄色脂肪瘤，包括咱的耳有扣颈嘞，那么你得要注意啊，你有可能是将来比较起来较容易啥心肌梗塞，所以你啊胆固醇高的人，你个糖尿病，你个高血压呢，那么咱得要食些来注意啊，你唔好食伤咸、伤甜、伤甜、伤油、个伤胖啊，哦这些这物件拢唔好伤食，然后呢，当然咱运动更重要，因为咱第二心脏的卡。也过来只有那点无够，特别会有高血量体量体哦吼，可能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先生
0: 你好，
1: 我心脏的
0: 哦，没有，
1: 我有去检查心脏啊，
0: 哦，
1: 啊检查心脏拢正常啊，到尾伊讲，若要彻底检查较清楚吼，
0: 嘿，
1: 录一支声啊，要用电脑录照啊，
0: 哦，
1: 啊我心脏的血管吼，
0: 嘿，
1: 像人一条水沟啊吼，啊像有小块小血瓣，
0: 哦，
1: 那像有小块小血瓣那。小看而已啦，
0: 這樣就要注意了，來線接著，嘿，謝謝。

0: 事只能回味。那么这是由雅说请回来的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哎、hey, 我是说你好，你好，嗨你好。
1: 哎、hey, 哦、oh, hey. 你秀爽哦，
0: 还是嗨你好。
1: 哎、hey, 我问你说你们啦，我跟你见证一下
0: 我来三遍都不
1: 见了。我吃那个三星星果哦，已经吃两罐外了
0: 哦。好谢谢谢谢。
1: 我的血压哦，感觉正常130几啊。
0: 哦，
1: 啊，较早160几，150几
0: 哦。哦，好，
1: 啊，即个心脏哦，一做过拢未喘。
0: 哦，
1: 哎，啊，老过较好，我再过来
0: 见证一下。好，保重哈，好，安尼你嘛别，安尼咱你即马犹太最后七天你知吼？好，啊，真紧要帮关哈。哎，好，感谢你，谢谢。哎，你好，你好。哦，那就关起好不？嘿，来，你好。
2: 哎，我大量先
0: 叫。哦，石大哥，来，小蛋，小蛋，先点麦
2: 管。
0: 来，生病都不见嘞，我要讲过嘞，我来讲点点起来。
2: 我十三点全部在两三年啊，哈。
0: 是是是。
2: 啊，过去也是差不多十三种科，有啊十六七年哈。
0: 哦。啊，
2: 这个最近说半年前的是医生叫我讲，我心脏有啊免吃啊哈嘞。
0: 哦，医生跟你讲免吃药啊，哦。
2: 哎，啊，所以讲我最近过体检的是，所以讲拢无红绿的啦。
0: 哦。
2: 老人体验啊，啊，干咱肌肉蛋白较红的呢。我比如讲，啊，你唔落苦药啊，就讲肌肉蛋白唔免你。
0: 好，真是注意。
2: 对
0: 对对对对，啊，大我你卖想食哈。哎，石大哥，啊，你好呢，好代志，好代志，好代志。啊，你有台你知吼？好，感谢，谢谢。哎，你好，你好。喂哦，嗨，乔公伟，嘿，乔公伟，嘿，是你好。
3: 你
0: 好，嘿，我是说你好。
3: 哎，六六，
0: 嗨，
3: 我爱的进，我有疼痛疼痛嘞吼。
0: 哦，
3: 啊，我进前来，我咧三片心不接吼。
0: 三片不接，嘿是。嗨，
3: 啊，这时阵感觉迄度，太麻啦，啊麻是拢好去的。
0: 啊，你今麦你啊改两顿毛巾啦，阿伯，手的麻，脚的麻吼，啊个改两顿啊好啊，你个改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
4: 哎，三顺三百哦，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哦，你顶边有讲到啦，嘿啊，安尼好呢，啊，继续看你不要紧，今麦阁继续甲看你看你哈，好，谢谢。
5: 三点钟半哈，
0: 嗯，
5: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
4: 三点钟半哦，哎，心心脏拢会疼哦，哎的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金钟，食三钟，金宝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哎呀，好棒哦！大姐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我都讲过，大家拢赶快食这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钱金宝啦，所以咱这罐三钱金宝你要挂灯啊食，因咱这罐真的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食一罐滴咧五罐呢，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那免食个加一罐遐一罐面呢，那免食三片就是爱食这较好。我而且咧较省钱，而且个食个宠物台湾的哦。咱这包咧犹太哦，买任何三片两罐的上的半罐，买两罐上半罐，买四罐的上两罐半罐的顶一罐呀，买愈济上愈济，咱最后七天。最后七天阿伯关咱阿伯家买好朋友两家住门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单呢，大春的讲，来你好你好，
6: 细说你好，
0: 你好嘿，
6: 啊，请问你嘞，问你一件代志，我跟你讲，我昨有敲电话你，啊，今日佫靠你排泄啊，跟你交流，
0: 我问你什么代志
6: 嘿，我得问你讲，
0: 嗯。
6: 阮囝有咧食你的三宝啦，吼，已经阮食足侪当，嗯，顶边咧，
0: 顶边咧，讲重点，讲重点，吓，
6: 讲重点，阮囝食你的三宝啦，吼，啊，伊腰子是剩一点啦，吼，啊，要搁减食钙固，就咱感觉要
0: 紧。无紧啊，无紧，可以。
6: 减食钙固就无要紧。
0: 可以，可以，来，稍等，来，来，那个洪小姐，佮接进来，一线嘿，好，谢谢你哈。哎，当然不要紧啦，咱这不是药啊，你那药啊就不可以啊。药性的物件哦，爱看人家呢，看你有本钱无？好来，对不对？你好，你好。
7: 喂，
0: 哎、欸、是，
7: 小凡啊。
0: 哎、欸、是，你好，你好。
7: 哦、我来接问你哈、
0: 哦。好呗，嘿。
7: 我这心肝会涨哦，
0: 会涨哦。我来，我先接着。哎呀，安尼对不对啊？来，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7: 哎、欸，我
0: 好、哦。
7: 嘿，慢些哦。
0: 没吃过回来。
7: 嘿。血压正常，可是低血压很低啊，可以吃吗？
0: 啊、可以哦，你可以要运动啦，爱运动啊，注意那里冇搞，知影无哈？来，三线个接接哦，来，谢谢。 来，咱若不了解个卡里白哦，来，谢谢，我要来个唱歌的，咱来个唱《明奈吉罗里》，那么咱继续个卡啦，我有讲过啊，咱的感恩的犹太最后。最后七天，最后七天哦，咱的和平里也袂关的人，也袂加码的人呢，真正两扎关，两扎加码，因为啊，咱关就是省着，会当省咱就甲省吼，对不对啊？啊，大家拢讲经济歹，啊，咱即卖会当省，咱来加省寡。尤其是呢，咱的和平，咱只阿公阿妈，大家钱拢为做这拢是靠啥？老人年金，啊，你若关着，你得当省。比如讲，咱一万块，无迄个，那一年分，你当省万五块呢？啊，你个省起来啊，对不？然后咧做收费啊，对不对哈？虽然你经过有房管哈，啊那咱那是买两档的，一档分的当省万五块，两档分的当省三万块，咱这个钱哦爱省，省咧家己留咧用就好啊哈。来听我唱歌哦，明奈吉罗里，来谢谢。

0: 叽里里，啦啦啦啦啦啦，哎，这个台语歌叫什么名字啊？香港想袂起哈，啊，只有台语歌对了哈。来哟，虽然今天好不能个卡礼拜哟，我去讲一摆，咱的感恩的犹太八八节感恩的犹太最后七天，最后七天啦。那你好朋友，你有听到无？最后七天哦，所以你那边跟咱驻文的人呢，要跟咱加码的人就较紧的哦哈。啊，看你要过夜房关，甲预约啦哈。啊，请夜房甲你留啊好啦，啊是咱要看见双林跟咱驻文的当中会当哈。好朋友呢，咱来当姓，咱的姓。该姓咱就姓，唔茫开的冤枉钱，要互咱姓，我要互恁姓呢。那么你得爱加官挂，加买挂，经济来使，咱就加客挂，加买挂哈。当然咯、哦，如果是咱的身体健康，那靠啥？靠保养呢？啊，咱那是有病，咱来看医生呢。该食药啊，咱得爱食药啊。要唔过呢？咱人规身躯上个重要一个部位呢，最重要的是啥？脚。规身躯的器官拢介重要，脚嘛介重要，因为咱走路是靠脚，啊，或者靠啥？当然靠卡，啊！你有运动有内卡位无？来哟、哦，恁有听我建议做内卡位无啦？吼、哦，恁若无做够贫惰呢？哎呦，我请恁做，恁都爱做啊！咱这内卡位，你敢知？包括我昨个看日本的全民医学报道，伊建议人一定爱内卡位呢。其实我最早就请恁内卡位啊！哎，有什么好处？好处有够多呢，但是伊针对的三点在。咱的第二心脏小腿，就是对小腿有帮助，再来对腱肌肉有帮助，将来较袂肌少症。不只是安尼，佮对咱的脑阿达嘛好。那么伊既然佮是第二心脏，当然咯，你的末梢神经才会当透过咱这变末佮你白加灰那个下倒等于，所以好处有侪无？真正有够侪啦！安尼频段就遮尼好，遮哦随时随地都会当做一台一个工课啊！你啊不是什么工课啊？反正你去坐咧买当做，我这么坐咧，我嘛在做啊，对不对？你伫咧煮菜时阵，咧等你的几分钟啊？吼，买当做啊，随时都买当做呢，那一定爱找一个所在做，唔免啦吼。那么呢，为什么我讲建议大家好朋友一定爱做这逆卡位？因为啊，咱人的末梢神经在哪里？卡。第二心脏的卡，那么咱人规身躯的重量，这个50%的骨头的重量伫对，伫咱这双卡。然后呢，咱的腱肌吧上侪，惊将来较会引起的肌少症的是对卡。无你要靠啥行咯？卡，当然嘛靠卡。安尼卡无重要吗？啊，你卡唔免甲顾好哦。啊，你无甲顾好，你将来要哪行咯？所以咱人无唔对。咱人老一定先为脚先老，但是咱嘛希望爱先个脚顾好，因为咱规要行路，规身躯重量靠这双脚。你敢知咱只要若行路，你这双脚拍着你的体重，差几倍？你敢知？两倍至三倍呢？比如讲，你50公斤差拍偌济？100公斤至105公斤的安东阿维，啊，你若100公斤的人呢？去拍200-300，你敢知？所以当然呢，咱这双脚。一定要有咱，所以呢，咱曾经捌看过的丹麦医学报道讲，咱人中年了，中年以后呢，自信不是伫大脑，是在哪里？咱只想卡，所以呢，既然佮是安呢，咱一定要甲咱只想卡顾好，阿无啊，比如讲你哦，连锁拢无咧叮当啦，啊，咱的卡会降低，年龄会降低袂，咱的卡的年龄哦吼，相对咱的腱肌白萎缩无诶。一定会的，虽然一定爱运动爱行路，去减重。我今麦讲的逆卡位，那么咱的腱肌吧非常重要，无唔对，但是不要忘记了，咱从张我咧讲的拢甲张的前面一些报道，迄个骨科医师讲的是一样的。那么希望咱腱肌吧有咱袂去萎缩，就是拄只讲的逆卡位，去减运动以外，过来就是爱补充蛋白质，也过来爱补充的维他命 D。啊，佫一个介重要配合的是啥？运动。啊，你若无运动，是变咧蛋白质变咧形成肌肉，对不对？一定爱运动啊！佫有一个维他命 D， 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吸收介就好。所以这种是无多不要的，袂当片面的。所以咱就是因为咱要去干那客人去拍个头，我为人 咱这乌巴桑小姐拢惊拍乌鱼啊，拢无要去拍啊，所以相对呢，变成呢，咱制作皮比那边低的机会较少，所以咱只好啥用补充较紧。所以呢，如果是腱肌嘛无烂，啊，咱个骨头哦，拢无咧补充的钙质呢，你个骨质疏松、腱肌嘛无烂，你相对哦，唔是安尼了哦，咱家己身体免疫系统会降低，而且呢。你糖分也好，你各方面的免疫系统呢，相对都会降低，包括糖尿病，包括高血压，拢会较无好，这个降落来。所以，咱人的骨头重要，钙质嘛钙重要，所以一切呢，佮包括的运动拢钙重要。无啊，将来你要靠啥行路，啊靠咱只双脚。所以补充钙质有重要无？钙重要呢。那你好，你好，嘿，喂，你好。
1: 是我呀。
0: 哎，是你好。
1: 我是你的新朋友。
0: 好，是你好，嘿。
1: 我要请教你，你钙固质的是
0: 怎样？三弟，我叫你听来一下喽。嗨，谢谢，邓姐，等一下哈。

0: 好来，谢谢妈妈郭青衣，这是高雄澎湖的方怡平收起完学生记得姚先收电话来，谢谢。
1: 你好，
2: 哎你好，
1: 是你好，嘿，来请讲话，嘿，请讲话。
2: 请看，
1: 还是麻烦讲话好不好？嘿，你好。
2: 有啦，我咧讲啦。
1: 嘿啦，请什么贵数？
2: 因我今天有去手术的，啊，吃你的
1: 你是手术什么呢？
2: 唔食足济罐的啊，啊，即马是算卡袂吧，啊，还无啥子弹呢。
1: 哦，啊，你有手术骨头的呢？
2: 没啊。
1: 我来生病，我就安尼继续吃啦，你大哥，啊，即马袂吧，愈来愈好啊，所以你唔好急呗，嘿啦，嘿唔好急我哈，呵呵呵，感谢谢谢。
3: 我最想要改过去，开始袂歹呢。
1: 哦，安那好。
3: 大脚会酸会痛，
1: 嗯，
3: 啊，大腰部对无哈？今麦有免打？
4: 你个三型心部甲钙固醇哦，足好哩啦。个脚头有咧酸哦，走路拢好。
1: 哎呀，好棒哦，谢谢。你好，你好。
5: 喂，秀仙姑娘。
1: 是，你好。
5: 你好哈。
1: 嗨，你好。
5: 我要感恩你啦。
1: 啊，要感恩我？为什么？
5: 因为哈，我是我事先无我有吃你的那个钙固醇。
1: 哦，来三瓶我姐哦，感恩哦，嘿，谢谢。
5: 因为哈，我嘛，我看见你跟你讲，我弄我在触及部位啊，所以我是蛮严重的啦。啊，然后然后我有跟你看见你讲啊，我在吃的当中，因为我们俩天天在没聊嘛，然后我说哎，可不可以吃止痛的？你跟我讲说可以，但是我吃差不多现在差不多快两个月，我没有在吃止痛了呢。
1: 哦，免个假几天也忘，
5: 但是还会痛，但是我不吃止痛。
1: 动会掉，
5: 慢慢又好了，这样子。
1: 哦，哎呀，阿你有进步，哦，有进步，来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喂，还是我秀嫂你好。
6: 哎，秀嫂你好。哎，我要做健检。
1: 我来身边好不见，感谢你。好，感谢感谢。
6: 我在听。
1: 好好，
6: 哎，我家你吃的拢袂歹啦，啊，我是拢无用，家
1: 你是吃吃这几项。
6: 我就迄个好在咩，食迄个高卡骨的啦。
1: 哦，钙骨质吗？
6: 钙骨质，啊，佮钙迄个好在
1: 三线肩膀，三线肩膀呢？
6: 哦，
1: 食了好呢。
6: 系啊，袂歹啊。
1: 哦，啊，食了安那好嘿。
6: 啊好了，我本来就是骨骨痛，吃好唔好？
1: 哦。
6: 啊，吃好啊，来这家体啊，拢袂行，啊，即卖行。
1: 哦。
6: 嘿呀，啊，本来拢也乖呀。
1: 哦，
6: 嘿，啊，今嘛唔免啦，我以前我跟你讲四五年嘞。
1: 你帮见他，你继续看嘞，看嘞哈，大嫂，好，谢谢。
7: 你那款嘞，钙骨质真好呢，你能不能管好不？
1: 啊，你吃了那个跟我讲起来，嘿。
7: 他哈，无啦，吃了拢有得咯。
1: 哎呦，
8: 今嘛他乌拢袂疼，我真吼，有够好。手拢袂，拢会压足管拢。
1: 会压管较好呢，好，大嫂安尼好哈。如果是在你那边，你走到路软卡软卡，电来跌倒，哎呦，你都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跌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咯，食咱这款，因为咱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可能吸收钙。就喝 D 三，各位人根据吧，吸收喝镁。你吃那个是最影响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吃咱这款钙固质。来，那么咱最后七天啊，最后七天就是咱的好朋友呢，咱犹太啊，啊，感恩大犹太，最后七天呢，咱的好朋友南北杰呢，咱是哦，啊，这个要增加要加码呢，利用这个时间呢较紧哦吼，要加码人较紧卡礼拜哟，来谢谢感谢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多准你讲，谢谢。
9: 你好，
10: 你好，你
1: 好，嗨，我先生你好，
10: 我刚刚我家田伟了哈，
1: 田伟，
10: 啊我先生卡不烂，
1: 卡不烂哦，我来先接接哦，嗨，等一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嗨，你好。
1: 嗨，你好，我秀爽，你好呢，嘿。
11: 哦，秀爽。
1: 嗨。
11: 哦。我昨天给你叫，又还未来哈。我今晚要过来叫那个。
1: 嗨。
11: 钙固质。
1: 要加码。哦，来接招，加码。哎，谢谢，感恩大哥，谢谢你。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到这部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啊，469啊，那要跟咱订产品的，咱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啊，那要找我秀爽的，咱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0: 555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麻烦，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哎，感谢好朋友，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什么叫做土匪？什么叫做流氓？什么叫做恶霸？你唔听我的话吼？啊，你唔听我的话，我都无好你，无好你好处。啊，那听我的话人就是有好处。嘿，听我的话人乖乖听我的话呢，我都好你好处。哎，好你什么好处？唔好你吃香喝辣的啊！嘿，那么伊做代志敢对吗？既然够有这种土匪心态人，伊做代志敢正确？绝对是无正确的，绝对是啥物呢？绝对是土匪啊！土匪就是土匪，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敢要跟这种人交往，千万不要。所以我定讲过吼，咱的行正确的路，咱的行咱台湾真无简单走到这个地、这个田埔、这产、这个所在呢，因讲是咱这是咱真无简单，咱的企业呢共同把台湾呢建起来，或世界看得到台湾的是啥晶片，然后呢台湾呢。各方面的，包括医学、包括健保、包括农业呢，拢在国际舞台都是非常亮眼的。所以台湾有今仔日是咱的百姓大家努力的，绝对不是靠一挂官员，因咧一个嘴咧臭屁的呢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爱守条，爱守住台湾哦，我们就快乐哦。来，小段刷卡等你哦，谢谢。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3: 格力环保卫生纸，
1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1: 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1: 嘴上笑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翠歌。

家高煞，大家暗暗，大家好，我是王一鸣。今日是八月二十五号，旧历是七月十三吼。其实昨足侪人咧破啊，我看到有个人讲提早破刀的，这拢真济。OK， 咱这部是由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茶油以及着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昨天有一个新闻是睡前哈才看到网路，吓一跳。跟火灾有关哈，台北市文山区基南宫哦，凌霄宝殿将会修。啊了嘞！全部六层楼哦，是台湾第一座用钢筋水泥现代化建造的玉皇殿，玉皇大帝的殿，这烧起啊！消防局出动足济人甲车去到现场，看到这建筑物去红烧起，信徒哦，应该是很揪心呐、啊。到底明确的损失跟火灾的原因要等到今天啊，火灾人员到建事报告出来以后才会知道。那么咱拢知影台北市文山区万寿路指南宫是北部上盖有代表性的庙之一啊，伊伫咧清朝的光绪年间都开始来建筑啦。哦，这历史足久足久足长的，吼、哦，内底是拜玉皇大帝顶顶的神啊，隆重加起来吼，伫1963年呐、啊，这个凌霄宝殿啊开始起，1963年我都还没有出生呢，哦，占地2360平。哦，隆重六楼拢是用迄钢筋水泥，都是现在非常好的一个，不能算古迹啊，但是绝对是代表性的建筑物。那么它主要是玉皇大帝、三官大帝、三清斗座、哦、四御大帝、王庙天尊、噶、斗老元君等等的道教的神哈、哦，这个昨天烧掉了。希望大家听到了以后呢，就。今天不要去那里看火灾现场，不要哦。那到底物理上是怎么来的？我自己在想，物理上应该是哦，比如说明火啦、蜡烛啦这块呢，修起来哦。就像我们那个一楼哦，它也就是拆金砖啊，就修起来啊。好、哦，这是物理上。那如果在玄学上，有人说现在是农历七月，我觉得不对，不能这样讲。农历七月出来的是好兄弟，他们是一般的人民，哦，阴间的人民。但是我们那里供奉的可是玉皇大帝、三官大帝，是玉界天上最高的有权力的神明。你用玄学来说，哎。要无形啊啦，行造啊啦，国文要拜啊啦，这些不对的语言都请大家哦，止于智者，不应该这样子讲。也就是说，他有神明在，但是你说他不行了，他神跑了等等啊、哦，农历七月所以鬼作乱，这个是完全不科学的哦，请大家一定要谣言止于智者。但是火灾就是火灾。地水火风啊，如果四大皆空啊，人也会走，物理上的也会无常啊、哦。呵呵，这个只能很无奈的先跟大家报告这个新闻。不过今天的节目还是很好听哦，说五为三片黄虎高台，请你多多给卡里买。好、哦，今天有陈怡婷的访问，我真的还是把他请来了。最近在聊怡婷嘛，我把他请来跟大家聊聊天，好不好？另外在脸书上面也有宣布了、哦、大家可以看一下0800883355开始今天的节目0800883355。

好，来进你几段广告时间哈，下个礼拜要开学了，我都一直跟爸爸妈妈讲说，可以来买这个鱼眼窝油哈，大家来吃哦，不管他是国小、国中、高中、大学哦。你读册囡仔要开学了，给他买鱼眼窝油。第一个，够咱的两类灵魂鸡汤。唔通啊，讲暑假一直滑手机，到了开学啊，黑板看不到，白板的字太小。这是第一点，够咱的两类看会金，看会明。第二点，咱家己开学了哈，就是啊，注意力要集中。我们的 PS 脑磷脂可以让你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哦，这个很好的东西。老师你讲太专心呐，好、哦，佮听会累了哈。啊，有需要边 K K 啊卡里边，咱老人拢会预防失智，何况是年轻人开学要用哈、哦。一罐两罐加罐，一罐加一个月1500块，两罐加两个月啊3000块啊，别计数啊哈。开学有的时候说不是只有买文具呢，买书包呢，你更要给孩子吃鱼眼窝油，他的注意跟专注哦，以后长大就是个学霸啊！你真的要给他营养的补给啊，你懂我意思吗？来，谢谢甘霞，有需要打电话，我们帮你送到府上，0800883355。第二个，后天礼拜四就是农历7月15哈，你今天赶快来叫的话。我们可以在明天赶快帮你送到，后天15%都会付收到哈。咱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高山烤地油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好油又是可以来拜拜全素的哈、哦，非常的有诚意。啊，拜了个吃平安，啊，家己个人吃吼、哦，煎煮炒炸凉拌烹饪，另外哦，拌饭拌米线煎两包，煎菜头粿煎鱼啊，哦，买炒菜再炒松板肉，全部都可以派得上用场哈、哦。凉拌小黄瓜，凉拌芥头菜，哦，要安怎吃都安怎吃，烤地油要清啉拢会使哩。大鱼大肉了后，较歹消化，排便袂顺，你甲清啉，排便加就顺的哦。谢谢，有需要打电话，我们帮你送到府上，0800883355。阿伯阿兰呢？保护体康，哦，保护体康真的。美国综合维他命 GMP 药厂的、哦、FDA 认证合格，一天只要吃一粒、哦、一天只要吃一粒，可以让我们整天的精神好，较难死难死的长辈，较无体力、无关心、无头心、无怨气的，你该吃这保护体康真的非常的好 哦，每天吃一颗，60颗吃2个月，1500块。好、哦，顺便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55，卡电话哦。

0: 喂。
1: 哎、欸，王一林，我咧一个口袋有一张。
0: 谢谢哦，啊，你有买过哈？
1: 哎、欸，有啊有啊有啊，我今仔你南港家，今仔住去你南港家研究院家。
0: 好好好好，啊，你明仔给你上研究院的地址哦。
1: 哦、好好，
0: 谢
1: 谢
0: 你，谢
1: 谢,
0: 你、哦謝, 謝，拜拜，
1: 好，好好
0: 谢谢，拜 拜,
1: 拜
0: 拜，来，以上广告0800883355。

0: 最近都有每天播陈怡婷的歌嘛，现在又啊，我今天就把她老人家请来，不是把她的小姐人家给请来了，就姑娘家啊，怡婷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怡婷，一鸣哥你好，
0: 哎呦，怡婷，我们几年没见面
1: 了，哇，这可能是应该有四五年以上了吧，
0: 应该还得起黄色封面一丢。
1: 黄色啊，那是咱的故事，是不是？
0: 哎，对，
1: 哇，那是已经是哦三四年前了。
0: 我跟大家报告哦，一十二年出十二张嘛。
1: 哎，对吧？对，
0: 哪有人这样子的啦？太厉害了，拍拍手。第二个要拍手的是怡婷，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入围啊，拍手。
1: 谢谢。
0: 到现在哈，还有这个兴奋感吗？
1: 其实一直都有啊，而且我发行了这么多张专辑，然后终于有一张唱片被评审老师们看到，就特别的兴奋。
0: 他们实在是太，因为每年的金曲奖的评审会轮，
1: 是，
0: 所以今年的评审特别的有 sense， 个人浅见，真的，以往的十二年的评审。不晓得在干什么吃的、我说话我负责，嘿，人好听都爱红几杯啊，对不？对吧？
1: 但是相对竞争对手也是很多，每个都很强。
0: 白冰冰嘛，
1: 对呀、啊，
0: 还有两个。怡婷，我们先来聊金曲奖，再来聊你的歌。
1: 好啊，
0: 这个金曲奖我觉得是这样的哦。
1: 嗯，
0: 好像我们比较传统的台语歌
1: 是
0: 就会输给那些比较新兴的台语歌。在得奖方以今年来说就是这种
1: 是
0: 去年也是啊龙宫哎去年那个我记得还有一点法文的台语歌在得奖
1: 对对
0: 所以没多那变成是评审的口味说哎啊咱那红得奖的是一种
1: 比较特色的
0: 咱几期你下一次干脆红橙黄绿蓝靛紫各个所有的语言的台语歌你都把它弄了那你就是歌后啦是不是但是我们家怡婷真的是很好很好哎、欸，哦对不对？好，那讲到金曲奖，我觉得绝对没有问题的是三十几一张入围，那今麦又过来一个新的一张啊，
1: 对，
0: 一路上的爱呀、啊，
1: 那个大家一听完之后就会朗朗上口，而且就是散播欢乐、散播爱这样。
0: 好啊，太好了，三十几个这张安尼差一年嘛，
1: 对。
0: 哦，哎、欸，你十二年出十二张，你是有计划在努力的哎、欸。
1: 对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哦，出唱片就跟名片一样，如果没有一年一张的话，可能很快大家就忘记我了。
0: 哦，那你今天的名片就是这样子发的、
1: 啊？一路上的爱啊！
0: 哎呀，对，太好了，太好了，跟我一样啊。
1: 那也是。
0: 我大概出二十几张了，都拿来当名片，所以我没有因为我的唱片发过财，但是大家就觉得说哈，你的厚度累积了。
1: 要几
0: 年是安尼嘛？好吧，那进入正题了。
1: 是
0: 这条叫《无情风》。
1: 对，
0: 我想要先听一下，就是说它真的很好听。各位，我等下要播给您听《无情风》。
1: 对，
0: 伊是咧讲爱情的失恋了。
1: 对，其实就是刚失恋的那个很心情很复杂，然后很低落。因为我们谈一段感情，失恋的时候会有分很多等级，一种就是刚失恋，然后很难过， okay. 撕心裂肺一种；一种就是可能失恋了几年之后，心情慢慢得到了一些沉淀。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没关系啊，反正谁没失恋过？我在有失恋过，你才会有下一段感情的期待。就是就有分这三个阶段。
0: 在爱情的路上，你真的是我的老师。你怎么可以把失恋分的那么清楚啊？
1: 因为哈，这就是出十二张的唱片的每一张专辑。里面都会唱情歌，那情歌就会分为很多种，一种就是就是刚刚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无情风》，这个就是刚失恋，刚失恋，你看什么景色都觉得这些人都是在跟我作对。
0: OK， 好，
1: 蝶西，
0: 你需要勉励自己多失恋几次才能诠释这种歌吗？
1: 是也不用啦，但是我倒是听了我身边蛮周遭蛮多好朋友，就是哦，我跟你讲哦，我男朋友怎么样怎么样，哦，我跟你讲哦，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就是就吸收了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吵架的一个状况，然后吵架完之后，要么就是和好，要么就是分手。对，那分手之后就会可能一开始会很生气，一开始会很难过，会很受伤。但是到了后面，就是慢慢的就是疗愈疗愈，然后时间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慢慢的觉得，好啦，那一些原本是进行式的感情，就会变成过去式，阿内。对，
0: 好吧，啊，听完了以后，大家会觉得心情很闷吗？我是常听这一首歌，我还真的有一点闷，闷我为什么？不再失恋的时候再听一次啊，让自己啊这锥心刺骨啊。
1: 其实每一个人听到这首歌曲都有，就是不同的人听有不一样的感受。有的可能会想到，我听到这四段的歌，想到我以前四段的时候的那个样子。
0: 以前四段，
1: 对对对，
0: 以前四段没关系，那现在四段的人听了就酸的哦。
1: 就是负负得正嘛，我已经很难过，我在听难过的歌，那我就负负得正，就反正就是放手一搏嘛，反正事情都已经成定局了，还能怎么样？
0: 下一个男人或许会更好。
1: 对，没错。
0: 真的吗？有更好？
1: 应该吧。
0: 我们在爱情的路上哦。尤其这台语歌哦，
1: 对，
0: 拢我感觉爱去听一挂失恋的心情哦，你才会去珍惜现在有的感情。
1: 哎，这是真的，
0: 对不？
1: 嗯，
0: 哎呀，所以我嘛没好讲，我爱情的路上啊，很不会追女孩子，很不会追，没像康康那一种人，很会。对呀、啊，一追都那种杭州姑娘，又漂亮又生两个。
1: 对
0: 呀、啊，所以啊。诶，归去吼，咱的听众朋友，咱大家斗阵呐，来去听一下讲怡婷，从今天开始，我跟他相约连续六天，大家听了哇啊，我六天拢已经听到陈怡婷哦，对哇啊，第七天恁再去看综艺一级棒。
1: 对对对，一鸣哥很贴心，弄个大家行程都安排好势啊。
0: 对吧？哎、欸，在这里 call in 的听友很多很多都看综艺一棒，
1: 真的、哦，
0: 他们
1: 谢谢大家
0: 都会指定说，哎、欸，怡婷又出片了，敲一下他好不好？我就要为了我的听友们去说，那怡婷愿不愿意在百忙之中来？因为你看金曲奖的准歌后的未来的。这真的歌后就来了，就让大家来听这一首《无情风》。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
0: 大家到点来收听。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好，陈怡婷哈，明仔再个介意开讲，我先来广告一下。好朋友，咱这太素丰蛹蛋白都、就是你吃长肌肉的哦。我们都说人要有很多的蛋白质，如果我们的骨架是钢筋水泥，蛋白质就是那个肌肉啊。哦，这个肌肉哈、哦，如果缺失了、流失了，我们可能的钢筋水泥就会塌掉。所以呀、啊。那那肌肉很重要，阿弟那是流失的肌肉，基本上叫做肌少肌少，肌肉减少了怎么办？很简单，赶紧的，他刚刚吃丰蛹蛋白，我也是一样，吼、哦，我嘛有在吃，吃了了对着身体啊，第一你得长肌肉，第二你就会暗时啊就好困，因为咱有十八种的氨基酸，好睡眠很重要，困眠然后第二天你就袂睡醒，佮会有力。够关心，够精神，做事情有效率哈。有的是干体力的活，那一定要来吃咱的哦，这丰蛹蛋白。啊，过来的是讲男性的雄风，女性的春风，女性的皮肤会加足水的，加足油的哦，水当当啊，油咪咪哦，白泡泡。很有水分，这都是丰蛹蛋白它的好处哈、哦。来，有需要你别客气，我们把它打电话，帮你送到府上哈、哦。咱的这丰蛹蛋白一盒1800块尔尔，我买哦，咱的老大人来吃，真正足好诶。需要交代免客气，卡入来0800-88-33550800-88-3355。另外，咱的介绍这保护体康，你若感觉讲家己吼。比较会累啦，哦，睡怎么样都不会饱啦，啊，第二天精神不济啦，你赶紧的就咱吃着咱的这保护体康，一天只要一粒哦，哦，早餐以后吃一颗哦，你上班全部精神都来了，因为它有17种营养素，综合维他命，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有叶黄素，有这个哦，很多你需要的锌、钙、铁，通通都在里面哦，还有镁哦，镁吃完了会比较好睡觉哦，哦，这嘛是足好的物件，一粒的这叫做丰蛹蛋白以外，你爱给你个加一个讲咱的哦，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一天吃一颗的综合维他命，你会觉得身体越来越有精神。吼、哦，而且保健食品你来个买，我给你做你个食，规家伙啊拢来食，一个人一天食一粒，会用食2个月。啊，咱后天要普渡啊，你今日赶紧叫靠地油。刚才谢谢台北南港研究院路的大姐，佮咱买一组靠地油，买一罐我送一罐，1580块，吼、哦，1580块，卡电话哦，0800-88-3355，0800-88-3355。

咱现场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大家多多利用哦。把咱的电话加记起来，阿贝卡都有哈、哦。应该也有少数的听友是会记我的电话的哦，直接背起来哈、哦。常常打电话来，来聊聊啊，来坐坐啊，来讲一讲话啊，点点歌啊，还是买个商品哦。这产品你拿。有买到拢真健康啦、啊，啊，有买爱食吼，诶、以前说饭后一根烟呐、啊，我这真的是非常不鼓励。第一讲食薰本方啊，第二讲动球小棒啊，第三方什么？第三讲是什么？我没记得。OK， 饭后不要一根烟，饭后可以一杯茶。诶、欸，有人说这个饭后一杯茶都是去油解腻哦，尤其你若吃油炸的、吃火锅的、吃大餐哦。那绿茶哦，在很多种茶的饮品当中的减重效果的排名算很前面哦。哎，但是呢，很多人就以为喝茶是刮油，这对还不对嘞？来，我跟大家讲，这是不对的呵呵哦，因为哈、哦，你那是讲去个假十礼拜、十个礼拜哦，哦，等于两个半月哦，哦，那么喝绿茶跟只喝开水哈、哦，大概会多减重 1.61 公斤呢、啊，平均十周下来了，但是可以解腻，不等于可以刮油跟减脂哦，这个是做过。比较齁齁、哦哦、比较什么呢，比较1710个大人做试验齁，比较绿茶、红茶、咖啡、咖低咖啡因的咖啡，还有绿咖啡，还有洛神花茶。这六种的饮品对着体重的影响齁、哦、平均的时间差不多十礼拜，结果绿茶这一周啊比喝水的平均少 1.61 公斤，所以等于让大家知道了绿茶有被关注到的成分就是儿茶素，有很好的抗氧化的效力，可以促进新陈代谢，燃烧脂肪、哦、所以呢这个绿茶、哦、最受瞩目，但是是不是真的可以刮油，咱来怎样讲呢？茶汤的苦涩，甲芳溃是黄，感觉真清爽。不过因为伊的咖啡因嘛，哦，所以会有一些摄取比较高的时候会，短暂的时间会增加排尿，让你的体重因为水分的变化，哦，你一直排尿嘛，那你水分就会一直流出来嘛，对不对？那就有波动，这个跟体脂肪的减少完全是两件事情，哦。所以不要一直猛灌浓茶、绿茶，或者自己服用这个高浓度的绿茶萃取物、哦、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哦、反而可能高浓度的会增加肝脏的代谢的负担、哦、大家来知道一下，喝茶都很好，喝茶退火，但是呢、你如果要把它当成是减少高油、高糖跟过敏的加工的食物，来增加蔬菜跟优质蛋白质，这样子反而是对的，但是不要只喝茶，好不好？吃东西要吃好丢。咱来听一条坑吃瓜，不是坑碎瓜。郭台铭老师所演唱的歌曲，需要咱的产品，欢呼交代0800883355 0800883355。

听广播保护体康，我自己很推荐美国进口的 GMP 药厂所出品的咱综合维他命。综合维他命有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B1、B2、B6、B12。哈，综合维他命有维他命 C、维他命 D3， 这真正就好的物件。所以咱来怎样讲 GMP 药厂，它不容易申请，尤其它包括了哈厂房设计、空调系统、水系统、生产设备。品管的实验室有 SOP 下来的，包括有电子的纸本的记录，还有来包括研究这个食品的品质的系统，这就是啊，人家说啊，非常一套很棒的GMP 加 FDA 的规格，我们就是吃这样这款的大药厂说出来的最好的啊，你吃了一定有效果的哦。这 FDA 在申请也很难，等于说是一家非常棒的保健食品生技公司，真正的 GMP 药厂哦，较好的物件就是咱的美国进口保护体康，吃了精神加较好的哦。最近大家拢逐工买啊，哦，已经慢慢的知道讲咱这个产品袂甲你操蛋的，一天吃一粒一罐，能吃两个月份，两个月份只要1500块，一个月份才750块。朋友啊，钱甲开伫遮就对，有巧，因为你的精神不济的人，感觉懒死懒死的人，孕妇一定要吃哦，哺乳的新手妈妈一人吃两人。补哦，还有那个假菜哦，啊，无就是上班族花很多体力较无力的人，较无精神的人，吃了有精神，好，哦，好不好？来，有需要的话打电话。另外，咱呢 ，Call Day 有后天要中原普渡了，哦 ，Call Day 有你今天的关金酒，明天就能送到府上了哈，哦，来。有需要打电话，今天叫，明天到，后天普渡，拜这 Call Day 有。吃平安，家己嘛用平常时炒菜煮食，拌饭拌面线，就好诶。以上算广告，来需要咱的泰素丰容蛋白、鱼眼窝油要开学了，都打电话0800883355 0800883355。

秀白的海花，曾心梅的歌声，0800883355，快开学了，为自己的健康加油，打电话，0800888。

但有这六道轮回，我曾有讲，人以外要有精神道、畜生道哦。古早古早，伫南山有一只鹿，北山有一只龙，鹿甲龙吼，伊给我们人的形象，你大概就去做一个，说鹿好像是比较温和嘛，狼是比较虎狼之心嘛。我来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在山顶有一个和尚，你伫念金刚经，啊有两个徒弟啊，啊因为食肉、饮酒，吼、哦，就叫做破戒，哈，破戒了，所以以后福气全无去，对路来做，一个做做鹿，一个做做龙，投胎到畜生道去了，没有人生了，吼、哦。那么两个畜生呢，就结拜兄弟说，吼、哦。有难相救，若是不救，就会不好的下场。啊，两个人发愿啊，啊，经过三天以后，哇，这龙吼、哦，去予迄怕拉的人打猎的猎人啊，抓起，哦，啊，关起来，啊，鹿的，伊即马就赶快投身到人的身体里面，可以说人话，他去对猎人说，吼、哦。一只龙未歹，嘛未凶恶，嘛未甲你害。你若要杀伊吼，啊无我代替伊死。哦，这众人就甲这龙吼放生，啊换这个龙吼，行到伊个这龙的边啊，甲伊吩咐讲：我今仔日是代替你的，吼、哦、啊你赶紧走啊！你今天也可以走了后晚上来救我。好不好？你来救我，因为我现在先救你嘛。晚上是趁着那些人不在的时候就来救我。所以这个虎狼啊，他说 OK OK 哦。登到山中，伊就藏伫咧山内底啊，唔敢压头，唔敢看，唔敢救，怎呐？失言了啦！哎呀，藏起来啦，闭起来啊！藏在咧草内底、树啊内底、树那内底、山内底啊，所以这一些猎人哦，即马把这一只鹿带回家里面啊，另外其他的人再去打猎了。这一天哦，他没有得到任何的禽兽，没有打到任何的打猎的这个猪也没打到了，兔子都没打到了。啊，今天的运气不太好啦，所以啊，大家就想说，哎呀，实在是分未平啊，分未平呢，干脆啦，哦，把这一只鹿啊放回山中而去哦，干脆这只鹿我也不杀了，大家心情不知道怎么搞的，还算很慈悲。那其中有一天呢，很多的猎人看到松树上面有一只乌鸦在乱叫。这乌鸦哈哈哈！猎人干脆哈，摕一个箭啊，甲射出去，那乌鸦哦，去要飞起的，咻一个，咻咻咻，即马哦被射在山窝下面，但是呢，中在虎狼的身上。这只虎狼啊，被射到了以后，就皮肤发红发烂，死掉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因果呢？就是跟大家讲啊，不要忘恩负义啊，不要见死不救啊。你的结拜兄弟啊来救你，为什么你答应了而不去救他呢？农历七月，我讲这一些让大家去思考一下，就是什么原因哦，会让两个徒弟由人身转成畜生类哦。那另外当了畜生以后，人家说啊，生我之欲也，义我之欲也，两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人说舍生取义，这只鹿做到了，但是这只狼做不到，他只是害怕再被抓去一次。你对这个说法，你有什么体悟呢？你有什么看法呢？
你会不会想到自己如果有一天见死不救啊，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时间的关系，咱先把时间交给电台工商服务啊，希望线下你们可以打电话进来哈，0800883355，0800883355，需要产品，今麦卡电话，我算卡给你接。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大象的耳朵，孩子们都喜欢喝可乐。平常我会尽量控制他们。有一次和长辈聚会，我给孩子们点了一瓶可乐，让姐姐和弟弟分着喝。没想到弟弟紧抓着想要自己喝，不肯分给姐姐。
2: 你怎么那么自私，分点给姐姐都不肯？做人要有爱心，要分给姐姐。
1: 奶奶率先发难，但是还是说不动。
3: 快一点倒给姐姐。
1: 爸爸一贯命令的语气，孩子已经司空见惯，听若未闻。轮到我了，我转头对爸爸说，我知道弟弟是很愿意分享的人，他会分给姐姐的。弟弟听到以后，小心地倒了几滴到姐姐的杯子里，但显然是不够的。接着又是同样的循环。
2: 你怎么那么小气，做人要大方一点，多倒一点啊。
1: 最后又轮到我，我见刚刚那招大象耳朵加许法起了点效果，就赶紧趁胜追击，跟其他的大人说，我们家的弟弟是很大方的，他会多倒一点给姐姐。果然这一次弟弟倒了半杯可乐给姐姐。其实想要孩子朝我们想的方向去做，就不要去说他这一刻的不好，而是要先想我希望他成为怎样的人。其中最有威力的不是直接赞美孩子，而是对着别人说。如此一来，赞美直接进入孩子的潜意识，他便会朝那个方向去做了。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

0: 第二个小时让大家来点歌，想点什么歌现在打电话0800-883355。我一边等你们的电话一边来聊啊。最近呢台湾人啊这个酒精代谢的基因有变哦，说喝酒了后啊脸会红，会有心悸，酒精不耐症的欢迎，而且没有办法有效的代谢，具有毒性跟致癌性的乙醛、哦、就变成有癌症的风险。所以台湾的酒精不耐症的卫教协会啊，伊咧讲国健署要提高咱台湾人饮酒的标准，不分男女，每周不超过两个单位，而且有写五个字，能不喝最好，能不喝最好哦。啊，来，卫福部的定义哦，是说啊，一个酒精的单位相当于10公克的纯酒精啊。你拿以酒精浓度5%的啤酒来做举例来说哈，一个单位是254毫升。如果是每周不超过两个单位的建议啊，那么相当于一个礼拜最多只能喝508毫升的啤酒，就是一大杯啤酒的量。啊，现在国健署的饮食指引相当的宽松哦，男性每天不超过两个单位，女性则不超过一个单位。哈、哦，你好，
1: 喂，
0: 你好，嘿，你好。
1: 我请问一下，你那个苦茶油，我要早上喝，要不要一定要打开放冰箱？
0: 不用放冰箱，没关系。
1: 嘿，
0: 好，好，谢谢。
1: 我要点一首歌。
0: 好，来，请说。嘿，以上广告。
1: 植物开的。
0: 嘿，
1: 今天要搁在身体里。
0: 好，没问题，谢谢你。好好平安，来。

0: 编译，我们现在是点歌时间哦，你可以打电话进来点点歌，不要客气，好、哦，让我这里有一点人气，我会谢谢你们的，好、哦，我会谢谢你们的。好，讲到这个，是不是来下修饮酒的上限呢？今年三月预告啊，国民饮食指引啊，已经参考世界卫生组织了哦，说。考量酒精里面没有安全的使用量，所以建议大家以茶代酒，如果有喝酒应该尽量减少。还有呢，你若要计划怀孕或者怀孕当中或者在哺乳的更不应该饮酒哦，唔通家己送啊，伤害到胎儿哈。哎，你们知道吗？喝酒以后，酒精会先被转化成有毒性的致癌物，就是乙醛哦。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哦，你好 ，Hello， 喂，哎，
1: 喉中破塞。
0: 哦，喉头中破塞。
1: 贵大祥嘿。
0: 好好好，你是拄只听到贵大祥的歌是吧？
1: 系啊，对啊。
0: 哦，所以想要过来一首。
1: 系
0: 啊。贵大祥的师母啊，因某啊，逐天到我来呢。伊讲真多谢大家爱听伊的歌啦，
1: 对啊，
0: 哈、啊，谢谢啊、喔，好，再见，
1: 谢谢，好，
0: 好，拜拜，哎，你好，请讲，喂，
2: 你好，
0: 哦，你好，
2: 哦，你好，你好，老张，
0: 你好，
2: 我请你播一首张学友的《你真》。你最珍贵啊！
0: 你最珍贵哦！你听个张学友嘞，你那这怕？
2: 我感觉迄条足好听的啦！我
0: 啊，真的哦！欸、
2: 我你带你只点，我大家听安尼。
0: 阿妈，我问你哦，迄张学友，你会晓讲十条伊的歌名无？你那最爱伊的人，嗯、应该
2: 不是啊？伊的歌咱较少听，我听伊这条足好听啦。
0: 我讲伊所有的歌，你讲会出来十条歌名无？还是五条歌名？
2: 听到伊的歌，所以我无啥知影。
0: 哦，啊，但是这条你哪会知影点？这条你哪会知影要点这条？
2: 啊，因为我听过这条足好听，两个合唱。
0: 哦，是哦。唔，
2: 这是叶倩文啊，唱啊两个合唱足好听。哈哈，
0: 你最珍贵哈。
2: 嘿嘿。
0: 爱唱迄个叫做香港话，还是唱国语的？
2: 伊那有唱国语的款，
0: 就国语的款吼。
2: 因为香港话咱听较无，啊，伊唱国语的咱听听较有。
0: 啊，你捌听过伊的吻别无？捌听过无？
2: 听过伊的吻别哦。
0: 吻别啊，吻别的 kiss goodbye。
2: 吻别，那是刘德华。
0: 不，吻别是张学友。嘿，对。
2: 哦，一点嘛，都好听。
0: 哎，对。
2: 我有听过。
0: 你捌听过伊的迄条的祝福哦？祝福哦。朋友，我永远祝福你。这条嘛，足搞的。
2: 哎，一鸣，你在记底下好，拢食伊人乌油无啊？记底下，哦，十条你都
0: 会
2: 晓
0: 唱
2: 啊？
0: 哎呦，你啊，你唔敢嫌。
2: 我嘛是拢买几年份的，客人不了解。
0: 谢谢你啊！你逐工有买爱食哦？
2: 哦，我等你嘛买客人食，我
0: 早讲伊
2: 也
0: 要
2: 食一粒啊，我拢讲好，
0: 我成功过。好、哦、啊！哎呀，感谢你，感谢你。你一天吃两粒啦，再是一粒，暗时一粒。
2: 对啊，因那目睭，因目睭拢
0: 袂通偌
2: 好。哦，安尼吼。听你走入去，我房间啊，一台外口，我
0: 关口
2: 出来，我讲两点半时间，我伫行路。
0: 好啊，欢迎你来啊！
2: 因为我坐姿势啊，啊，我挂倒啊，摔一个。
0: 爱注意。
2: 这个髋关节等于所以今。你行路就
0: 较慢啦。是啦。
2: 好，
0: 啊，我再播张学友给你听哦，
2: 吼。
0: 好，以上广告哈。
2: 好，
0: 谢谢你啊，谢谢你啊，我再播给你听哦。
2: 好，
0: 再见，再见，哈，爱嚼，爱嚼，这，也好给囡仔嘛吃。哎，大家点歌啊，点歌不要客气啊，0800883355。

0: 你们知道那个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把酒精列成第一类致癌物吗？所以齁，这个酒精跟食道癌、肝癌、大肠直肠癌、乳癌都有因果关系哦，要讲给大家听。好，你好，喂。
1: 喂，一边门，一边门出个在。
0: 搁你门主嘞，门主。
1: 你门主哪里听？
0: 你上好有，哼，伊是鬼哦，伊哪会你听？
1: 伊嘛是，
0: 好啦好啦，
1: 关心你个呀、
0: 啊。哦，好啦好啦好啦，你讲啦。
1: 啊，你报纸上人心头、嗯。
0: 好啊，你爱听这款的台语歌哈。
1: 对哇、啊。
0: 好啊，谢谢你哦，好、
1: 哦。谢谢哦。
0: 哎，没有，再见哦。
1: 好，再见，拜拜
0: 拜拜。哎，有电话来，你好。

0: 对你概念这个是很好的，就这样子啊，你参考一下。好啊，我以上广告我就简单跟你讲十秒，好，因为有帮助啦，你可以试看看啦。
1: 有啦，我最近好久没有看眼科了啊。
0: 哎呦，那很厉害，你说那所以你有吃吗？
1: 我吃了四次了。
0: 啊，叫四次，
1: 四次
0: ，对，好，没问题，就给他吃。
1: 到礼拜六再两次。
0: 好。好，没问题，你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不是因为我的肝不好，我吃鱼油应该还好吧？
0: 没问题的，这个放心哈。你以前没听人家说鱼肝油吗？吃什么补什么？
1: 我身体都会发炎，应该也是。
0: 那这个降发炎，这太好了，你全部都
1: 真的吗？
0: 对，你就一天吃两颗，早上一颗，晚上一颗。啊、
1: 哦！我什么都中，我都觉得我快油尽灯枯了。
0: 不会，你要赶快保养就可以救得回来，真的没骗你，一天两颗就好，好不好？
1: 可是还是眼睛是不是太大，所以还
0: 是
1: 有养猫的关系。
0: 是因为你的水分不足嘛？啊，它这个东西里面 DHA 跟 EPA 就能够帮你补足里面的该有的水分，你就不会那么干了。很简单的道理，
1: 我就觉得
0: 是
1: 有差啦，因为我很久没有看眼科了啦。
0: 有差很好，嘿啊嘿啊，好啊，那恭喜你哦，好、哦，恭喜你，
1: 对对对，哦，点好了哈，
0: 还点好了，刘家荣啊哈，来谢谢，点好了，我待会会播哈、啊，谢谢你，好，拜拜啊，嘿，什么
1: 礼拜六？
0: 嘿，来
1: 礼拜六，
0: 嘿，好，他、啊、什么礼拜六？
1: 礼拜六送啊？
0: 哦，你的意思你现在要订是不是？
1: 礼拜六，
0: 为什么那么小声啊？
1: 因为老公退休在家，哦、他是丙午年。
0: 哎、啊，他在61岁啦，虚岁61啊，对不对？
1: 真的，因为他公司是60嘛，60才三
0: 岁。对对对对对对，好啊，你说鱼我有要几罐，我也小声一点。
1: 两罐，
0: 礼拜六送哦。啊，你有地址了嘛？哈。就这个电话，
1: 他三个礼拜都黏我，说我都不敢打。
0: 知道了，好，没问题，好、哦，交给我，礼拜六到哦，哈、哦，那、啊、你要记得哦，早上收哦，9点以后，哦，
1: 我记得啊，
0: 好，谢谢你，好，拜，好，拜拜，好好好，好，以上那一段算广告，诶、欸，安个个莫惯了，讲嘿，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搞得懂说哈。听友你搞得懂吗？就是我们如果说老婆或老公去市场买鱼回来吃，你不会管他，可是有一些人会管，说你在电台买东西他可能会管他，但是我现在就公开跟大家讲啊，没有问题，你要认定我们微微笑是50年的老招牌老字号，而且完全是合法电台的合法药厂，这样子就对了啊！如果学校的教科书在教小孩子说叫爸爸妈妈不要听电台，不要跟电台买药，我认为他们应该在教科书里面在教孩子说如何分辨地下电台跟假药。但是地下电台他会不会跟你讲我是地下电台？你觉得他有那么笨吗？不会。所以他就不会讲我是地下电台，他如果讲了你自然不会跟他买，那怎么办呢？很简单，我多说几次我是合法电台，我是得金钟奖的主持人，我多说几次那你们就安心了嘛，对不对？这个不是能骗你的。你好 ，Hello，
2: 喂，你好，
0: 嘿，你好，嘿，
2: 一年了呀，
0: 我是啊，你好啊，
2: 嘿，我要爱叫一道那个烤地油，
0: 哦，谢谢你啊，你捌买过无？
2: 八
0: 的啊！你食了安怎？算讲过嘿，
2: 食了都好诶，
0: 就好诶哦、喔。啊你，你
2: 因为我你们这个靠得以外来蒸鱼啊啥吼，拢袂跌来跌去。
0: 啊，你要诶，要高燃点呐、啊，高燃点、
2: 啊，很稳定呐、啊哦。啊，无我足惊呀咧，鱼啊咧，整个里里塌塌。啊，恁这蒸拢
0: 啊，你爸爸请恁请家无？你爸请家？
2: 我唔敢了。
0: 哦，唔敢啊！我给你提来炒菜。
2: 虽然无好啊，哈、啊。啊，我唔敢请家。
0: 好、哦，
2: 我拢食胃药去。
0: 好。安尼无我都无勉强，但是后摆你若有一工雄雄之间，你试看卖下咧
2: 啊！好啊，好啊！
0: 啊，这炒菜拢真香啦哦。
2: 哎，对，
0: 好，谢谢你。
2: 在煮的鸡肉汤啊，哈，
0: 嘿，
2: 如何吃？
0: 哦，鸡肉汤如何吃？我赞。
2: 那麻油鸡，嘿，一种的鸡肉汤都好吃。
0: 哇，
2: 哎，汤啊呢？
0: 感谢你弄啊呢。安尼哦，我你啊接捧场，我就欢喜的，就感谢你。
2: 谢谢。
0: 啊，恁明仔到位好不？
2: 明仔
0: 拜三。方便
2: 好啦，
0: 好啦，
2: 好，可以。
0: 谢谢你啊！你要听什么歌不？来都来了。
2: 无听一首啊，偷偷爱着你。
0: 好好好，谢谢你，迄个是杨宗宪的嘛，哈。偷偷爱着你，哈。哦，谢谢你哦，大姐，谢谢，再见，好，拜拜，
2: 谢谢，
0: 来，谢谢以上广告哦，哈，苦茶油的部分，谢谢你们的给我捧场啊，我就好好做节目哦，这样子算回馈你们，好不好？你好 ，Hello，
3: 老师你好，
0: 哎，不敢当。
3: 刚才那个大姐讲胃痛吃橄榄油很好，我这样每天吃
0: 苦茶油
3: 真的很好，你要跟他讲。
0: 好，他有在听，他有在听，也算广告。
3: 对对对，真的很好啊，我都每天在喝。
0: 你每天喝的啊都不会痛。
3: 哎，对对对，真的很好啊，固定每天吃一条根，我都照你的话。
0: 对对对对对，我自己也是啊，是，谢谢你。哎，要不要点歌？
3: 我已经刚刚点过了。
0: 哦，对对，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好，大家都愿意上来做见证，我很感动呢，谢谢你们啊。苏雅别客气哦，今晚要普渡啊，后天要普渡中元节，哦，啊，你用拜拜完吃平安，啊，你平时家己要吃，你无拜拜，你嘛用家己啊，你听有无吼？0800883355，我们先来听一首《今夜搁在想你》，许富凯的歌声。需要三片，0800883355，0800883355。哇，这个前奏好像鬼乐，不要怕鬼哈，人比鬼还可怕，不要怕鬼，来。

谢谢，感谢今夜搁再想你，我来进广告。咱的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美国进口的综合维他命，一天吃一粒，内底有维他命 A、B 群、维他命 C， 还有 D3。哦 ，D3 是做什么？好像你在晒太阳一样，你较袂伫啊你哦，怕怕。哦，你较袂滴啊！你感觉讲啊，骨质疏松哦，啊，它好像就可以帮助你钙质的吸收，还有锌、钙、铁，还有维他命 E、维他命K， 17种的应用元素，还有镁，镁吃完了对睡眠也很有帮助。我们就一天吃一颗哦，保护体康。觉得会很累的人，较无力的人，哦，你就一天加吃一粒，早顿了吃一粒，规工精神都足好个哦吼。啊，困眠不足的人，拜托你加吃一粒，上无你今日爱互伊过啊。你即马起床啊，讲啊，我都爱上班，我都无力，你困眠不足啊，你常熬夜，来赶紧嘞，保护体康吃一粒，精神给你维持起来吼，营养素哪有够？哦，你主人袂伫啊，你老人静，哦，无头神无关心，你袂伫啊，你感觉讲闲闲舔舔，人就虚的，你也较有元气，好不吼？需要咱的保护体抗，一天食一粒，就有够啊，安尼60粒装，1500块，一个月只要750块，保护体康这个买一个哈，啊，咱的口袋有今天谢谢哈，0918、0922的两个大姐拢给咱买，另外0963呢，好给咱买两罐鱼眼窝油，鱼眼窝油哈，下个礼拜一要开学了，开学之前你买一下鱼眼窝油，让自己的孩子哦，他刚刚讲，你说孩子吃了都真的很好呢，为什么？他需要集中注意力啊，我们有 PS 脑磷脂啊，他需要看黑板，看那个老师在写什么啊。如果他坐得比较中间，坐到比较后面去，他看不到白板写什么，黑板写什么，你赶快给他吃鱼眼窝油啊。像刚才那个大姐她说，我都好干哦，我才吃4次诶，我现在不用看眼科嘞。那你就每天给他吃，早晚各一颗，谢谢你们哦。有需要打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泰素丰容蛋白跟保护体康，赶快卡点位，谢谢干家。

来来来，手牙菜刀对家来，是因为迄个老卡仔因囝娶太太，才叫我这个糊涂的总部师要来办酒菜。香港今日灶卡来，酸醋摕来试看卖，气味阁袂歹。莫怪查某人食醋的时阵才会遐可爱。我的料理是奇奇甲怪怪，有食过的人拢会知，也若无食过的人，请恁试看卖。大生鸭卵来卡破，要煎鸭卵掺面线。鸭卵落顶是皮薄蛋，白人走四线，红人才探头出来看。看看看，这就是腰子炒猪肝，猪肝就要炒好软软，才袂损害到阿婆的嘴齿花。刷落去，这出就是红烧鱼五柳鸡，酸醋加四牛二，才会当治疗病消失。过来，这出龙虾炒韭菜，凡是无够力的红菜，吃了后才唔免搁再惊太太。来哦，今仔日最重要的就是这出美国来的花鸡。这只花鸡毛洗得特别严的，我想讲要甲万几只起来送过去咧，也不过这只花鸡真歹性地，我毛甲踹一支，伊甲我剁一个；踹两支，甲我剁两个。我人气甲伊收面剃嘴皮，也这只美国花鸡实在有影袂晓洗，毛都踹了了咯，也敢多毛到大鸡，害我只甲穿皮皮。我沿路热，伊安尼沿路走，沿路飞，可比世界运动会。讲起来实在真笑亏，这只花鸡煞跋落去臭狗仔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甲抓转来用洗衣机一直洗。奇怪啊，洗半点外真久，气味先洗都洗袂脱。人客客厅坐，等甲强强要发性地，叫我赶紧出花鸡。我就安尼干干脆脆36-72地，快速洗盐火，做好才甲捧出去请人去。迄人客看到是美国花鸡，安尼大家烧钱的，塌塌的规嘴皮。吃了后才知影气味有问题，想讲要吐出来又搁惊歹势啊，只好目睭结起起，大下甲吞落去腹肚底，顺续学了我这个总破西的好手艺，也会晓煮这个美国来的火鸡。

阿阿伯吼，那听我的节目的时阵，唔知有到底听有啦，有那个夫妻一起听的哦、喔。阿阿伯中间，你甲楚外过好梅子，或者梅子甲伊的楚过好我安尼啦，看起来是送来送去，左手换右手。但是可能会用来砍下着几啊百万的税负，甚至、哦、你会出现哦，房子已经不是自己的，但是你房贷却还要继续缴哦。内政部在统计，你知道吗？去年2025年夫妻的赠与建筑物的转移登记是15000多栋，历史新高嘞。平均这10年，大概每年都有13000多栋。哦的夫妻赠与的转移啊，是安怎有这么多夫妻要甲过户给另外一半？上盖重要的是节税啦。哦，我今天跟大家讲，民国76年，我在太平洋房屋是台湾第一家合法的哦，把那个4%的中介费用，买方不用付哦，只有卖方付4%哦。的这个制度在台湾那个时候第一次合法的，就是这个 know-how 太平洋房屋。那以后才会有什么其他的哦，信义啦、永庆啦，那个都是我们后辈。当时还在台湾第一个的时候，我已经进去当了5年的业务，在组长、店长。哎，我太早成功了，21岁就。当那个台中区的总店店长，诶，得在大雅路82/22号，当太阳电台的人可以去看看。现在应该不是太平洋房屋了，换成别的。OK， 所以我有一些这种尝试哦，在我家买房子或卖房子的时候，我用得到。今天我跟大家来聊一下夫妻赠与，好不好？如果你这个屋主已经用过了土地增值税一生一次的自用住宅的优惠，那么未来哦，你若是要来买厝哦，可能会面临20%以上的土地增值税。那么另外一半，如果你的配偶还没有使用过优惠，啊，你就给他试算呢、啊，就先把房子先送给配偶，再由配偶来出售，就符合住宅相关的条件的时候，就可以适用这个10%的一生一次的优惠的税率。所以很多人就会先赠与再出售。就是安内来，而且它有好处，就是夫妻互相赠与财产不计入这个赠与的总额啊，原则上就不用缴赠与税了，哦，就不用缴了。不过不用缴，不代表什么都不用做哦。你赶快需要办理赠与税的申报跟取得国税局的相当证明，才能够办理产权的移转。这个代书会跟你讲，但是。我要给各位提醒哦，夫妻赠与千万不要只想到你会节税省税安尼尔，你要搞清楚的就是哦，不动产完成移转登记以后，所有权就是配偶的咯，不是你的咯。如果几年以后，万一你的婚姻关系改变，并不会因为离婚哦。房子就回到原来赠与的一方，比如说我今天送给了梅子一栋房子，反正我没差这一间嘛，送给你了。改天他惹老子我不爽，我把他给休了，阿贝我离婚了，但是那个房子不会因为离婚了就回到我的名字哦，这个是第一点，你们要搞清楚。第二点，更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就是，房子过户，房贷不会一起过户。哦，假设啦哈，我们假设啦，那你还有一个太太买了一间房子，银行贷款也是太太借的，以后把它赠与给先生，那么房屋所有权是先生的了嘛？但是原来借款的银行的债务人仍然是太太，听懂齁？所以如果没有重新跟银行处理贷款，完成的可能是房子是另一半的，贷款还挂在自己身上，
这一定要有的尝试。还有第三点，这有风险啊，也就是说夫妻赠与哦，不是所有的税都免哦。你也知道哦，夫妻之间赠与土地是可以申请不课征土地增值税，但是这只是把这个税往后延，不代表土增税以后从此就消失了哦。未来未来房地产再卖给第三者的时候，原则上仍然会把夫妻持有期间的土地的涨价的总额纳入计算。所以阿邦屋的部分呢，仍然需要申报赠与的契税哦。啊，契税大概几万啦、啊，没差啦哦。这个税率大概就是房屋的契价的 6% 啦，这个就是契税，你自己试算一下哦。最后一点，你若想要扣阿公阿婆赠与来洗掉房地合一税，这个也行不通哦。财政部有在规定啦。哦，配偶受赠房地以后再出售，那如果房子是另外一半向第三人买来的，计算房地合一税的时候，取得的日期跟成本原则上仍然会追溯到配偶原始取得的时间跟原始取得的成本。所以你们要互相赠与房子，注意一下这个东西。最近也都在讲夫妻赠与嘛的社会话题嘛，就聊一聊好不好？张学友、高慧君，你最珍贵。听歌打电话，需要咱的产品，甲一边鼓励一下吼。0800-883355 0800-883355

好，刚才在讲这个赠与税完了以后，赶快来甲各位啊，讲一个健康的吼。广告时间，咱这个太素丰容蛋白，你只骨力个食哦，你相信我。现在都说肌少肌少哦，肌肉减少啊，你就把它补回来。那那太素丰容蛋白都好，你加料料哦，整个肌肉减少就把它补回来。当然，你可以吃鸡胸肉啊，吃这个茶叶蛋呢、啊。但是那个喝牛奶啊，哦，但是到底有没有效？其实老人家越来越老哦，你吃进去就流失掉，吃进去就流失掉。但是咱丰容蛋白是生物科技做的，一眼把你瘦起来，会让你存起来，会让你的这个肌肉量越来越多哦。啊，你哪安内是不是较有懒？你背楼推较袂低啊？你干嘛抬不上脚啊？你坐落的时阵，你要背起来，你不用用手提的，你才起来起来啊！哦，这个是肌肉量的部分哦，长肌肉。第二个，它背中的氨基酸能让你好睡觉、好入眠，睡觉醒来了以后，整天好像重新活了一样，跟那个囡仔感官，囡仔你甲看哦，不管是红儿啊，是幼儿啊，是种小朋友，哦，伊那永远有电呐、啊，是安怎？因为一充电充就罢，伊那困起了，真正进入好的睡眠。啊，长大了以后慢慢有烦恼，啊，到了以后要成家立业，要还要养家立的烦恼越来越多，你就会发现说啊。困眠那会愈来愈歹，尤其是个老人啊，讲哈，我一天困四点钟、五点钟，甚至困无遮济，啊，要安怎？你让伊困眠，自从食咱的太素了后，足侪阿婶甲咱讲的啊。哦，我本来困四五点钟，即马食恁的太素了后，我困个七八点钟，而且睡眠品质很好。啊，这有什么好处呢？第二天你精神就真的很好，很像小孩子充电就罢嘛。那电池充罢，你困眠啊，后你就是安内嘛。啊，过来男性的雄风，女性的春风，我就点到为止哦，不要讲太多。你们自己想要变有男性的雄风，女性的春风，女生会变得很美，皮肤会很好，端端端的又漂亮又有弹性又白皙，这真的很棒那种感觉。你想要不要用1800块买一下？我靠，卖一万哦！我再三跟你讲，你要去多位，我应该你报啊。迄直销的足多啊，规工去阮家搞我讲，迄干细胞的一万块啊，佮搞我讲俗，啊，我卖1800，唔得用送的，对不？你一万块，你若讲是俗的，啊，我1800都唔是用送的。好啦，跟他聊到这里，大家有广告的需要齁，你干嘛讲我的这个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啊，你要泡多吃这苦茶油啊，不就是鱼圆窝油，马上要开学了，你给孩子吃一个，还是我讲的这保护体康都非常的珍贵，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 0800-883355。

大生意看到玛利亚跟那个杂波的两个人，底下已经是小鸟依人的蛙在他的身躯边，底下在叫停停停，这声停足大声的哦。伊个叫唤声，甲这个叫做雕鸠西边仔的薄荷酒拢已经啊，哦，喘一个啊，啊，洒出来了。乐师甲唱歌的歌手嘛停落来啊，所有的人客嘛拢在惊，你讲哎是拄着龙魔哟？大声的不慌不忙的接下去讲，卖个唱啊，今日营业到此为止，打烊了。这话一出来了后。哦，靠谋生的歌女急得眼泪快掉下来。雄雄之间，你来问，哦，拍开对入来是大声入来的顾家堂甲袁三宝嘛拢入来啊。因两个人挑工甲帽啊安怎压得低低的，一起惊去大声拎出来啦。全酒吧的人客没有人搞得懂清楚大声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膏药。现在被公然周记的酒吧的营业，而当事人玛利亚倒倒啊，站起来，惊紧这个大声，伊提出伊的手帕、手绢，仙哥，男儿有泪不轻弹，你擦一下目屎吧。嘿，大声的把好公啊，呢，真正就把他的手绢打掉，说哈，笑亏，哼，我大声。可能会为了你一个查某你啊流目屎吗？这玛利亚已经要激到迄大声来生气，单刀直入说：“你是不是在吃醋啊？哈，我吃什么醋？我有什么醋通我吃？既然不是吃醋，啊，那你就好办啊！这是酒吧，这是公众场所，无理由让你话停就停啊！哈哈，了后。”哦，这玛利亚伊来不爱插着大声，就对着乐师讲：“恁继续表演吼，其他的代志唔免管。”这里边啊的经理要会记得玛利亚知影伊来头不小，所以啊叫着乐师照伊的话讲，所以夜来香的音乐声再度响起大声啊，讲停，我讲停，不准搁唱。啊，玛利亚嘛讲继续唱，无要紧，卖关系的青阿长，恁娘较好，这两个人各执己见呢。迄大声是伫遐咧派呢，啊，玛利亚是坚持继续走呢，啊，乐师要安怎硬去啊？唔知该先听什么人的话啊？经理啊，一味的讨好玛利亚的讲，来，我走一刻啊，无要紧，玛利亚小姐伫遮，好难哭。这个时阵，玛利亚讲：“卖去走这曲啊啦，来走一挂西洋人上界流行的灵魂歌曲啦。找爱的是谁？来 ，music 哦 ，music 就是音乐声，一响啊。讲我来客串一首吧。伊即摆惊等于座位哦，拉着马光明的手就讲：来坐在前面听我唱歌。”迄大声是醋桶真正变鬼的，讲停，卖叮当，讲了了后，对伊的腰内底底刀都甲挑出来，伊啊朝桌面插下去，讲恁绝对不准搁再演奏任何的曲。大声，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你家己明白？哦，两个人是真正的冤家，就是搭嘴过。大声不再理会伊，偷偷啊惊到迄个地无爱的人客，嘿哦。人客看到大声行，愈行愈近啊！摘下帽子说：“哎，真失礼吼，我唔知啊，你甲这位姑娘是虾米关系啦？”讲大声无等伊讲了了后，出来甲伊哈撒开，迄个人就讲：“安尼恁的代志我唔爱插手，我来走，我来走总会使啊吧？”各位好朋友，走了后咧，明仔继续讲予你听，走会成无？走袂成无，走会开卡无，还是会烧台烧散，还是会拍起来。明仔再过来讲，咱先来听刘嘉莹的新曲盘，0800883355，需要产品，欢迎你甲敲电话哦。

新客盘哈，来，我刚进个各位做一个广告的时间。那呢，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啊，在厨房、浴室、马桶、浴缸、排油烟机、瓦斯炉，还有后天要来普渡，咱呢在社区里面哈，那先哦清清气气啊，铺到烧金了后哈，用这个地砖呐、啊，你可以用咱的全多洗啊，啊撒一点点，刮点清水啊，地板刷一刷，恢复干净。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无毒无色无味，没有污染，没有公害，一桶5000 CC， 1300元，买两桶，搁加上你几桶哦哈，啊那用完啦、啊，还是要补回，还是要做洗衣精的，要洗金头。头皮单要洗来衫裤的，要洗咱的衫裤的，就好用的0800883355。最后咱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元都可以打电话哦哈。啊，咱的鱼眼窝油要开学了，赶快也来补货一下哈，补回一下。谢谢感谢0800883355，谢谢台北迪化街的哦郭妈妈，过感恩助文能管鱼眼窝油0800883355。以上广告打电话了。

0: 下节目了以后，欢迎你继续打电话0800883355。
1: 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8月2日，礼拜三，咱中台湾是多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2度。旧历7月14日，今日不适合长途出行买车。头头新闻讲的是一个统计数字啊，针对咱台湾人，这长退休平均的寿命80多岁，这是内政部和你长所公布的114年一个简易的寿命表。咱台湾人的平均寿命是81.27，81岁。好，当然男性跟女性不同款，一般的女性跟长退休较侪哈，其中的女性来到84.75，84岁，要活85岁。啊，那是男性朋友呢，是77.93，差不多是78岁啦。啊，就是讲女性平均要活85岁。好，啊，那是即个男性朋友呢，是差不多78岁啊，那是。哦，啊，这两家113年来讲，佫增加了退休，哦，增加差不多是半年啊，你先好。好啦，所以呢，以区域来讲呢，大家也知影，那你住在都市啊，都市呢，哦，大病遐尼多，是不是啊？哦，所以赶紧的看下医生啦，治疗这些病症啦，或者是讲紧急的代志呢，红啦，赶紧上病呢，总是靠机会将身体呢过较久嘛。啊，较长岁寿嘛，哦，所以台北市的平均寿命是83.98，要到84岁。相对的啊，增加所在看一下医生就真麻烦呐。啊，要忍耐一下好啦，还是安怎呢？先吼，像台东的平均的寿命呢，无到80岁，干那76.49。哦，所以呢，安尼是台北人甲台东人呢。平均的寿命差不多呢，差不多7-8岁呢，所以哈，专家就来讲，伊讲这都是一个无公平，健康的无公平啊，那是哈。好啦，所以呢，以内政部的说明哈，这寿命表呢，买单讲是咱台湾人伊的寿命，包括往生和经过呢一个趋势啦。买单讲是来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福利的福祉啦。未来人口的预测啦，或者是这个国家的竞争力，这拢是会当来做参考。哦，当然，哈，一定是会当做参考哈。所以呢，安尼是长所公布的平均的寿命81.27，那是甲联合国2025年的资料来比较，咱台湾的无论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咱的平均寿命。拢比全世界平均寿命呢，也搁较长退休。台湾人是长退休的，过去咱拢讲啊，日本人长退休对不对？对。好、哦、啊，台湾人嘛是长退休。哦，那平均起来吼，台湾的女性比全世界平均的寿命加差不多8-9岁呢，8-9年。查甫嘛加超7年。哦，所以雷政博士安尼讲，伊讲啊，前几年。一个新冠肺炎，哦，迄阵啊，当然造成真侪人身体安怎啦，甚至亡生嘛。哦，但是过去嘛，过去了，台湾人死亡的人数已经连续3年一直减少，哦，这是好消息。啊，114年亡生的人数是19.9万人，

哈，114年，就是2025年，就是去年。啊，咱台湾人平均的寿命已经恢复到呢新冠疫情进前啊，系迄个水准安尼是哈。当然，伊即马呢主要是做一寡分析啦，分析讲多一区啦，多一个所在啦，为什么这差别安尼是？用六大都市、台北市平均寿命83.98，等于84岁嘛。哦啊，台北人身体拢较健康，干物呀？啊，应该是讲看病各方面。啊嘛不止迄个方便性，好、啊，咱先讲排名好啦，好，第一名台北市，83.98，然后新北市81.50，然后台中市81.05，刷到则是桃园、台南、甲高雄，好、啊，安尼排落去就对哈。但是啊，有一个所在唔是咧大都市哦，但是平均的寿命嘛排咧真头前。啊，是新德市，新德市呢是82.13，干那输台北尔呢？哦啊，台东呢当然，这个平均寿命是76岁，花莲呢是77岁，啊，等于讲迄个医疗资源呐、交通呐、这种的造成呢，寿命影响安尼是呢哈。所以咱啊分析嘛，女性来讲呢，平均84.75。哦，按下呢，台北的女性是更加长的时候用行啊。台北市的女性呢，来到86.74呢，比到87岁呢。哦，新德市呢，85.20呢，比到86岁呢，安尼是哈、哦。当然啦、啊，较无遐尼长的时候，像台东啦、啊，这花莲也是安尼是，这是无唔对哈、哦。所以呢，这整个来讲，也要做一寡这方面的比较。用咱台湾来讲。北部人呢，敢那比南部人呢较长岁数。哦，住咧西半部的比东部地区呢，也敢那较长岁数。哦，所以呢，咱这边呢有一寡呢医学专家做分析嘛，哈。因为咱台湾就是安怎呢，都市增加，健康不平等呢。这情形啊，其实大家也真清楚。伊讲啊，主要几个原因，头一点，医学、病，哦，这医疗的这可进性真方便。哦，附近，阮家附近就病院就诊所啊，真方便，赶紧来看一下医生，摕只药啊，啊，唔通去拖去，啊，病拖就严重嘛。哦，伊讲北部也好，也是讲啊，咱这西半部，你看医学中心遐尼多啦。哦，咱讲一较紧急的，伊讲譬如讲，吼、哦，心脏突然间安怎，啊是人一脚一手突然间安怎，这是要当前赶紧救。迄、那个抢时间的呀、啊，哦，你都市真方便呐、啊，红啦、啊、红啦、啊，马上就到位啊，下注咯，哦，赶紧处理，救回来啊！但是你若增加所在呢，哦，都无讲起啊，是不是啊？吼、哦，这当然是啦、啊，吼、哦，用其他的原因，比如讲经济条件啦、啊，是不是？包括交通啊，包括呢公共基础建设的方便性啊，包括各一点，哦，针对你健康方面，你本身的一个势能是啥物？对身体啊，较了解；对健康啊，较了解；对家己身体有问题啊，嘛较了解哦。哦，真的哦，哦，所以讲视病是啊，你是不是知影讲你这有病啊？你是不是应该看医生啊？这真要紧呢。哎呀，我最近啊拢困袂起呢，是不是啊？哦，安尼，心脏的菜呢？啊，进来看一下医生。这真要紧啊！哦，啊，不是讲忍耐啦、拖沙啦，啊这。就出事了，过来就是说，在都市的人，好像对自己的健康也较关心，这也是一点，另外一点他分析的就是说，过来就是说，工作啦，做到要死啊，老到这样子啊，职业伤害啊，这也有关系，当然这都是关系之一。好啦，咱今天讲到地方啦，讲到另外一个，地方的不同，钱。啊，真安尼啊！啊，因为呢，即嘛，明年的通条款，政府收真侪税金，这税金呢啊，当然要发落去。好、哦，所以财政部的国库署公布了地方政府明年，咱中央呢发落来钱。啊，你也知影，咱中央啊，哦，即嘛税收呢收够侪，啊，收甲讲来啊，一人发10万块，是不是安尼哈？啊，所以呢，即嘛地方。当然嘛，希望讲你加好一寡，我呢正正

人口啊，无够开啊。好，所以即马咧中央发落去的钱，啊，因为呢税收的预算是有增加无唔对，所以地方咧当得到的这统筹款呢，嘛增加来到9336亿。哇，新冠的记录哈，以台北市甲新北市来讲呢，拢会当分到超过1000亿以上。好，以台北市1214亿，哦，新北是1075亿。哦，啊，当然对新北市来讲较吃亏啊，新北市人较多啊。啊，结果呢，分到的阁无台北市较多。啊，心内呢，当然特别每一年哈，拢会加油加油淡薄啊那些。好啦，所以新北市因为人口多嘛。你若以人口平均来赔呢，新北市一个才26600块尔呢。哦，啊，所以那六大都市哦，包括像咱台中、台南、高雄哦，那以每一人一旦分配掉的呢，新北市是排在上尾流呢。这是安尼吼，我来行政院会顶礼拜透过到一个综艺证，好，其中扣税收入来到3250亿嘛。啊，就是讲。甲今年啊，即嘛未来诶，即个预收甲今年预算呢，增加了1400多亿。哦，所以连带大家拢当基本一寡呢，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即、这个佫牵涉到年底啊，年底佫选举啦，种种的代志哈。所以呢，会当得到偌侪钱，嘛是大家非常注目的。过来呢，大家了解伊这配钱落来哈，中央统筹款分作普通。通诶，即个通筹款，包括特别的通筹款两种哦，两种哦，好、哦、啊，所以呢，这啊，明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好、哦、相关的税收的推估了哈，明年度通筹款的规模达到9725亿嘛哈、哦，比今年的8841亿增加了800多亿啊。成长10%以上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中央对地方的补助。除了讲统筹分配税款以外，佫包括了租界总处的一般补助款，包括计划型的补助款。哦，虽然安尼是明年都合起来啦，对地方呢落来钱会超过一条，来到1300亿安尼是啊。当然上最嘛是台北啦，台北上最啊。咱讲啊，台中大都市、台中市来讲，会当分配偌济？824亿，比桃园、比台南较侪安尼是哈。只是讲，那以讲啊大都市来讲，台中的人口呢，起码是排全台湾第二，噶唔是呢？是不是啊？为什么台北市比人家侪，啊新北市比人家侪，啊高雄也比人家侪？哦，这可能呢，大家觉得先画一下，哦，争取嘛，争取安尼是哈。好啦，所以确实讲。那以七月份的户籍来讲啊，平均每一人配金额，全国平均呢，照理讲应该当分配到平均起来了哈，40000多块。咱头多少讲啊，新北市20000多块尔。啊，所以这呢啊，当然造成对地方啊，对地方呢有钱也当建设吧。啊，钱啊无够呢，免得建设呢，好、哦，这也是啊，地方呢去清楚了哈。过来来讲啊，哇，这洪灾啊，落这雨水啊，那些哈，真的是有一点点严重哈。不过咱先讲什么，先讲刷落来，刷落来，不是讲落大雨，哦，这两天落这大雨，不是洪灾雨呢，啊，但是嘛，造成真大真大的一个损害，啊，尤其咧南台湾、花莲等等哈，造成一个人亡身。失联呢有4位，哦，受伤的40位安尼是哈，所以这当讲这两天啊，这大雨嘛造成讲啊无风台，咧停班停课，哦啊真正无输风台的影响，淹水淹甲安尼是啊，哦甚至这天坑阁出现，咧南部呀，全台湾呢即卖知影数字啦，无定啊个马上变啊嘛不一定哈，就是讲一直统计到站，往生的9位。哦，失联的4位，哦，严重淹水的所在超过600位，600个所在。哦，咧台南街将近300年历史的，这是固定的古迹大东门南边的崩起。啊，花莲呢异常变道，哦，大水呢冲起，万里溪顶面是淹色湖哦。
哦，美尼克堰塞湖水啊，你想？啊，即嘛是还好，敢那是还好哈啊，所以爱真注意。但是咱们特别提醒的是，礼拜三可能天气还好，当然可能也是落雨了哈。啊，有所在可能天气会较好一寡。礼拜四、礼拜五呢？啊，这个风台沙德目前是强烈风台。专家是咧讲啦，我来咱台湾的时候，应该比做中度的啊，哈，唔是强烈啊。哦，不过总是真强吧，啊，特别注意哈。啊，即嘛是高雄、台南、屏东这三天呢，连续雨水落来，哦，将近呢1000毫米。啊，伊嘛做一统计哦，前五名，屏东新马家这站呢有982毫米，哦，这不得了啊！高雄呢，高雄站呢935毫米，台南呢仁德这站呢。因咱有迄个监测站嘛，哈，是872毫米，花莲水源一站500多毫米，台东呢达人林场嘛500多毫米，短短时间，这个雨水量是消透未去啦，消透未去哈。花莲站呢累积个雨水量嘛超过400呢，哦，溪水涨起来嘛，哦，所以真侪意外，也呢是嘛登山的呢。哦，一个咧玉里家，哦，一个登山队，登山队呢有一位女性的山友，哦，来登山，溪水甲冲去，溪水甲冲去，哈、哦，啊，为报冲固然溪，溪水冲毁，就异常变道，这嘛是有一个啊、保全阿姨姓黄，伊要去上班的路中呢，嘛是有这大水呢加进。安尼是吼，所以有一挂即马爱咧找啊，屏东的万丹乡家一对翁阿婆老大人哦，哦，张下坡桥都歹，哦，你这堤防道路家嘛是溪水冲的，啊，伊就跋倒去啊，哦，啊阿妈还好，阿妈大手啊摸掉的，啊阿公呢阿公啊大水冲去啊，所以即马呢有几下个啊，咱阿公呢赶紧呢。啊！咧造车当中，安尼是哈，真大个问题啦哈。咱下面呢，各种遮个啊，甲大家做一整理，甲大家做一寡较详细报告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年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肥甲硬要稳嘞，啊，我食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坐了即马袂酸啊嘞。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当骨吼，去炖一个怎啊不起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食，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嘞。
2: 食恁个三椒钙好吼，鸡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用
4: 对
1: 说吼，三
4: 招解
1: 好，用
4: 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才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哎，阿亮大哥，甲你请问。
0: 哎，请讲。
5: 哎，我吼食你的产品食多年啊。
0: 是，谢谢。
5: 啊吼，哎，今麦阁有咧食诶。零果精哈，
0: 是
5: 有影有效啦。伊个医生讲我哈，
0: 系
5: 有个心脏退化，
0: 是。
5: 因為我食高血压，伊我食二十年啦。
0: 哦，是。
5: 阿黑哈，我今嘛要甲你问讲，
0: 是。
5: 虽然产品真好啦，但是就是讲人嘛是就是会一直老去嘛。
0: 嗯，是。
5: 啊，我今嘛哈，这脚骨哈，食。二十年前车祸啊，当到今蛮好，今年算上艰苦啦。
0: 是。
5: 干那哎，迄脚啦，规身躯改成一直退化去安尼啦。
0: 是，会啦，筋骨拢会退化，
5: 啊、
0: 嗯。
5: 嘿，啊，我就早起时食，早暗食，两粒的迄。
0: 三椒。
5: 三椒啊，搁瓦骨啦。
0: 啊对。
5: 早暗。啊吼！即马行路一直翘骨皮呢，一直无力气呢。
0: 你也有年纪啊，过去阁捌受伤吼，你爱三顿食。
5: 我七十五岁啊啦。
0: 三顿食好吗？
5: 三顿吼。
0: 一定爱三顿食，才有够迄个量吼。
5: 才有够力吼。
0: 对，才有够迄个量，爱照起工食。你为明仔载开始拢三顿食。
5: 哦，我好。
0: 啊，同款嘞，行路晒日头好吗？
5: 袂当去晒日头。
0: 你即马三顿食三椒，三顿食瓦骨拢真好哈。啊，你就是透早还是黄昏时啊？你就是日头爱晒一下，好吗？你会记得？
5: 啊，
0: 你就是照我讲。
5: 三医生拢安尼甲我讲，是这样。你啦哈，爱高血压啦哈，爱安眠药的，拢讲一句。
0: 啊，你若要筋骨用，你都要听我讲的。你是啊，窗啊门拍开，安尼就晒个掉啊，好吗？
5: 哦，安尼哈。
0: 会记得哦哈。
5: 哦，啊，就是迄三
0: 椒
5: 改食，
0: 安尼
5: 六
0: 食
5: 六粒。
0: 对对对，三椒三顿食，瓦骨三顿食，六粒，哈、
5: 哦。哦，安尼一直翘骨，一直压落，啊，一直无力，安尼
0: 呢。你若歪晒日头，你会更加害哦。
5: 好，
0: 叫哈。
5: 好，
0: 拜拜，
5: 谢谢，
0: 拜拜。喂，你好，我阿亮啊。
6: 阿亮你好。
0: 嗨。
6: 我讲你个，我甲你讲九千块啦吼。
0: 是。
6: 啊，送的还送的，无算几罐。
0: 哦。
6: 一组千五，伊讲是。
0: 就是两阿加半阿，一个大组三千块，三组是九千块对啊，甲你还落啊吼。
6: 一盒千五啦吼。
0: 一个一阿千五，啊！一大组内都有两阿半，安尼是三千块。
6: 哦，
0: 有送你拢加送。
6: 三千块，一半阿送的就对啦。
0: 对哈。
6: 哦，
0: 安尼了解哈。
6: 我知啦，
0: 啊，你订三组。
6: 安尼，九千块食一个月较低。
0: 哦，你这个一个大组230粒，啊，你三大组呢是690粒，吼。啊，你一天食6粒，你会食百几工的啊？
6: 即嘛，即有上日食
0: 百几工哦。对，你即嘛买三组嘛，三组9000块，会当食百外工的哦，哈。
6: 哦，哎、啊。吃三顿能吃遐久嘞哦、喔，
0: 嘿，三顿吃一顿吃两粒，你较少去工吃哦、喔、哈。
6: 哦啊，安尼，
0: 收着啊未？
6: 还未嘞啦，
0: 未哦，
6: 还未收着嘞
0: 啊。会甲你夹起，会甲你夹起。
6: 哎呀，无咧管啦。
0: 啊好 ，OK。
6: 哎呀，无咧管，我是咧甲问讲咧、嗯，你拢装好就对啦，意思讲两盒内底加半盒送就对啦吼。
0: 对，安尼3000块，啊你叫三组嘛，所以9000块安尼是哈。
6: 哦，安尼9000块，拢总送偌济啊？
0: 嗯，哦，内底就是送50粒，搁送50粒，搁送50粒，安尼三大组拢总送150粒的啊。
6: 哦，送150粒的啊。
0: 哎，真有价哈。
6: 哦，
0: 这安尼你买大组真有价啦。
6: 哦，我送迄
0: 个机器啦，会甲你发落去哦，哈，已经甲你摆单，甲你寄哦，哈。
6: 哦，好啦。
0: 好，拜拜。
6: 啊，你寄又叫好无？
0: 嘿，无，伊寄乌鸟诶，哈。
6: 哦，拢寄乌鸟呢。
0: 寄乌鸟诶，哈。
6: 哦，好啦，
0: 拜拜。啊。啊，讲到这个寄系送系哈，嘛，甲咱的药房啊报告一下啊，因为高阳呢，咱公司的高阳啊，高阳呢，落大雨，部分拢啊嘛无上班啦，是不是哈？所以有可能你公司应该寄予你的会较慢一两天安尼先哈。啊，咱的听众朋友注文呢，应该嘛是一两天来啦，哈、啊，应该就会收到。啊，咱的寄送呢唔免运金哦。哦，唔免运金哈、啊，你注文偌济就是偌济的计数，每个甲你收运金。好、哦，那要给你收黄金嘛，你就唔对哦。吼、哦，啊，咱一般呢拢是乌鸟的，给你送到厝来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台湾一位啊，讲是主持人呐、啊，讲是演员呐、啊，哈、哦，就是台湾的一位小姐啦，讲主持人呐、啊，啊，去日本奈良啊，伊讲啊，伊信的这宗教哈、啊，就是讲有一个感动，哦，感动了讲破油，然后祈祷。当然，咱是较听无啦，哈，这是一位蔡小姐，一个蔡宜珍，大家拢叫伊五雄啊，五雄五家贤，哈，伊能力五雄啊，你哈，那今年四月去日本，啊，去奈良的时候呢，啊，咧游书寺，游书寺来对呢，有日本的国宝，哦，一粒石头，哈，啊，佛祖啊，哈，等于这个佛祖的卡啦，哈。佛祖石，伊咧顶面咧敢破油，敢破油了呢？当然油咧顶面卡掉的嘛。哦，所以差不多一两公分的污渍咧遐。结果伊这个月二十二啊，一个呢啊去日本，当场两个抓起来呢。哦，啊专案呢就是讲你违反了日本的文化财的保护法，安尼甲办呐，甲办哈。啊，结果呢，这位蔡小姐经济人。啊！伊就历史发表了一个道歉啦，啊，不应该的事，的事吼。但是讲啊，目前这事件，咧日本当地呢，就照人的法律咧个调查嘛。啊，现阶段咧，经济里嘛无啊多甲这位啊，这个蔡小姐来联络着呢。哦、啊，强调就是讲，你尊重日本当地调查的程序，嘛希望各界呢。给他空间啦、啊、齁假如说有进一步的资料会够进一步来做一个说明。好、咱先来讲这个过程。这日本媒体也在报啊。齁、这位啊五雄小姐蔡小姐四个车立来到奈良日本奈良的一个药师寺一个庙寺。齁、庙寺来这参拜。齁、这是好事情啊。对不对啊你参拜你为什么出国都会炸到油呢好、哦，而且庙寺内都有日本的国宝，哎，佛祖，哦，佛祖的卡佛祖石啊，安尼，哦，伊个佛祖石呢，伊讲破这种啊，敢那甘油的物件，啊，造成对人的迄个损害嘛，是不是啊？吼，啊，但是伊是安尼讲，伊讲，因为我对一个物件，我呐非常的感动的时候呢，我就会破油，啊，甲破油，啊，我会祈祷，啊，我就是看到这粒石头，哦。佛祖的卡、哦、佛祖石安尼先哈，感觉非常的感动，哦、所以我就对伊破油，表示出门拢炸油的呢，是不是啊？伊讲嘛不知咧这个所在呢，我嘛去别个所在，好、哦、类似安尼先，我要祈祷时，我嘛安尼个破油就丢了哈，意思讲唔是干那只按伊安尼做了，啊后来伊是比阿强更加强嘛。啊、所以引起大家一个注意的是，好，好啦，所以呢，教育这讲法就是讲，伊信用，伊信用啊，信用呢，哦，这网络你知，网络大家就开始哦，个调查咯，伊是信用什么系啦呢？哦，啊，有讲到的就是讲，啊，基督教的这个新教，而且独立的教会，叫做新生命小组教会，啊，行的是这种啊，灵恩派。跟小组教会路线，这当然我们是说该了解了哈。好啦，所以他就是说，部分呢，信这种教的教友呢，就是他基督他会怎样呢？用到这种橄榄油啦，网络是这样写，橄榄油，他这里面的成分是橄榄油啦。这就是说，我感动，我这样先来基督，我要替呢，破病的人来祈福，是说要给什么人祝福。啊，所以我安尼先来祈求就对了哈。所以伊到底是不是信这个教嘛？唔知迄种，起码拢大家哦，即讲即讲的安尼先哈。啊，本身这蔡小姐，伊是华冈艺校毕业的。啊，后来呢，就是咧电视节目啊，我猜，好等等安尼先啊，有咧表演就对了哈、啊。然后后来嘛，一挂电视剧，啊，个咩啊呢？啊个主持啊，什么爱玩客啦，哦，甚至呢。够摕到咱金钟奖的儿童少年节目主持人奖，所以人讲伊是主持人，可能是即个艺术安尼是哈。好啦，后来呢，知影讲哦，当初时呢，带伊出道的是吴宗宪，好，吴宗宪啊，记者就去问吴宗宪啦嘛，哈，吴宗宪是安尼讲啦哈，伊讲啊，家在呢，家在这位蔡小姐是咧日本讲破油呢，
万一伊那是咧新加坡咁破油呢？伊讲伊那咧新加坡咁破油，叫新加坡掠起了伊就害啊！你是水果牛也无唔对。那新加坡针对这是个咧扩腾起来用术的哦，你卡真系开会哦，用加载。卡在那些日本，哦，当然这是个口水了哈。无论去个倒位，拢袂当安尼是。何况那是人迄种是对因的文化，哈、哦，有这个历史意义啊，咁是呢哈。好啦，千万唔能做种代志哈。过来来讲个台南爆炸的代志啊，啊，今晚呢烧啊，晒啦。在台南安南区街，哦，本来是所有的空地啊啦，结果呢蹲一挂物件，废五金。哦，是煤铝合金的一个废料啊，嘛废油等等啊，是要烧起来嘛，烧起来了爆炸嘛，哦，造成15人的受伤，包括消防队员哦，包括老百姓，15人的受伤，在户民厝呢火烧，57户呢受损，你看有严重无？所以呢，二三下晡呢啊，就具体啊抓人啊，包括这李长。电讯，包括呢当中一个介绍的姓杨的，包括一个姓姜的，哦，这三个团购员，哦啊，拢嘛，你杀我，我杀你啊！你讲我，我讲你，安尼先啦，互相推诿责任，拢免讲，哦，通通安怎收下去？无、哦、啊，但后边面一个主嫌犯呢，叫做王义凯，这个才是后边啦，哈、啊，一个主嫌犯哈，但是伊六月底啊，啊，伊就坐飞轮机啊，绕跑啊。啊，去越南，啊，所以这个现在目前是甲通缉，啊，现在就调查嘛，提供空地下来囤物件的是什么人呢？是当地里长李祥烈里长，哈、啊，这位镇里长，啊，介绍使用这个土地，就这个姓杨的，这看狗的啦，啊，而且姓姜的，一个什么角色？一书记啦，一书记，啊，所以呢，现在你讲我讲你。啊！你讲我讲你啊，即卖呢，通通哦，通通压起来呢，是哈，了解是安尼哈。即、这个姜呢，就是杨的去找他来。哦，啊，你负责安怎呢？再问啊，再问啊，杨的呢？讲是啊，迄、那个王义凯委托伊将物件放个只，但是杨的伊无负责开车再问安尼是，是委托即个姜的联络其他的司机。啊，到店开黑车，再来吃，就那蹲下吃。啊，今年八月初，伊就开车来啊嘛。啊，其实呢，其实迄个时候，就有人翕相，将车牌号码翕落来啊。你这怪怪敢买，人就甲你翕啊嘛。因为即马甲以前无同，以前要翕相，那有翕相机，啊，即马手机啊，大家嘛手机啊，一个虾米都给翕起来嘛。哦，啊，这个受托管理这空地啊，这里长啊，伊进前先来讲，伊讲我这空地啊吼是互人停车的啦，表示不知情，啊，不知情才奇怪的哈，伊讲讲呢，检察官无咧个信啦。

另外今日嘛有这个网络，网络甲你讲感情，然后呢叫你甲斗三工，然后是毒品，我爱注意呢哈。不过呢被骗呢啊，这两个查甫人啊哈，还好，拢是不起诉，因为真正不知情。这代志是德联呢，静安会啊，这分会长叫做黄顺阳，伊就是跨国啊，要运送毒品，爱利用什么呢？利用呢网络呢，你也看不到伊啊啦，你敢看到相片啦？啊，水果泥丸啦，安尼是哈啊，所以呢是查甫囝是水果泥丸哦，甲两个查甫人呢咧谈恋爱。一个26岁阿兵哥，啊，姓曾；一个46岁林先生，伊是做领气。啊，好啦，啊，对方呢，水果娘啊，甲恁咧网络呢，咧点么看呐？哦，啊，拜托两个人呢，该代修一下。啊，代修什么呢？啊，眠床啦，床垫。但是伊个床垫内部是乌空的哦。哦，是藏着20公斤的大麻花呢。哦，这代志大条啊！但是这两个人呢，比拜托，阿尼斯替伊咧做这做那。不过今嘛呢，因为真痴情尔啦，啊不知情啦，哦，所以今嘛是以不起诉来个处分。啊，运毒集团的今年四月将24包迄种砍索的大麻花啊，放喺眠床的内面啊，四顶眠床。为加拿大哦，再运来台湾啊，为着要看安怎的相片呢，唔能用抓到嘛，所以找到这阿兵哥，包括这个做领气的这位林上阿囝啊的水果娘啊，啊，跟你砍嘛，啊，谈情说爱，谈情说爱啊，我在当中呢，这位水果娘啊，拜托这两个斗三工，并无讲啊，要给因偌济钱，加在无甲对方提钱哦。哦啊，这个水果牛啊，当然水果牛啊，无影是果牛啊啦，嘛是查甫的哈，囝啊是果牛啊，甲这两个谈恋爱啦哈。后来伊讲啊，伊人咧国外啊，请求这两个啊，斗三工给我代收一个啦，啊才坑你啊一个安尼先哈。后来啊就开始要咯物件来啊，再温先上个度，哦，水车场，然后个交为这冷气的就位啊，冷气的再个载咧，这物件再去设置。哦，啊，就是讲就嘛是停车场，啊，运毒集团呢，啊，才派人，哦，当中一这运毒的嘛，监视这规定哦，哦，然后咱弄个那个地啊嘛，后来呢，伊将这物件呢，再为一个汽车旅馆，哦，因内部的一个姓外出现啦，啊，要来拆这个，这个床垫啊，这个时候咱就抓人啊嘛。就抓人啊！只是讲到尾啊，吼尾啊，就是讲规个咧办的时候呢，才发觉就讲，原来甲这两个谈恋爱，对方嘛是一个查甫的，吼、哦、啊！但是其实真离谱呢，谈恋爱当中，其中一个呢已经有女朋友，哦，然后甲女朋友讲要甲伊分手，吼、哦，你看离谱无讲啊？但是这规定啊，因真正不知情，完全不知情，所以是不起诉处分啊。

0: 得利灵果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 ，no no 用起底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多行呢，三日不够时，那去北塞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温嘛，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2: 香菇精，啊，稍微地方安尼食，不然食你就胃酸啊，而且浓味啊，都肥。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让免食药啊，困未起吼，饮食你稳，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这活动就到月底哦，哦，剩无一礼拜哦，哦，所以你未购买也未买啊，赶紧甲药房注文哈、啊。当然接到真侪电话，就是讲我九月才要提啦，啊，或者是讲啊，我就是要等这重阳节，咱外国大组来时要到店提啦哈，拢无要紧。啊，你只要咧月底进前甲药房遐呢，先甲伊交代吩咐登记一下。啊，即摆药房拢有电脑嘛？哦，伊就甲你拍入去电脑内面，啊、哦，然后呢，咱呢外国重阳进前啊，告伊啊，伊就甲你联络，哦，是讲啊，我后个月月初才要提嘛，无要紧，就是讲，伊会当咧月底进前，将订单呢啊，拍入去阮公司的电脑，安尼先呢，安咱就啊，有这个咱的产品通好提就没有问题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先来报告这个洪台啊，沙德，沙德呢，这两天，今两天啊，下骹呢较大的风雨，咱也咪讲哈，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3: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甲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先来提醒啊，刷到要外来红台叫做呢沙尔德啊，这沙德尔啦，这沙德尔呢来外来顺。可能是中度的风台而已，现在是强烈的台风、哦、中央气象局预报就是沙德尔礼拜四礼拜五呢、影响台湾是上界剧烈、哦、但是它的强度可能降作是中度台风、啊、敢会登陆、哦、用登陆的机会是比较偏低啦、啊、有可能在明天礼拜三呢就发布了海上的风台警报，比如讲你上午、啊、海上风台警报，啊，你下午呢啊，就落地风台警报，哈、啊，即嘛是预测，有可能是安尼先，哦，但是登陆台湾本岛几率唔是讲非常之高，啊，即嘛即个沙德尔伊转向到西南西边的方向啦，所以礼拜四、礼拜五是统计到伊呢，咱台湾的北边，啊，北边的海面。哦、所以明天上午可能发布是海警，下午可能是陆上台风警报，这样是、哦、提醒大家啦、啊、这风台的情形、哦啊、你说、啊、像这两天这雨水 啊这么高、哦、大家其实也很注意我们农业的损失有没有、哦、说台南的西瓜呢、损失也很大、哦、有一些地区呢损失现在是以天然灾害来做处理嘛，啊，包括天灾现金的救助啦、地利贷款啦，哦，农业部早唔讲诶，嘉义县、嘉义市、台南、高雄、屏东，哦，拢是这个范围安尼是哈、哦。不过另外一点较注意的就是万里溪，迄顶面的堰塞湖啊，堰塞湖水有落来哦，哦，水位呢下降4公尺外。好、哦，4公尺挂，好、哦，所以即马下面落来只，嘛阿个是红色的境界哈、哦。另外，咱来讲一个咱台湾人的身体报告。伊讲有将近一半咱台湾人啊，啊，针对到 ALDH2， 这是一个酒精代谢基因，哦，台湾人的一个特色啦。哦、你看真侪台湾人啊，饮酒了，哇，面都红嘛，哦，咱就讲哇，你也肝真好。哦，你饮酒就红，你的肝真好，马上代谢出去。可能不是安尼哦。哦，用饮酒以后呢，面红，啊、哦，心脏就开始乒乓菜，这叫做酒精不耐症。酒精不耐症。哦，咱捌听过呢，啊、这安怎呢？牛奶不耐症，饮牛奶就漏塞有无？啊、哦，迄就是你无法度呢，啊、去处理嘛。啊，牛奶饮落身体无法度处理，无法代谢。

啊，当然当卖啉上好啦。啊，但是卖啉卖超过两单位安尼哈，所以呢，两单位听无啊。啊，卫生福利部是安尼讲，伊讲一个酒精单位啊，相当是十公克纯的酒精安尼。啊，那两单位就是二十公克咯。哦，用卡数讲，咱酒精的高度呢，以秘鲁来讲，秘鲁的酒精超过5%嘛。哦，啊，所以一单位呢，差不多是254毫升。所以呢，每礼拜卖超过两单位呢，建议就是讲，一礼拜上最一当啉差不多是500毫升的秘鲁，差不多是一大杯的秘鲁的量就对了。一礼拜哦。哦，所以安尼是，哎呀，安尼啉一点啊，你啊，你规气卖啉啊，卖啉上好。哦，即卖咱国民健康署的标准是讲，查甫的每天卖超过两单位，小姐太太卖超过一单位。但咱头拄啊讲，迄是一礼拜呢。哦，这相当的差别呢。哦，所以讲啊，咱啊参考世界卫生组织上新的一个实证，就是考虑到酒精那无安全使用量者。哦，安尼是安怎做？其实伊讲啊，上好是会当以茶代酒啦。哦，来，泡茶，哈，卖讲来啊，来啉酒，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讲啊，咱台湾呢，台湾人的体质，因为欠少的某一种基因的这种情况，所以呢，针对欧美国家因的啉酒啦，安怎好？咱台湾人呢，无迄款的体质，所以咱啉酒的风险会更加悬。哦，因为咱所带着这种基因的产生变异，所以啉酒了，伊讲啉酒了吼，酒精伊会先转化，变做乙醛，啊，这乙醛这个物件是有毒性的，伊会致癌的。好，啊，确实讲咱本身呢有种 ALDH2， 哦，这种酵素来代谢，哦，安尼还好，但是咱本身呢这种基因呢，较无同啦，功能异常啦。虽然比如说呢，无法度呢来个代谢，啊，无法度代谢，伊就累积嘛，啊，累积呢，你面就红啊，哦，就愈啉愈侪，面愈红嘛，哈、哦，然后心中就哦开始呛啦，会变安尼是吼、哦，所以呢，长期间落来，就代谢的风险就会来增加安尼是吼。伊、哦、讲啊，这酒精你无法度处理，啊，酒精是第一类会致癌的物质，啊、哦，而且呢，伊讲酒精甲咱七种的癌症。啊，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好、哦，咱大家知道啊，啉酒相关啊，甲肝癌有关系，不止肝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直肠癌、耳癌，好、哦，用上少七种癌症呢，甲啉酒因果关系。所以啊，所以呢啊，要有一个标准出来呢，先好、哦，当然上好标准呐、啊，是讲抓无迄标准呐、啊，哈、哦。啊，上好你就卖啉，安尼是哈，大家嘛知影啊，是要戒酒，都感觉真困难安尼哈。另外，咱讲的是大大病，急诊啊，急诊的当病床，一个等呢，等加这个患者往生啊，干那当病床等十二天，啊好啊，网络有人破文啊，讲厝内人咧大大病的急诊。等十二天都等不变成，后来呢，刚才是肝炎哦，啊，肝炎上惊就细胞嘛，啊，肝炎肺炎，后来呢，做了亡心，哇，记者呢就去大大病院，啊，了解一下嘛，吼，大大病院讲有啦，哦，啊，这个患者是大大病院的患者，啊，所以针对大大病院急诊，如果他车嘛。啊、哦，所以昨呢，伊个赶紧的召开呢，紧急的会议，啊，就是讲要强化啊来监测。哦，咱即卖呢急诊拢会叫你啊先观察，是不是？啊，观察就那等一下，啊，无多啊，无病程啊。所以即卖针对讲伊即卖来急诊，你留院观察超过72点钟诶，哦，你会特别强化这方面的监测，爱加速。啊、哦，可以病床呢，通个大院，而且要增加呢，这种大大病院，以急诊后送的病床啊，啊，要个增加差不多20床。同时呢，要提供加速出院的一个奖励金，哦，希望讲这三大组合落去啊，啊，病房的周转率会当较理想安尼先啦哈。哦，

所以台台平时安尼讲，伊讲啊，老爸是破门进前，包括院长，院长余宗仁嘛，伊讲包括院长在内，已经拢知影啦，拢知影吼。所以院内呢，即马就是讲，哎，速速收治大院。啊，然后呢，啊，大院啊，等外久啦，等什么啦？当然，因为内部因呢啊，开会，这个、情形一定要改进嘛。你个想看麦，他妈等十几天啊，等个人无去啊。啊，你要跟哪个人讲？哦，啊，不过伊安尼讲，吼，用大大病也叫进吼，因为嘛专人，哦，因为大家拢要去大病院嘛。啊，这嘛是呵呵，当然伊也感觉真困扰了哈。另外，咱讲到的是安怎呢？即嘛呢？中国甲美国，哦，拢咧变卦呢，什么人诶？啊，这种啊 AI 也更加厉害嘛。哦，当然美国即嘛是较赢势嘛。哦，所以有一挂物件卖袂中国，袂当我中国呢，安尼是啊，好，一直厉害起来安尼是嘛哈。但是啊，你卖袂，啊有人偷袂啊。不甲买啊！竟然咱台湾嘛，看下再来啊！家人地检署呢办一个啊，公司是啊美超伟高阶 AI 伺服器为台湾非法转卖的案件，查出的辉达台湾分公司资深的经理叫做张登龙，另外是美超伟台湾分公司资深的业务协理叫做林长春。过一个叫做王祥义，拢牵涉在内，非法出口了74台哦 ，V300 啊 ，V300 高阶伺服器卖电脑啦，啊，卖到中国去变，系啊，你有代志啊？哈，即马伊背信伪造文书呢，起诉背啦。啊，去做八人，安尼是吼。根据了解是安尼，一间餐饮公司拄啊好咧，有中国的客户咧询问呐吼，啊要买啊伺服器啊。哦啊，所以王凯平呢，一段问伊好朋友王祥义，啊王祥义透过美超伟内部系统咧查嘛哈，意外发觉到讲，青云公司咧有系呢。哦啊，进一步呢，佫再讲。内部迄个林长春呢，有偷卖哦，偷卖有中国客户哦。哦，你偷卖啊，好好好，安尼我嘛买，我这边嘛有人要买。哦，是代志是安尼看来。啊，这样代志咱海巡署哈，咧调查毒品的招数案，毒品的招数案是意外，将啊就讲哎呦，美国呢，这种啊高级 AI 的伺服器。为台湾非法转卖去中国大陆，然后检察官这边呢，才开始呢，哦，抽丝剥茧，查出的公司辉达大公司，台湾的子公司美超伟大公司，啊，台湾这边的这个内部的干部啊，安怎内心通外鬼，啊，来做这种非法的交易，好谈不？当然好谈啦，哦，即马所了解。安尼赚的钱超过6亿，有好赚无？哦，非常好赚。好，过来来讲诶，这毒价吼，这毒价呢，即马掠吼，很糟糕，敢那个诈骗的同款啦，敢那永远抓不完啊！你哈，有九四九位查甫人开着车载着九位啊高小姐，你昨昏凌晨经过新北市，你新庄遐啦。哦，啊，这车呢，有警察咧巡嘛？哦，这警察巡呢，这车哦，这警察真厉害，也感觉你怪怪。哦，行迹可疑。哦，警察就要个查嘛。哦，啊，这姓周的呢，啊，敢那是伊本身就毒驾嘛。哦，啊，而且够毒品。啊，警察要个查，伊当然就走啊，油门就站咯。哦，拒检走。啊，走当然那个你录啊。阿伯一走呢，路无讲解清楚啦，走入去死巷啊，死巷，无路啊，阿无路了，伊跟他俩讲哦，白骨，哦，弄警察，警察就桥都歹哦，弄警察安尼先吼，当然警察哦，性命危险嘛，哦，其中一个开枪，开6枪，要叫伊停车嘛，哦，开车门啦，开这帘啦，要叫伊停车安尼先，哇，
断掉呢，开车的。哦，本来呢，佮车呢，外紧张，因为断掉行口啦，行口的紧就无命啊，加载。哦，枪支哈断入去啊，掉一骨头的。哦，啊那无好，今日的新闻报起来都无相关哦，哈。哦啊，因为掉枪啊嘛，掉枪了，那赶紧呢，从这周围啊上边，阿尾也无死。卡在啊！好啦，警方咧车内呢，查到呢伊托米子啊，就上实验弹嘛，那么假这哦，啊这有个俗，啊都跟那咧那开车那假婚的感觉呢是啊，昨昏呢迄个高小姐咧车顶迄个先上班，啊周围呢起码要个咧便宜嘛，但便宜出来了啊，加以上啊呢是，哦啊所以这个呢没完没了。啊，其实呢，那安尼是呢，警察呢暗时也要出去巡吼，这安全方面一定要做个周转的，因为伊跟你拼嘛。啊，个这种毒品吃落去吼，就敢那哩吃酒，吃个都唔知人迄种感觉。哦啊，所以即马警察要跟你啊，伊真正拢跟你拼哦。哦啊，所以三星呢，警察买三星啊，真大真大的风险嘛吼。

啊，另外来补充一条，咱台湾的产业啊，台湾呢，咱这段时间看到股市遐尼好，哦，经济遐尼好啊，实际上呢，是不是各行各业哈拢真好哈？不过咱也知影，唔是安尼，包括咱的官员嘛，你讲啊，啊，电子业一枝独秀，和其他呢啊一般一般尔呢，好，所以咱的龚总发表了2026年的白皮书，有讲到咱台湾呢，即马呢欠工，过来咱的产业的转型方面，包括政府的能源政策这方面，这是咱的工业总会啊上界关心的三大议题安尼先。哦，所以工业总会是安尼建议啦，因为咱政府呢应该安怎呢，有一挂政策袂当偏一边。好，拢重这个科技，啊，传统产业呢，都无咧啊关心，啊，偏废安尼是哈，应该讲，唔是无咧关心啦，哦，一直重点拢掠咧科技安尼是啦，哈，所以讲啊，应该这资源的分配啊，唔通起一边，哦，爱确保呢传统制作业，因为这是基本嘛，哦，你爱确保呢传统制作业的基础生存，包括也发展，啊，协助呢。传统产业来转型，促进产业的平均的发展啊，就是讲，让咱的百工百业拢一当翻转安尼是哈。实际上呢，当然传统产业嘛都在思考哦 ，AI 是未来的应用哦，是不是一旦结合到 AI 对咱本身产业的一个帮助促进哦，安尼是呢哦，你都真大真大的这种进步的空间。这嘛是应该去加强的安尼先啦哈，像这段时间呐，咱讲过去，咱咧做迄个疫苗，啊、哦，这疫苗做疫苗的莫德纳，啊、哦，即嘛安怎呢？利用到 AI 技术，哦，针对癌症，竟然会当呢，对癌症有相当治疗效能出来呢，好，所以股票呢，砰砰砰砰砰安尼，哦，起有够追追。哦，因为这 AI 呢，确实为相当厉害的所在。伊那一旦呢，帮助咱本身即嘛本业，安尼对咱各方面呢，绝对有过去你想未到哦，迄种的进步嘛，迄种的发展嘛，然后你的利润呐，嘛，互你想未到厉害嘛。咁是安尼，吼、哦，咱刚才讲即嘛呢，台湾上好起来做拖鞋，对不对？拖鞋就拖出来呢，不得了，台湾上好起来啊！哦真用心，要安怎好自己的物件？哦，一旦呢，啊，一旦愈来愈好啦，一旦愈来愈厉害，啊，生出了真侪专利，真奈袂趁钱呢。啊，结合着 AI 落去了，哇，惊死人的厉害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我本来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2: 我香菇怎么弄了？香菇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药做正啊，不晓得。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上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跳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什么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
0: 有，
1: 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喂，你好，我亮啊。
1: 哎，亮哥，我跟你讲吼，
0: 嗨，
1: 我要跟你叫，
0: 嗨，
1: 林国清大组的五组吼，啊，迄、那个三九嘛五组，啊，迄、那个雪莉旺两组，
0: 雪莉旺嘛大组的两组啦吼。
1: 哎、啊，阿要加你哦嘿。
0: 好。
1: 到时我若爱再甲你叫安尼吼。
0: 来，那你的电话后边是这个5866嘛吼。
1: 对
0: 啊，好好好，啊你好、啊、我即马，
1: 我即马伫桃园呢。
0: 我见我甲你留，
1: 好，
0: 我甲你留。
1: 你甲留咧，因为我迄回吼，拢有当食个超晚年底咧，我想讲，若到时爱时则当底甲你叫。
0: 嗯，好，因为啊，本来甲你叫迄间，我先甲交代，伊也会先叫下，先留咧，安尼先哈。
1: 好，
0: 做你放心哈。好 ，OK，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2: 哦，我请问哈，
0: 好，
2: 你讲食瓦骨啊，爱骨爱含迄款
0: 三椒，
2: 三椒瓦，三椒加油咧卖无？
0: 家己也无呢，甲你夹唔好。
2: 家己无啊？
0: 嘿，你拢去倒一间家己有房梯？
2: 我去双皮嘞。
0: 啊，你甲问看卖，伊若无，我则甲你夹，有你就甲摕着好啊。
2: 啊，知我嘛唔知，我问恁的助理哈。
0: 嘿。
2: 伊讲哪有诶款啦？
0: 有上好，你著甲讲阿玲阿介绍诶三椒，咱三椒介好一盒是1500块。
2: 好，另外还有优待吼。
0: 嘿，大组是3000块。相片诶电话伊是咧民权路。
2: 我在爱国村啦。
0: 对，
2: 你若寄来当时会到。
0: 我若寄是明仔载寄，后日才收到哦。
2: 哎，算讲我是咧食外国啦吼。
0: 瓦骨三椒到底给你寄好不好？
2: 没啦，我瓦骨是要的，是说要吃这个三椒啦，是说要人要吃着。
0: 对，两行到底吃，三椒也是白色的胶囊。瓦骨是你现在有的两色的胶囊，两行到底吃。
2: 我是说一日吃六粒，
0: 你如果爬楼梯、落楼梯会疼，你就是三顿吃。你如果爬楼梯、落楼梯不疼，你就是吃早就好。
2: 哦，没啦，伊讲吃三粒嘛，我昨早时吃三粒，下晡时吃三粒。
0: 安尼嘛无要紧，安尼量嘛有够。
2: 我迄个三椒要哪吃？
0: 三椒你即马那是超过65岁，
2: 超过呀。
0: 筋骨歹，你就三顿吃一顿两粒。
2: 一顿
0: 粒，
2: 嘛是六粒啦吼。
0: 对。
2: 好啦，无你家寄来啦。
0: 好，你的电话我有给你上三椒大组一组，好不好？
2: 好，
0: 3000块，
2: 3000嘛哈。
0: 明天寄，后天就收到了。
2: 好，
0: 好不好哈？
2: 好，
0: 谢谢你。
2: 好，谢谢，
0: 拜拜，再见。喂，你好，我阿亮啊。
3: 阿亮先生，
0: 嗨，你好。
3: 你
0: 搞的
3: 哦。
0: 哦。
3: 我去年有给你叫一组雪莉旺啊，甲林国清啦。
0: 是。
3: 老尾我前年糕种食了是袂歹，真好。我前呢妈妈坐迄阵啊吼，
0: 是
3: 我前过去逛去泰安，北京泰安逛一
0: 撮多啦。对，嘿。
3: 我雪莉旺吼，
0: 系
3: 我心脏有经筋啊吼，经四肌筋啊吼。
0: 是。
3: 雪莉旺我那会啉着，俺心脏会转呢。
0: 你若初初啉吼，
3: 看
0: 较薄嘞，因为你有红筋啊。
3: 较薄嘞，吼。
0: 嘿，譬如讲我即马让别人一顿30cc、40cc 吧，吼。你一顿20cc 就好了。
3: 安尼啊，泡茶安尼。
0: 嘿，温暖的滚水操100cc 啊，薄薄啊，当作滚水啉。
3: 安尼用的吼。
0: 安尼你的头壳才不会缺氧啦。
3: 安尼哦。那大早无你家寄一组来，我欠物件真多呢。
0: 安尼你。
3: 我拢差不多3个月、2个月就去。伊都搞去做体脂，啊，无全肥胖袂起，真难看。
0: 雪莉旺，你照我建议，安尼豆豆啊，饮2-3个月啊，吼，一定会进步。你即马雪莉旺甲林国正拢爱教雪莉旺。
3: 雪莉旺先加价咧，我个头过一个月，我再来买，再来泰安买啦，泰安
0: 阮
3: 再去北京买是无妨。
0: 无问题哈，你即马雪莉旺大组的嘛吼，
3: 大组的。
0: 4000块哈，
3: 当时来才加新卡进行卡电话啦。
0: 好，明仔再甲你寄哈。
3: 好，安尼无先寄，我写你讲我，因为做人工针我较慢，我若安尼啉了好少是，我再来泰安逛。
0: 好，无问题哈。
3: 加泰安是无话。
0: 哦 ，OK 哈，好，拜拜，拜拜，再见。
3: 好，
0: 拜拜。
4: 他甲讲，我食雪莉旺感觉好足济啦。
5: 雪莉旺，脚尾拢会顶滋滋。
6: 我即马袂安尼。
4: 雪梨旺，昆曲这点点。
5: 雪梨旺哦，啊，我参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啊。
6: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7: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起码拢袂啊。
8: 雪梨旺今仔哦，我参蒙叫做澳门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9: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起码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可可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稳定，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0: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到即马呢，即马现代战争啊有真大真大的改变。啊，即马无人机呢，发挥了真大真大的功能嘛。过来有一点，啊，这无人机呢，伊的成本呢未介悬。哎，就干那呢，咱讲拄到一只虎。哦，还是讲哇，一只狮，哦，咱话要惊死哈、啊。但是总是你靠一个目标呢，哦，去对抗嘛。但是你那是通到胖修呢，几百只、几千只的胖呢，安尼飞起来给你插，哦，就插插死嘛。哦，所以即马呢，战争开始产生了真大的改变的时候呢，即马面对到伊朗无人机。对波斯湾地区啊，哦，这些设施呢，哦，伊就给你乱，给你乱，给你乱嘛，哦，所以《纽约时报》呢，李沙一讲报道啊，伊讲啊，美国国防呢，啊，一间啊新的新创公司，即卖当讲是打破了传统，哦，迄个制作的模式，这公司来到度呢，哦，因来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家。来这呢，在地来这呢，组装啊啊，这个小小啊拦截无人机，就亲像乌克兰呐、啊，乌克兰的无人机有一挂是用列印出来呢，啊，有一挂呢，安尼跟他塑胶呢列印出来，甚至啊，哦，甚至啊，有的阿兵哥看到讲，这种物件敢会烧台，敢会烧真呢？但是人真好用，过来有一点，伊真俗。哦，会当做真多真多，所以即马呢，包括美国伊嘛开始啊做一挂改变。哦，安尼做安尼做，唔是办法啦。以前遐炮弹，吼、哦、一粒遐尼贵，一粒遐尼贵，啊拍干嘛，真正库存有限呢。哦，所以即马美国的手段就是讲，我用经济甲你制裁，何里安怎呢？何里真正吼、哦，这個、经济出大问题啊，老百姓生活的艰苦嘛。啊，所以这制裁落去了，哇！你甲看，即马伊人啊，迄钱安尼暴价安尼先，哦，这经济也更加困难。哦，啊，所以即马就是讲，伊人用无人机去撩乱掉波斯湾这个国家，啊，像阿联这波斯湾的国家呢，伊即马包括讲民间所使用的，包括伊的燃料厂啦、能源基础设施啦，伊人拢是用无人机来嘛，哦，然后用飞弹锁定嘛。所以有人讲奇怪咧，这伊朗的飞弹呢，这多，敢那拍未完咁款。连美国都感觉讲，哦，我这飞弹呢，这库存这边呢，真正嘛是要注意啊呢。但是伊朗的飞弹呢，敢那永远拍未完呐。啊，这一个会倒来呢，是不是啊？所以这嘛的问题是，你有伊朗这边无人机，还是飞弹给你锁定啊？哦啊，但是我是波斯湾这个国家嘛，哈，哎，我这个防空部队。安怎算就袂好？安怎讲呢？对方无人机来啊，飞弹来啊！中东这个国家嘛是有真好的飞弹，爱国者三型飞弹，这咱这嘛有哦，哦嘛是真好啊，真用啊，真厉害啊！但是一粒几啊百万的美金呐、啊，你有偌侪粒？我问你，咱台湾嘛有啊，真好的啊！哦啊啊，安、啊、对方来一直来，你有偌侪通我甲拍落来啦？啊，所以这嘛问题来啊！是不是好？所以这种啊，咱几啊百万一粒爱国者三型飞弹呐、啊，对方呢一架无人机啊，譬如讲啊，伊朗的这种见证者无人机好啦，也一架偌侪钱，40000块，拢讲美金啦吼。咱一粒数百万，伊一粒40000块，啊，我一粒几啊百万，拍你一粒40000呢，到尾啊，像个道理就知影嘛。所以为了突破这种啊过去传统。各行工业的这种生产的瓶颈、啊、所以美国呢，佛罗里达州有一间公司叫做 Powers， 这 Powers 是新创公司，伊采取的呢，哦，就在地呢咱来生产，所以咧阿联家呢，学到呢组装厂，照着呢乌克兰迄种实际经验，哦，开发出来呢，这个、叫做守护者，哦，守护者无人机拦截机。哦，你无人机来，我嘛我都给你炸起来呢。 哦，跟你对抗安尼是哈、哦、啊啊！而且用什么三 D 列印呢？三 D 列印呢？迄、那个小米啊，安尼在做，包括呢，咱市面上所买到的迄、那个微晶片就好啊。然后配合一点真要紧的，就是 GPS 啊，就是卫星 GPS 安尼先来配合起来。干哪呢？干哪呢？玩积木，你知吗？哦，你卡榫啊，卡的起啦呢？啊，组装起来。啊，这安尼组装无介困难哦。哦，而且做好这无人机的速度，时速会当超过300公里呢，而且嘛无介差呢。所以空中直接将对方的无人机砰就给拍落来。哦，你拍将熟熟啊来，我嘛熟熟啊就给你拍落来。啊，对方40,000美金一只有无？起码咱讲的这间公司所做的一只偌侪钱呢？5,000块美金，代表呢160,000就一只。好，我比你更加俗。本来你40,000块拍起来一粒，我都要几啊百万一粒拍你，一粒配一粒，你即马好你40,000块来，我一只呢5,000块尔，就跟你对拍。5,000块代表才偌侪，10几万尔呢？啊，看到尾像倒，位置就知影。哦，所以呢，这个晶格了哈，晶格开始呢，三星震惊的一个大变化。拢爱用什么？用呢？敢那呢？敢那蜜蜂？哦，规个胖修呢，安尼冲出来感官呢，何里呢？唔知变哪想？啊，即马当然初初开始，听讲顶个月来了，开始就生产落去啊。日前呢？即嘛啦，哈，一工会当生产呢，才有30只，啊，30只那有够用，无唔对，30只无够用，但是啊，最近就可能会当做到一工呢100只，啊，计划呢在明年，超卡话呢，明年年中的时候呢，啊，要达成安怎呢？一个月安尼生产落来15,000只，哦，所以这样安尼生落来了呢，就不得了啊。啊，美国也知影啦，哈，袂当拢开种大条钱，所以这间公司呢，得到美国空军9,000万美金的采购。哦，啊，这种上好啊，谁怕谁？哦，到时呢，你追我嘛追，哦，而且佫袂将家己啊拖拖落去死，因为开销太大呢嘛。迄一粒几百美金，所以咱呢有倒呢，咱医生过去咱嘛是讲开大条钱啊。即话发觉就讲大条钱买回来物件，那你未来的战争无定遐，无一定遐好用呢。哦，只是讲咱台湾有一挂代志会拖刷掉啦。即话咱只无人机，台湾要发电嘛？哦，啊，这发电有要用买，啊，有要用咱补助台湾家己生产的这，其实这啊拢应该唔当拖刷啦。即那咱台湾好好落去发电，咱台湾相当的基础呢，咱落去发电。会当做真多，不止咱家己，会当保护家己。哎、欸，会当卖啊，会当赚真多钱啊，可能阁无输这个 AI 呢。哦，比作是咱台湾呐、啊，第二座的护国神山，真正护国神山，阁会当赚钱，阁会当保护咱台湾呢。啊，这种代志阁拖刷，哦，所以这实在是应该赶紧落去进行。好，你讲像日本，日本即卖呢，就看讲哎，小小啊无人机。啊！咧乌克兰战争当中呢，嚯、哦，有这么大，而且帮助安尼先。哦，所以日本即马要改变因传统的这种防空模式哦。日本媒体报呀，伊讲防卫性呢，为2027年开始呢，要来研究种新型的，哦，近距离的军棍啊，的防空系统。日本甲中国真话嘛，啊、哦，诶，近近啊，这防空系统要来整合的，包括呢拦截飞弹。机炮、雷射武器等等安尼先，由系统的主动辨识，哦，对方来是飞弹还是无人机，还是什么安尼先？哦，考虑要安装什么呢？安装呢，本身呢，咱本身呢，反抗的物件、反抗的武器是咧车顶，啊，是咧轮胎车辆顶面，都是非常机动安尼先啦，哈。所以呢，日本的政府相关的人咧讲，哈，伊讲啊，目前咱日本上主要咧防卫上的重要的一个课题呢。就是要运用大量的无人机，用无人机呢，亲像胖修同款，哦，胖修同款，接出来有几啊万只，哦，甚至啊几十万只，一出机了就惊死人啊。然后配合着什么？配合着飞弹， 啊，精准的打击。其实呢，那是无人机甲飞弹运用了上好的。目前啦，哈，乌克兰嘛运用真好啊，伊朗运用嘛袂歹啊。伊朗虽然为伊朗是讲甲美国咧拍，哦，拢是以这两个方式，这两个国家啦，以这种方式会当对付这两个大国家。哦，所以日本一个看，这样好好啊呢，好好啊，落去学习一下，好。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攻。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保养呢？三日不干，我死了去做晒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他看我是你往安尼食，不是食你肉骨会喘啊，而且浓味，他都肥。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好，而且我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的指定药房哈，南投公园药房咧民族路，福伦药房咧南洋路，草屯顺安药房咧中正路，福安药房咧碧山路，万寿东药房咧中山街，哈，伊都咧小北百货对面，以及咧草屯咧福伦药房，保利有吉祥药房咧南平街，伊都咧龙辉对面哈，水利是林林药房咧中正路。第三方面都有帮你换个88号安的信号。这个南投这方面呢，我知道是公园这边还有呢挖骨大组的、啊、虽然没够多啦、啊、有的就是说我一定要挖骨大组的、啊、这样是呢你就直接呢跟公园联络、啊、你从三组大组的几组挖骨、啊、的这边先跟他提一组这样是、啊、他会直接送回家给你这样是、啊、以上广告谢谢。好啦，这部时间也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全部的时间都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的是灵菇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椒钙护。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啊，另外呢，下晡的4:30至5:30。买来家来录音室接电话哈，所以呢，有到咱节目中三线电话啊，拍卡，你会当咧下晡4:30卡电话来，因为迄个时阵无咧做节目，好、哦，恁俩豆豆阿讲，好、哦，豆豆阿甲你做建议嘛哈、哦，感谢收听，拜拜。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台。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1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瑟龙，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080700，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3003，炫美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健和江浙料理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得力生医关心您。透早起床真正有当时啊吼，头壳一个还袂开机，挠挠啦。所以你也看我们做节目的无吼，做节目透早吼，这个大脑吼，还袂开机，搁挠挠吼，啊，到底唔知要讲啥话哈？哎，很重要，所以要吃点东西。但是呢，咱俩食是的，应该是讲究点三顿啦，吼，讲究点三顿啊，应该安食较健康。好，然后呢，因为这几天啊，我姊妹啊吼，难得就是有从台北，我有六个姊妹结伴，啊，这回很难得。台北的也都下来啊，姑姑看到哦，上午看山，上午看大颗，上午看老，上午看小人，其实足准的啦，大刚看更加袂准。你姑姑看哦，啊，你这个人是不是有较少年，还是讲哦较苍老，对不对哈？还是讲较大颗，还是较瘦？姑姑看一遍才会知，较准啦。然后呢，我那个大台北的哈，大台北班级，我那个第五的讲。啊，四姐，因为我摆得起哦。啊，四姐，你比较瘦了呢。我说阿玲，啊，也是都没有胖啊。我第五个自律就好诶，伊一直拢是维持安尼体格啊。因为伊拢会做瑜伽，一个爱运动，好，哦，爱运动。啊，那喜欢去旅行，啊，旅行伊拢爱去到登岛诶，拢爱登岛诶。我就喜马啦，诶，迄个啥想西藏无？我老公得买西藏第一哦，就是。中国我也没兴趣，啊，如果真的我要去，我可以去路，为什么？因为高山症的问题，咱不知道我都调整无，人伊迄身体有在练吼，你看，人伊拢无迄个什么叫做高山症嘞，他，啊，本来身体就很好啊，人伊自律也真正就好的，人伊拢在运动哈，啊，然后我不是像伊安尼，但是为什么也瘦哈？伊阿讲啊，师姐你比较瘦了嘞，啊，你怎么瘦的哈？我讲，我好像比较少吃而已的，也没有这样。啊，你，哎，欸，你没有做运动吗？没有嘞，你都在我课运动上了。我讲，我运动是3500啦吼，没得讲的啊。哎呦啊，所以我瘦了，真正是吃较少呢。我这一两年会比较胖，是因为吼，无咧上镜头啊，哦，无咧上镜头，恁看我看袂到啊嘛。给啦，不过所以吼，较早拢安尼，迄个，即个欠债论情无吼，对，迄阵拢欠债论情。啊，今嘛一个为着要上镜头好看呐，啊，系啊，所以伊一个不上镜头呢，我不会委屈自己啊，我爱食啥我都要敢食，开始大傻，你敢知呀？啊，哥哥无起来讲啊，娘喂，那咧本方诶，我曾经胖到62公斤呢，我也破纪录诶，62公斤，哇，那个下巴啥惊死人哦，诶，逐工这件可无感觉，有一摆翕相，看到家己。相片中的自己吓一跳，啊，怎么会这样？发生什么事吗？等一下，发生什么事吗？家长讲，我不减没晒，没晒，因为安尼吼大吃大喝，因为咱有会啊哈，肥胖还真不是福啦哈，所以又把给家己吃出一些慢性病的症嘛，所以又控制下来了，拢食较少啦，食较少。啊啊，的大家底下不会时就讲啊啊啦，那你的饮食方面哈，没安怎来吃。哦，卡贝又大哭起来啊！然后呢，哎，讲要安怎食？伊讲是聊了什么？要安怎食？卡贝又大哭起来，安尼就对了啦。啊，到底要怎么吃才不会胖？哎，来了，咱第个是做讲究的，他是真的照这样子在吃哦。啊，我是无啦，但要安怎食？卡贝和家己足大哭的，好，哦，足大哭的。哎，真的是有学问的哈啊！所以说，把我们那天要聊的那个内容哈，也跟大家聊一聊啦。其实很多人也是还不知道啦，尤其是咱台湾人，日本人可能还比较照这个版本在行啊。不过咱台湾人无法度哦，无法度啊。但是那会当去执行的，会对咱的身体形象是袂歹哈。所以我们吃的话哈，应该要先从什么吃？咱台湾人适应先白饭的就对了哈，哎呀。 看到饭来吃，什么嘞？先吃啥吃啥吃啥，比较不讲究啊，比较不讲。但是正确的哈，有迄个医生因提供的哈，因提供的这個方式啊，咱来听看嘛，讲安怎吃，咱没有大口起来，好啊，然后咱较袂就是减重，然后还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所谓的血糖啦，或是胆固醇这个问题的，对哈。那建议咱进食的顺序呢，应该是爱先吃菜啦。其实是啉寡汤也好啦，吼，啉寡汤也好。先啉，那按照较专业的意思是讲，先啉汤啦，先喝汤啊。但是那个汤，我告诉你们哦，你袂使啉迄个浓汤，还是讲那种干干黑，好，那个就不 OK， 要避开。好，看是要先饭前先喝水，还是清汤可以的，然后再蔬菜，好，再蔬菜，因为先吃蔬菜哈。先吃蔬菜，这个好处是蔬菜当中的那个纤维嘛，那个纤维，那先入去咱的消化道，会形成一个屏障，会减缓到咱后续糖类的吸收速度，哦，这个吸收的速度有影响的哈。所以咱先吃菜，吃菜减少到这个糖类的吸收速度，避免的血糖暴增，胰岛素快速分泌。进一步减少咱的脂肪堆积，吼，较袂积油啦。啊，然后咱先食菜嘛，较有饱足感啦。啊，那所以咱那先食迄个菜，当然，蔬菜或者是菇类的物件，可以先垫胃，吼，可以先垫胃。那再来，我们来的是要讲啥？来是食肉，食肉，鸡鸭鱼肉，吼，鸡鸭鱼肉。又来咱去食这个肉，就是预防肌少症啊，对六十岁哦，六十岁以上胃口较小的长辈来讲，哦，专家建议先食肉，这会当确保着摄取足够的造鸡原料。造鸡原料就是咱要生肉的原料的对。偏偏因为先吃饱菜而吃不下肉，第一输点咱这个蛋白质摄取不足哦。那蛋白质会当刺激着咱大脑的饱足中枢。对一寡追求极致控糖的这阿爸阿母啊，或者是咱这兄弟姊妹啊，好，这个方法是真正是非常好的，因为医生因认为先食肉对稳定血糖的效果是上盖赞的，好，上盖赞的。所以再来，咱再来食饭，好，所以我们刚刚来讲这先食先啉茶或还是食汤，再来咱就是。再来吃蔬菜，好，绿色蔬菜、藻类或菇类之类的嘛，哈，来的是蛋白质。蛋白质呢，咱来当先吃吧，鱼、蛋、豆之类，好，这种属于较低脂肉类。你嘛，哈，像咱咧吃猪肉，嘛是尽量吃正肥的較，较买啦，哈，肥的较买。再来，咱再来吃淀粉，淀粉的包括讲饭啦、米啦，好，这都是叫做主食。那如果你那是有血糖的人，要建议你。建议您呢，就是建议你上好是选择全谷杂粮，比如讲赤米啦、地瓜这个可以哈。饭饱啦，要吃

这吃菜，这个吃肉，这个吃饭，这个吃水果，水果就是半点钟后吃，按这顺序，希望你可以买吃，可以吃饱，还没大口，然后控糖，然后又这个控制到你三高的这个好处就对了，感谢乡亲的朋友来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的节目是BBS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好，来安排的这首友情，我看友情哦，来用唱，因为刚刚一个在说希望我唱好，安尼咱老拜六哈，啊无这首嘛真轻松。女儿圈是蔡琴唱的吼，我看是什么人点？我看一下，咱三明区阿庆给咱点播的歌曲哈，来，大家到这收听，到这。

0: 好，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恁在哈咪个呢？因为咱的爸爸节活动伫要结束啊嘞，剩一礼拜尔嘞，进入倒数计时啊嘞，没声哈。阿伯客，哈咪赶紧去客客，紧去客客。啊，我客无够，客无够，好紧个客来倒。你若讲我着头仔有客，吼，啊，我真感觉无啥够，想要搁款，吼，咱要乱买货，着爱趁钱啦，吼。啊，无你着先去药房看啥，叫药房先甲你留，甲你回声叫起来。啊，你当时方便你一年就好啊。哦，你们是搞你搞，我个人用手也手无着。你讲你当做每一间药房拢会叫开顿你啦。药房嘛有分大细间啦。恁听我意思吗？欸，有时了个当然人伊会叫开顿啦。啊，若无人就是活动结束就结束啊啦。啊，活动结束就是剩药房有尔，我则无啊啦。你搁想要来讲啊？我啦，啊，恁个迄个人工针加顶好无？数量加顶好无？啊 ，QMB 加迄个火力秘书特别做无？没有就没有了啦。一年安尼久久长长啊，365天等遐久啊，等着啊，搁唔加莫挂，还搁伫遐三心两意地，惊四房惊八，对不对？恁较毋去想讲，我安怎买就是安怎赚的哈？恁老金较毋捌转一个嘿？我安怎买就是安怎赚的，因为恁有咧食，长期咧食，加客几桌，看你赚偌济伫遐，你真正安怎买单啊？食平时啊，我无咧送恁嘛是咧买。咱只听种，比如讲，阿哥你无咧送我嘛是家去药房款，嘛是讲款一两万嘞，得着嘞。你听我咧讲嘞，佮讲我咧送你唔加款挂，对唔对？有差到遐远啊？啊，咁该。减开挂减食挂就好啊啦！如果我今年想要出国两抓，我减出去一抓，我都会当摸几档个啊！我讲了咁对吼，啊，身体身体先顾嘞，咱有咱身体用好，要来佚佗的佚佗，孤孤单单细水长流啦！佚佗的孤孤单单细水长流，唔通当作咧拼惊咧做惊，也无必要。除非你经济就足好，无影响。那无咱无需要，身体真正第一要紧，顾好好，咱才有机会含身躯边的人真真正正啦。因为我真想的就是安尼啦，我身体顾好，我第当看我空中吼，就是恁真咧听收音机诶，即个乡亲的对，我第当孤孤单单含我即个乡亲，逐工都伫空中开讲啊，逐工都伫空中见面啦。安尼是，我感觉是上要紧，安那上幸福的就对啊。哦，所以恁莫阁无我，迄个啥物时准备退休啊？我只要来阁个个做，我头壳无乱意哦。我要阁继续做，我无爱退休，我身体要阁食好，我退什么休啊？真正，我完全无想要退休。迄阵少年，还阁安尼想尽完全袂。感觉咱身体过好会做。还是幸福的代志，吼、哦，唔单单出无代志，就要吐下海，吼、哦，一尴尬，唔得说要食啥，要来对，吼、哦，啊，要过啥物人，你就要有那边啥，我感觉迄偶尔可以，每天都叫我去过这样的日子，我感觉该省，也该省。大家好，看咱只朋友孤孤单单哩，空中开讲，恁们，恁来看我咧，五四三，我感觉该趣味，我脑筋嘛较袂退化，对不对？吼、哦，好啦，所以讲恁阿公，你食几条？我六条拢食。啊，我唔是干那食阮公司的六条尔，其他的主持人诶，啥物我冇食，真的啊！啊，你食阿济哦？你有阵我一讲吼，透你著透早，我有当时干那台湾公司的产品特别食十粒啦，真的哦，嗯，啊，我拢是困头食，十几粒诶，啊，我照吞，真的，我做几回食，因为我有当时也袂记钱，啊，阮。公司的产品拢是保健品，真好。你讲伊是话是药品，但是伊是植物药啊，伊袂伤胃的。植物药含西药无共，就是伫只伊袂伤胃。该要伊要饭前饭后，会去食上好。我拢安尼食，所以阿姑娘大大条一定就是基本啦，基础就是咧拍底上重要。你即六日先跟我食好食，你讲要食啥无要紧啦，拢开去。因为我常咧讲一句话，讲咱身体也顾无用，食啥袂吸收。那个中医理论叫虚不受补啦，但是补名食些补品，意思讲咱人啊虚食袂吸收啦，食袂吸收，你个食较济，得加开钱啦。 所以我才讲，咱拍地基、拍体质、拍地上好的是咱德力林高精跟雪莉王啦。这两支是你身体本来就虚的，就歹的哈。你得先这两支先给拍好在。好啊，你讲阿伯过来加咱的迄、那个瓜叶啊，哦，还是金星，还是个要来 QMB， 还是活力民宿，咱再过来加。有那一天就比如加我的六条拢是聊聊的。拢是聊聊一行一行，加一行一行试，真正是一行一行试来。老师讲，我先食看麦，结果无想食较足好诶吼，总有信心啦。达基德贝是安尼来的啦。今天上上真正我听节目诶，阿君六条食个嚼嚼有够侪呢。啊，即马佫听着讲啊，阿君诶迄灵果精说着旺啦，啊个 QMB 甲活力民宿家庭号特别做咧上，你敢知影？迄真正是给甲规年通天诶所欠诶钱诶真买啊，你敢知？啊，我讲啊，恁。一年通天欠十几万，一二十万。啊，我欠这嘛是要来买产品的。我甲问啊，你讲看要怎做？一年哦，你聊啊个这个这个这个跳跳，就是我那要来带你进三顺行个买的，足感慨的呢。吼，即个来，咱我讲咱陈大哥去讲个讲，啊，本来我甲你讲我已经吼，迄落买十几万啦，超过十几万啦。啊，因为伊是。因太太先食，食了后，咱陈大哥才跟进嘞。好，咱东港的陈大哥来听麦哈。他做见证哦，
1: 我买上多啦。
0: 你只会讲买十几万哦。
1: 有，迄落啊，十组啊 ，Q 五组，
0: 哦 ，Q 五组，
1: 福利民宿啊，五组，
0: 福利民宿，
1: 嗯，水利旺十组，
0: 惠龙
1: 啊十组，
0: 写了十组，阿林哥今晚十组，
1: 有，
0: 哦，阿无怪开十几万，吓落嘞哈，
1: 袂歹啦，
0: 嗯，
1: 啊，所以我见证过啦，所以咱。听讲哦，后生也蛮基督啦，今买来只足好个啦。
0: 对，你看陈大哥十几万合格啦，对不对？
1: 我唔是讲我咧赚个咧，恁个产品我食咧足新鲜个，我
0: 都
1: 要搁好来阮囝食咧。
0: 爱是太太先食，啊食了好，伊才对咧食，啊今要搁好来伊囝食。哎，伊阿咧款十外万嘛，你看恁哥整十组是，你看十组都叫人报告嘛吼，看十几万。但人伊想想诶，伊进七十几岁，要搁咧做事，你敢知？要搁做事咧。所以伊想想，我一年当开十几万，他有算啥？你好想一年当你赚偌济？所以一年当你赚偌济，开一十几万是一个人生啊，出顾身体呢，就安尼呢。啊，身体也顾好用，你拢免赚。事实，吼，所以咱林高精率力王家庭号诶，五罐多一箱，四千块呢。哎，零高精五罐一箱四千块，雪梨丸一箱嘛五罐四千块，所以你拢赚一罐一千块的啦。啊，你看人迄个陈大哥，伊买十组，零高精十组，雪梨丸十组就赚两万啦。哟，啊，可以算算，有一只好赚的点，哟，实在应该开八万尔嘛。安尼有厉害无？厉害啦！所以人真正啊赚健康，啊个人讲啊个赚健康，啊个赚利息啊。搞的真正好啦，够用啦。啊，迄个 QMB 啦，碰碰定咧唱啦，十集啦。啊，想要迄个美化来话用安尼哦，十集咯。啊，丢无力咯。啊，那你讲话要穿美丽哦，你要白也穿美丽，你要行穿美丽哦。啊，碰碰啊吼，心肝头一皮破菜哦。这得来讲你点无够，所以你的续航力得歹，点无够续航力得歹。所以这足恐怖，就是无轻无重，熊熊人中啊，迄个困死伊，去阎罗王遐排队的，是安尼来的，上惊惊安尼，你唔通见小六点，这无咧通知的哦，拢熊熊带去的，你哪知哈？所以碰碰啦，感觉一直拢丢无力，讲话吼多安尼吼啊出，所以袂像咱家己很吃力啊，然后感觉喘安尼，你得下面紧充电啦哈，紧充电啦，啊，咱的迄个 QMB 是两罐半五千六。所以你赚到半罐到一个千四块底下，啊，看你买几组，你老在两买十组，你多赚万四块，吼、哦，十组吼，十组啊，五组，十组就万四块啊嘛吼。第二啊，你买十组你赚一万四啊呢。第二十组多少？一组五千五千那的点，十组嘛好，你五万两呢，啊，你赚偌济？看 一瓶就赚了几千四了，哎呦！
2: 一千四，对，十组就一万四。
0: 啊，你五千六个给他减起来，因为我数学不够。
2: 五千六，
0: 四万二啦。
2: 哦，十组就四万二对。
0: 是哦，对哇， 十桌你要开一四万二，吼，比你请一个，迄个玛丽奥玛丽亚来甲你搞，请一个布兰迪来甲你搞，佫较会好个啦。你唔知哦，你啊登记起来时阵，正要用三万块来拍得请嘞。我讲你要想想，真正都要来顾身体，得点嘞。一年当乐乐过一半，顾身体唔能够急算算，哈咪看见 Q 咪，啊那迄个活力民宿哈，佮这个会啊做者阿爸阿母啊，放尿咪盖素食哈。啊，迄个消化唔是讲盖好哈，咱的活力民宿进来食，啊对着迄个吼够怪的迄种体质的啦哈。出这个一样啊，出那个一样啊，啊无就是天气变化吼，哦，安尼人就无爽快啊，唱唱叫啦吼，啊那等着人迄个花开的季节哈，就是春天哈，人大家百花齐开，人大家拢赏花，敢那你唔敢是为虾米？我比着花粉唱唱叫，可怜咯。啊，这个咪调节，算唔算调节？当然调节啦。袂输得你安尼遐了野啊！哦，啊你若从囡仔细汉就甲调，还阁如何大汉怎我无看？即种人医生讲哦，你愈细汉。甲调好食，活菌调一胃肠，讲大汉就好啊。足侪医生拢来讲，因为咱自细汉就怕爹地啊，时间成就一切嘛，对不对哈？好，迄落阿公活力民宿嘛是两阿半哦，对啊，爱改封做一个啦，都一大阿多少百五包啊，爱就是两阿半的量啦，爱嘛是五千六啊，嘿，迄叫做特别足的啦。好，阿公紧，迄、那个进入尾声哈。赶紧来甲客哦，赶紧来甲客，你讲哦，那么一堆，我要去咱买花，佮么一堆的，我要安怎载？无要紧，你靠我，我叫人改载，啊无你敲电话给药房个头家，叫改载。因拢足，吼、哦，你看他坐足几啊万嘞，伊算唔甲你服务，足爱的都有啊哈。来，空吧空空，2799 279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西，来，年轻不要留白。

0: 来，我即马要来讲即个新闻哈，嘛要讲下，即个无算新闻啦，即算讲伫个即个网络新闻发露出来的一件事情啦哈。就是讲咱乡亲呢，比如像咱台湾人就最爱出国去佚佗啦，哦，最爱出国去佚佗啦。即阵敢若算台湾啦，无啥遗憾啦，哦，啊，拢最爱去，拢爱最爱出国佚佗，但是出国佚佗哈。恁爱抱一种好奇心，啊，就是讲每一个每一个因的文化、传统、风情都不一样的。啊，然后你不要讲，啊，还有个龙傲的啦，啊，乱乱的讲偏想啦，安尼唔好。你像我去印度，印度龙傲无，在你印象中龙傲，我要去印度做侪人，唔是土语吼。一种羡慕的眼光哦，是拢把就在大力吓去，为什么种表情？印度遐落伍的国家，意思为什么要开钱去遐落伍的国家？反而我伫印度看到足济我拢看袂到的物件咧，对不对？系啊，是落伍无唔对啦，但是我去印度我冇看到真济文明国家看较袂到。一个生活啦，啊，我看到是感觉足好笑的啦，我是真的好奇，我感觉是足好笑的。啊，唔过可能回去，伊会感觉讲，我足后悔。哎，真的呢，我去印度，我的团吼，我的团真正有一个第三天就乱要回去啊，大家食早顿的时间拢无看伊落来，拢伫房间，伊敢那佚佗个足不情不愿的啦。因为印度很吵，我不知道那个城市哈那种味道，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跟你们形容呢。但是去到真我要去，伊个敢那有，咱讲尿骚味、甲咖喱味，可能夹做几回一种气味啦。所以印度人身躯真正一个味，啊，伊就冻一种味，伊就冻袂掉啊。在逐天所食的物件。拢咖喱，我拄要去的时候，我是足欢喜，因为我摕了咖喱，我就欢喜，因为我足爱食咖喱的，哈，我就爱食咖喱鸡、咖喱饭，我都足爱食，所以我就欢喜去遐食咖喱，好啊，好啊，好啊，哈，结果一去，并不是，为什么并不是？有印度咖喱跟日式咖喱是无同的，完全无同的味咧。哎，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啦。啊，当然咱讲日式咖喱已经讲习惯了，对不对哈？所以说那个印度咖喱哈，是有一种茴香的味道哇，那个真的是臭的。我别讲，我带去的时阵，我真正嘛是看到那本主本哈，那七头头的哈，要放饭的时间无哦，我拢就欢喜的哈，有在吃的最欢喜，啊，行到点点有饭好食，哦，伊就是最幸福的感觉嘛，对不对哈？结果我印度完全无这种期待啊，就完全无这，因为我想着讲，哇，要去吃咖喱啊，要去吃咖喱啊，系啊。啊，我拢唔敢食，我唔敢食路边摊，熟悉印度路边摊，你看到你也唔敢食啦，哦，你唔敢食，所以拢无食路边摊，拢完全伫个饭店食白费安尼念念啦，啊，大家拢咖喱。最后一天回来吃好吃中式的好吃到吃中式的跳到两个小空你都不知道对啊啊不过我刚头第一天去的时候倒不是因为他们的风俗是那个吃每天吃咖喱吃到怕啊第三天我就说给我自己了我说入境要随俗入境要随俗所以不知道是这个这句话催眠咱的大脑哦，所以第三天过就适应了啦。啊，第个那是搁食个食的时阵的，的迄个啥迄个，咱台湾的泡面摕出来食。哎，较早吼，因为阿伯我去印度的时，印度的时阵是阿伯有迄个啊 COVID-19 的啊，所以阵咱的。咱的泡面内底有吧，迄会当炸脆呀。啊，所以我拢迄落食咱那本大搁去迄落餐厅食饭吼，我着泡面泡的，嘿。啊，所以炸个泡面拢总泡完。嘿，啊，你等一下。嘿啊，啊，三顿拢食咖喱哦，食咖真正。 一生的啦。除了呢，哈，无印度实在是介趣味，就是讲伊做者所在，哈，做者咱文明国家看袂到的。哦，因的车实在是有够侪，啊，无青阳顶的啦，啊，有青阳顶也无路用啦，反正就叭叭叭叭叭就足差。啊，因干啦，无咧看青阳顶的啦，啊，过来吼，干啦个也袂发生车祸啦。他们的交通是很混乱哦，哦，是很混乱。然后人又多，垃圾也多，再来是什么也多，乞丐也多，哦，啊，垃圾多，人多，车多，乞丐多，啊，个有笨手啊侪。粪扫真正堆拢是路边，啊，拢不落像山小山丘安尼。哎、欸，我看看你讲，之前看你交通混乱嘛，跟他配合，哎、欸，那边发生车祸，我都问导游讲，啊，这那边发生车祸，伊讲车祸是也有了，但是很少了。你们台湾都是有交通号志的，但是你们的车祸不比我们少。哎、欸，结果总按都得了，伊点知呀？咱真正是有灯号的吼，咱有红灯的。啊！但是咱台湾的车祸不比人迄种无青红灯的国家较少，而且这种讽刺，所以你袂当听拢讲啊，咱做发达什么货？去看看人家国外有一些做农哦，虽然农哦，吼嘛是为因趣味的所在啦。啊，因的流浪牛啊，足侪啊牛，主宰讲牛侪啊，讲无着，因的牛也有够侪，拢伫咧路边咧说啊，散步，啊叫做流浪牛，咱只看着叫流浪狗，伫。印度你看的是流浪牛比流浪狗更多，印度人无咧食，因是信印度教的，所以无咧食牛肉，吼，无咧食牛肉。啊，然后呢，所以牛若是退休了后，因嘛袂甲抬，因都可以流浪。啊，行到倒一户，食倒一户，你行到倒一户，伊就甲饲呢。虽然讲这只牛唔是阮岛的呢，啊，伊咪甲饲啊，流浪牛嘛足济。就很有趣啦，所以印度你也别讲哦，很多话题是你一天也聊不完的啦，真的也聊不完。人记得有在条坐伫个即个，咱那种类似像小车无，坐伫车内底坐个甜甜甜车顶，得个车壳顶面阁有人坐嘞。我唔只咧配合因的平衡感有够好，嘿啦一个小块转弯的上面海螺来滴哦哈，哦，迄大家足厉害，你想要管你表演得去？那也是人在我们台湾看不到的一个风俗啊，顶天是做树熊的，真的。所以你刚刚印度该出名的对了，然后看到那个泰姬玛哈林哈，听到迄个因的第几世的国王的爱情故事，哎，嘛就感动的，对一个女人当痴情加望眼欲穿，甲把酒看甲青梅，啊，这些故事我捌讲过，啊，那你要听吼，我得去整理。啊，是真正感动的。迄、那个国王一世人，甲娶一个某呢，真诶，爱某死去，迄、那个泰姬玛哈林就是甲某去个。虽然咱真，恁若去泰，若真正有去印度哦，泰姬玛哈林并不是他那个皇后的坟墓，迄人讲叫做衣冠冢呢，哦，衣冠冢呢。啊，但是伊甲起一个迄个泰姬玛哈林，就是要纪念的某。然后因家夺权，就我甲掠去对，隔着一条河对岸，我那一个皇宫，但是皇宫。有一空会当看对方，迄、那个泰姬玛哈林，伊说逐工拢干呐，逐工拢迄个目睭拢看迄空嘛，伊个目睭就看迄空啊，透过那个洞遥望对岸的泰姬玛哈林，哎、欸，这样个把滴目睭看到青梅呢，每天就是遥望他老婆，哎呦靠腰，哎、欸，有权有势的人，个只能当钟情一人哈，好、哦，真的啦，人讲讲迄个。执子之手，白头偕老，真正有这句话啦哈！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是安尼。哦，你也感觉讲好美的故事啊，这是真正的呢，这是真正。哦，所以你搁听到这个爱情故事，你嘛感觉就值得。不要去说看人家不好的地方啦，好不好的地方。你讲因安尼迄个伫恒河，也要洗嘴，也要洗身躯，也要但骨头乎有诶无？啊，迄嘛人的风俗，因都认为这条河就是当去天顶。迄、那个接近佛祖嘛，接近他们要的佛祖嘛。欸、其实印度信佛教较少，吼、哦、啊，就是会当看到因的神啊，接受因的神安尼就对。啊，迄嘛是当因诶宗教诶思想啊，你袂使讲啊，无也无一教够浓哦。你如果都是抱着这种心态去玩，是不好玩的啦，对不对哈？所以我讲这个嘛就白目诶，这方吼真正扩起来也是拄啊好呢。尤其你若要去看浓，咱讲讲不是开发中或是文明国家哈，你真的。 不要有那一种抱着讲我去要咁骗想诶，安尼你去啊是要创啥货？好啊，像这个我讲一支影片短短几分钟啦，大家竟然是直接伫机场和海关给你扣起食了，食老吃牢饭呐！啊，这家己白目的嘛，啊，这是三十岁一个网法国网红嘛，伊伫别人的地盘吼开直播，我白讲嘛，好，所以安那我白讲代志会发生是安尼。这三十岁法裔的阿尔及利亚籍的迄个网红叫做诺贝尔，伫个我来今年大年吼，伫个2026年六月去摩洛哥，不过我听我淑君姐讲摩洛哥其实是很漂亮的嘞。应该是说他很有特色啦，我摩洛哥我也很想去呢，但是足远诶，我不足久诶，我就不足久，我都唔知只一个卡车哦，会坐电车，我都想得足难诶，啊，啊无得坐商务舱哦，哦要商务舱足贵诶，我个情况嘛，我再想想哈，啊，来，因为2026年6月哈，伫摩洛哥佚佗诶时阵。因为拍片，伊讲讲啊，当地交通混乱，吼，就讲人个警察啊，去向这个女性驾驶索取金钱，意思恐吓就对啦。伊总啊准备要离开机场的时阵吼，总有摩洛哥当局总啊给扣起来，被控涉嫌诽谤、侮辱执法人员。欢喜欢欢喜喜，走去摩洛哥要度假。啊，出国算嘛，看到的一定是不一样的风土民情嘛。啊，不一样风土民情，我们如果是抱着好奇心，就是哎呦，赶快来看这个地方，好，我们就拍个卡，拍个，就是，我们打个卡嘛，哦，对，咔嚓咔嚓嚓一响嘛，哈，我们来打个卡。啊，这位大小姐，这是查某哟，真的不懂得什么叫入境随俗，一个到摩洛哥，那个马拉克什哈，马拉克什。的看到当地的交通作乱的惊一条，伊即马就马上伫个社群平台，发了一支影片，一直讲骗秀人当地交通根本就是地域级别的混乱，完全没有规矩可言。伫个镜头捕捉之下，甲伊口述行程当中，讲骗秀甲无一块好讲，唔打乱就算啦，无咧地安全无碍啦吼，啊，佫有人甲囡仔吼直接吼，迄个塞在车上了。你是你也要咱台湾吼，只是拢已经咱台湾足进步啦，无咱即演的无进即演的啦吼，卡马滚港演啦哈，来，咱即演的要有印象无？较早阿爸一架车，会当头前夹两个，后边夹两个，搁再一个妈妈，阮倒是安尼。经过到遮哦，足侪人会笑吼。啊，过来打你，我嘛是安尼。较早奥多麦就足稀罕的咧，我以前写稿的时阵，奥多麦就算袂歹啊。当然，交我人个是足好个的人嘛吼，较有写稿。那无只奥多麦啊，就算足厉害啊咧。啊，较早奥多麦足厉害哦，足有力的哦，嘛足有力的，会当载足侪人诶。我若一逝路，讲要较远途的，也是讲要去阮迄个家里，阮爸有当时迄个奥多麦徛咧，在阮两个囡仔妈妈哦，阮妈妈拢总生三加一吧吼，啊去叫阮妈妈了在条地哭地哭哦，啊你哭，可能够走地够厉害。哎呦，啊进够进你袂使安尼，进你啊，你老你啊，是讲较早不是安尼吗？啊因为较早无人管呐。啊，较早交通无，较早的车无遮多，安尼想讲啦哦。哎，那种啥，所以人家讲他觉得很崩溃啊。可是如果这个是在我们台湾，我们看到了也只是会会心一笑而已啊，对不对哈？个囡仔夹第一节车的前后座，伫咱台湾也是见怪不怪，基本是咧取缔，哪无一个人夹头前夹后边，我来讲啦哈。嘿呀，啊，所以吼，哦，讲。在镜头啊，讲骗想，讲个足受气，讲自己活了30年，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离谱的驾驶方式哈。哦，在影片直接的开地图炮哈，可以跟在祖国，讲阮阿尔及利亚出来这逼搞哈，对，阮来为了讲阮来沟通好啊，那堪避开哈，阮好噶，袂用讲的好啊啦，意思嘛无避无伤害啦哈。主本也无感觉好，来遮看看，感觉因阿尔及利亚的沟通好侪啊，就对啦。我真正迄个摩洛哥的交通糟糕透顶了，你敢知影影片截出来爆点呢，崩呢， 加一个粉丝看到足爽的呢，哈，哦，哎，看到人送有流量对无？佮加码爆料讲，唔是安尼尔，我佮看到哈，当地交通警察故意把迄一人女性驾驶共炸落来，啊，炸落要创啥？就是要恐吓啦，意思就是哈，我甲炸落来，你就是甲钱摕出来，罚金摕出来，啊，我就帮你走，那无我要甲你开单。就是类似像安尼的对啦，啊，所以讲哦，这点的爆料吼，安尼有较恶一点啦吼，这点的爆料马上点阅率冲到嘣安尼，真的是万万没想到，他只是爆这样，竟然赚到很多钱，因为那剩流量偌济的剩偌济钱，让他没想到那个流量好到一个不行，让他赚了很多钱，结果你也不知道风声太大，直接就把当地的警察给招来了。警察听到风声，人家摩洛哥警方虽然平时啊可能没在管理奥多拜安怎人，但看到你在网络安尼大肆的放送人国家的丑闻，把人一个国家骗修，甲未听进，啊，佮把人警察形容未修贪污的黑帮，那个处理起来的效率可快了呢，有够紧的，所以就是哈，直接就盯上了这位网红。就在他要离开哈，欢欢喜喜，当作伫遮佚佗，哈啊，迄个唔免开钱，赚着流量，飞机票人家出好啊，诶，遮迄个分工的无哈，诶，分工的拢甲我出好啊，欢欢喜喜要离开着这国家的时阵，歹势到机场该炸了呀，人家就直接给你迄个拦截，无要让你坐飞机，不用登机，直接是把你请到警察局，去遐啉茶，到底是？会安怎咱也唔知啦吼，所以摩洛哥当局给出的罪名是非常直接，毫不留情的指控他诽谤摩洛哥公民以及侮辱执法人员，就这样还留在那个地方。嘿，第二啊，这个侮辱性真的是很高嘞哈，你摩洛哥人包括你的执法人员看了谁会爽啊，对不对哈？所以到底关我姑娘是不在了，反正就是还扣留在那个地方的对了哈。哎呀，是叫你去体验一下异国风情，不是讲叫你去讲偏向啦，国家有外拜都外拜的，真正呢搞不清楚状况，风扩开多少好呢哈。咱那个台湾的乡亲呢，比如去哪个国家哈啊咱台湾这边有够网红啊，应该也是有吧。好，也是有啊，无就是恁可能有啦，有类似像讲咧经营类似像网络这方面的哈，网络啊，啊无，
1: 那是部落客，
0: 部落客哈，对，真的，你卖伫来国家骗熊毛巾，你伫来国家当地人骗熊，红国开始都要好呢，对不对？你可以回来再讲，他昨天俩你没掉，你回来再讲俩你没掉。但是你回来，你要因为你就是当要去影片冲流量，你袂当回来再讲啊，对不对？就是底下咧直播的时候，就是爱一边直播一边讲述啊嘛，对不对？是啊，有好啦，反正这个是他们的事啦，网红红孔一死啊，好啦，也都自找的啦。咱起码是讲。一般咱也不是网红，咱要去玩那个国家佚佗，啊，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去玩？好，什么样的心情去玩？那你就会玩出很多的，快乐啦，玩出很多的快乐。像我讲，我去印度，实在良心讲，咱那边人情讲真正是落伍了哈，落后啊。但是你也要去加往趣味的方向，哎，你三面三句讲没完，因为它跟我们台湾太不一样了嘛，对不对？所以你也要讲伊种，你看到足趣味的。哦，辛苦别比我来讲，我听伊咪讲哈，真正是安尼哦，他们也就觉得很好玩嘛，哈，很有趣的国家。但是，哎，要去印度啊，是这几我已经十档无去啊，哈，我加十档诶，十几档前去。所以说，今嘛应该是有改善啦。听讲已经变数干啦，干啦，较早因是无变数，有变数诶较少，啊，所以拢路边就酸啦。哦，拢放伫个路边，所以你若带一个某来，会当甲你起一间民宿，伫迄个红山迄边头，就较有地位啦。嘿，啊，佮嫁妆若嫁无够，你用拍死啊，啊拍死个，总爱叫太死个，嘛较倒家啊，哈。嗯，啊，你结结后头拿来追求，讲伊病死个啊，啊袂甲你摔死个啊，有诶无安尼啊，啊，足可怜的啦。 妇女是没有地位的，说真的，哈，说真的。所以你在走廊嘛，是这个被死也就可怜呢。他们看看各家喜欢台湾，哎，谁生活在台湾？女人现在权力可大了，但一家之主并不是男人，是女人呢。啊，我到的是呀，哎，你今天跟我讲点家咩？对一个阿姨来，因我到的一家之主啊，的我摸你这花头的，嗯，我摸是老大，我老二啦。我老婆说了算的啦，足侪啊，是不是？底下哦，迄女人真正足正面的，死也无算啥啦，真正有影的啦，吼。好啦，聊到这边就好了，要来听歌了，听什么歌？嗯，原来你唔爱过我。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这是点什么咱点播的哈？叶之渡轮哈，应该是尤鲁诺火力不多一款了哈。谢谢，感谢，继续因为就很流说进行的是 B B 九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坤嘞。

其实哈，我觉得哈，去国外玩，像这个台湾的朋友去日本玩这五天回来，心得报告真的得到啊呢。但是怎讲，在他的印象当中非常，就是印象非常的没哪讲，印象没哪讲，没哪形容，就是非常的有印象了哈。因为这个陈先生一共去日本生活刚。哦，拍，去国外玩就是要拍照嘛，不然去那边干什么啦？哈，有啊，所以他说去日本玩了五天，就拍了2000多张照片啊，对的，还够印象深刻了。印象深刻，什么代志有印象深刻？你讲啊，可能是啊富士山，你讲哦，伊安尼那个富士山啦、樱花啦、美食啦，哈，他去到那边玩的时候，照了2000多张照片回来，你敢怎样？哈。所以伊讲，叶时阵一回来，吼，就很得意洋洋，甲伊身躯边的朋友炫耀哦。其实去玩真的有点点是这种感觉啦，哦，大概大概朋友炫耀，你知道无哈？所以吼，你看长外时阵一回来，富士山啦，吼，萨库拉啦，美食啦，哦，我拢去寡者，看我身躯边朋友分享哦，就很得意洋洋的向他们炫耀呢。但是伊讲一当哦，雄雄哦，也就给跳出的去年的今天。机场有一张照片，机场有一张照片，伊正看到，而且查讲原来我翕2000几张，当时敢那足新鲜，但是进一档后佫回想起来，现在2000几张相片不如这张相片，是哪一张照片呢？伊讲主本以前也没什么印象，啊，不过伊迄时阵伊在我那翕到的对哈，今年到了去年的今天，熊跳出来，他就划到了一张。路边摊的照片，花姐家一桌定去定格了哈。伊讲那是一位70岁，翁婿多贵心，而且是负债累累，一个白花乌巴桑，底下一直点头，甲警察回信嘞。当时伊讲伊过一桌，路过年啦，啊，看到哎，啊，看遐济人，伊等我那归到老去。听嘞听嘞，才知影讲，原来这欧巴桑在路边卖花，去予警察甲开单。啊，然后为遮济人，就是咧叫警察手势就举较悬嘞，吼，手势举悬，轻轻放。知影人是欧巴桑，就是因为翁婿过身，阁有排负债，不得已出来卖花。我就讲，人会当伫厝吹冷气吐下，还吐嘴去，看连续叫人唔是来要出来卖花，要来风吹日晒啊，对不对？所以有時候我們站的位置不一樣啦，所以想的就不一樣啦。我們站在歐巴桑這邊頭的就是說警察來死要開單的啦，對不對？啊，你如果是站在警察這邊說啊，他沒開單，他沒業績啊，啊，警察在做業績喔，假講的，尤其到年底的時候喔，就很久就開了啦，所以啦，你就要比較小心的啦。哈哈哈！哎，到过年，因原来冲业绩呢，无敢那因的年度考核，什么会敢那袂过关呢？啊，唔知想靠奖金的，我是唔知啦。但是我知讲有一个年度考核啦，跟你开单的业绩有关系啦。所以啦，要到年到的时候，足够开的啦，恁较细致的啦，啊。啊，因讲讲嘛是阮来开呢，啊，我无开也袂使的呢。恁若卖犯规，我嘛袂甲你开呢，对不对啊？是啊，所以。站的位置不一样嘛，所以当然讲的话也不一样，做的事情也会不一样啊。咱们先来讲，哎啦，啊，这个欧巴桑，就是因为安尼，好啊，所以伊是我那算犯规啊嘛，哈，你若卖犯法啦，谁来警察去甲你？你若卖违法，谁来警察去甲你开单？啊，即马来过。是路边这些人，就是意思讲，你唔通无天良啦，啊，人迄欧巴桑安怎安尼就对啦，讲叫他跟他去这件吼，目睭开开啦，放伊过啦咳咳。啊，所以路人争论法律跟人情啦，哈，法律人情要顾哪一个？到尾啊，吼，就是这个警察伯伯吼，嘛是甲开落去就对啦，啊，是哦，是哦。嗯、我好说，我不当做警察啦。我做警察，我也无饭吃。
较在啦，我会做警察，我也无本人讲我。那这我来讲，没看到，没看到。真正我来讲，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下次不要了。哎，哎，摆别当直接摆，啊，你也别摆，爱去对摆。我个，我怎来讲啊？哈。所以我讲，我袂当做警察，我讲做警察，我也无本事啊，嘿啊！我讲要看到，要看到嘞！咸蛋超人，用你来加两爪壳个嘞！哟，啊，所以讲，我啊警察，我带开了啊，开了，嘛无带开了，特别收着呢，嘿啊！我把生活嘛不是像咱话讲我样啊，阿爸对，安尼大声细声哭，安尼哭天抢地。这嘛是人搁较安怎神嘛，就天平自尊。你也底下讲哦，像迄个，我不是肯德基的，当坐在涂骹在咧直直叹哦，啊，这不是肯德基，安尼哄笑呢？你不能欧巴桑跟那是袂安尼做啦吼。这欧巴桑真正，伊讲伊就是看到一张单点点来收落来，迄个落寞也无奈啊。这陈先生讲，哦，他当时看的心情很纠结呢。真的呢，啊，我上次也是点点改张发单收了哎，哎，还是坑了底啊，默默的、孤单的爬起来，然后呢？

讲啦。所以你讲，我来佚佗，我敢那较注重去的所在是不是有什么较趣味的人情风俗，跟台湾就不一样的，或者我是会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旅游了哈。我较不爱讲哦，倒一家风景较水，我要来看风景有无？啊，我无问风景若水，等下我问啊，你感觉啦？啊，风景都水啊，啊，除了风景水，跟我啥？啊，无啊，都风景都水啊。伊讲不出来，刚讲那个风景都是爱两年了哈。但是，一年两年后，你可能对那个风景，再说那风景多美，你可能你的脑筋记忆力、印象记忆力已经慢慢退掉了，已经慢慢退掉了。只是你的记忆就是水啊，但是到底是什么画面，你若无个背手机出来看就对了哈，可能你的那个印象不会那么深刻了啊。反正一件事情，一件代志，你记住咕咕就记住咕，就是这样子哈。好，所以这个陈先生，伊讲哈。我拄啊，甲买甲遮吼，我是竟然想着讲我去两千几张的风景吼，我觉是这张我印象上深、最深刻的啦，比那些风景还要深刻啦吼。所以讲，伊放下手机呀，原来去买旅行的门票钱、拉面店的店名、旅馆的地址，全部忘记了。陈先生讲，我拢未记起去啊，我只要未记起啦。但是唯独迄位老太太的身影，甲进我记的心肝来。所以讲，有些旅行呐、啊，风景只是从眼前经过啊。真正的旅行是风景走进心里。哎，这句恁听的哦，我感觉伊讲这句是我上介意的一句。伊讲有些旅行风景只是眼前，好，从我们的眼前经过，从我们的眼前经过。真正的旅行哈，就是风景要走进你的心里啦，不是从我们的眼前经过了哈。对啊，这句好不好？好，真好，好。我恁以后去佚佗时阵，拢会当知影讲吼，要安那个风景记在咪心肝内嘿。小行歌最后一首歌叫做《走准人的纯情曲》，恁的。你要叫我点的歌，我刚刚拢播差不多啊、哦。真正的林小姐哈、哦，好，家阵人顺情曲，哎，来加玉梅啊，哎，欧小姐林秀琪的歌，我给你播去啊，刚刚是播合唱的款哈、哦。啊，跟咱易大姐，来听易大姐潇洒的走，这个我看礼拜六我帮你们还好了，我帮你们唱了哈。好，安尼，恁顶礼拜六给我点的歌，该播我拢播哈。今准人的纯情曲，真定的林小姐点播来，台到底是听多少？

0: 好，谢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啊。你讲啊，刚才是昨嘛，昨许即个好雨假哈，啊，咱有听众朋友啦，嘛是咧讲啊，讲伊较早碰布安尼足无咩的时阵无医生，诶，伊讲那有排心电图的呢，有啊，我安怎，伊讲哇，我都摸手啊，啊，人都要戆去啊，要昏去安尼啊，啊，都嘛有去病院检查，伊讲伊个排心电图的呢，结果吼，医生嘛不过安怎，嘛不过安怎。啊，无安怎，要安怎？无安怎，医生嘛袂开药去食啊。啊，讲坦白对不对？落尾手吼，即下再讲，去买 Q 来食，食甲进，伊就勇敢拉牛的啊啦，进个会做啊啦。你看差偌济倒啊？啊，等下安怎都无命啊！所以我拢讲叫恁食较远，食较顿，但是恁问我，啊，我无安怎？哎，恁足破格，其实恁讲即句我拢足袂爱听的呢。啊，我真来无安怎？我叫恁食，就是唔爱恁安怎较食。有当你安怎拢袂赴呢？恁较戆呢？啊，讲个开门个话较好笑嘞。啊，我无安怎啊？拢讲因个话，我无安怎，我爱就食。啊，等你安怎敢袂赴？尤其是碰母啊，等你安怎敢袂赴？通讲，我讲来不及说再见，恁恁听无重点吗？对吧？来不及说再见，意思就是种情形啦。唔通安怎？安怎都袂赴啊！真正一拜呢，一拜呢。一百空一百，阁无予你第二摆机会哦。啊，那予你第二摆机会，迄、那个碰补啊，阁予你话好用，给给。有的医生可能就会跟你说，大概就是存，就是，就是跟我讲存活率嘛。伊拢会甲你讲，存活率大概就是五年嘛，给叫你十年而已啦。我讲受伤的心已经无用，受伤的心若真正受着伤啊，迄、那个碰补啊，寿命都袂介久啊。就参照咱的车，迄个引擎还要锁起来，你只车唔免去开啊啦，一定有毛病啊啦。咱的碰破啦，受伤过呢啦，加加乎你用五档加十档尔，无较低，真正无较低。所以你唔通当作碰破啊，袂破病。二十四点钟咧用的，袂就袂破病，只是伊我那搞动哦。啊，若冻袂掉，一声特别甲你收伊，安尼尔，都差安尼尔，毋是袂破病。咱讲生歹命，生歹命，碰补啊，无咧讲歹命个啦，对不对？但是你要踢了一个，你要蹦伊一个，你要裂开，啊嘛是一个。迄个，迄阵阵若救会倒转来吼，迄、那个碰补啊就受伤着吼，互你加加用也是十当尔，袂介久啦。啊，你听我意思吗？哦，难道这碰补啊袂破病呢？哎呢？那破病一声要甲你收伊呢，足恐怖哟！好啦，误会啊，这碰补啊无咧话咩啊？该充电爱充，充好吧？吼、哦，这个阿姊，好，我去了 Q 甲伊买4万的呢。
1: 这有
0: 空一
1: 个检查啊？
0: 嘿嘿，
1: 还
0: 要怎
1: 食伊药啊？吼，这个嘛是无效。好加载啊，好加车，阿君啊，你甲我叫，今麦你五十条，食四大条。
0: 你
1: 食了有够好诶！
0: 食伊些药无差，讲转来食我有 Q 的咩呢？
1: 嘿，对。食一个有够好诶！
0: 啊，食一个明个就倒转来哦。
1: 你逐工着陪我爬山，
0: 好啊咧哦。
1: 半天山，
0: 我甲你讲，你也看啦，迄碰补啊无好诶人进吼，揪咧食会去爬半边山啦，看偌高就好啦，对不对啊？啊，所以我讲揪虽然是保健品吼，但是伊咧食袂慢慢呐，伊袂慢慢，一直美国足穿诶一个产品呢。吼，咱这是美国进口诶嘛吼，所以足穿诶。你看咧，富贵诶人，富贵诶，因囝都羡慕啊。爱吃啊，哥，食一摆呢？因家伫美国做医生的呢，我食一摆着，足有名诶，足清诶，摕的技术足好诶，所以伊精华了后，纯化了后，伊分子很小的，就能够纳米分子啦，愈小愈好吸收啦，互咱的这个碰补啊，食营养啦，互咱的碰补啊，充电充好吧，伊咧当得种咩啊？哥，好，你卖讲五十岁啦，七十岁，你若碰我，哥用八生的出来，你七十岁要来做的，还佫足牛的，足命的啦。老，人讲叫做老当益壮，有这句话哈，不要食老无路用，过好老当益壮。我拢希望你老当益壮啊。好，来叫咪，咱迄个叫三顿食，基本上是一顿啊一粒啦，叫三顿就讲三粒啦。但是你愈侪岁食愈侪粒啦。你讲啊，我都七八十啊，啊，你会当食个六粒无？ 需要嘿，一顿两粒要紧。好，安知吼？这款是2800，拄啊趁咱爸爸一个做情商哦，买十组起来扛。我这十组，十组嘛较5万六啊，但是你甲趁万四块底下呢？哎、欸，先生太太小姐，因为我那里搞得万四块底下上趁较济啊，啊，大爷这时阵咧少唔加买挂。啊，咱得等几年通天，吼、哦，咱几年通天，吼、哦，做一摆买，省下那济，为着是用买几年通天的啦，吼、哦。好，来啊，老尾去，去迄、那个，甲咱各买，得爱赶紧来，因为咱到月底年嘛，吼、哦，到月底，所以讲已经是关键时刻啊，哈、哦，关键时刻，请你买啥？倒数计时，如果南街莫挂，哈、哦，收起来等买，得等买你，你也知影讲吼，啥会等钱？就是跟他健康没淡季，啊！你呐错过这机会，错过机会你得刷过来刷过来搞我买啦。但是你也晓得，这几回买跟刷过来买会差足侪钱呀。所以我跟你讲，愈买愈省，愈买愈赚，就是安尼哈。好，来，趁健康，趁利息哈，趁健康的利息对。来，得力的零高精，雪莉旺 QMB 活力敏素，八八节赠送，进入倒数计时啊！零高精。一箱54000块，雪莉旺一箱54000块 ，QMB， 你也不要讲啊，爸母也不要讲，我买买阿公来介绍迄罐食心中的啦，安尼因就知影哈，一般头叫知影。咱 QMB 就是2罐半5600，两罐半五千六，赚半罐到在1400块。阿活力民宿同款嘛是2盒半5600，但伊的这回送的包装就是一盒一大盒，内底105包。安尼是不是等于我2盒半？哈、哦，5600了对哟，赚到1400块30包底下嘞哈。来，看嘛，看看2799，要对不清楚啊？不清楚再开门啊！我再足济足济载未去，叫伊办头去改载。啊，若无钱，你加卡就会加讲，我叫人给你载，专车专人给你送到屋上，这样子可以吗？佮刷尾到顶的，我嘛是给你车去你嘞，对啦。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啊，咱今日相亲都不会当到山，我真爱要帮各位哈。来电话332368363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对呀、啊，对呀、啊。

欸，我想讲要来邀请恁听首阿拉个歌呢。虽然讲我公司是外播啦，但是偶尔播一下没关系，因为这首歌是真的非常的好听啦哈。来，这首歌吼是朋友介绍我听，而且真正真好听啊。咱来听这首《秋风经过》。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B B 小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哦，其实咱人哦，若伤过清气想嘛是会个人怨啦。伤过清气想，伊唔知会个人怨。嘛唔讲个人怨，有时候真的还蛮有点不困扰啦。啊，那种点不困，比如说，阮小弟啊哈，迄、那个女朋友，就是、我拢讲有强迫症的啦。我伫面头前讲，伊拢会笑啊，嘿呀。那个是叫做爱干净的，非常爱干净哦。他那个可以干净到一尘不染，那个东西排到整整齐齐的哦。大项物件，伊都收个整整齐齐。你也计款内底吼，真正一级棒的啦。款啊，真冰箱你看，连冰箱乱七八糟摆的东西，他都可以就经过即卖伊咧甲我款哦，拢即卖拢伊咧甲我款。自从无咧看我老母啊，我拢计甲我款啦。哦，啊，你敢知的冰箱？物件拢甲伊摆甲整整齐齐，较早我冰箱唔捌遮水过啦，嘿啦，嘛无像人足乱啦，但是无像这种安尼有在点摆甲整整齐齐，嘿，啊物件吼，甲你收甲，爱做个物件做个收，啊较早吼，我拢习惯我物件放伫底，我要找啥物货，我拢早去底找，哎，这样拢甲刷收啊。甲刷甲伊改，伊要安怎用安尼？哦，我后边咧要找一个物件哦，我拢找甲，因为我这個人佫无啥耐心，我后边咧找物件，我晓两三下拄啊，佮我找无，我就去啊。哎，物件是咱也无看呀，咱两只也无看，你得佮咪刷一堆哦。我带物件有当时找无，就佮阿问你敢知影？啊，虽然想讲伊足够，伊足够收啦，收甲只整整齐齐，咱物件更多整整齐齐买咪，啊，毋过。今天去刷这，明天再收遐，明天再刷遐，啊！伊也无同哦。哦，我有那找一个物件，找足久啊。我讲，要求过来，你这真有强迫症的，你敢知影？嘿，伊嘛讲，伊家己心里伊冇强迫症，伊讲伊看不得一丝脏，看不得一丝乱啊，那个的。我感觉安尼是好啦，啊，唔够同笑，物件咧找无，我就感觉唔好啊，哈，太搞笑诶。哦，所以我做情绪酒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啦。比如说哈，何家在公鸡的太太，她懂得沟通啦。比如讲，伊讲这个寂寞叫做穷方啦哈。阿峰啊啦，伊讲咱退休后第三个月，伊今仔已经冻袂掉啊。为什么？伊讲有一天伊六点下班，伊是要马上回去。伊讲拢等下公司的人走啊，差不多啊，电脑关掉啊，包包拢排好啊，拢回去啊。伊还搁坐伫个位置上吼，划二十分钟的手机，是后来警卫啊，甲走廊的灯关掉，伊较慢慢啊坐电梯落楼，等于厝诶。伊讲其实迄日刚厝诶，有人等我食饭送啊，等于暗暝，但是伊都无想要遐早等于看人食饭，有点烦哦。对哦，唔是爱上别人，是一看到呢暗有点烦。伊讲老公下午五点多吼传讯息，讲伊去菜市啊买虾，已经买个买好啊嘛，真好啊。哦，烫了青菜什么？你等下就直接洗，迄个手洗洗得当食饭啊！伊讲较早哈，我也看到这个讯息，大概拢感觉啊，我家己就好命。但是那一阵子，一头第一摆发现讲，他很烦，他不太想回家。为什么呢？伊讲因老公62岁退休以前是一间零件公司哈，伫一间零件公司做30年啊，是主管级的，啊，带人带10多年啊，所以习惯。排进度、看数字、盯流程，特定的文件，两边边边角角都要对得整整齐齐。这几天有强迫症的，伊讲较早吼，我两个拢上班，其实是厝的是无啊讲究。伊讲我外套吼，拢会一直趴伫个椅背上的对啦吼，洗好的衫有用伊才会洗，冰箱。昨昏剩的迄卤豆腐，甲今仔一杯的水果是拢平平做一伙。因老公讲偶尔嫌乱，但是工作也足无用的，念两句啊呢，也无啥。那退休了后，来真真正正的来啊哈！伊常常有足侪时间啊嘛，伊讲伊人常常有足侪时间啊，袂遐无用啊。所以一开始伊讲我足欢喜的，我人退休啊有闲陪我，但是吼，伊讲这个时阵，因翁。迄个开始去红红市买菜，记哩吼，倒一袋高丽菜吼，较甜。侬甲讲，我倒一袋高丽菜较甜。啊，伊知影吼，迄个琼芳无爱食，迄个
收肥的五花肉，吼，伊就去买较正的，吼啊，然后水电瓦数钱管理费全部拢是因翁咧处理，吼啊，佫会做一张表哦，到尾一个月吼，要立啥物费拢写个清清楚楚哦，每一工涂骹吼，好，安尼是安尼，油个清清气气，点咩变数，一点点啊水垢水滴都没有，迄个拍好的衫当天下午就收起来了，较早拢会佫藏的，所以较早吼礼拜六，拜六透早，伊拢定定会起床，就开始洗衫、刷浴室、整理一星期堆下来的东西，即马拆起来，来，迄个洗衣机已经咧放啊，早顿已经放咧桌顶啊，有人做啊，就对啦。所以啊，讲我朋友听，朋友讲，安尼就好诶，其实安足贤惠啊，是啊。但我嘛，伊讲我嘛一直甲家己讲真好啊，是一直到冰箱开始出现第一张标签的时候就不好了。为什么？伊讲老公买一个白色的贴纸，伫个保鲜盒顶面写熟食水果，这是熟食，这是水果，一盒拢放伫个保鲜盒啦。啊，这就同阮家吼，迄个强迫症的是同款的啦哈。对对对，完了哦。所以伊讲吼，老公买了白色的贴纸，伫个保鲜盒顶面写熟食，哦，这是熟食哦，这阿是水果哦，好，啊，这阿水果你三天来爱吃完哦，哦，都会标示的清清楚楚啦。冰箱门的门边的酱料按照高度排啦，鸡蛋固定放第二层啦，无啉完的鲜奶如果那些我随手放错位置，一个灯光得刷到等于啊。后来连一个洞口都有区域，鱼啊一个肉一个，水饺一个，我阁有一摆下班顺路买一盒两个。放喺冰箱上顶面，在辛苦洗刷出来，两个已经甩另一边啊。边啊，佫加了一张写日期的小贴纸。好，啊，迄个意思就讲，以后啦，蛋糕上台买的爱来放一层。靠，以后嘞，真正有影啊！哦，这话足甜的吼，袂当我袂放啦。哎呀，袂改念，伊这想法，咱嘛再趣味，伊嘛袂改你念。我讲你要做，你唔做，你就卖做，卖一个话人哦，足讨厌。因翁子还好，话人也要做，也要念，迄确实真正挡袂掉。啊，人因翁是点点，就该刷去边啊咧，安尼双方就受不了咧，真正咧。哦，所以讲吼，因为较早伊讲伊生意怎么顺手过，怎么顺手就怎么过。结果退休了，连三间哦，伊讲三间，全部拢调，咱调去三间，拢爱同一个方向。是讲你钓三下无同一个方向，要哪去？当然一定是同一个方向，咱要企业三间嘛较好客，好啦。重点是吼，因翁真正强迫症到这种地步。白色的、浅色的、深色的，是照顺序排开的。白色的、浅色的、深色的，伊讲是白瓜要上班，吼、哦、拿过一次之后，无按照原来的位置甲挂断去，暗下断来迄领衫已经。已经搁等伊啊！你要挂等伊，伊那啥就是回到原来的位置啊！伊讲吼，最让我不舒服的，其实嘛是冰箱嘛，唔是这个啥，是有一天伊食饭食完，要去厨房倒水啦，倒水啊！这离开几秒钟啊，因人就甲伊拄只坐伫椅啊，啊坐伫倒迄个椅啊，又推回去了，扛三张椅子。迄、那个完全齐平呐，啊，这是咪强迫症？我拄啊倒一杯茶，我现在等下要搁坐，你就总啊杀入去啊！而且我唔知安怎吼，从迄摆过来讲，开始感觉这个查甫人真烦呐，啊，啊，这个如果是我吼，我是不会觉得很烦呐、啊。我可能因为我对这我较无遐敏感，我感觉家里够搞得干干净净的也不是不好啦。我因为我家己我嘛爱干净啦，但是我觉得这是比较过啦，但是比较过，我就很习惯，那不就大不了的代志，我好像也是很容易得过且过的人呐。嘿，得过且过的人，我嘛感觉讲，无滴啊，有阵时我感觉讲吼，也食个咱这个回来吼。唔知安怎，较早少年袂安尼嘛，袂安尼想，但是食食即个回来吼，咱也想，甲一个人的缺点来想讲，无定这嘛是伊的优点吗？系啊，虽然有当时感觉烦哦，但是咱第一想讲，无定这嘛是伊的优点嘛，对不对？啊，有当时啊，咱咪甲说服家己，你看袂过的代志，无代表人对方唔对啊。啊，是你搞紧啊，你怎么啊？你家己嘛有问题，你较唔讲。欸、我在这弄家己，我家家己吼，对话就是安尼啊。伫你眼内无好，无定伫人别人眼内是好的呢。我觉得是这样，很多事情是这样，没有什么对错啦，两面而已，看你看得几面啦，真的是这样啊。哎、欸，真正
少年，我真正拢没想这呢，我才食老，我较奇怪，怎醒，然后专醒啊，专醒啊，真专醒啊。好啊，所以讲我总想想感觉足烦的啦。这些小动作伊嘛知影，但是伊就感觉足烦的啦。迄杂钱哦，放伫沙发上，伊会想去擦起下面啦。哦，鞋啊歪起来，伊就甲摆好起啦。我要笑。早诶，再啉咖啡的杯啊，甲咱离开桌面一会儿呢，已经要收起洗好坑的坑的毒啊！伊讲我不是没有自己的地方，我有我，但我放下的东西，讲我坑了物件啊，好像拢只是短暂的啊，短暂的，我得要用你得甲上灯该用的，得啥甲上灯一位置哈。伊讲那几个月下来哈，我下班就是越来越晚了，一路先去超商说一下，买一。我那根本的不缺的牛奶，有当时坐伫车来吼，听两首歌才等于出得掉哈。伊讲吼，老公甲问过来白讲，啊最近是咪公司足无闲的啊？伊讲差不多啊，啊差不多，为什么最近拢较晚回来啊哈？自己讲我最起码伊讲，我想多待一下没有人管我的地方了哈。伊讲真代志真正公开是因为一袋衣服，主本是。可能讲开了就好了啦哈。伊讲我甲这个几领会当穿的，只是暂时无想要穿的衫，藏在一个纸袋，藏在房间的角落。拜六下早找过来，纸袋不见了，因为搁很安归位啊。搁藏在啥个？季哦，你没？我季节好，阿伟已经迄个收去放储藏室啊。哦，伊讲吼，伊徛伫个衫库前吼，就甲问啊，因为虾米连我要不要？把衣服放到纸袋里面，还是我要放在柜子里面？你都要管呢，哈！你为什么都没被叫外红色啊？因像因人拢熊熊拢牙医啊，用啊你放放底下，我惊有灰尘啊，会影响啊！我顺手整理尔尔啊，哈！啊你搁咧顺手整理，你敢有问我？我有叫你整理伊无？伊讲伊摆不是无冤家，是两个人伫咧碰到钱哈，迄落。坐遮久，才开始对话啦吼。我第一摆吼，甲即几个月代志讲出来。我阿讲厝诶，确确实实真正比较早搁较清气。吼，你煮饭，你买菜，你缴费，我毋是无看。只是我逐工也等我拢家己，咱像我行入去一间你管理诶公司啦。迄个物件有固定诶位，代志有固定诶流程，连我坐过椅啊，拢未当歪伤久啦，安尼啦。哦，我上方我甲讲啦，我毋是无想要转来，我只是毋知影转来了后。也阁会当叫外方式过日子，也是藏物件无啦吼。因人无甲回，无讲甲听咧，就好你阿讲。我做甲要死，做甲落老倌，你甲嫌甲老乱嘛无啦。因人真正甲讲哦，叫伊爱体谅。伊讲我退休啊，你敢知我第一个礼拜哦，我真足未习惯呢。一个拢伫公司无用的人，常常无代志做，真正恐慌呢。真的会恐慌呢。伊讲我退休哦，第一个星期哦，我足未习惯呢。卡早我拢透早七点外出门，有人爱等你开会，代志爱等你决定，电话一直响。退休，你看退休一间公司散会，大家食饭食完蛋糕，伊家家己诶，即个杯子跟抽屉里的要拿回家。过灯光一早醒起来，啥拢无，无人问伊今仔日的进度，无人等伊要签什么物件。人走茶凉了，人家还等你干嘛？你讲公司的遐，你是主管，公司遐较早较新的遐下司，等你创啥物会？因为你是顶司啊，顶司管下司，下司管本机啊，对不对？因为是顶司啊，下骹手人甲你婆婆太太啊，认真的是认真的啊，婆婆太太嘛，较多个你已经习惯在那站在那位置上，互人吹捧久了，所以你迄、那个嘛不是讲尊严啦吼，就是讲。你咧一直感觉我是主管，吼我一路话开嘴，一声令下，所有的人都在叫我的，都爱叫我艺术动起来的。你想想，已经无这群人听你指挥啊啦，你也感觉足无聊的啦。哦，是安尼啦，所以讲哦，真的呢，你唔知道真正迄种感觉，没有人问我，有人等他签东西，所以我只要来。手赢落来，我就想要做工课，想要做工课。较我较袂乌白想啦，迄心内吼，心内的迄个情绪吼，
才袂驱使你的头壳去想遐落个缩个。所以讲人啦，想赢真正乌白想。那讲食饱想赢你啦，那讲你即摆即摆是食饱，你做一寡无明金啊，人你这是食饱想赢呀，真正咱头壳啦想赢，真正乌白想。哦，就是伊开始哦，迄个，逐项要紧做，爱就袂想着遐那想想遐有诶无诶。哎嘛，感觉我有工课做，我继续充实的，是这样。所以讲，因按公开了，伊才甲伊讲好。安尼咱即嘛吼，讲到遮来啊，就安尼啦。迄个厨房，你着较好看吼。啊，厨房诶遐啦、衫啦，有诶无诶，都你要安怎拢安怎，你要安怎做，要看放伫倒一家吼，要弄好多你的事情。但是拜托诶，我若坐伫个餐桌边咧看资料。吼，也是讲我迄个即个啥，随手要穿的衣服，我可能掉，这个随手掉伫做一件物件，你拢卖去甲我当。我习惯就是在那个地方取东西。啊，我找特定的资料，你卖去甲我当。包括我直接接啉一杯茶，看一个资料，我起一个什么起一啥，拜托你这茶杯啊，嘛卖甲我当啊就好啊，卖收紧紧啊。啊！以后其他你要创啥物货吼，你要安怎搞定吼，要安怎排好就排好了吼。所以伊讲吼，有当下两个人要重新学的吼，唔是谁多做一点，谁少做一点，是共在一个厝诶，会当替彼此留一点点无必要被整理好的地方了吼。这是迄个穷方的意思。我是感觉讲，讲来讲去就是想清气想吼，嘛唔是一件好代志啦。因为我感觉讲。有的人是一种洁癖，啊，洁癖的人吼，讲是讲洁癖啦，但是我感觉有洁癖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强迫症的，好，都有强迫症啊，所以你要跟这种人生活在一起哈，需要包容啦。啊，无定你讲讲，你咧包容伊，你这你伫伊眼内就是你是个不爱干净的人，我也在包容你啦，所以我甲伊讲要安怎讲。没有那讲上吊上不吊，是你看的代志角度啊嘞，就是看的角度不一样而已啦，其实都没有对错啦，好不好啊？啦，阿拉伯老师穷顿吼，拢讲爱讲好清楚，唔通囥喺心肝来吼，拍个球，拍个球吼，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时候就变成真的都不说话。啊啦，阿那边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很痛苦的哈，好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谢谢洪文祥。

0: 你是阿阿君，
1: 哎、欸，我阿君对对对，
0: 我听你声，我大概在嘛可以。
1: 安尼啊，
0: 最近我听了两三个月
1: 是啊是啊，
0: 听了两三，
1: 嘿，讲
0: 活力美食，
1: 嘿，来来来，进广告进广告，阿姐、啊啊、你甲我讲，你讲恁囝伊落老片是食了就好啊。
0: 哎，伊落特别唱唱唱，我听你阿公阿讲哦，
1: 嗯，
0: 听你讲活力美食做好，你唔爱搞个妈妈够有效呢。
1: 嘿嘿嘿，
0: 阿哥哦，不过听你讲大号嘛够有效，阿哥大号我食哦，
1: 嗯，
0: 我食个是无啥做。
1: 我讲你别强迫你。你逐天放，因为你的习惯两三天放一摆，
0: 哎，啊
1: 你放你放够足水的，迄种迄就种正常的。
0: 哦，没有关系。
1: 哎，因为荣兴老师嘛，捌伫节目当中讲过，
0: 好、哦，
1: 三天大号一次都算是正常的。
0: 哦，也没有关系，就是。
1: 没关系啊，当然你会当逐天放，就啊因为拄只我问你，你就是够食少嘛，啊所以你一定爱食啊。而且三个包一本是多好呢。
0: 啊，就啊，听啊，晚上也要吃，也要吃一包吗？我晚上要睡觉。
1: 可以啊，可以啊，
0: 一天晚上都十二点多才吃呢。
1: 可以，我嘛是要睡，睡了睡觉。
0: 我那天过天，因为我多，
1: 哎，
0: 晚上有时有会吃、
1: 哎、
0: 吃一些零食、啊，但是我想说，那结果我有吃东西，所以我干脆我听那个收音机，听到十二点多，
1: 哎、
0: 啊，再起来上厕所再吃。
1: 啊，我嘛是啊，我嘛是要睡进前开来起来呢。
0: 完了、啊。
1: 呀，我安尼安尼扛包啊，我得困啊。
0: 哦好，
1: 哎，对对对对，你
0: 也
1: 正常的啦，
0: 谢谢
1: 虽然你三刚刚绑，但是你绑足水也拢正常的哈。
0: 哦好，
1: 哎、欸，对对对哈，还是你的习惯问题，没关系。
0: 谢谢
1: 谢谢，好，谢谢你哦，拜拜拜拜。好来，以上，好来，以上广告哦。还有听无？这种的哈，伊唔是算什么病，但是啰嗦。比如讲，我讲。就啰嗦搞紧的是啰嗦，它不是算什么大病，但是啰嗦也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你若讲你看天气温差，若要透风落雨，你有这个透早透暗的迄个温度无同，你着抢啊！有人安尼无？有啊！啊，我讲空气垃圾会抢无？看较早嘛是安尼啊。你若讲有沙尘暴啦、空气垃圾灰尘，我嘛抢啊。就是我鼻子较敏感嘛。哦，灰粉呐、啊，我会灰粉对芳味啊，也有些刺激性，伊的抢啊。啊，我就是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啊。哦，我讲像伊个啥迄个，阮小弟，较早细汉变来食酸呀，一嘴真歪歪，真个像烟尘嘴啊。啊，即慢慢白啊。啊，我啦，食遐就开始白开始痒啊，食遐啥开始白开始痒啊。啊，你讲这是白，这不是白，但是伊都是足工，伊那迄个牙起来吼，足啰嗦啦。足艰苦啦，伊个就是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啦，所以医生拢叫你控制，迄袂当食，什么袂当食，爱控制一阵嘛。啊，你有种体质吼，真正歹流落啦，你需要活力民宿给你调啦，好唔好？搬动啊，一动啊过，一定互你看到效果的啦，好不好哈？好，啊，活力民宿咱一盒百五包，五千六呢，所以咱赚1,430嘞，今日有办感冒。然后你民宿是轻茫茫，迄个要摸十克二十克，等于无问题。但是现在人高精血量，迄水又较重，吼、哦，所以你呐要摸十组的，摸十箱的，你甲我讲啦，我叫人甲你车过就好，好不好哈、哦？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来，时间的关系，今节目就进行到这。节目专门遇到得力的人高精，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哇哟，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哇的民宿。老大老家好，这样子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祝咱乡亲的不带心，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讲这时间，肯定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甘肃彭华哥互联书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为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哟、哦，这个昨天晚上的台北市基南宫的凌霄宝殿呢，发生大火哈、哦，不但哈、哦、这间百年的宫庙呢，佮再度受到关注。那么民间也流传哈，真侪年拢讲这间这个凌霄宝殿哈，是迄个情侣去拜拜。拜了会分手的庙哈，传流传几啊年啦哈，这个岁份呢再度因为这间庙长发生的这个火灾火警，再度被提出来讨论哈。台北市基南宫的凌霄宝殿呢，第24号暗时吼，就昨天晚上发生大火，不但吼这间百年的宫庙呢，吼这再引起的这个关注哈。那么就是讲流传几啊年，讲啊那情侣吼，那情人情侣来这间庙拜拜，拜了之后会分手吼，这种的说法啊。那么根据呢，这个有一挂这个登记宗师的这个宫庙文化研究的这个专家，这个讲吼，讲民间当年噶这个基南宫冠上的分手庙、分手庙，诶，这个称号，伫历史上来讲是大不相同。因为早年的基南宫呢，其实是男女约会、祈求感情、久长的场所。咱先讲吼，昨天晚上的这一场大火呢，吼，以这个这个基南宫的这凌霄宝殿真的烧噶吼，真的很彻底，全部内底物件拢烧噶吼，烧噶真正是吼烧空空啊吼，

0: 这个庙是不是真的说情侣去拜拜呢，然后之后就会分手？民间有这种的讲法，有这种的传说，大概就是讲有人的经验是安尼吼，啊，但是你袂当讲是绝对吼，所以咧，咱都讲的有专门研究宫庙文化的这个专家来讲，伊讲吼，日治时期古老的这个歌谣当中，曾经都记录讲，情侣哈，这个情侣呢哈，手牵手去指南宫参拜哈，甚至会当透过跋杯祈求永浴爱河，可见当时的指南宫。并不是什么情侣的禁地，等到呢被当作是男女约会和祈求姻缘的这个地点。但是后来为什么被称为分手庙呢？哈，研究可能是来自两大误会。第一是早年民风保守，有一部分的女性哈会提着篮子哈，赶拿加烧金哈，啊，这个赶拿加少讲要去神公庙参拜哈，啊，但是呢哈啊偷偷甲心。的对象去约会，吼，啊，老爸老母呢，为着要阻止子女私下交往，可能就会编出一挂讲法，吼，说法来恐吓，最后才呢慢慢演成这情侣拜李洞宾会被拆散的传闻，吼，然后可能就是这样子，吼，看那给小金其实是要约会，吼，伊就讲阿母啊，我要来对拜拜，吼，啊，结果呢，吼，啊，这后来呢，就是因为这样子，吼，这衍生成被父母知道了，吼，就会啊私下改。周记啊，好斩断这个约会啊，所以可能缘分就这样断掉哈啊，所以有人就讲，哎，是不是伊就是去拜迄个庙啊，才会造成分手哈？另外，搁一部分哈，搁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戏剧小说哈，戏剧小说内底搁再添误会哈啊，这个角色可能是张冠李戴哈。民间的戏剧呢，小说有关明代小说内底有《东游记》，以及戏曲里面有《洞宾三戏白牡丹》，好，《洞宾三戏白》。牡丹拢塑造出这吕洞宾追求何仙姑不成、嫉妒情侣的形象。好，不过吕洞宾跟何仙姑说而言说出的年代是无同。好，而且三戏《白牡丹》原本的主角是宋朝的甘洞宾，后来被人恶传为唐朝的吕洞宾。好，就这样子哈。那么好，所以后来呢，哈，根据庙方一个讲哦，吕仙祖哈，吕仙祖已经得道成仙。无理由讲见不得别人好。如果情侣参拜了真的分手，或许可以理解为神明看出两个人不适合，缘分未到哈，啊，才会呢帮他们斩断这个情缘哈，啊，基因的信徒去找更加适合的良缘哈，所以并不是说去拜的那个庙才分手啊呢哦。
1: 咱哦，咱们小弟这凌霄宝殿哦，一里老拢烧掉哈，这个六十当啦，一家住，今年都要喝一家住了，这个哦，这个时间60年，那真的还蛮可惜的，因为就对这個、我相信北部的这听众朋友一定常常去这个，因为它是在什么？它是在那个猫空木栅猫栏哦附近，所以变热起来，大家都要去拜拜以外哈，周末假日去踏青，然后去行行去爬山，然后顺便去拜拜一下，一个算是观光，然后又是。一个信仰的一个中心，然后但是很可惜就烧掉了啊。不过还好，咱这天会见吼，刚刚这个更掉不着就烧掉了啊，无人受伤嘛，无人吼就因为安尼上升，所以哦不幸中的大幸呐，哦不幸中的大幸啊，希望赶快能够重建哦，因为这对这个一般当地的民众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信仰中心哈，希望能赶快修复。还好哈，60年的这个凌霄宝殿哦，昨天这样子哦，复制一句
0: 对啊，这凌霄宝殿呢，吼，这个主要因咧参拜主神是迄个道教祭个神明，吼，就是玉皇大帝，俗称的天公，吼，这个、天公玉皇大帝，所以除了玉皇大帝上帝以外，另外，哦，这个国庙宇的格局跟道教神祠呢，吼，这个凌霄宝殿内底通常也拢会供奉一挂这个依照层次吼，供奉其他的高阶的天神哈。那因为有这个传说哈，因为有这个传说，咱都要讲了，讲啊，情侣去拜了都会分手，所以。啊，不管是安怎吼，这所以都有足侪男女情侣就是不会去这边拜拜啊，就是不会去，多少大家心里还是有一点吼，那个疙瘩底下吼。 不过呢，这间庙呢，其实嘛，足侪市民朋友的共同信用加这个记忆哦，所以昨天呐、啊，这个烧掉呢，真啊、很多人就说啊，真的是哎、有一点可惜啦哈、其实伊个建筑呢，全部都是水泥的建造哈、而且呢，一规则庙会使讲是足现代化的这个建材哈、这个真正是气宇轩昂的哈、这种气概哈、所以讲为什么会烧掉哈、这好、一二楼好像是迄个凌霄宝殿一二楼哈、一里头拢烧去哈。136年呢，136年哈，136年，而且历史的指南宫呢哈，墓的这个徽章哈。烧掉的面积大概2360几平，哈，会使恭喜，总共伊的这个规则庙是6层楼高啦，吼，恁都要讲的烧掉的是一二楼，一楼二楼，伫当时来讲吼，当时来讲哦，这座庙会使是全台湾第一座现代化建材的玉皇殿，吼，真的，整座庙宇看起来真的是气宇轩。

好嘞。最近呢，这个南韩吼，南韩南韩的这个警方吼，吼这个、警政啊吼，甲警察人员哦，警察人员哦，诶，这个办案呢吼，受到南韩民众吼，足多人吼严厉的批判吼。这因为最近南韩这个警政方面发生好几宗，真的是。诶，要怎讲？很不应该哦，就不应该代志哦，特别是啊，这南韩的济州岛哈，济州岛的这个警察哈，警察哦，好，那咱先来讲哦，这两天啊所发生哈，先啊，啊，其实上哦，这啊，这个有理由的啦，因为伫进前哈，在之前哦，咱先讲最近这几天发生的，然后咱再来讲吼，这一连串，这也算讲是一连串的警政的问题呀、啊。好来，南韩吼有一个住伫首尔哦，诶，这个前警察，伊本来是做警察的，吼，但是伊做警察的时阵，伊是伫济州。伊伫即个南韩的济州岛底下做警察，罗威呢后来退休之后呢，就离开济州哈、啊、跟他的太太，他太太还留在济州，跟他太太分居，他就啊这里、個、跑到他就跑到首尔哈，去首尔哈，但是他已经退休，但是年纪并不是几岁哈，五十几岁哈。

惊讲伊啊会想不开哈，有什么想不开啊？因为就留下这样的字条啊，人就失联了。所以家属报案，希望讲警方会当赶快哈协助找人的对啦哈、啊。那么哈，这个警方呢哈，当然这是在首尔哦，伊这是伫首尔。好，那么警方随后的开始哈啊去找迄、那个啊做啥？找这个警察哈，这个失联的警察一点点去的一挂这个伫这个首尔经济北部的这个警察厅。诶，高丽警察署哈，好来就因为他常去这个地方，这个也是警察单位的对啦，好的转来讲啊，拜托因往那倒吹安尼的对啊哈。那么由于哈，后来有得知消息讲，这个警察他退休之后，他为什么会离开济州？一过去拢伫济州，他太太也还在济州，他自己回到这个首尔来，原因是讲哈，可能他目前在跟他太太伫咧啊，这个。进行的离婚，想要离婚的这个手续哈，哎，应该是诉讼啦哈，你干某进行的离婚诉讼哈，所以讲吼，其实伊有得到吼，这个首尔的警方也有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哈，结果呢吼，这个首尔的警方呢吼，伊伫李四和个廖个后啊，也有向这个济州当地哦哈，对济州当地的一个过去伊服务。为这个警察单位的对啦，有讲吼，拜托因倒吹吼，有帮忙找的对啦吼。我看看是讲伊是不是有招灯的去啊？安尼吼，嘿，好来，那结果呢？吼，结果，来。因这个济州这个叫做西归浦警察署的对啦，有我那有派警察吼去伊较早吼伊济州岛伊所住迄个住处的所在吼，啊有去甲市电铃，啊结果市电铃拢无人回应，啊无人开门都没有，啊所以讲吼在这个当地的西归浦警察吼，因就转那个离开啊。好，然后有啊，我有去因兜看啊，有市电铃啊，拢无人啊，吼，然后吼就离开了，吼，一直到当天下午，吼，到当天下午，这个当地吼西归浦警察，好，诶，这个警局的这个警察再次前往，吼，搁去这个失联的警察因兜搁去，吼，要想讲要去搁甲看卖啊咧，结果呢，下午下晡搁去的时阵，发现这间厝，吼。玻璃都已经破去啊，吼，这屋子的玻璃窗都破裂，吼，所以呢，这个警察就当场赶快，吼，就感觉不对，入内搜查，吼，就入内搜查，然后呢，后来就发现，吼，在七点左右，吼，这个发现，他的太太已经死亡，就是他的太太哈，这一个失踪失联的警员的太太已经死亡哈，所以推测起来哈，你若叫安尼个推测起来，就是可能他就是他在跟他退休了嘛，啊跟他太太分居嘛，啊阿姨留下公想要死的字条嘛，啊就离开了嘛，哈、啊就失联了嘛，家属去报案嘛，啊后来就在济州岛住处的所在呢，发现他太太死亡，好、啊这个所以一般的猜测的是讲，那应该是一登去台某嘛，哈、他回去，就。可能是因为离婚诉讼哦，这夫妻两个人的婚姻这个关系哦，可能走上这样一条路。好，他大概他本来也用意，伊就是太死无了，应该伊家己嘛是准备要自杀。所以现在就当然就更急着要找人了。

然后呢，后来呢，就在那一天哈，同样那一天的晚上哈的半夜的丢了哈。后来呢，就在京畿道首尔京畿道某一个地方呢哈啊，就啊这里找到了这一位失联的警察。那总之嘞他涉嫌嘛哈，涉嫌杀害妻子哈，涉嫌啊将他逮捕，而且啊包括他所使用的凶器哈，好都已经被逮捕归案的丢。那根据调查呢，这个警察伊伫济州岛吼担任六年的警察，去年退休了，好再跟太太分居，再搬到自己搬到首尔哈。嗯，好来，那这个案件我就这样的很责怪啊。好的，后来是虽然是有抓到他了哈，他自己也还没有自杀啦哈。哎呀，就是他留下那个纸条说想死，其实他先去杀他太太嘛哈。好，搞不好他自己还没有勇气死的时候，他就被逮捕了，然后就被找到被逮捕了。嗯，但是呢，都应该的作在批评诶，讲这南韩的警方吼，真正伊讲有够害。如果你那是滴吼，这个因为他是家属是在首尔报案嘛，啊，你怎样个怎样，第一时间你的杂工，他最近在跟他太太办这个离婚诉讼，好，应该就要联想到，是不是这个时候就要赶快联络他的太太那边的家属哈？有可能他会做出一些不明智的事情，因为他失联了嘛哈，所以讲应该是不是第一时间就安呢？结果你无第一时间联络他太太哈，无联络他的家属，讲啊无请叫伊爱注意哦哈，可能要注意或者是要避开啊是安怎？早上去一趟，啊去电影无人迄落啊，就离开啊。下午再来时阵，遗憾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呢，引起足侪人的不满啦，讲哦，这警方哦，南韩的警方哦，今嘛咧做代志办代志哦，真的是很糟糕的啦，全部都是警察哦，有这么多的警政单位可以哈，一过去啊，因为哈杀人的人本身也是警察退休的哈，其实这个管道是很多的哈，竟然让这种憾事发生，所以民众对南韩的警察的办事办案能力哦，真的已经是哈恼怒到了极点了。

什么民众会那么气？除了尴尬工，这个本来是可以速度快一点要预防的事情，以防的事情，而且好一样都是警政单位的人，虽然他退休也没多久啊，其实要了解什么都很快啊，都可以知道，甚至都已经第一时间就查到说他跟他太太正在打离婚诉讼，怕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最主要的是说跟前一阵子差不多一两个月前，应该说五月份的时候，好，连续呢的南韩哈，一样是济州哈，一样都在济州哈，也是发生了哈，这个在南韩诶，这个警政系统里面也是被民众骂到臭头。我前一阵子一直看到这个新闻，但是我无详细去看，刚才一直看了一个张美兰，我没有仔细去看。我到时候今天我看到这一则新闻，就是退休警察哈，杀死他太太，在济州岛杀死他太太，我才在就是说，哎，这件事情呢，跟张美兰事件哈，都引起了韩国的警察警政呢，被民众呢 K 到满头包哈，跟这个张美兰也有关系。我才可以跟了解讲，张美兰是到底是安怎，是什么事情哈？后来跟了解了，才知道张美兰是韩国一个37岁的女子哈，她在5月中旬的时候失踪。失踪的那一天，因翁就去报案了，他先生就去报案了，说因太太这个失踪。后来呢，这个报案了，接受报案的这个首尔济州，这个是在济州的警方，其中有一个警官的对了，有一位警官他竟然吃案。好，吃案加案加案哦，伊家里头迄落哦，伊家里头吼，这个联络啊，都卡就伊哦，家属来报案，伊就讲啊，无恁某的手机啊、电话几号，我甲联络看卖。好，他就是有的，他也就这样子吼，然后啊去找，到底有没有找都不知道吼，就反正就吃案。过两天呢，这个死者不是死者啦，就是讲这张美兰因翁过来派出所过来警。警察叫问的时阵，讲有没有我太太的消息？这个警察竟然甲因安安那讲，伊讲哦，我有电话联络到你太太了。他说他不想让你知道他在哪里啊，叫你也不要再打电话联络他了啊呢，就这样子，其实他有没有打电话给那个失踪的张美兰？没有啊。一直吃案的掉，然后就这样子啊，然后把那个报案的家属的啊那个糊弄鬼啊，然后这个案子他就整个就把他结案了。就结案了，就结案了，这是其中一宗哦。

0: 啊，然后呢就把这个案子吼，对，因为报案记录来对吼，都给删除啊，吼，就等于本来警方有一个报案的通讯记录吼，就把它啊的这个啊资料就把它删除了，等安内圣职工结案呐、啊、吼。好来，那么吼后来又有一个吼，又有一个也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间一样，也是就是失踪人口吼啊失踪人口，然后报案也一样，他也是的一个表面上同样都是这个警员哦哈，好来啊，所以呢啊，都叫咱讲诶，嘿是首尔的警方啦哈啊，当然也有济州的警方，两方的配合，但是两方的警察都不够哈，不够积极，不够灵敏哦。好来，又同样是济州的这个警员，另外有一则也是一样，也是一个他长辈的丢了，也是因为好失踪失联，然后家属也是报案啊，同样这个警察受理哈。啊，后来也是说，哦，我有联络到了，赶快给家属安尼讲，讲我联络到了啊，联络到，可是为什么我们打电话他都打不通？哎、欸，有交代讲吼，叫你卖个联络伊，好、哦，他不想让你们啊找到他，他要自己要清静一段时间安尼的丢，然后就这样子，哦、就把他结案了，吼、哦，两个失踪的报案都是这样，同一个警察受理报案，好、哦，后来都用安尼，根本都拢无去动作，然后就给家属骗讲安尼。好啊，我联络上家属了，他说他不想让你们联络他，好要清静一阵子，然后就把他结案删除报案记录，好。后来其实这个警察以这件代志都被笔画很像啊，就是有警方发现说啊不对，是找到了，后来这两个失踪的人后来被找到被发现都死掉了，就是死掉了哈，两个都死掉了啦，好看起来都好像是自杀啦哈啊，然后查他的手机的通话记录，并没有这一位警察有打电话给他们，没有啊，这个警察伊不是讲吗？讲哦，我有联络上他们啊，哈，失踪人失踪的人啊，哦，伊拢讲我有联络到啊，伊讲叫你卖吹啊，哈，伊要清静些，都这样子哦啊，所以呢。因为死者后来找到两个人都死掉，包括还有杜家丹贡那个首尔的警察去杀死他在济州的这个老婆，另外三宗哦，这三宗都是在济州，都在济州啊，济州是不是就是遐底下拢啊底下大家吼安尼就拉凉的吼哦，我感觉啊济州大家知嘛，济州岛它是很多人啊去旅游观光度假的所在吼。都是因为这样子哈，当然后来这一宗哈的警察杀死那个他太太，这个是比较不一样啊。但是他们也认为，就是不管首尔而且济州这边的警察都不够反应，不够机灵，也不够积极哈，才会造成那个前警察的太太被他杀死，被自己的老公杀死哈。另外这两个，当然他失踪的原因就是自己跑出去自杀，但是这个警察就是以这样子哦，人民来报案，他骗了哈，他们怎没有真的去找啊？哦、可能因遐无得确定啦，拄到安尼啊啊啊！那失联去，就是家己要想袂开，还是家己要走啊？要眯起来，我底下我计无用的找要创啥？哈、哦、啊！没有想到两个连续两个，再加上首尔这一个哈、哦，所以我大概都就气的讲，你跟南韩的警察是咧创啥话哦？就这样子哈、哦，又被发现说他根本没有找这个失踪者哦。伊拢讲我有打电话联络上了，其实都没有从。死者的电话通联记录里面都没有，好，所以这一个警察呢，当然就好被法办了哈，被移送法办了。他移送法办哦，他的罪名就很多了哦哈，哦，也罪名就多了，包括呢哈伪造文书啦哈啊，这么自己销案啦，删除记录啦哈，很多很多哈。这个我看下呗哈，这个案子的罪名是很多。这一个警察哈，同一个还是同一个警察哈。
1: 可能济州那边本来就是这种报案，应该层出不穷吧？
0: 哪凉哪凉啊？呢，
1: 吼，对啊，对啊。
0: 咱看韩剧，你看哪去济州，拢是怪不如意的哇。嗯，啊，有时候去这个首尔大都啊，去拍片啊，失意的啦。
1: 对啊，所以这种可能找人的这种案子很多，就4466给他解掉了。哎呀，刚这个首尔中央不赶快，中央哦啊，这行政资源多啊，你讲话白点啊，哦，这个首尔把这个还。济州岛的是一个有点叫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啊，
0: 对啊，所以公家警政可能也就是
1: 哇，快乐几年，的几公韩国现在其实真的是很怎么讲呢？人口不集中，韩国差不多5000多万的人口嘛，超过50%的人口都集中在首尔的生活圈，然后剩下的才是这种其他的所在，比如说什么大邱啦、釜山啦，几公这个蔚山点哈，这个一南一北嘛，这个刚刚讲过，一南一北，南部人家蔚山、釜山大邱这边就是比较是工业城
0: ，
1: 但是首尔的这个不管经济啦、银行、金融啦、科技啦，像三星这种大公司，都全部还有好的教育，全部都集中在首尔，所以变成说其他地方人嘛少，啊，起钱嘛少，啊，你若看啊，本岛就不用这样讲，连那个啊，所以离岛的本岛都这样子，济州岛一定是更散漫啦。
0: 对啊，你若看韩剧的人都知影，济州岛拢剩一挂这老辈的，啊，无就是你那年轻人还留在济州岛哦，啊，真的人都讲啊，你这个是都无在掉啊，那无有在掉，拢去首尔啊，就是安尼。要不然，如果你去首尔，你后来回到济州岛，那绝对是极非常失意的人，
1: 不一定
0: 啊，失意的人才会。
1: 不一定，伊个警察嘛是对其他所在去。调去啊，去养老啊，是讲从流放这边，所以才随随便便。你拿首尔的办案态度去要求那个，他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吧？
0: 所以哦，这是南韩的这个警政哦，警方哦，最近就是一连串这个事情哦，哇，真的是哇，所以我说奇怪，怎么最近一直都会看到那是什么张美男啊，又是什么呢？什么哦，讲看那么多哦，今天终于把它了解一下，原来哦就是这样子哦，而且是连续几宗的案件哦，都跟警察的好带啊。这个别那讲哈，因为这个怠惰有关呐哈，执行不力，警务执行不力，怠惰有关哈。好嘞，所以讲，一个济州的警察，其实你得接受报案啊，你有去催不去催不啊紧，但是你又要造假，你又跟家属说啊、哦，我联络上了哦，我联络了哈、哦，他说叫你们不要联络。
1: 其实可以调他办过的案子，我刚刚八九不离十，都是这样子啊，不是真特别他们两个人呐、啊，哥俩来啊，
0: 是没错。如果你去找也不一定找得到哦、
1: 啊，所以啦，啊、
0: 但是你都去讲骗嘿，
1: 随便应付一下，那不骗啦，那应付一下啦。啊，打刚被在吹狼哎，我济州岛打刚就是失忆的人，打刚家属哈，其他说在弄白屋叫吹狼，4466一定他你去调他的这个。经手过了案件，我就这个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了。
0: 这个吃案嘛，这都是咱讲的吃案嘛。哦、哎，可能因为竞争哦，每一年他们在评比的时候，对，怕科技的时阵啊，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啊，伊讲哇，你偌济案，结果恁破偌济案，报案的吼300件，啊，结果恁破无20件 啊，所以他有一些案子，伊就转咧干脆给删掉，
1: 没有做、啊、
0: 哦，4466都给删掉了，都给吃案吃掉了、
1: 啊，
0: 还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考绩业绩。
1: 他们说人力有限嘛，其实啊，警察的办案也有些东西是有积分的嘛。你比如说俩毒啦，啊，是讲俩通缉犯呐，他的精力就会放在对他的考绩比较有帮助的地方。这次是真的，
0: 寻人应该是最吃力不讨好，
1: 效率差，啊，可能考绩的分数又低的地方，所以就吃案呐。啊，又在个啊。乡下地方又比较没有人去注视到，而且这种案子一定是很多了。对啊，
0: 对啊，只是较早，
1: 而且你去查嘞啦。
0: 啊，重点是那两个人路尾拢死去啦，哎呀，
1: 对啊对啊，
0: 三个啦，今嘛讲起来爱讲三个啊，哎呀，都死掉啊，哎呀，
1: 那就但是全部都要怪给那个警察，也不他前面累积了那么多，对不对？因阿爸玩鸡，什么礼物被招来济州岛啊，张美兰嘛不关你想来，对不？哎呀。啊，反正要找一个戴罪羔羊，真最简单了。
0: 好吧，进攻格啦。
1: 你嘞，你将来进攻格，得力公司该分该予我的干书广告护理人数，我们进广告哈。男性朋友其实男性冇经历期哦，以我们男性经历期不像女性这么明显哦，有一个停经作为分水岭，但是查甫人对40岁以后吼，咱体内内底的男性荷尔蒙就是所谓的睾固酮吼，每当吼会1%到2%的速度吼缓步下降，咱男性荷尔蒙的这类睾固酮如果低下到一定的程度，男性咪出现着经历期的症状。有哪三大症状呢？男性朋友，我们自己自我检查一下哈，包括有生理的、心理的，还有男性的性功能的三大面向。男生理的部分哈， 哦，就上紧的，你干嘛讲奇怪？卡扎赶快的逃康亏，啊，我歇困一刚料，隔天还是活力满满。但是你觉得说休息也没有减少啊，吃的东西也没有减少，想他隔天你也干嘛讲？哇啊，耐力啦、体力啦下滑，容易感到疲倦、缺乏活力。哎，这个很有可能哦，就是缺开始男性的更年期了。还有呢，就是鸡巴流失，阿哥啥？哎，这个尾鱼度的增加，男性的肌肉量在40岁之后也会开始下降。如果你没有透过训练锻炼的话，其实你吃几片东西过去都过去是肌肉嘛，现在都变成你那点尾鱼度。这个其实跟我们所谓的男性荷尔蒙睾固酮也有关系，因为你睾固酮是可以促进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合成肌肉的一个很重要的激素。好，那再来说男性也会骨质疏松，哎，它也跟女性一样哦，也会有盗汗、哦、心悸，还有热潮红，只是没有那么明显呐、啊，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流行别人五位这类更年期的症状，男性也都是会有。再来的是心理状态、哦、情绪不稳定，哇，易怒，容易焦躁，对一些小事，咔嚓，就谁就谁逮起你干嘛爆炸，好狼的爆炸。哎、欸，男性嘛也有哦，然后你开始你的注意力啦、集中力啦开始衰退啦，哦，在工作中常常会觉得说啊，忘东忘西啦，啊是讲哦决策力的下降哦，其实这个都是哦更年期的、早发现象。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讲性功能，查甫人吼、哦，这个是更年期哦最重要的生理变化，就是性欲衰退。然后呢，还有男性的这个所谓的勃起有障碍，其实这个都是所谓的男性更年期的一个自我检测，所以别惊啦，就是男性朋友别惊，这不是破病哦，这嘛不是讲你不行了，只是咱身体来对所谓的雄激素，就是睾固酮哈、哦，男性荷尔蒙的减少，这真简单哈、哦，咱得吃苏鹏来补充咱的男性荷尔蒙，男性荷尔蒙如果够的话，哎，包括你的体力啦、耐力啦、活力啦。还有专注力，还是说你如果运动健身，你的睾固酮够的话，你的肌肉的合成也会比缺乏睾固酮的时候来更加更快。所以男性朋友过四十岁以后一定要好好来照顾你自己的身体，钙啊，跟咱的吼，咱的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一个钙啊，一个雄激素，哎，让你有一个更美好的人生下半场。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一盒1800块，60颗，可以寄点盲位啊，门框吗？还有没有大组的？这两天哦，就这两笼够买点大组的钙粉，大组的苏鹏，恭喜恭喜恭喜哈！所以钙粉、苏鹏。几点忙位等位各场人的卡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 no no 九九以上广告 B 的。

0: 来，坦白讲吼，你家己捌想过哦？你一年大概吃了多少的泡面哈？
1: 哎呦，
0: 哎，那你一年来讲啊
1: ，instant noodle，
0: 哎、啊、对，方便面的 noodle 哈，这个泡面，那你一去年哈，2025年来讲啊哈，基本调查哈，吃掉多少泡面？这是总部设在日本台办的世界拉面协会上新的统计
1: 哈，
0: 大概报告。去年全世界吃掉多少包的泡面？大概估计嘞啦，估计全球
1: 多少包、
0: 哦？哎，对，包哈，份几的多几份呐、啊？哦，去年一整年全球这很难呐、啊，真的是很难啊！
1: 1000亿包吧，我唔知
0: 道哦，5000亿啦，哈，
1: 应该有吧？地球是80亿人呐、
0: 啊，哎、欸，
1: 几两哎，
0: 平均几嘞？
1: 包太多了啦，
0: 而且但是也不见得大家会吃啊，哦、有的国家搞不好他们、
1: 那500亿啦，500亿包，随便。
0: 啊、不要改好了啦、啊、你1000亿比较接近
1: 了、啊、1000亿了哈，
0: 1242亿、
1: 哦、
0: 差不多将近要1242亿哇，那南山的就别再说了，去年一年这样子吃掉的泡面有那么多1000几亿、嗯、1200几亿包的这个泡面，比前几年还成长 0.7%、
1: 哦
0: 嗯，好来泡面哈，大家每一年每五位郎可能卖工天天吃啦哈，五位郎那么杂工泡面也不适合天的，好太吃的太多太频繁哈，偶尔吃吃是没关系，但是五位郎的干嘛方便啊？从下雨天呐、啊，昨天下午我去全联呐、啊，啊什么全联啊都被买光光啦，好就这物件差，尤其是蔬菜类都被买光光了，连续了几工吼，大家吼是。安怎吼啊？个外送拢无送啦吼哦！这放台风假的时阵，不是台风假啦吼，这是下雨放假的时阵，你啊那平时拢靠咧叫 Uber 都也没有外送的家己煮，所以讲哦。竟然这个超市哦被搬得很干净哈，好，那全世界一年吃掉1200几亿包的这个泡面啊，当中呢哈，吃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
1: 全最多包还是平均每一个人吃最多？
0: 先说数量最多，
1: 数量最多应该狼熊中国吧，狼熊最多那边
0: 14亿人青菜，一个人一年跟你吃一包啊，你有对不对？哈，好来吃最多的哈，就中国去年就吃掉432亿多份的泡面，哈。1200几亿包，中国都吃掉400几亿啊，吼，占的差不多占比的话，这样占掉30%以上了，吼，啊，35%哦，吼，35%的泡面是中国人吃的，吼，好来，第二多的呢，吼。第二多的竟然是印尼印尼，对啦，印尼人口也很多，吼，印尼也吃掉145亿多包，吼。再来是印度，虽然印度人口是比印尼还要多，现在还甚至比中国还多，但是印度其实吃掉去年吃掉泡面才排在第三，96亿包年呀，再来是越南吃掉82亿多包，再来是日本吃掉将近60亿包，好，再来是美国也吃掉52亿多包，好的这个泡面哈，好来这是前面的哈，一到六哈，但是哈，咱都要跟我吃上多都是中国人啊，因为伊人口嘛多嘛哈。但是呢，哈，如果那么以平均的对啦，好，以平均呢，平均讲啊，一个人吃偌济，上济是对一个，好你有，都叫咱讲过遐，嘿，
1: 平均最多的，
0: 对，平均，
1: 日本吧，
0: 平均一个以人口数来平均的话，
1: 就每一个人啊，不要管人口数，
0: 对，
1: 跟人口数没有关系，
0: 就是讲平均数量上济，就是当然是中国嘛，啊，但是你若要以平均一个人吃偌济，吃上济是。越南
1: 哦，
0: 越南边均每一个人去年吃掉平均吃掉80.7包的泡面哈，人均消费量是全球第

0: 底的好朋友，还有台风天的好好朋友啦。嗯、啊，而且跟我当下真正们唔知要食啥时阵哦，一包泡面，哎、欸，就可以简单解决。我当下关
1: 一个一包泡面，卡一粒迄落，卡一粒迄落荷包蛋吼，然后再加个两颗鱼丸，哦，两根蔬菜，
0: 这个是奢华版的
1: 啊，两片肉片呢。
0: 这有这两天的是因为这风雨较大嘛，啊，我就看这上礼拜六值班的同事，可能买不外送一当给啊，然后也没有买东西。我早上来其实我快一点在讲泡面，嗯，啊，中岛下节目是说，哎，啊你我的门工，啊你中午要吃什么？吃泡面呐，啊。我说啊，你早餐吃泡面
1: 没有外送，
0: 没有外送，所以真的人家泡面是红台厅，还是讲老好听的喝便宜。
1: 可见今嘛吼嘛，这怎样哦，真的是很依赖外送。
0: 阿哥讲的，因为最近啊，这里咧波动，很多人都拜拜了，
1: 拜拜都有泡面嘛，哦啊，泡面本本的本本的哈，
0: 拜拜后又撑了好几天。
1: 好，波动拜拜了啦，我想来饮料啦吼，大多数啦，饮料啦吼，泡面啦，饼干啦，还有水果啦。嗯，哦，啊，你啊，讲存公司吼，存公司诶，拜拜吼，哦，啊，拜完了，拢会将这普渡的这贡品的，啊，大家同事分分的嘛，对不对？啊，如果让你选的话呢，这四样吼，饼干、饮料、水果、泡面，你要选哪一种？
0: 泡面吧，
1: 你要选泡面。
0: 对啊，对啊，因为水果你放了会很有压力，你然后就越加吃啊。我又不是很爱吃水果的人，饼干、饮料都还好，零水不太喜欢吃，饮料我又糖都不太喜欢喝，但是泡面呢，你当坑啊，
1: 你当坑，心不定啊，
0: 经常讲啊，唔知道要食啥，就是哎，哦，还好。
1: 啊，在公司普渡的时阵哦，大家分的啦，
0: 置物柜来，但又挖到一碗泡面，哇，那哇虾哇塞，对吧？我一定是选泡面的。
1: 可是我的话，我会选水果哈，我大概会选水果。饼干是最不会选的，饮料也不会，对，饮料也不会。大概是拢只四大种啦，
0: 哈。对啊。
1: 不过都不错啦，哈。我的讲了这哦，我特别拢会想，我一个朋友哦，伊是伫迄个台发工业区哈。啊，这间公司我们就不讲了哈，做什么的哈？他是公司里面的，也是嗯。迄个会计人员的对啊，伊讲到这普渡拜拜，伊就讲到因公司啦，哎呀，那讲到阮公司啦，目屎飞袂离吼。
0: 伊讲为什么 ？Birthday？
1: 我好几年前我就听伊讲吼，我听下我感觉足喊的。伊讲因公司普渡拜拜了吼，头几年我拢头几年我咧迄落就对啦。伊讲那个拜拜的贡品吼，全部拢扫扫倒转去因兜，拢无咧分员工的啦。这点我听起来，我感觉哎呦，好夸张哦！怎么会有老板娘这样子啦？哎，普渡拜拜拜完了，你伫公司普渡，你唔是得分分给员工吗？讲无，全部拢吼扫扫拢款倒转去因兜，无一项都无。一项都无分到员工，一块饼干都无。我讲哇，恁公司吼，真正是奇葩呢，真正是奇葩呢，竟然安尼。伊讲对啊。
0: 全公司就
1: 奇葩，
0: 不是很赚钱。真的，我觉得真的。要有赚钱才大方的錢，
1: 那个有量才有福嘛，对不？
0: 对啊，
1: 对啊，对啊，
0: 可能钱加了不搞啊，还是要赚钱啊，我就有赚钱，就是有那个底气啊。
1: 有人独角公的这全球哈，去年啊吃掉的泡面就1240多亿，
0: 吓死人，
1: 对吧？啊，当中哦，以数量来讲，当然是中国人吃最多泡面；以个人平均消费来讲，是越南人吃最多泡面哈。啊，几类人每节人的平均啊，所以呢，欸，我刚好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最新的越南首富，啊，我没讲啊，你应该知道吧？哦，他总应该知道。
0: 越南首富是谁？
1: 啊，做泡面，但是没泡面。
0: 可是怎么在市场上都没看过越南的泡面呢？哎，欸，啊，我就好奇，我想。欸，
1: 下次可以
0: 买。有韩国泡面啊，还是讲有这个中国有泡面嘛？啊，日本泡面就不用讲啦。
1: 所以
0: 台湾自己有泡面，韩国泡不越南泡面。
1: 简单讲就是讲，越南人吃泡面吃比任何国家的人拢更加强、更加济都对啦。吃最多泡面应该是越南人呐，吼，中国那个不算，那个是以数量总数来算哈。好来吼，这个越南的首富呢叫做范日旺哈，伊就是迄个越南叫做 Van Group 哈。 Van 哈 Van Group 诶，这创办人范日旺哈，以及几年来身价大涨，今年要升为东南亚，哎呦，不是越南首富哦，拍死哦，是东南亚的首富哦，当然爱上好起来哈。其实这个范日旺哈，伊是1990年代哈，伫迄个乌克兰哈，乌克兰1990年代，伊伫乌克兰开始生产泡面。然后呢，后来再回到越南，啊，总公司发展成越南最大的企业集团。但是伊的业务呢，吼，涵盖的房地产，啊，个零售、教育、医疗，这几年来更加进军的电动车，啊，个航太领域，吼，不但大大改善越南人民的生活，也引起的全球的关注，吼，啊，所以他现在成为东南亚的首富，就是越南 Van Group 的创办人范日旺，哈。这个范老板吼，伊过去听讲去俄罗斯留学嘞，吼越南人啊，走去俄罗斯留学。1993年，伊甲因某为俄罗斯移居到乌克兰，并且以$500,000成立公司。迄阵啊是专门拢咧卖一种吼，名字叫吼米维纳的泡面。好，迄阵开始多公司初期是咧卖这米。米维纳的泡面，然后到2004年，这个品牌在乌克兰的消费量已经达到历史新高哈。听讲在乌克兰，以这个米维纳的泡面在乌克兰市占率97%，乌克兰人大概都吃这一款的泡面哦。然后2003年的时阵，这个范老板呢，伊就回到越南，回到自己的家乡越南，然后成立了像 Vinpearl 一个哈 Vincom。两间公司，然后呢，投资房地产，甲做旅游业，啊，佮建设的这个度假村，甲购物中心。然后2007年，伊甲这两间公司合并，哈，正式成为叫做哈 Van Group， 哈，这个2009年，伊将原本伫乌克兰的食品业务的转来卖出去，卖掉了，全力将重心呢就拉回，全部都放到越南。那随着越南改革开放发展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各种。的发展蓬勃运转哈，搁再加上啊，这个范老板一个人的独到的眼光，所以 Van Group 快速哈，就快速的收购好在各大产业，所以哈啊，再让慢慢形成今嘛这类哦，整个横跨什么电动车建设业、高铁高铁都有旅游观光啊，泡面当然是他最基本的还是有在做，所以他的事业你看啊。跨足那么多哈，
0: 我觉得这样，人家东南亚哈，这真的观光哦，服务业这块，因为他们人力便宜了，这个我觉得前提，他们真的做的真的是。是很好，最近就起码台北大巨蛋的这个什么百货公司不是开幕嘛，对不？就是开幕全体开幕哈，阿斗就让去谁，很多人就庆祝什么台北新的百货公司，就一进去看。阿鸟伟，尤其来对我觉得叫啥？莫内花园，莫内花园哈，就是在这个百货公司里面的莫内花
1: 园。莫内花园，花园，我们刚刚才去过。
0: 莫内花园，阿姨的用哦，标榜光哇，有点那个天井采光，然后植物这样子，很棒嘛。因为现在很来八位公司那种去装哦，就是有点像是那种阳光式哦，提供暖房这种啊，有绿意又有阳光啊。给个人讲，我靠，这个莫内花园来对传播东西啊，弄是 gay。灰哦，天哪！
1: 啊，不是要假的吗？那有办法，也许室内
0: 对啊，室内植栽啊，
1: 室内当然
0: 对啊，他就是哇，那然后
1: 按了第三拿个菜，
0: 然后南宫去同起去比人家，那现在那个泰国，人家现在有个最大的百货，泰国人家泰国现在很先进的观光业方面呐、外资啦啊，然后饭店啦、mall 啦，还有所谓的服务啦，那品质真的都很好，我觉得台湾人真的要。走看看、除了日韩之外，东南亚其实印度，因为他们人便宜、他们又愿意下去去经营他们的服务业嘛。一波全然打完五这种科技业嘛，说实在，我们台湾的、科技业之外的产业，其实都没有
1: 舍不得投资啦。
0: 没有很用心呐、看的比较短呐、可是人家泰国一去，哇，泰国那有一间保货公司、我相信有去过泰国朋友的展览馆，哇，他在个开在好像湄公河，在那个暹罗河畔，哇，他旁边就是梦，哇，里面有那个水幕天幕啊，里面又很好逛店呐、整齐舒服啊，有点像那个叫做那个赌城的那种饭店一样、但是它是一个大型的梦，而且人讲去泰国人。泰国去圣鬼了，我干嘛都好像反应都不错，说啊，泰国人就是比较，都微笑。他那微笑跟日本的那种微笑又不一样，日本那是很自私的那种微笑，感情嘛你不满不？那泰国人你干嘛？他们很 chill， 每一个人都很 chill、啊，你去啊、给他们服务的时候，他们都会脸上都挂着那种现在台湾比较服务业比较少看得到的笑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蛮难得，打从心里服务你是感到开心的这件事情、在这个年代越来越珍贵了，
1: 好哈，咱今天也介绍杜家丽贡的是泰国，
0: 泰国嘛，都、是越南
1: 的。咱都讲的是越南哦、也是现在的东南亚首府哈、叫做泛日旺哈、虽然它是泡面起家，但是你不要以为卖泡面、卖到东南亚首府哈，咱都已经讲了，它跨足的领域哈，啊，收购的这个产业集团，今嘛已经是成为一个叫 Van Group 哈 ，Van Group 哈，涵盖的汽车制造、房地产开发、铁路。基础设施、能源、旅游、医疗保健、教育、科技类，它都有。
0: 对啊，对啊，
1: 真的哦，真的
0: 要好好的扩大投资、
1: 难怪是东南亚首富哈、你敢那靠泡面闹可怜嘞、
0: 对啊，一定是觉得集团嘛，
1: 对吧、而且你看，俄罗斯留学，然后在乌克兰做开始做生意起家，然后呢，到乌克兰这个泡面哦，哎，这个饱和哦，然后一往到邓来越南。我南都啊喝，他回来之后呢，刚好就配合上越南的这改革开放整个哇，转啊呢，一飞冲天呐、
0: 所以你看，的其他呢嘛，要走出去嘛，所以咱讲讲龟脚湾酱油哈，一滴五十年前，伊就干嘛去一个。导游的南海市场，哎，美国人跟导游完全都没有办法结合。
1: 美国人问导游，
0: 对啊，你无法度想着讲，人五十年前的哦，觉得说哇，看到这种酱油市场现在是日本太竞争，就跑去美国，结果半个世纪之后，龟甲湾变成全日本最大的食品公司。那越南这个也是一样。今天兄弟在保持比点，林湘兰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未来该苏鹏阿哥互利元素广告哦。
1: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
0: 对，吃好来分享真重要。苏鹏，苏鹏，苏鹏鹏，
2: 我两阿老吃苏鹏哦，我那三宝我轻松嘞，可惜啊，这边还不播啊，我看了我讲啊，你怎会这笑掉？我介绍我苏鹏啦，你听无啦？我叫我阿妹啦，
1: 好，
2: 安尼啊，我是阿小台哦，来苏鹏哦，还有较好。桃园棒球，就没有去吃饭的啦。有较好啊啦。
0: 苏鹏啦，最近也十波人吼，特别惊啊。其实身体你能够出现一挂较疲劳啦，还是讲吼性功能的部分，你得干嘛讲体力不如从前，这个都不是生病，这拢是破病。迄就是咱男性荷尔蒙减少。咱这大哥吼，我咧煲苏鹏，我咧食苏鹏，讲话拢叫做红声，该小台哦，我惊死。当然不是迄小台啦，哎呦，该某会用咧小台，而且好小台，不是歹小台。所以男性朋友，苏鹏。真重要吼，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内底有蓝桂枝萃取的蓝桂枝油吼，主成分洋甘菊、茄红素、杜松子、花粉跟蒲公英吼，这顶级的复方配方拢是伫咱这粒苏鹏内底吼，一盒60颗1800块吼，男性朋友不要等待 ，Go Go Go， 赶紧买咱的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通过了，咱再来甲听众朋友讲吼，最近咱台湾有一个查某吼去日本做一件吼，
1: 艺人呐、啊、吼，艺人哦、
0: 啊，我真正唔捌伊咧，所以我唔知要安怎改定位。
1: 我本来不大知道他，但是
0: 不认识，完全不认识。
1: 他出名之后，发生事件之后才知道啊，原来是咱台湾的艺人呐、啊。
0: 所以讲，歹路唔通行，歹事唔通做哈。
1: 咱先歇睏。

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大手牵小手，分享的快乐。我带两个女儿外出时，都会跟周遭认识的人打招呼，久而久之，大家也都熟稔起来。有一次，便利超商店员得知小女儿喜欢米老鼠，竟然送了一个米老鼠小钱包给她，担心我会拒绝，店员赶紧说是几点数送的，但是换到两个一样的，就把一个送给小女儿。小女儿对这个钱包爱不释手，天天都要带着到处炫耀，也因此跟这名超商大姐姐变成好朋友，常去超商找她玩。因为觉得女儿受到这名店员诸多照顾，因此每次只要这名店员值晚班，我都会准备一个便当给她享用。大女儿看到我和小女儿拿着便当去超商，不解地问，
3: 为什么要帮她带便当？
2: 小女儿连忙抢答，
3: 她喜欢吃妈妈的菜啊。
2: 当然，大女儿不屑地说，
3: 该不会是她送你米奇钱包你才这样说吧。
2: 我对大女儿的反应感到惊讶，我说，宝贝，这位店员姐姐细心观察，记住了妹妹的喜好，将自己喜爱的米奇钱包送给妹妹，那是很棒的分享。而妈妈准备便当给她，不是要从她那里收到更多玩具，是愿意把自己亲手做的饭菜跟善良的人分享。我们对别人好，不是因为对方可以给我们什么，而是分享本身就是件快乐的事情。后来我把大女儿介绍给那位店员，他们三个人也变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咯。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咱台湾吼有一个查某诶吼，伊即个啊，进前咧伫即个日本为日本的关西国际机场要入境的时阵，去日本警方甲逮捕吼，逮捕从关西机场入境哈。等于要入境日本的时阵，日本警方个逮捕不但伊的姓名，他的姓名受到日本媒体给公开而且呢哈，伫这个24号昨天日本的独卖电视台吼，伫张载去更加制作一个专题节目报道，甲这一位呢，甲这位台湾这个查某的吼，伊的吼，迄个面阁是正面的吼，吼又高清吼，就是足清楚足清楚正面的相片呢，搁伫迄个独卖电视台的节目当中给公告出来，哇，看得清清楚楚，哦，足侪咱台湾的网友看到了都啊，好高调。脸呢啦，吼，丢尽了台湾的脸呐，吼。后来，吼，为什么他会在关西国际机场被逮捕？又为什么日本独卖电视台特别的张载去呢？专题报道，吼，佮改伊相片，好，真实姓名拢佮曝光，他到底干了什么事啦？嘿，
1: 这个艺人呐、啊，台湾艺人吼、哦，也艺名叫武雄哦，武之雄的武雄哦。一个蔡宜珍哈，因为吼，给涉嫌的今年的纪委会的这个奈良奈良药师寺大讲堂内吼，将有这个甘油成分的液体的油啦，淋在日本的这个一千年的国宝，就叫佛足石上面哦，一块石头，但是这是日本的
0: 佛，佛。佛卡酒啦，吼，用咱台语讲的佛卡，佛祖的卡的佛卡酒，
1: 嗯，
0: 一粒酒头，
1: 对对对，佛珠子上面吼、嗯，然后呢，伊的吼四月份做这件代志了，伊的离境了嘛，但是今年八月二十二号，就是上礼拜，就是、上周末的时候，伊甲因的厝里人再度入境日本的时阵吼，这个武雄蔡宜珍吼，都和日本的警方铐起来，吼啊这啊最后就我们刚才讲的这后续的这个日本媒体制作他吼来报道他。哇！给人家把这个油哈淋在日本这个国宝上面的事情，所以真的蛮丢脸的，
0: 真的很丢脸哈。
1: 对啊，
0: 真的很丢脸。
1: 哎，
0: 但是哈，伊这个代志是五月份的时阵去日本的时阵
1: 做
0: 啊，四月份啊，但是日本后来是安怎去追踪找到？
1: 你要厉害啊！
0: 哎，
1: 第一时间哦，当然无了解，差他能够出境嘛。但是因个人工作另外，你看讲，较奇怪，咱的国宝顶管那一道安尼吼，垃圾油油物件，佮清袂来，嘛是滴水。
0: 嗯，
1: 结果人就去钓这个摄影机啊，看到了。就是这个人哈，这一个莫名其妙的女子，倒在这里佛珠子上港的游啊，然后就巡线嘛。我看日本人 combo 说，以第一时间哦，伊得这样子以 camera 好的，以摄影机追人，但是呢，他沉得住气呢。伊第一时间其实无来跟咱台湾呢，这个警方台日警方合作说啊，哦，您这些我有看到啊，嘛有他出境记录，说他是台湾人，他回到台湾啊，请台湾警方协助办案，没有呢，他都不知道呢，是基本一去日本的时阵再度入境的时候，大阪的时候突然哭起来，说不定根本没给你去做那里做这个代志啊，结果人讲有摄影机有影片讲，拍谁？蔡小姐，
0: 嗯，
1: 你看一下。好，这四月多齁啊，你四月几号啊，这个影片中的人是不是你啊，交嘴变阿嘴齁，所以他就
0: 而且那你不耐张起一啊，追查到他。
1: 啊，就有这个video 啊，有这个摄影机啊，有影片啊。然后防盗摄影机在摄啦，
0: 啊摄到啊，啊摄哪会知道就是伊，因为伊都
1: 没，伊都当然伊没，日本没跟你讲这啊，一定是要连人脸辨
0: 识。他就是等于四月份的时阵，伊其实这件代志还没被发现，伊都离境了嘛。
1: 啊，对我来讲，当下第一时间他可能也还没发现，
0: 也还没发现呐。
1: 啊，是去刚才时阵啊，可能刚做另外去刚才讲啊，奇怪，咱这个国宝电管闹这那什么物件啊，叫掉掉咩去？
0: 所以他应该在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他被锁定了啦，啊，所以讲不以为。
1: 当然不
0: 被未婚一个起，
1: 当然不知道啦。
0: 欸、
1: 知道他就不会入境了嘛。
0: 啊，被未婚个传道人哦，要过来日本
1: 去。所以我讲日本人就搞了，沉得住气。第一时间一波请台湾警方协助调查啊，跟调解啊，因为怎样
0: 搞不好不就靠伊拿。
1: 然后呢，没有
0: 起嘛，
1: 没改呀。没有。所以你看， 不过去没安
0: 怎，
1: 但是你看他现在第一时间他入境就输给哭起来，
0: 已经打列入那个了，
1: 而且什么他一定有交叉比对过他入境日本的频率，啊，你等下看嘛，就啊，一掉这个人，因为咱
0: 已经来，这一个来，
1: 但我们进日本的时候，我们知道暗指啊扫脸嘛，啊，他说啊，掉掉来，啊，依他的规律，他今年可能还有机会再来，啊，就给他 call 起来，入境的时候就请他这个人来做一个协助调查，
0: 所以
1: 沉得住气，我来讲你吗？
0: 所以有人讲，哇，啊，日本哦，这个独卖电视节目哦，你看。规个哦，个伊名拢甲公布，吼，真名公布哦，啊，相片哦，清清楚楚哦，正脸哦，正脸照都甲他公布出来哦，啊，专门做一档节目，安尼来甲报道这件代志哦，所以咱国内有就讲讲啊，他是谁？武雄是谁？哦，公益系吼，什么啊？又是主持人，又是艺人哦，有就讲讲啊，没听过啊，不知道啊，啊，有就讲讲他最红应该就是现在了哇，今麦上红啊，过去都唔知呀，嘿。哦，他竟然啊，好像说事后呢，可能日本警方得了调查，西村公，你为什么要做，要这样子做？你为什么要倒那个啊佛祖石一粒酒哦，佛卡酒
1: 颠倒颠管呐？
0: 对，伊安那讲，伊讲，因为我在那边，我就觉得很感动啊，很感动啊，啊，就是我表达我的感动的一种，哇，你咧感动，你讲一粒酒是特别安尼空起来的呀，一看嘛，怎讲足宝贵的，你唔讲搞不好人都有的人都唔敢碰，啊，你讲倒油。嘿，油是洗不掉的，水打起就打起啊，油是都按一滴一滴，甲只妈妈个几滴几滴吼，嘿。

0: 重要，其实跟伊这个哦信仰的这个教派有关系啦。就有一点呢，讲吼，伊这有就是干嘛讲，有点是伊干嘛不
1: 直接祈
0: 不解啦，而且我们祈祷的时阵吼，伊拢去讲呀，尤其吼伊这個教派其实的讲吼，
1: 怎么可以这样子？
0: 然后尤其到人家的其他的不同宗教的寺院里面，常常去常常去干这种事情。哇，讲基本上他的替帮啊，
1: 这个佛祖时呢吼，伊这是日。不能国宝呢，日本的国宝呢，哈，好来，这个佛祖石呢，已经足足有1200年以上的历史啊，是日本现存当中最古老的佛教佛卡教哈，佛卡教哈，除了有文化价值以外，更加带来了惊人的观光三达哦，
0: 对啊，
1: 耶所在哈，他所在的那个药师寺哈，药师寺嘛是世界文化遗产哦，
0: 对啊，嘿，是一个
1: 世界文化遗产哦，
0: 刚刚讲南起，
1: 对哦，有足侪观光客拢会安排奈良世界遗产的玩法的行程哦，就在奈良哈，所以讲一路就会。从寺院一直玩到平城宫哈，这个啊平城的攻击历史哎，在好，所以这整个都是拢在生迄个啊，这啥世界遗产的哈。那这奈良的药师寺呢，伊是伫迄个西之京地区，甲东大寺、兴啊，咱点了去的东大寺啦、兴福寺啦、春日大社啦、春日山原始林啦，啊，个有圆心寺啦，啊，个有广昭提寺啦、平城宫。攻击啦，都是以古都奈良的历史遗迹为名。好，1998年的时阵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是日本第高件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日本最古老的皇家寺院之一。哦，皇家寺院之一。哦，寺内为建筑、佛像到雕刻，都是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啊，你这本。你去伫个佛卡照顶头讲破油吼，这不管你讲你家己的信用啥，迄拢讲袂过啦，迄谁听你在说那些屁话啦？
0: 对啊对啊，伊本人讲吼，伊讲吼啊，因为吼，甲迄阵那甲找人去同游嘛，看到古迹相当感动，
1: 感动啊，感动就
0: 然后呢，他就带出他这种随身带的油去淋油去祈祷，
1: 真的是。千几年的历史国宝呢，哈，这是日本千几年的历史国宝呢，哈，来，哦，来，来，接电话，哈，来，你好，嘿 ，hello， 好，来断线再重打，来，哎，都断线，哈，好，来，那么跟咱听众，哈，咱
0: 所以哈，
1: 电话开放，
0: 那我觉得台湾的这种，哈，为什么现在台湾？民众的喜欢都国外的演员啊，或者是艺人，他们的艺人们不是逃兵的啦，啊，不然像这种的啦，这种马上做艺人，一言一行哦，够更小。
1: 来，你好，嘿，
2: 喂，我刷卡蒙你蒙，
1: 好，来刷卡哈，来，你好。这是真正是伤丢了台湾啊！咱台湾整个，你出去的国外做代志，拢是丢出国家所有人的脸啊！来了，嘿，
2: 哎，小混混个啊，
1: 嘿，
2: 哎啊，我借问你哦，哎，盖混盖油的，这哎，拢会闭起

0: 讲了，伊就是主事的人啦，系、啦。你看叶佩啊，就乌白讲政治会两去顶管、啊，出国去哦，看到吼，即、這个人的即个文化的鼓舞的感动的淋漓哦。啊，讲他就中，
1: 现在有病呢，
0: 他就是目中无人呐、啊。我觉得其实在就是目中就活，
1: 抓包病，
0: 世界活的只有自己，我妈吼啊，然后打着宗教的名义啦，是啊，那艺人的光环呐、
1: 啊。今天我唔办嘞，我像五雄，有什么朱启林，又是艺人啊，艺啥，莫怪网络人讲，哎，一雄红多金嘛，意思过去无人知，无红，然后来了。
2: 啊，小公仆的，哎，大好在哪哪天，那敢是？一
0: 敢破油
2: 去
0: 存大佛，不是啦，不是啦，那另外一个佛教，不是那个大佛啦。
2: 谢谢。

0: 主张自我就是很率性的这个事情、哦、拿去、哦嗯、拿去日本用，就踢到铁板了、啊嗯、让日本去讲法治法规的地方，你、嗯、绝对不会想到，嗯，四月份做的代志。嗯、他可能说不下去了、嗯、人日本人就等你了，吃清风等你
1: 了，那人的国宝呢，你也要小看，你去参观、嗯、你去那旅游，你敢没什么概念，后来这边去给这个、嗯、我们台湾这个这个查某五姓的一本名叫什么什么怡珍、啊、蔡怡珍、啊、和这个蔡奇的名字、啊哎，安尼讲，干那去开上到别人哦。好来，好，也这个佛啊，佛祖石叫做佛祖佛卡照的对。这是日本的有史所收藏的日本国宝之一，嘛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佛卡照哈。根据呢，照相诶，这个铭文记载，伊制作哈，这个佛卡照是第一的奈良时代哈，都是西元753年，噶今嘛已经1273年啊，吼，这753年的时阵雕刻制作的对了，吼，啊，到现在已经经历1273年。佛祖石是从迄个拓印至唐朝长安寺院的佛祖石带回奈良的，所以呢，伊的照片上刻有一挂代表释迦牟尼佛足迹的线条，是佛教初期常见的表达象征，吼。那么这个所在呢，这个卡印是设计。释迦牟尼就将要入涅槃之际所留下的顶头刻有跟释迦牟尼相关的花纹，啊，个代表吉兆的图样哈。一般人大概相信讲，你若观看到这个佛卡照，就具有洗涤信徒罪的那个力量。可以洗涤掉你哈，这个如果你是信徒的话，你可以洗涤你的罪孽的一种力量的掉哈啊。那这间药师寺也有超过1300年的历史，嘛是日本最古老的皇家寺院哦，皇家寺院哈。伊的看点呢，包括啊，这个啊，境内有千年历史的东塔。吼，伫无数处的镇会当中，阁会当幸存到现在，吼，会当观赏的奈良时代留下来的木造建筑，寺院的建筑是采用的药师寺式的这个伽蓝配置，吼，所以讲啊，真的，这应该是哦，真的是很崇高、崇敬、很宁静的这样的心情去观赏这种，吼，这。世界遗产啊，这些文物哦，所以你轻易去倒流，你无踏卡你啊，吼，真正有影。来，你好。
2: 哎，小坤姐，你好，小姐，你好哈。
0: 你好。
2: 一般无一讲，讲起人个国宝吼，诶，历史诶，这个文化吼，这袂使呢。啊，嘛放轻，人讲啊，态度友好就放轻袂使。那我想话，就爱个发个关，个关，佮甚至家财产、家扣留，佮家补偿者安达掉呢。
0: 好啦，让我让人发怒啦，好啦，好啦，好啦，
2: 拢态度好，态度好，
0: 好啦，这台子友好啦，态度好，拢
2: 个大家个，
1: 该爱安怎就安怎处理，该日本的法安怎处理就安怎处理，好不好？好，谢谢，好。

0: 感觉吼，我感觉吼就好像吼，
1: 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喂，小君你好，
1: 嘿，
2: 我给你买盖粉吼，啊，那要坐飞机干啥？
1: 可以，可以，哈、哦，好，谢谢，会晒你哈、哦，好，来你好 ，hello， 嘿，
3: 喂，咱台湾的这个艺人吼，拢轻松啦哈，啊，无就欺骗吼，人咧防弹少年有无？韩国的嘿，遐久啊为着李在明拢轻松有无？啊，因的股票无吓到无啥啥，你看人因的防弹散尾少年，其中一个就出来呛李在明呢，因敢敢？咱台湾的这艺人哦，迄无路用无，我跟你讲，无水准的都唔免甲看。
4: 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
1: 好，谢谢。
4: 来，你无啦，你
1: 好，
4: 你
1: 好，
3: 这个广播人员呐、
1: 啊，好，
3: 台湾
1: 了解，了解，
4: 那其实像那让 BTS 这样抢韩国，抢李在明，人家够强啊，
1: 啊，就是够强了，
4: 哎呀，你够强啊，那不需要你韩国市场啊，哎呀，
5: 不可能，我线下线下，
1: 好线下。李在明今晚面临哦，在韩国面临了哦，这个就任以来哦，最低最低的这个民调民意支持度哈。韩国今毛足侪人对于已经吼亲假期，真的是吼，一今毛吼摆明的亲中，阿个对啊，跟对抗这个川普，对抗美国吼，所以真的是吼，已经韩国人吼，哇，我看今毛韩国人有人出来底下话，哇，话讲吼，这个吼一定哦，你们年轻人，你们才有力量，要靠你们，一定爱个这李在明了吼，一定要把他干倒了。哦，查某的，又是查某的哈，他当过前朝的官员哈。哦，昨天看到他发表的那个演说，真的是哈，安尼铿锵有力哈，呼吁年轻人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革命干倒李在明哈。韩国人，韩国人很彪悍的哦，嘿。

0: 有能力，你就不用就中文市场嘛。你看 BTS 全球，所以闹了查理姐中国市场，对吧？中国市场较需要伊嘛。你花钱，说不定大家还不想去嘞。嗯啊，所以啊，台湾这些就不上不下，就不实力不够好啊，这进入加中文市场啊，结果你以为讲华语去中国就有发展吗？没人现在中国也很竞争的艺人节目制作 AI 等等，你台湾人要去，你如果是不够漂亮，不够会唱歌，演戏不够好，名气不够大，人家还不要你呢，对不对？所以这些只能在这边蹭蹭那边蹭蹭啦。
1: 咱台湾不是有一个艺人吗？他好像去年还是去年他才这个换去中国要去发展嘛，去中国发展啊，都我开始拍那个广告哈，有没有？大家都说啊，娘，我才去多久？讲那个广告都这儿，都讲这儿，有没有？
0: 而且
1: 像
0: 中国这一代还会喜欢台湾艺人，这一代已经慢慢的不太会去追星了。啊，但起码中国年轻人会去追星的哈，愿意开钱再花钱在艺人身上，伊唔是去追韩团啊，不然中国本身一家地嘛有就所以这所谓的中国年轻的这个艺人，你台湾艺人，
1: 你那叫啥名啦？
0: 不知道，
1: 叫什么小麦汁儿那个啊？那个
0: 不重要啦，我觉得就是
1: 没有，我在说，他就跑去中国要去中国发展嘛，哇，开口闭口 keep 瓦固讲话都是那种中国腔哈。最近郎德公他已经是惨兮兮了，没戏演，根本就没戏演。你中国卖讲啊，今麦艺人都根本都无发展啊，我的中国拢用 AI 的好啊，我再得个用金人。
0: 我们回掉，不要我们不要去扯这个什么就是去了什么啊，民族情绪、两岸关系，就是回到说人家为什么要买单你这个艺人，只是因为你讲一些轻松的言论嘛，没嘛，你唱歌不好听，演戏不好看啊，没特色，没才艺，你就是我讲个轻松的言论，人家就买单嘛，就谁最明显？馆长啊。馆长在台湾混不下去啦，你减薪榜不不喝啊经验。
1: 听说最近，
0: 然后我们不喝啊经验啊，然后就讲一些讨好中国，去言论就讲，结果去啊，人家你当真的中国人被欺吗？
1: 他现在也后悔啦，后悔了。
0: 哎，我们不是馆长后悔，我说回到你专业的本质啦，你今天你如果说我讲台独，讲怎么样但是你这个才艺很棒，我敢说中国人还是追捧你啊，觉得你有料，你没料。你到哪里都没料啦，不会说你去讨好那个地方，人家就觉得说哇你很哇你好棒哦，我买单。
1: 来，你好，
0: 我明天才买。
2: 是吴康人啊？
1: 对了对了，吴康人啊，这个汁儿那个汁儿，还有一个叫欧阳娜娜，最近听说在中国也是被 K 的满头包。欧阳娜娜，就是慢慢吼，伊怎样得啊？凭借着什么吼，什么什么美少女又会拉什么大提琴哦，然后讲很多轻松的言论哦，哇，真的吼，挥五星旗挥的最卖力的吼，就是他哦，每次出来表达立场的最那个的也是他哈，最近被中国人唾弃到一个不行哈，好像他是有出现在什么节目啊，人家就说他完全没有料，看他克己的贵气的克己的还可以的哈，这个年轻外表的哈，甜美长相啊，会拉拉这个大提琴啊呢。现在又就这人干嘛讲你没有料啊？你就是以为今嘛中国人嘛怎样？有足侪人，恁台湾人有足侪拢在是安尼喊个我爱中国哦，两岸一家亲哦，就要想要来赚中国的钱，门没了啊？问哈。不会的啦，你没有料的话光是跟他刻一下脆墩婆呀，他们现在也知道很多台湾的艺人可能以为这样就是要被来骗钱，
0: 没有啦，
1: 跟他被来骗钱。
0: 说实在的啦，台湾的艺人在那边已经你没有市场的啦，或者说你根本你以为过去还说还跟特殊两岸特殊的政治关系但是这种算了，对中效中舔中很多，就一个一个去啊，结果你拍的戏也不好看啊，你说个钢琴啊演奏也没有特别很好我说中国消费者也不是白痴的啦，真的啦，你不要说当人家钱人家赚辛辛苦苦赚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人家要看嘛，要看好看。就我说，因为中国有一个说篮球赛叫做路人网，打篮球，然后一对一，因弄恰啥恰 NBA 的顶尖的球员去跟他们的，比如说街头篮球手去做一对一的这个活动， 他们的资本市场依靠北关公吼，我跟那人哦喜欢你或讨厌你，中国跟美国是不是关系很不好？哎、欸，马西请 NBA 球员去啊，他为什么不请台湾直男的球员去跟那个路人网一堆？因为你没有料啊，你没有料，谁要看你啊，对不对？
1: 嘿，来你好，
0: 这很实际的话啦。
2: 结棍了，
1: 要。
2: 哎，我先教你哦，我买一个书房啦。
1: 嗯，
2: 还吃安怎？
0: 来算啊。
1: 啊，你买，啊，来苏鹏，我讲过一个吼，啊，咱听从线线卡改回答吼。苏鹏吼，食猎豹山精多，你开始放尿咧未顺啊吼？哎、欸，这查甫人啊，查甫人心理有毅力不足哦，食苏鹏补足男性荷尔蒙，提升荷尔蒙的指数吼。啊，过来吼，这咱这放尿的问题其实是关系到整个的泌尿系统，泌尿系统也影响到咱肾脏的健康吼。所以讲，哦，这贵州吼，贵州拢照顾会到的吼，整组的照护，整组的照顾，好，来自加拿大苏鹏吼，查甫拢。会使食，囡仔带着会使食，查甫人的紧叫的吸紧，禁袂掉的带落去，这嘛是食苏鹏，同款有效。来自加拿大苏鹏，伊是南瓜籽油、南瓜籽素、够茄红素、够杜松子、够花粉、够蒲公英。
3: 哦，
1: 所以难怪有抗氧化，又有保健身体耶。啊，够有这个哦，这帮助啊，这个哦，利尿排尿顺畅哎哦啊，这尿失禁哦，
3: 哎，
1: 所以太好用了，囡仔。带了买晒吼，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啊，都啊，咱有一个大哥甲咱分享，你讲啊，我甲阮隔壁阿皮伯阿讲啊，伊听无，我甲伊讲去食苏鹏的，伊听无吼，啊听无叫我甲买吼，咱听众朋友，啊你若去药房，惊讲了未清楚吼，咱足侪人吼，其实听咱咧听咱咧讲，我听清楚去甲药房袂记起啊，讲袂出来啊吼，啊这种的情形你买晒直接卡电话，咱0800-77-55-99这个电话规工你会用卡。你要叫上服务，还是要叫阮小姐？你去甲药房啊，讲袂出来啊！要叫阮啊小姐甲你帮你讲啊。小姑仔咧讲过，食放尿的苏鹏哈，苏鹏哈，苏鹏苏鹏苏鹏鹏，苏鹏是英语，有个人会讲，哎，你讲英语，你甲我教台语安怎讲？你甲我讲国语安怎讲？唔免，你就讲苏鹏得，照英语读，照英语的发音读。你去药房讲，我要小军扑个广告苏鹏，我要得力公司的苏鹏，安尼就好啊，加千倍，谢谢医生。

0: 啊，来谢谢咱听众朋友，若要卡电话入来吼，咱的扣印电话，咱的扣印电话嘛是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咱有听众朋友吼，传简讯去吧。伊讲吼，咱都在讲迄越南泡面吼。嗯，
1: 对我蛮对都蛮有兴趣的。
0: 有兴趣吼，等一下，来你好，Hello。
2: 你好，小君你好，
0: 你好，
2: 我想要线下好不好？
0: 线下好，来线下吼，来请讲，来请讲。

0: 要吃看这个越南泡面、
1: 喔。对啊对啊，我蛮好奇的、喔。
0: 咱听众甲咱讲哦，伊讲迄伫咱台湾吼、喔，有迄个越南杂货店会当买着。好、哦，咱台湾其实我那有一挂咧，迄落卖，迄落因为咱即马外劳真多嘛，啊，有人有迄个专门咧卖啊，越南、泰国、印尼的迄种的杂货店，他说可以买到这个越南泡面，而且伊讲吼，伊食过那个味道就像那个什么张君雅小妹妹咧食迄个泡面，什么电视公格张君雅小妹妹，吼、哦，迄、那个伊无讲啊，伊就讲那个味道哦，味道像。味王啊，米王，味王的上面，
1: 一个好好牌吗？哈，一个上面好好牌啊。
0: 不是好好牌吧？咱都要讲叫上面一种泡面。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哈。好，好嘞。咱都要讲一种上关树啦，吼，上关树伊，咱都要讲迄个越南东南亚首富的那个越南泡面。好，来你好，嘿，来
2: 你好，嘿。再去新闻咧报迄个。韩国的泡菜吼，伫大陆去也拢检查有迄个污染的植物啦。
0: 啊，好，谢谢，哈、哦，好、哦，谢谢，哈、
1: 哦。人气越南泡面啊，好好排、啊、酸辣虾面嘛，对不对？
0: 也可能有足侪种诶，哈、哦，有很多种哈、哦。好了，咱都只报讲迄个，咱咧报东南亚那个首富的越南的泡面哈、哦，起家的那个范日旺老板哈。哦咦，咱都要讲迄个泡面叫什么名？要记起啊！范日旺泡面，我来看看哈、哦。他的泡面哈、哦、叫做什么呢？嗯，范日旺泡面哈、哦，看看嘿。但是今晚唔知道有改名无哈、哦？他的泡面。

0: 这哦，伊是伊阵啊，拄啊开始伫越南叫做Mivina啦。哦啊，但是我不知道后来在越南他是用什么名字哈 ，Mivina 哈，这个泡面哈。好了呀，反正应该伊那是小件多，应该就是会啊对外有卖的，应该就是比较出名的才会啊销到国外嘛哈。好。张君雅，一共味道就很像味王泡面哈，就是可以捏碎的，那天捏碎哦，王子面呐哈。好，来你好，嘿，
1: 小姐，我买物件。
0: 好，买物件，好，来刷卡哈，刷卡哈，刷卡哈。越南泡面哈，有吃过越南泡面的朋友再来分享一下哈，我们没吃过越南泡面哈。啊，个一个功德，咱都加迄个啊，今嘛在日本去，互人迄个逮捕那一个哈，那个艺人五雄啊，五雄五贤嘛，吼，来你好 ，Hello，
2: 嘿，简先生嘛，
1: 要买那个书
0: 啊，

0: 咱听众讲哦，这个武雄哦，这个艺人哦，即马伫日本出代志，被逮捕起来哈。伊讲哦，伊较早去录制节目的时阵哈，伊妈妈拢会甲怼咧。哦，阿姨讲我较早，伊讲我以前都以为讲阿妈妈是惊用欺负，所以拢甲对调咧。落尾经过讲迄个尿布事件，咱都听从讲的嘛，吼，讲伫飞轮机顶囡仔，甲囡仔换尿布啊，尿尿布转咧，给蛋爹飞轮机的迄个伊阿卡吼。好啦，伊讲落尾经过这件代志，阿哥即马即个日本的泼油，福卡州的泼油事件了，伊讲。咱继续听讲讲，那我现在怀疑他妈妈会一直跟着他，是怕他出状况哈。不一定啦，还得去我妈妈。
1: 这脑补太多了。
0: 去妈妈想派去的啦，妈妈可怜个动作安尼，哦，宝贝你动作公主安尼，改呵护的无微不至，唔在遐你要任性，嘿呀、啊，糟糕，无驾驶嘿。真正吼，你虽然听众是讲，哎、欸，经过这件这两件代志，哎、欸，我怀疑妈妈个对调是惊伊出代志哦，啊，出代志啊，拢出代志，妈妈那也拢无迄落，哎呀，妈妈开始，我看那个好了，不讲了，这个有一点吼，讲不讲，不予置评。
1: 咱台湾这几年生活越来越富裕啦，但是咱人文素养哦，就是要跟着提升哦。啊，无看到这种新闻的，干嘛讲就行哦？中国大陆吼，这中国大妈跑来我们的故宫啊，在我们的不管是翠玉白菜啊，还是讲迄条什么肉心子店馆破油，赶快呐！你哪讲今仔日中国人招来咱故宫破我们的国宝，你也安怎想？对不对？
0: 所以一个台湾人犯的错，真的是影响整个台湾。
1: 不要人家坐实的时候啊，原来在台湾跟中国就差不多啊，人文素养差不多啊。

0: 你不能计价嘛，金雕刚哦，就是讲我你不能计价哦。早期这个在日台湾人很爱的火锅店啊，这个在日台湾人很爱的火锅店，这个店长也是台湾人，这计价的讲啊，日本记者也是会很会下套路哦，给这个人家欧克老狼挑的讲。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吼？伊的猛蟹的店长吼，讲你不能跟家猛蟹的店长说，哎、欸、呀、啊，听说你们台湾有一个艺人哦，招来问你不能的破油啊，你刚刚有听过这个人？
1: 没。
0: 就这个台湾店长说，他已经过气了啊。虽然说我不太认识他，可能他不太认识。你的讲，伊的家己不能媒体讲啊，好像我没有听过他了啊，他应该可能是已经过气的艺人。
1: 什么过气的？连捌我都唔捌的哦，对吧？
0: 我够更小的啦，
1: 真正唔办呢，真正唔办呢，哎呀！
0: 现在在台湾人到底有谁啦？每次
1: 不知道，
0: 每次听到台湾艺人都是
1: 拢是啊，
0: 逃兵呐、
1: 啊，哎啦，有诶无诶代志啦，
0: 哎呀吼，阿伯的是
1: 耍大牌啊，啥货啊？
0: 阿伯的是吼，
1: 什么算什么算什么嘛吼？真正是唔办呢，我看讲武雄，我本来是讲武雄是啥物东东，我唔知讲哦，原来是一个艺人的名哦，啊，伊是创啥？伊创啥？伊艺人是创啊？伊讲啊，主持啊嘛是艺人啊，是主持啥？啊，艺啥物？有啥物艺？我拢唔知呢，完全唔办，名嘛唔捌听过啊，真正都唔捌听过、
0: 啊。可是他就是代表台湾，我就觉得很丢脸，
1: 丢脸嘛，丢脸嘛。
0: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人哦，您这个代表咱这个国家，
1: 嘿呢，
0: 你卖个咧，你处理的恶行恶状哦，带出国，更小是咱台湾人，干嘛哦？就更小哎，等咱条件别人讲啊，爱讲先该关五档啦，然后驱逐出境哈，永不得
1: 入境
0: 啊，
1: 日本，
0: 然后修复那些国宝的钱哦，爱个人户，对了。
1: 我个公姐咧吼，这样这些这嘛是外国客的，这个去个人的国家吼发生的代志，来你好，嘿 ，hello。
2: 碰就过来，你碰到五雄班上面情男大组组为了。
1: 哎，走你呀！好了，
0: 好，谢谢。
1: 对，无兴趣啦。讲实在，即嘛足少看，嘛咧足少看电视节目啊。今天啦，所以讲什么艺人根本都不知道啊。哈、哦，有一个瑞士哈，瑞士的游客啦哈，伊去巴厘岛哈旅游啊，拄啊好哈，拄到迄、那个。对，巴厘岛都要碰上那个什么印度教的节日，叫做宁静日啊！啊，结果呢，因这宁静日吼，这是印度教的迄、那个啊，宁静日的时阵就是啊宁静嘛，啊叫你爱安静，这一天吼，这是印度教的吼。你有没有印度有没有有人去印度去灵修修行有没有？都有迄个安尼啊吼，哇禁语吼，禁语，唔爱讲话，唔爱讲话，无讲话啊，所以这个印度教的宁静日刚好他碰上就这一天。啊，那一天就是大家尽量安静，安静，安静。偏偏这一位26岁的瑞士男子，哈，啊，伊都无视这个禁令，哈，家己一个人走去海滩，哈，一边飙脏话，哈，一边呢形容眼前空荡荡的景象，哈，讲太疯狂了。然后伊将这影片上传到那个 IG、Instagram 了呢，哦，迅速引爆当地居民的怒火，哈，然后随即呢，巴厘岛警方就把他逮捕了，哈，就该抓起来了，哦，违反人家的宗教节日的禁令，哈，故意在那边喧哗吵闹，哈。宁静日是巴厘岛一年一度的印度教的重要节庆。到这一天的时候，整个巴厘岛几乎陷入完全静止状态。大家都爱到处的，吼，尽量拢不要出门，吼，都要在家里，而且不要发出噪音，吼，甚至网络娱乐跟用电，吼，用电拢收得限制哦。都会受到限制哈，机场也关闭营运哦，所以你那边去巴厘岛要注意点哦，这几天哦哈，这项规定适用在巴厘岛上所有的任何人，不除了在地人以外，外籍游客也一定要配合，一定要遵守，无一例外的丢哈，所以讲这个瑞士的这个年轻人，他就哦，伊讲哦。 伊落尾吼就被逮捕了，又出庭嘛。啊，伊出庭的时阵，伊讲我就不清楚啊。伊讲我都唔知道什么宁静日的规定啊，吼、哦、严格吼、哦、也有规定，噶这么严格吼、哦。啊，伊嘛讲我深感对我自己的行为，我深感呐、啊、吼、哦、后悔，我也向巴厘岛人民致敬，啊不是致敬啦、啊，致歉啦、啊、吼、哦，致歉啊你吼啊
0: 吼。所以结论就是吼、哦嗯，你不要看到外国人，你的干妈他是个好咖。嗯哦我觉得那台湾人呢，底层心理就很需要被外国人给肯定。嗯，你看，真正能够被外国人肯定，就是好好的做自己，一视同仁。你管就瑞士人，
1: 瑞士
0: 对啊，我讲熊俊奇，你干嘛讲哇？你这一些哦，
1: 其实他可能知道，但是他
0: 北方嘛，
1: 他不知道这么严格，
0: 对啊，随性嘛，
1: 对啊，
0: 对啊，对啊，讲我觉得，我认为好像可以，然后你要聊关键的可以啊，对啊，阿伯讲的跟你，对，这个可以，然后他们说不定他在分享说啊，你看人家我在宁静日的时候，尤其这么社群这么多，宁静日的时候大吵大闹，哦，好开心哦。啊，其他人瑞士人以后去那边会不会大吵大闹？所以当源头的可以拉起来啊。
1: 好，
0: 所以啊，所以不能让别人踩在我们自己的尊严上面，这很重要。
1: 巴厘岛哈，巴厘岛的旅游业呢，这几年哈也真的是之前呐，可可进前有些话有卡迄个衰退，但是这几年有个复苏哈，非常的蓬勃。以去年来讲，巴厘岛整个一个岛，把干那巴厘岛创下700多万的国际游客哦。哦哦，伫观光业欢迎的时阵哦，即有足侪外籍人士伫宗教圣地有一挂失礼啦，违反交通法规啦，哦，或者是一挂哦喝酒闹事的脱序行为，常常拢有啦，层出不穷哦。所以当地政府拢会讲会特别加强稽查哈啊，特别是伫即个一年一度的即宁静日这个节日的时候，哦，人家的专工拢去外口咧查咧，隔隔离个底啊。
0: 所以咱讲讲，咱就讲。阿提哈德航空吼，没讲兰达的说我们是
1: 中国台湾，
0: 中国台湾嘛，
1: 讲你那带肉品入境会被中国政府罚的。
0: 啊，这件代志吼被延上之后，我相信咱台湾的不管高层上有去跟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去沟通过了。虽然你过了公文，官网上面是绝对写中国台湾嘛，但讲不要这样讲。昨天吼，我真的就在网络上看到阿提哈德航空吼。他在做他们商务舱的促销，他从台北出发哦，从台湾出发哈，到巴塞隆纳，到巴黎，到卢森堡，哇！现在这个阿提哈德航空哈商务舱哈，大特价，所以啊，他捏起来硬起来，人家才会知道说，哎，不能够被踩在头上，那接等来。
1: 来你好 ，Hello， 嘿，
0: 来你好，
2: 你好，
1: 哎呦。
2: 啊，我问你吼，啊，苏鹏伟安怎食？
1: 算卡吼。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吼，阿提航空哦，阿姨的用啊那商务舱这促销哦，哦，安尼啊，看你们还要不要来搭？那条琼，你会因为这样子你去搭吗？哦，安尼，哎，我如果要买票，我要先问了你，下一次还会不会说哦？我们现在降落的是中国台湾，如果你还这样讲，我当然就不要啊！你个促销，你个免钱送我，我嘛袂瘾。

0: 来哈，这个啊，最新的消息来跟听众朋友讲哈，这个哦叫武雄，这个哈，伊涉嫌毁损的日本的国宝哈，恐怕哈会被关五年啦，哈，恐怕啦，恐怕啦，
1: 拜托啦，关久一点
0: 啊，而且伊只敢啊会当伫日本服刑哈，
1: 那当然，
0: 咱台湾是无法介入哈，台湾无法介入，
1: 哎，
0: 该关的该关啦，不要紧啦，五年、三年、四年拢好啦，哦，
1: 关者出来看会当哦，态度较好诶无，对啊，各底下乱塞尿布，
0: 就是目中无人，
1: 对啊，这种就是
0: 目中无人，
1: 哦，对啊，我感觉真的。白目啦！
0: 坐无人机，你我唔相信，伊是第一遍坐无人机嘛？摇珠啊，弯弯会当安呢？吼，迄所以伊以后会阁做啥物代志？伊若无经过驾驶吼，以后做啥代志拢无意外啦！吼，哎呀，来你好，嘿 ，Hello，
2: 喂，小军好，你好，我食迄个戒油戒烟啊，迄个维他干食啊，拢袂歹。
0: 嗯，哦，是
2: 好啦，
0: 戒好吼。
2: 你参多我拢有听你声机啊，我参多在讲哦。咁要买迄个外国的面啊，啥物脆食物啊？哦，
0: 嗯，
2: 阮高雄遮有一间迄个干妈店，拢有咧卖啦。
0: 哦，好，谢谢，我知啦，嘿，
2: 高雄啊，高雄。
0: 好啦，好，谢谢，好，谢谢。好啦，
2: 干妈店，
0: 好，谢谢。

0: Hello， 你好，
1: 嘿。哎，小君，福建你好。哎，迄个五只熊的代志，我讲者吼。哇，那讲到迄只吼，你家己民主吼无重要，你家己自己个人国家的民主，其实拢无你好，你个人抛家底下迄类的。啊，亲像台湾福建来讲的啦。啊，你安尼做啊，大家就是讲，啊，你安尼就跟大陆去共款，有啥物差别？啊，对不？哦，我不是去日本，我若看来是，我都
0: 影响就是咱所有的台湾人啦，
1: 系
0: 啊，国家的形象啦。啊，咱以后咱若去日本，人讲恁台湾呢，是不是？哎，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徐俊，
0: 哟，
2: 请教什么款的方法能在后方啊，卖靠近咱的心？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哎哈，忙啊！
3: 没完，我感觉忙啊！没什么客气，就是讲表示体温较悬。
0: 对，
3: 如果想体温较悬是会较好呢。
0: 体温比较高，
3: 对，就跟什么说啊，身体比较酸都没有关系。忙啊，不叫搞啦。忙啊，是感测功，你这样体温比较高，有热成像嘛？看了就哦，这样体温较悬就被点啊。
0: 嗯
3: 啊，如果像别人用体温较悬，我觉得至少比手脚冰冷好，循环好嘛。
0: 嗯，
3: 哎呀。
0: 对啊，所以讲哦，迄个卡手冰冷的迄种的，就是讲，咱讲个较冷心嘛，啊，有人个较热心嘛，吼，哎呀，
3: 代谢较好啊。
0: 安尼啊，讲真正是扑过来讲的，啊，你个热热心的人较好，安尼，好帮啊，定一个，也无要紧啦，哎呦。

0: Hello，
1: 嘿，
2: 喂，哎，你好，你好。刚刚哦，那个妈妈在讲的那个问题，蚊子喜欢叮它哦，是因为怎么样？身体的那个酸性体质太重了。对，
1: 好，
3: 好了，好，
1: 这也是有这种说法啦，都有啦，哈，哎，嗯，但其实是怎样？答案只有蚊子知道，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体温比较高？是不是比较酸性体质就比较会招蚊引蝇？好，那就不知道了。

0: 咱台湾驻日本哈，诶，这个哇，外交哈，外交单位
1: 了，哇，已经外交单位出来了，
0: 哎，对啊，对啊，也知道这件事情啊，啊，但是这个外交单位这个公公，因为目前还没有办法联络到这一个哈武雄本人呐，啊，但是有跟他的家属联络到啊，然后啊，因为这是在日本发生的案子，所以讲啊，由日本那个啊，咱台湾是无法介入，只能够提供协助，
1: 对啊，把他请律师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法律的咨询等等，然后啊，跟提醒一下，如果要进去关，要注意一下什么？
0: 对
1: 啊，要不要替他进翻译嘛？
0: 无法介入了，只能提供协助。
1: 对啊，翻译的协助嘛。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哈，
0: 而且公找帮忙找律师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是我看网络上的留言，拢讲关他。管他谁杀不，该管个谁杀不，我咧，某一个人哦，可怜哦，真正哦，全民都是哈、哦、真的
1: 丢的是大二脸的脸，
0: 他丢的是我们全部的脸呐、啊，哦，代表的是台湾，人袂敢讲迄个人，一定是代表的是台湾、嗯，怎么会做那么丢脸的事？真的真的很讨厌呢，哈、
1: 哦。好，好了，搜寻一下，我干嘛？哎、欸，蚊子真的是接很精密的仪器哦、嗯，我要更正一下，我说
0: 昆虫啊仪器，
1: 为什么？说是仪器来的，我老公是蚊子不会因为人的酸碱度哈，然后去叮你，这是不对的，这是会的哈，我来更正一下哈，其实蚊啊，那了解讲蚊啊是安怎去找到每一个目标要甲定，其实是有分好几个阶段，尤其这个阶段是距离哈，最先开始10到50公尺这样哦，蚊啊就知啊哦，10到50公尺外面有目标是根据什么呢？嗯，二氧化碳的浓度、先导航告这附近二氧化碳比较浓、就有人来
0: 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我跟你说吼帮我加你有精的味啊
1: 好这个我
0: 那就擦绿油精好喝嘿
1: 10到50公尺哦，一直像屁，接下来感受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二氧化碳浓度看浓它就飞过去、然后呢5到15公尺它精准锁定这是精准锁定的时阵，就是啥乳酸跟尿酸掉啊！咱听众朋友有讲到掉，这是我要从更正的哈。咱的肝内底有含有大量的乳酸跟尿酸哦，这是 keep in 肝癌的关键的化学信号。你讲赶快哦，你这个所在坐吼，这足侪人，你身体比较酸的话，蚊子第一个他去找的话，他会闻到你，会看到你，会嗅到你，所以你身体比较酸是5到15公尺的这个距离范围，蚊子会盯上你。再来最接近的时候哈。我的就是我讲了，热辐射，你体温较悬的人同样的酸度的两个人，他会去盯体温比较高的人，所以你身体的温度、身体的酸度还有呼出去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都会影响哦，这个蚊子被给你点。所以我说，蚊子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啊，它虽然是昆虫，但是可也能透过很多不同的步骤。叮到你哇，所以很可怕啊！对，蓝条就没有公文毛得力，他不喜欢那种精油、绿油精、
0: 绿油精
1: 的味道、所以有帮助啦。身体也不要那么酸呐、
0: 就好像那个被酸洗手蜜蜂，我们就不能有香水
1: 哈。对，
0: 是味道嘛、所以他们是以味道来
1: 没有错
0: 判别哈，来进没有是进功课。感谢收听，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红干鱼伟大干苏鹏阿狗护脸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号1080700008伟大收得用。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拜拜，
0: 悄悄。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你在笑谁？
10: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糖加多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嗨，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问你关孝顺。

0: 台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喂，莹莹哦。
0: 嘿，是。
1: 下次几周啊 ？Q 几周？
0: 嘿，好，安内多几班哦，哈。
1: 好啊。
0: 哎呀，多几班哦，哈。好，谢谢大哥哈，哈。

0: 喂，你好，喂，喂，嘿，燕京姐啊，嘿，燕京姐，来，安妮，
1: 我在消失，那几个收灯塔。

0: 감사합니다. 안츠 세세모니.
1: 에? 에? 나 이놈 뭐라?
2: 세세라.
3: 来，谢谢啦哈，有人在听啦哈。来，喂，你好，喂，大姐，喂，大姐，好，来，我跟你讲吼，你今麦安尼，你今日嘛是要经过来看一下哈。
4: 哎，对 ，Q， 嘿
3: ，Q， 一周，吓，嗯，好，然后还有什么？你做下
4: 面膜十片，
3: 面膜十片550哈。那我跟你说哈，5600加550，安尼就是6150啦嘿。好，明天再和你修，啊，你修你啊，身体较虚吼，你要照三餐吃哦，好不好？肯定也关起一条看，嗯，好，
4: 我了解。
3: 一组吃不够一年份，阿弟要跟预购九月个 K 嘛，不要紧的哟，好不好？好，
4: 公司我就先吃看看了。
3: 我知道，我是说你赶快吃嘛，你吃的你认真吃就会有感觉。阿弟要跟炖好不好？你就是预购在九月也 OK 的，但是八月底前要跟我讲，就是这样子而已哈。好，明天会收到6150哈。好，谢谢，好，拜拜。
4: 明天早上嘛。
3: 对对，恭喜有列足量嘛哈。
4: 哎，
3: OK， 谢谢你哦，
4: 好，好，拜拜，
3: 好，拜拜，好，来，感谢了哈。哎，真正身体呢有这么状况，我就建议大姐你可能去医生那检查一下，会比较安心。好，检查姐较安心嘛哈。啊，那无什么状况，你就是用补充品，爱个看嘞看嘞，对嘞，要认真吃啦，效果才会好，就是这么简单。OK， 好，加油哦，好，谢谢。啊，都姐无听到，拍摄你也卡起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1: 喂，那拢卡，拢无人接。
0: 啊，像我拄只咧讲新朋友服务，就是咧听电话，啊，一摆跟来当电视线拍摄吼，所以你爱卡卡。
1: 哎、欸，我被爱票数一张，
0: 票数一张吓。
1: 哎、
0: 哦，一组销售的好哈，
1: 哎，安尼就好。
0: 好，马吉你也要个炖吼，要个酒，要个客嘛 ，OK 哈。啊，你你控诉 Q 这个电话嘛哈？
1: 不是，
0: 啊，不是，嗯，你怎么卡？你控诉 Q 吗？不是，来，你等。

0: 喂，大哥你好，我电台音嘿，喂。
1: 无啦，他我太太跟你讲了，你哦，伊头拄好电话人听久，
0: 怎来？是啊，你七三不对呢，你等你等。

0: 宫格。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手爱紧。
1: 今年家里叫黑小猪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我在闭嘴，了后才听到你在讲价格真好。哦，叫消化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排便加速，气血嘛也真好。
2: 就我都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有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失力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行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骨。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较有力啦，咱讲起来。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2: 本来哦，拢两工三四工放
3: 下。
2: 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5: 这手吼，发到迄六七一罐吼。
3: 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多。我老腿敢白，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吃得起，吃得起，困得眠，放得出来。有吃有住，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住，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百八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百二粒，2200块，一组4400，现赚1100块。一年份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恰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阁精彩。喂，你好，喂，
6: 你好，
3: 嘿，嘿，嘿，
6: 我妈妈，
3: 嘿，好，哎呦，阿奶，你酵素给加啦，给，那 OK， 给，来，有妈妈，阿你买酵素哈，阿 Q 爱不，嗯。
6: 就我拢是要叫买呢。
3: 哦，好啊，好啊，好啊。哎呀，酵素要几组？
6: 先买三组好啊。
3: 好啊，先三组吼。
6: 哎呀，我要去两罐瓜嘞。
3: 啊，去两罐瓜吼，好。
6: 哎呀，
3: 反正炖的吼，拢加较会好吼。咱若感觉古怪时阵，就加姜加一点吼。
6: 啊，无嘛，到尾煮也是较
3: 快点点。还没哈。
6: 哎呀，无搞那个怕死。
3: 系啊系啊，吼，好滴，咱会拄好加炖是拢会好啊，嘛无差，伊逐工咧食嘛吼。啊，炖嘞，腰背起来，伊这保存期还拢上无两年以上嘞啊，系啊。
6: 嗯。
3: 好，好，哎呀，妈妈嘞，我写三组酵素吼，安尼就13000哩哦，吼。
6: 我知啦，哎呦，收也要代收啊。
3: 好，等我写收也要代收哈。嘿，好，好，谢谢尤妈妈哈。好，好，再见哦，好，好，再见，再见哈。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因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来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莹莹，嗨，
1: 莹莹呀，
0: 哟，嘿，
1: 我要叫一组孝数，
0: 嘿，安尼哈，
1: 哎，
0: 好，给你写了哈，
1: 好好，
0: 好，啊，这个电话哈，
1: 哎，
0: 啊，对，你拄只刚用手机啊卡，
1: 无，
0: 无哈，好，要一组孝数，啊，你电话23377这个嘛哈，
1: 嘿嘿嘿，
0: 我知哈，一组是数数，你知哈，44，好，谢谢哈，好，再见，拜拜哈。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26日，古历是7月14日，礼拜三。哎，明仔就是正中元节了哈，拜拜啊，好普渡。其实七月是拢有，然后拢人会破。你那适合的是这时机好出行立菜过川立体，无适合的是安床坐庙。其实嫁男、财神、嫁男、煞男，长寿好诶，41岁。好诶，时辰透早5点，甲。上午11点，好，透早5点跟上午11点，因为9点跟明仔透早7点，这拢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咱那洗手的迄、那个洗身躯拢赶快，然后戴口湿文啊。有的戴口，起码很多那种手工皂啊，你袂使擘着水，因为一旦擘着水，就一直扬起，一直呼起，有没有哈？所以那就是。但是你在洗你一点擘到水啊，就会淡嘛吼。咱会当把迄个锡箔纸吼，放伫地口下面，安尼哦，地口湿文啊，一旦用了更加久，而且哦，伊较袂变糊去。不妨做些参考甲运用的哦。来，最后一波啊，赶紧把握！月底全民节气，咱来爸爸节霸气十足，感谢亲的感恩回馈活动，要买要快哦！还是有新朋友进来哈、哦，加高追，为什么拢要接伫最后？我也不清楚哈。啊，尊公，你那是讲，哎呀，啊，到迄个经济上的问题蛮紧哈，你那较晚啊，小朋友要开学啊，吼，个开当开塞，公司要打开红杯，你预购在9月份都是大就不会哦，哦，预购9月份啊，你省小省节的没几盖，开下嘴啊，可以当赚到发票哈，哎，公司太棒了，对不对哈？这云南听众朋友的东西，真甲咱电台听小支持嘛，好，感谢你啦哈，所以赶紧的哦，2602233的电话控诉2260033都把得这里用，感谢好，谢谢。来，喂，你好，大姐啊，喂，嗨、
1: 哦，欢迎
0: 您，嗨，是，嘿、
1: hey, hey, ，我要甲你叫诶，嘿、hey, ，诶，酵素啦，
0: 好啊，好啊，
1: 两组啦，嘿，
0: 好，两组酵素哈。

0: 进攻阁。喂，你好，喂。
1: 哎呦，哎，我酵素两罐，
0: 两罐酵素，
1: 好汤头，那个几千，
0: 几千哈，好来，我下几来哈，酵素两罐哈，好汤头几千，啊，电话这支哈，09019，好来，酵素两罐，啊，大姐，你酵素吃了安怎嘞哈？
1: 我今仔已经食几年了啦，袂歹嘞。
0: 哦，小朋友，
1: 我即马改四只，我已经食一半个月。
0: 哦，
1: 我一天食两粒啦，
0: 你一天食啦？你一天食两粒呢？你啊，小朋友本来是安怎食了好哈？
1: 较早小朋友是拢，恁也是食饭后放咧晒后，那羊肉晒拢足甜的。
0: 是，
1: 啊，伊食足久啊啦，我。伊食过来年啊啦，
0: 食过来年，啊，即马
1: 都，啊，伊食一粒好食啦，因为小朋友都只我尔吼，啊，两岁，啊，即马五岁
0: 啊
1: 啦。
0: 哦，啊，有感觉囡仔吼，伊个食咱的酵素，
1: 也较会食饭。
0: 对啊，对啊。
1: 啊，晒嘛较水啊。
0: 哦，啊，有较高大吼，一只都会大吼。
1: 哦，就就好大，
0: 就好大。
1: 多多，即个阿妈我要吃那个，我要吃那个。
0: 伊特讲要食咱的酵素的，第二三立德酵素吼。
1: 哎呀
0: 哎呀，袂
1: 歹啦，袂歹。啊，我食，我感觉嘛袂歹啦。
0: 哦，阿妈看阿孙咧食了好，即马你家己嘛开始食吼。
1: 哎呀，我是无咧食啦，是讲我来食看卖咧。
0: 哎呐，食看卖咧，这大大细细拢会使食，唔是干那小朋友了吼。因为咱的家己用久，阿妈咱家己用久胃肠哦，功能较实，啊，咱得靠酵素给咱倒做工课吼。消化较好，啊，咱的吸收种种拢会加正好。等下有时分较无蛋嘛吼，酵素来给咱倒做工课哦。
1: 哦，
0: 阿叔，你有感觉讲食安尼遮久吼，体质嘛真好吼，较袂高血压，你有发现无？
1: 啊，即马来做个托家
0: 啊，做个托家吼，阿妈
1: 做个托家，即马食得有较水啊，
0: 较水啦吼，吼，赞赞赞，好阿妈呢吼，阿妈改
1: 善点嘛，谢谢啦，谢谢啦，我有你听啦，
0: 好啦好啦哈，阿迄个安尼，甲阿妈搁加两罐酵素，阿喝汤头一周哈，安尼多喝，阿喝汤头嘛赞吼，
1: 赞哦，
0: 哦。煮煮
1: 嘛，即嘛较少人咧食啦，我拢两个尔。
0: 啊，
1: 啥啥物拢淋啥物安尼啦？
0: 哦，
1: 番薯叶啊啦，猪肠啦，炸米粉种吧。
0: 哦，在。
1: 我嘛念多数。
0: 嘿，啊，这拢袂加重负担吼，食了也袂脆干对无吼？
1: 袂，袂歹。
0: 袂歹吼，好。
1: 阿妈，谢谢啦，谢谢你。产品不错，不错。
0: 产品不错，感恩。阿妈，阿妈，咱两罐酵素四千四，搁加一组好汤，一千多喝五千四，安尼吼，甲你加过哦。好，啊，电话09019就记着了哈。好，感谢你，谢谢哈。好，再见哦。好，拜拜。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日我要吃鱼啊！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来，时间再去七点咯。今天这波是营营好不主持，欢喜早安，第二小时，明早我还有狗仔姨妈事，欢迎空中收起来，天就没有搁在等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营营哦。来，被困来进哦，你没有听错的哈，小朋友被开学啊，那活动嘛被结束哈，所以贝贝爱进哦，好贝贝爱进哦，我阿孙呢吼，食了好，安尼阿妈做民主的嘛吼，哦，介绍足济人吼，那这个阿叔的要早回去，要回去因家己的厝啊嘛吼，所以囡仔家己搬出去住嘛吼，头路关系啊吼，哇，小朋友暑假等下阿公阿妈家，哇，开心那个无想要回去啊呢吼，一礼拜收收是讲哦，啊你看嘞看嘞看嘞，啊有因赞助呀，是谁赞助的吼，安尼赞啦，啊紧看起来嘿，一年份的看都搞得好哦，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啊你也唔知一年份是要看偌济，卡电话来我拢帮你算好，唔管是平常的保养版或是加强版，通通帮你算好了哈，一人份。两人份，那全家的份，你就要乘以几份这样子哈。好，来，你一六空零一三三，阿东联公司和大家红本，你被预购在九月也是待救不为哦。空数你一六空零一三三，欢迎 CC 德巴德这里用感谢哈，谢谢哦。来，咱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啊，你电话拢随时来看哈。1996年的今日，南韩汉峡地方法院判决金总统全斗焕死刑，并且判处金总统卢泰愚有期徒刑。哇，22年6个月，两个人哈，卡办未得得到减刑哈。这个。2011年，今日前总统陈水扁牵涉到国务会吼，南港展览馆吼涉及案件，台湾高等法院已经一审宣判吼，伊被控个国务会案件贪污部分该判无罪吼，那其他部分应该执行2年8个月，那吴秀珍呢应该执行11年6个月以及个时间哈。2014年今日台北市新天宫吼，剃度着大香炉甲供的拜拜无用香甲贡品啦吼，好，那延续到现在，你看也已经12年了吼，12年哈。那2017年今日台北世界大学运动会哈，这个。中华队男主的标枪郑兆春，但出到亚洲纪录的摕到金牌哈，那田径进账金银铜牌各一面哈，滑轮溜冰奥金牌，中华队达成到10金，好10金，就是2017年的今天哈，继续努力干巴得了哈，背过你了，无赶快的你待会先过待记，哥再来是星座的文字，射手座运势亮眼，摩羯座开放心胸，好水瓶座金钱饼对，双鱼座爱。哇，为时刻要换位思考哈，这很重要哈。但是，人通换了位置，你就换了脑袋，安尼是袂使哈，给你待落去袂使啦哈。来一路走来，要始终如一，一本初衷，还是很多人很难呐、啊，好难呐、啊。继续哈，给大家互相提醒甲勉励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这是现场的口音专线电话哦。台中的哈，要看你阿金已经最后啊，哈，最后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安尼敢会伤紧吗？还好啦哈，能力能力超，我是想讲这个很重要，动动脑你才不会老哈，你如果叮当，如果神神气啊，如果金光气哈，空数二二六空二。D 三三，那你通关密语哈，爱李李也在三三，安内有好记哦，就很好记得，帮你现省四个字，李李在三三，对吧？哈，好来，感谢，谢谢大家哈。喂，你好，喂，嗨，
1: 下次一组了。

0: 喂，你好，喂，嗨，
1: 你好，英莹哈，
0: 是，嘿，
1: 我要孝顺两周，
0: 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
0: 有、欸、有，嘿。哎、
1: 欸，小叔啊，介绍啊。
0: 好啊，来啊，爸爸，你电话这支哈，八三一四的电话哈，莫读出来，莫读出来哈，莫读出来。来，一组像素哈。
1: 两罐嘛，对啊。
0: 来，你等。

0: 来，我你买狗牛啦哈。听电话接，喂，你好，喂，刘妈妈，嘿，哎，妈妈，要介绍啊，进来个款式。
1: 安尼我偌济啊？
0: 哎，你讲要款啥？哎。
1: 酵素，
0: 酵素，你讲 Q 啊个五嘛吼，啊你点钢毛款呐，好吧？好，来先个款一组吼，啊4400，4400块。
1: 好，
0: 啊你后礼，你讲要后礼拜二嘛，就是九月一号哦，好礼拜二啊，加收一样哦。
1: 好，
0: 啊个个刘爸爸们好哈，好，谢谢刘妈妈哈，好，再见哈，再见，来感谢哈，再见哈。

0: 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要喝汤头。
0: 嘿，来打起你干了。喂，你好，喂，嘿。
2: 哎、欸，你好。
0: 嘿，你好啊。
2: 你好。
0: 我是啊，嘿，你好。
2: 我好想甲做啊。
0: 喂，你好，我莹莹。
3: 喂，莹莹哈。
0: 嗨，是。
3: 我在准备听歌哈。
0: 莹莹，喂，嗨，
3: 喂喂，你好，哎，要不要爱吃多，还有好汤。

0: 喂，你好，喂，
1: 莹莹，
0: 嘿，哟，嘿，
1: 我有听你讲，即马定会会用到九月底会提无？
0: 可以啊，可以啊，你就最慢就到九月底呀、啊，嘿呀、啊。
1: 上慢是九月底。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嘿呀、啊。
1: 我即马就是
0: 嘿
1: ，Q 也有
0: 嘿，
1: 我要买酵素十组，
0: 要几组？
1: 十组，
0: 十组啦，吼，好啊，好啊，我给你写嘞。
1: 啊，你吼，
0: 嗯哼，
1: 我这就是店口租人，
0: 嗯哼哼，
1: 另外一户，啊，阮老的住伫内底，
0: 嘿，
1: 甲喵的讲。回来爱收钱，就是爱卡我这支电话给我。
0: 好啊，我知，我写嘞哈。啊，我来给你特别标记讲，一定爱先店里才送货。
1: 先打到接到我，诶，到我底我四万字转那边。
0: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讲，我给你注明啦，讲给一定要先电话联络你才出来。
1: 对对对。
0: 外公下公与店面租给人家了哈，所以一定要先店里你才会下来取货啦。
1: 我
0: 来
1: 下
0: 的呵，好不好？好，二六，
1: 有
0: 我帮你特别注明，
1: 给你交代，你哎交代清楚。
0: 有，我都会了，你放心。
1: 九月底哦，
0: 来嘛，帮我下几粒哈，酵素，而且食了袂歹吼，酵素啊。
1: 啊，都正甲你食无断啊。
0: 嘿，我知啊，哈。
1: 啊，今麦就是 Q 楼顶也有啊。
0: 我知嘿，啊妈妈，我和你讲，像你的戆有无？你有血压高吗？无那会戆，雄龙戆。
1: 有
0: 吼，你 Q 爱认真吃，我和你讲 ，Q Ten 哦，它对血压稳定很好哦。对 QMB， 你有吃 QMB 嘛？哈，
1: 有。
0: 我跟你讲，你认真吃，你照三餐吃，因为一对血压真的就好诶。哦、你会阿管的戆，你爱做注意哦，真的。哎、哦、啊，晕的时候就不要起来。
1: 八十几年，我 M 面神经麻痹的。
0: 哦，我跟你说，因为妈妈你爱认真吃，因为哈、哦，它那个镁稳定神经哦，镁会稳定。
1: 我大家中风过，
0: 我在伤忝，你忝过头啦。
1: 嗯。
0: 太压力又太大。所以你才会自律神经失调，对，伤乖啊啦，哎，对，伤好去啊，
1: 啊，伤好，
0: 真的啊，
1: 所以，小哥等下嘛讲我真好，
0: 嗯嘿，
1: 我紧啦，
0: 没啦，啊，咱有好的人都有福报，真的，
1: 好，
0: 真的真的会有福报，很棒啦，吼，嘿，啊，所以的，啊，你今麦的身体够用的好啊，啊，今天我鼓励你 Q 爱认真吃哦，因为它那个镁会稳定神经哦，因为
1: Q 拢加。
0: 加酵素当在加
1: 保健，
0: 对对对对，嘿，
1: 加大仙酵素加，
0: 就一起都没关系。我是两种拢当在，不管像
1: 都是会融化再吞落迄酵素啊。
0: 哦，安尼晓，应该是无要紧啦。你买晒的，你买妈妈，你买晒的加安怎？你知道？你甲卡背开，因为有人听，因为安尼分享，他觉得更快。
1: 我砸掉了。
0: 哦，你也砸掉吼。
1: 我不爱安尼做。
0: 我了解嘿。
1: 我后面的神经麻痹。
0: 我知哦，对对对，所以怕会那个吼呛到。我
1: 知。那讲话会流嘴，
0: 怕会呛到吼，辛苦了。我知道，我知道。
1: 啊，头头好，安尼，卡卡有感觉卡油
0: 吼，卡油吼，
1: 我就尽力
0: 温水
1: 配温水，
0: 我知，
1: 卖伤烧，
0: 嘿，莫伤烧
1: 掉。我袂使伤烧，啊 ，Q 可能较无要紧
0: ，Q 无要紧吼，伊来伊个，没啦，你改在，啊，你 Q 吼真的认真吃。
1: 我甲你食足侪年
0: 啊，我知呀，我知呀，嘿，你大概拢看足侪啊，嘿。
1: 啊！我想一年份甲款起来，两个老要食都有啦。
0: 对呀、啊，一起吃，你加幼米吼，咱就是食较良性的。嘿，妈妈，伊刚刚卫生站，我今麦甲你写十组酵素，就是总共四万四安尼。
1: 好好，我知，我知，我保证你食，听你听。
0: 我知，我知。啊，你今麦好像你迄种情形吼，你真正 Q， 你甲认真食，食个三点嘛无要紧，因为加食吼加帮助。你甲再看卖呀，应该是我觉得会有帮助啦。啊，你心情也要放松啊，你哈。
1: 哦，好，
0: 好，好，好，拜哈，好，再见啦，哈。
2: 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球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嘿，
1: 嘿，我是小鱼啦，
0: 嘿，你好啊，嘿，
1: 我给你叫两周的酵素，
0: 两周酵素呀，好，阿玲。

好，来，电话拢随时甲卡，要看来见见最后啊，收到吼，你要认真吃，要见见价，你的好个价好哈。我感觉就是安尼啦吼，做这都这么久啊吼，发现讲咱听众都是安尼。你失去健康的人，你就知影讲健康最要紧的吼，健康不能等吼。友好嘛袂当单吼，就是爱贪一时。三不五时，爱一定要及时的表达出来哟、哦。好，阿弟伯跟我们没哪里在，对不对？好，来，同学，但是咱的民族性的关系，咱都较避暑，唔敢讲，要勇敢表达，好不好？三不五时，爱要及时哦。有爱无爱就没有障碍了哈、哦。好，来讲到，家属个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这会来关心，好、哦，这个一个得着肺炎，八十外岁女性。这算阿嬷甚至阿祖级的吼，去台台病院急诊，要点好单，伊爱等啦。等病程有十二天，期间张建恒问讲，是毋是会当转移？最后不行，就无去啊，再见啦，拍病归心。啊，一直讲伊死去啊，吼，安尼讲啦，就是讲阿个单无病程，为何无伊属书副书长刘玉晶咧讲？个案伫等待成为的期间，该做的代代拢有做啦吼。伊现请台北市卫生局厘清代代号称天数超长的原因。针对这个事件，卫福部长赵忠良认为，等十二天，无啥正常不寻常吼，要求医事署进一步了解这个个案等病程的原因，多得预防改善。刘国正表示，就目前正阿未咨询，病人伫急诊等候段医期间，得到特殊的医疗处置甲治疗，代代并无因为病人留伫急诊哦，都无改。做服务安尼啦，吼，无甲顾得着啦，无安尼吼。医师叔逐天监测着专台急诊症的医疗量能，一张按来讲，并无出现全国性还是全面性的急诊拥塞，但是少部分大型医学中心确实伫特定的时段遭病床在等的压力出来。调查显示，上容易出现急诊拥塞的三家医院，就是台大、南靠中间、高雄中间，因为因在专业地调民众高度信任嘛，所以病人就较集中嘛，容易出现急诊拥塞的这个情形，好，那巩固通给全国54间党都级别的急救责任病院，近三个月每天平均天候段医人数差不多1483个，假日有较低，大约1017个，比较去年降期嘛较低啊，吼较降。老国正强调，当多急救责任病院是收治当前患者最后的一道防线，将持续增压各病院的量能，避免医疗体系乌白去超载，袂堪哩吼。这种的比较得来三星，刚才听就没有最顶来关心哦。好，那你会说啊，等无啊，不要去北京吼，来重点来啊吼。是安怎真侪急诊病人甘愿倒伫台大病院大厅两边边，也无愿意转到其他区域病院，甚至港顶级的医学中心呢？即、這个为健保署吼前署长李碧江伊讲啦吼，伊讲除了积极选择分级医疗理念，政府嘛爱透过使用者付费甲部分负担的措施，吼，那和民众嘛爱家己有自觉有自觉，负起着责任，才当一步一步引导患者，步入正确的这个就医管道，吼，咱时常咧讲，小病小医院，大病再去，小病小诊所，小医院，大病再去大医院，就是这样子，吼，做一个医疗的合理分配跟分流啦，吼，较袂讲啊，规个拢安尼吼。紧急社会，你看这个阿嬷不行，不行就没去了。当然，你后续要去厘清调查，才知道说已经讲没去的原因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刚刚病院不是什么好所在，然后无论你去讲探病也好啦，是讲恁有亲人在住院吼，总是希望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赶紧恢复健康平安，无事回到可爱又温暖的家啦哈。好，来2260033电话继续个卡，控诉。李李六康，李李三三哦。

0: 嘿哟，哎，来，等你，喂，你好，哎，喂，
1: 我要买好汤头。
0: 来，喂，你好，喂，
2: 嘿，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2: 那个牙膏现在怎么卖？

0: 情形啊、
1: 哦、有
0: 是是、欸、我要做好当头两桩。
2: 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要看你看手每条拢总爱紧吼。等你要来讲到嘿，明仔日中元节爱普渡拜拜哦。阮昨嘛去卖场买物件，阿娘为人有够多的哈。好，中元零食顺手拿，吃多了恐怕影响代谢哈。白露筋加露椎哈，所以医师讲讲完价等，身体有蛋白质纤维怕对，加个来讲，哎，爸你都别个讲，你就不会过量好不好哈？然后等一下来讲到今嘛，嘛是做。身体湿困啊，那中医有四项食材会当来改善哈，哎，都四项嘞哈，这个我们都很常见的，我们家也常在吃。好，确定啊，这个刚听就朋友大家最近来关心哦，22602233，好，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控。李立三三哦，谢谢。喂，你好，喂，嗨，你好。
0: 啊，英姐你好。
2: 哟，你好，嘿嘿。
0: 我这里接到你，好看好。
2: 喂，你好，喂。
0: 喂，莹莹啊。
2: 哟哟，先生。
0: 我要做好当头两桩。

的，来新朋友绿色在拍开爱边哦，拍开爱边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定位继续加卡。控诉，哎，太阳出来了，控制嘞，太阳出来了，防晒买者哈，控诉，里里两控，里里三三，好，控诉，里里两控，里里三三，哎，讲真啊，人无就无去啊，然后有人有讲啊吼，较早你管东管西管这管那吼，等下你无在的时阵，我你讲人就开话，人要安怎就怎样，干你屁事，你管不着吗？吼，然后可能就是讲，哎，一开始一个月吧，吼，他讲的就是那个时间，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哈，你的同事，然后跟一个月来个给你三个月，可能存你的好朋友来给你数两笑两两哈，啊，吉尼英雄可能就只有你亲爱的家人，再久。有一点吼，人都袂记了了啊啦，哦，所以咱要讲的是啥？没什么大不了的，把握当下很重要，把握每一个因缘，每一个当下，哈，爱和花相处，哈，但讲人生的，四要的功课哈，要学会怎么样道歉、道谢、道爱跟道别，然后很重要哈，咱大家共同来。干巴的，来，刚欢迎一下哈，阿德老师在的脸书讲的哈，第四个想要感谢这个人就是陈英姐，哈，陈英姐大姐，不管一心安怎，然后她总是留下了这么美妙的歌声，哈，经典不败的陪伴大家，哈，啊，一概全国在他们县哈，拢是有很不错的成绩，啊，也赚到钱钱了哈，好，来，咱来听陈英姐。甲林俊彦嘛，好说短来鬼姨苏简哦，在金泽郎 KTV， 我们现在是都必点必唱的哈。来，大家听这首鬼姨苏简，希望会当叔叔万万顺心拢如意，祝福你健康快乐第一要紧啦哈。来，身体第一用，爱够勇敢哦，咱都拢唔免惊。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哦，感谢哈。

0: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嘿。
1: 你那个电台遐吓？
0: 是啊，是啊，嘿。
1: 影影遐吓？
0: 对啊，对啊，嘿。
1: 我来订两那个两座迄款酵素。

0: 进攻个。
1: 对对对，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2: 哎，你好。
1: 嘿嘿嘿，大姐。
2: 我
1: 就
2: 是
1: 做那个
2: 这四元币啊。
1: Q 呀。
2: 哎
1: 呀，好何必嘛哈？
2: 哎呀，
1: 好好嘿，活动要结束了哈。
2: 哦好。
1: 哎，安那无够，使阁蹲哦哈。你也别宽高位嘛，无要紧啦哈。
2: 平常蹲
1: 嘞。嘿，别啦啊！我所以我意思讲，公司有大家方便啦，你若高位。
2: 是啊，还是讲较少个，啊都。
1: 哎呀，加上一罐真正最好的哈。
2: 无限，别这
1: 个。嘿，啊，所以我甲妈妈讲，你若未拄好，你高位想要阁去买晒哦，高位啊。
2: 安尼啊。
1: 嘿，九月哦哈，看电视啊，即马先甲你写一周啊，你时间列一下哈，啊，月底以前。好好讲就好啊！
2: 好，
1: 阿 Q 食得袂歹吼，
2: 袂啦，袂歹啦。
1: 嘿，感觉安怎？
2: 嘿，老腿也袂喘，还佫佫脚骨来较会行。
1: 哦，你即马较会行，脚较会行，本来脚是安怎软脚吼？
2: 无啦，袂软脚啦，都我来
1: 脚，脚无啦，
2: 较袂酸，较袂用
1: 个啦。哦，较袂挤得啦，较袂舒适。啊，即马有较扭捏无？
2: 有啦，
1: 有啦吼，啊嘛较袂安尼喘吼。
2: 哎呀，背老背也袂喘。
1: 哦，赞，所以吼、哦，啊，你平常时有搁配合运动，效果会更加好哦。
2: 我去咧读册啊，我
1: 哦去读册，哎，袂歹啊，咱去长照的迄落对无吼？
2: 长照嘿，啊，拢运动咧。
1: 哦，运动真好，迄种有老师咧教吼。哦，安尼真好，安尼真好哈。好，安尼妈妈搁甲你写几组 Q， 啊，你也要按高位，安怎你再甲我讲好不好？
2: 哈，
1: 再讲一个时间，因为加顿拢加好啊哈。好，谢谢你。
2: 无咱就无。
1: 我要紧，阿叔，我就跟你讲，九月嘛，写晒哦，
2: 莫
1: 切一个安尼吼，阿姐跟我讲吼，好，谢谢，好，再见，好，来，大家吃好饮好到小宝开始来听音公歌了哈，来自美国进口八兆元的 QMB QQQ， 咱的 BB 啊，笑 BB， 健康快乐吃那百二，买 QMB 上 QMB 哈，一罐800粒2800，你买两罐，和你开两罐钱5000的，我送你一罐。九十粒，计值1400块，送你1400块的 Q， 就干那只动只有两两，赶紧把八八节活动哈，买声了哈，赶紧来买一点高贵哈，看要多几间，啊，我拢甲你留，我看欠亏做哈，来滴，你就靠2233定位，今个靠通04-2260-2233，以上功课，谢谢大家哈。我接好，来，喂，你好，喂。哎、欸、喂，妈妈。你讲话要靠我电话当家碎声呢。嘿，安娜。嘿，喂，我莹莹啦，喂。你有听到吗？
3: 嘿，
1: 哎，讲话那碎声，你电话挂挂呢？有听到我声音吗？你有听到我的声无？
3: 嗯，
1: 有哈，嘿。
3: 有啦，有听到。
1: 嘿，啊，说什么好不吗？嘿。
3: 嘿。别看。叫几招下术啦。
1: 哦。我想讲，你电话以前刚才无听着，我现在要叫几多像素了哈？四千是哦。
3: 哦，
1: 马仔讲哈。
3: 卡板的，会使卡板的修无？
1: 啊，你要定时修？你要搞工时间啊？嘿，你要九月几号？
3: 好不？
1: 九月几号来？你电话算咯。你要九月几号？你慢慢讲。你看我电话打，你要九月几号修？
3: 九月30，因为我才叫一组要他吃，明天就进来。
1: 好啦，其实是拢无差啦，因为未迄个时阵叫的就敢那较新啦，因为这拢几杯，哎呀，安尼甲你讲，你听无吼？
3: 嘿，我明仔收嘛好啦。
1: 系啊，对啊，我是安尼甲妈妈讲吼。
3: 我
1: 肯定赶快啦，嘿啦，肯定赶快对啦，我意思是安尼啦吼，
3: 哎，
1: 因为这家迄种食煮食的物件，我意思讲，跟咱现去买食面啊、食啥吼，迄种物件无同，你听我吼，好，安尼一周明仔载你收吼，27号礼拜四哦，
3: 我是管理室代收哦，
1: 好，来，我现在管理室代收吼，嘿，所以迄、那个。机会有的人是讲较袂拄好啊，叫较侪组啦吼，啊，咱才可以迄落可以到九月。
3: 我有叫一组啊，
1: 我知，嘿，
3: 讲个加叫一组。
1: 嘿啦，啊，加叫一组啊，你安尼两组敢食有一年分哈，妈妈。你拢？
3: 免啦，我免食较一年。
1: 好，无要紧啦，无要紧，你家看一下。啊，你电话2534几啦吼？好，几组校书管理室休明仔再搞4400哦哈。好，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哈，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无买无菜，赶紧来看最后啊，然后最后，今日已经拜三呢，4、5、6日啊，礼拜天我阁无节目，出没一礼拜时间，要买要快，要预购要快哈。好，来感谢哈，以上是广告哦，谢谢大家。来，咱的这波黄奕章，我是莹莹。 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电话拢甲卡好通04-2260-2233我、哦、来听一下动感的吼，大姐点播姐妹妹站起来，陶晶莹收到来挂客哦，看到太阳好棒的吼，希望会当好天啦，安尼拜拜较方便对无吼，明仔载是中元节吼，中元普渡大拜拜，祝福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过每一天，来听歌，每款的爱听哦，二。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嘿，你好，我莹莹，嗨，
1: 啊，我给好汤不能说。
0: 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哈。
0: 是。
1: 我要叫数一组。
0: 真讲过吼，今日吼，拄只迄个阿妈咧甲我分享讲，哦，因为我即回吼够民主诶，甲你介绍，哦，我要几啊组列去吼，我咧亲姆妈，诶，亲姆是因查囝诶大家吼，因查囝诶大家，啊，伊就是讲等下外婆外公遮大，哦，啊，看因孙吼，伊要开学，拖等下阿妈遐因孙咧做生理较无用，哎呦，大汉够有看安尼啦，阿妈欢喜到我阿亲姆妈，还有外婆较高住哦，好无啦，哎。让我分享过好汤头啊哈，像无啦，爱得发现讲伊拢安尼吼，较迄个物件吼拢精致，吼啊都袂断。反倒甲阿妈讲，我昨晚吼听到电台伊咧讲孝顺，本来了准讲，唔知小朋友会使教讲哦，阿妈你要帮帮忙哦，两公位娘娘吼真正诶爱食呢吼，阿哥大汉了。较有快吼，啊，袂安尼搞双生安尼哦，因迄边的因阿妈吼，讲买互因迄边的孙，过来食吼，到叫啊，讲哦，我真有信心的安尼吼，阿妈真有面子的啦吼，孝顺吼，一回甲百二回拢天和输赢，不管大人囡仔鼻痛若无开药，食咱的孝顺你爱食梅饭哦，好啊，然后。一家都会做吧，阿囡仔一家都会端吼，然后呢，不是跟他讲对这吼、個、益生菌吼，我今天人家讲为什么吃益生菌吃不好，我你爱看伊是什么菌呐、啊？那有二十几家专利配方的菌种哈，啊，调整代谢吃益生菌，那讲对你的在肚条巴起透生水啦吼，啊，有会逼给到晒在吃咱的三立的酵素当中都专业级的。酵素配方，用来加速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到这个岗位，所以讲有价有出，通的健康。百里两两千两百块一组，四千四很探亲一口。啊，今嘛最后啊，预定九月拢是 OK 哦。Q 会当有板块，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以上广告哈。来欢迎咱进行各家感谢收听，中到十二点，迎来这空中再会哦。拜拜，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到九月三十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陪你购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 补钙首选晶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晶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3: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4: 你需要晶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晶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6: 健康保养新概念，晶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6: 吃的阳光能量，晶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